0: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2: 慈善组织发生交易行为时，应当遵循哪些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有关规定，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慈善组织受益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慈善组织的发起人、主要捐赠人以及管理人员与慈善组织发生交易行为的，不得参与慈善组织有关该交易行为的决策。有关交易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1: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日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4: 你好吗？我是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8月9日就是暑假的中期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从广州到新加坡双飞，去登上亚洲首艘常驻在我们亚洲的游轮，是一个迪士尼的探险号游轮。
5: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会有3晚入住迪士尼的游轮，一晚上呢是新加坡的4星酒店。我觉得这趟行程太梦幻了，因为你身边全部都是迪士尼的卡通人物。
4: 对呀、啊、什么这个疯狂动物城的小兔子呀，
5: 对，
4: 雪宝啊，这那个还有艾莎、
5: 米妮等等。
4: 对，而且你知道，不光是迪士尼了，还有皮克斯啊，还有漫威这些经典的故事人物，有7大主题的区域，再加上这个游轮呢，有20.8万吨。你知道我们寒假带大家去香港出发三亚的游轮是7.8吨，这个是20.8吨，
5: 三倍，
4: 非常非常大。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从夜晚的璀璨到海上的烟花秀，只要你到这里，那就是一个完全像童话一样的暑假哟。
5: 是啊，而且有7个这个主题的专区，
4: 对，
5: 随时随地的公主见面会。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这个迪士尼啊，想和这些卡通人物见面呢，还要等到这个巡游啊，什么见面会啊，是不是？但是在这个游轮上呢，你和他们就是零距离的，无时无刻都可以接触的。
4: 你知道咱们也有去上海迪士尼的行程，是7月11日到7月16日。上海迪士尼跟这个完全不一样，这是个移动的迪士尼。这而且是海上的迪士尼，今年暑假咱们是把迪士尼进行到底的感觉啊。
5: 对，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和留学生进行交流啊、
4: 哎、还会有一个特别的研学定制课。总之这一次跟着我们去新加坡呢，首先现在报名呢有早鸟价，就是呢每一间房可以有一共1000块钱的减免，现在呢就是相当于内舱房每人11499元一个人哦，
5: 一价全包了哈、你在船上的吃住行都涵盖其中，
4: 双飞机票、还有在新加坡落地住。你知道新加坡就是贵的，如果你去过新加坡的大家都知道哈，
5: 对，
4: 懂的都懂，
5: 只要您有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4: 对，那怎么报名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一摁它进群二维码扫一下就可以进来了，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广东节目。大家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就说啊，说都听不下去了。为什么听不下去了呢？因为聪聪
1: 带病
0: 上班是吧？太可怜了，
1: 太可怜了，
0: 天哪，小姑娘太可怜了。有朋友还说聪聪姑娘要保重好，愿你健康快乐。
1: 谢谢谢谢粉丝朋友们的关心。哎呀，突然觉得好暖，
0: 好感
1: 动，
0: 太感动了，感动的泪水从嘴角流了下来。你要准备请我们吃点什么东西呢？
1: 吃点什么呢？请大家喝牛奶吧，好不
0: 好？
1: 喝什么牛奶？喝风行的纯牛奶，在咱们的直播间，但是需要自己自助下单了。因为这款风行的纯牛奶呢，确实啊，是咱们很久之前在直播间就给大家持续的推荐的。现在呢，它还上了新的包装，
0: 新包装，新生产日期，全部是5月份新鲜生产的日期。在3号链接，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当中，3号链接就可以买到风行的纯牛奶4箱40盒，69.9元包邮，京东包邮到家。
1: 是的，因为它这个呢是新的生产日期啊，可能它现在发货不会那么的快，但是呢最晚是5天之内就发货，所以如果大家不着急的，刚好家里还剩那么几瓶牛奶的，准备要囤的，就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一款风行的纯牛奶。
0: 没错，
1: 您看，特别是现在5月18号，过两天呢又有520，哎呀，你这款牛奶不管是送给你的 crush， 你的长辈朋友，或者呢是亲戚朋友同事等等，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送礼的一个礼物吧。因为它确实是对身体零负担，很健康。因为配料表呢只有100%的生牛乳。
0: 而且我们今天要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是一款咱们要给大家新上的傲雪的鹿柚叶清爽净透沐浴露。这个沐浴露啊，我们在周六的时候做了一场专场的直播，亲身测试了一下，这个沐浴液真的是特别的好用。
1: 因为我自己对于沐浴露的这个要求啊，首先第一点是要看它的一个容量。如果是在家庭当中来使用，人口比较多的话，容量很重要。
0: 对，
1: 第二呢就是它的香味儿啊，我觉得女生对于这个香味儿呢是比较敏感的，就是就像你挑选香水一样，你要选到一款你自己喜欢的沐浴露，每天洗澡的时候是你最幸福的时光。那这种提升生活当中的一个幸福感的小物件，我觉得沐浴露的香味儿也要值得考究一下。
0: 是，它这个就是鹿柚叶的香味儿，而且在广东咱们有一个很讲究的说法，就用鹿柚叶啊去你身上的霉运，去你身上的晦气。你看，聪聪这两天感冒了，对吧？就可以用沐浴液去给他这个去。
1: 一切皆利于我，我要赶紧给自己一个很积极的正面暗示。我星期六下的单啊，昨天已经收到了。这两天赶紧把家里之前用的沐浴露呢先用完，然后就赶紧开启这个美好的生活了。
0: 当然这不是迷

0: 是一种美好的心理暗示，是不是？再一个就是它是和中国游泳队合作了17年，被国家游泳队认可的一个品牌奥雪嘛。然后另外呢，这个沐浴露它的一瓶是2斤1公斤装，那么一瓶是39块9，两瓶加一起到手4斤才49块9，相当于你多加10块钱买到，再多买到一瓶。所以这个容量呢，我觉得是可以使用的时间会比较长，性价比也比较高啊。所以呢，在咱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推荐49块9，一共是到手两瓶，一共有4斤。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也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来选购一号链接。
1: 没错，刚刚有朋友还在去思考说一开始出的一个逻辑思考的问题，答案是什么呢？我和聪聪一人拽着绳子的两端，绳子上有5个圆环，这5个圆环最中间是个银环，
0: 怎么取下来呢？
1: 取下这个银环不破坏圆环也不破坏绳子的情况之下呢？
0: 赶紧公布一下答案吧。
1: 你把绳子的两头系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环的顺序调一调，你不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吗？
0: 能想象过来吗？我能想象过来，其实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圈，然后把顺序弄一下，然后把这个银环弄到绳的另外一头，然后再解开绳子。
1: 太聪明了，终于想出来了。
0: 大家有没有猜出来的啊？

0: 有朋友说让我再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刚来刚关注。欢迎新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聪聪。
1: 我是刘伟，我们会在每天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半到9点在广东新闻广播直播，大家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吧，说说住酒店的事儿。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你住的酒店床上的床单、被套还有枕套有没有换过呢？
2: 哎，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之前还真的没有考虑过，因为我对酒店呢是百分之百信任的，因为我总觉得你出去出差也好，旅游也好，酒店人家做的就是这种服务行业，那床单不能是一直不换的吧？结果呢，昨天我就刚好也刷到了这条新闻，说最近呢有这个记者啊，用这个荧光笔做这个隐形标记。
0: 暗访了像广州、惠州、云浮多家连锁酒店，结果让人大跌眼镜。怎么回事呢？记者在床单、被套还有枕套浴巾上做了标记，第二天换一个人再入住同一个房间，用紫外线灯一照，发现这个标记依然存在，就证明着他没有换床单、没有换枕套、没有换浴巾，全部是上一个人的，就留下的。哎，但是这个是同一个房间的，还有更离谱的。
2: 就是在希尔顿欢朋白云机场北店一张床上的床单啊，被直接平移到了另一张床，连洗都没洗。哎，你看这个维也纳酒店呢，只换被套不换床单，浴巾挂着没动就不换。利丰城市便捷等品牌也存在选择性更换。
0: 哎，还有惠州仲恺高新区就官方通报说，这个事儿呢是属实的。 已经立案调查了，那么广州花都区卫生监督局也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来核查取证，也依法启动了处罚程序。其实你像这种酒店的卫生乱象啊，真是年年查，年年都有。以前咱们听过的很多，比如毛巾擦马桶，然后床单不换，反正这种事情一旦出现都会冲上热搜，甚至在2023年的时候有一家五星级酒店被爆出来用浴巾 去擦地。在2024年的时候，多家快捷酒店被查出来布草是混着洗的。
2: 哎，所以说有些很多朋友在出差。

0: 100块，酒店根本就不心疼。
1: 哎，
0: 而且呢，一客一换，每间房成本是多出10几块。有一些酒店为了省这笔钱啊，就赌你发现不了。
1: 嗯，人家换个床单的话，成本可能10多块钱，但是呢，一旦被发现了，就罚个几百块钱。
0: 啊、
1: 对于酒店来说，不痛不痒，
0: 哎、
1: 一晚上的房钱就挣回来了。
0: 嗯，所以大家在住酒店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样的一个念头，就会你会不会去检查一下这个床单到底有没有折痕呢、啊
1: 嗯、
0: 这个枕套到底有没有毛发呀、
1: 哎、
0: 如果发现没换，你会当场要求换房吗？
1: 说实话，咱们自己普通消费者来说、
0: 嗯、
1: 还真发现不了。有的时候住酒店，你有的时候就闻那个床单和被套的味道，你能够闻到明显的一股
0: 消毒水
1: 的味道，哎，这个时候你会更放心一些。但是呢，
0: 有没有可能是人家从其他的房间换过来的，或者是他只是在上面喷了一些消毒水，
1: 或者说就是有的、有一些你上一家住客，上一个晚上的住客，他可能就睡了一下然后起床了就走了、
0: 嗯，
1: 它这个味道本身保留的消毒水的味道还在，等到你再去入住的时候呢，你根本发现不了。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刚刚从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新闻事件当中来说啊，你可能会有的人说，哎，听完这件事之后，那我以后去住酒店，我会要求他当场来换床单、
1: 嗯这个、在你面前换，
0: 好像也不太现实。但是就算他当场给你换，你也没有办法确认他换的这个到底是新的还是已经用过的了、
1: 哎、
0: 所以你看之间消费者和酒店之间的这种信任啊，
1: 嗯，
0: 好像就已经慢慢的开始崩塌了。
1: 哎，对，
0: 你看网友呢就说，这希尔顿欢朋怎么还干这种事儿啊？住一晚也花不少钱呢。
1: 嗯，
0: 而且呢说记者啊用这个荧光笔这一招有点厉害啊，建议全国推广、
1: 哎、
0: 让这个黑心酒店无处遁形。
1: 咱们有朋友在评论区说啊，是最敏感的，肌肤很敏感，只要是不干净，他全身就会发痒，而且出差的时候呢、
0: 嗯、
1: 都是穿着长袖去睡觉的。那这种情况就建议大家自己带一个床单被套，然后呢去酒店的时候，你要不怕麻烦也别嫌麻烦，你就给他花上个5分钟甚至3分钟的时间给他换一下。
0: 对，这样咱们睡起来也更加的安心嘛。
1: 嗯，
0: 你说连锁酒店其实它服务的就是标准、
1: 嗯、
0: 你花几百块钱住进去图的不就是干净放心吗？结果呢床单从这张床平移到那张床，浴巾挂着不动就不换，这叫哪门子的一客一换、
1: 嗯、
0: 这不是省钱啊，是拿咱们客人的健康开玩笑。
1: 哎，没错，这次呢、嗯、咱们监管部门反映算是比较快的，惠州也立案了，广州也取证了，希望也不是走过场。咱们跟消费者再说一说，如果你住酒店的时候先进房间看一看床单上有没有3道清晰的折痕，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新换的床单它才会有那个折痕，如果这个床被人家睡过一晚了，就身体相当于一个熨斗给它熨平了，哎，这个折痕没有了就证明它没换、
0: 哎、
1: 但是如果有这3道清晰的折痕的话就证明是新换的。
0: 嗯，
1: 哎，也是一个小的妙招。
0: 而且呢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枕套啊有没有潮气、
1: 嗯、
0: 或者边角有没有这些头发等等、
1: 哎、
0: 如果发现不对了立马拍照啊，找前台，千万不要将就。
1: 没错，
0: 咱们是花了钱的朋友们。所以呢最后也建议这个酒店啊把一客一换的监控视频啊放给客人看。如果说酒店提供不了的话，我觉得大家以后住酒店的话还是最好是带上这种一次性的啊，或者自带这种4件套啊。
1: 没错，正所谓是连锁酒店藏阴暗，记者暗访全揭穿，不仅床单不给换，保洁流程脏又乱，下次出差别嫌烦，自带被套才心安。

0: 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完了酒店和房客的爱恨情仇，接下来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房东和租客的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事儿。
1: 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女租客啊，怀孕之后呢，被房东发现了，房东直接说：“哎，你不能在我这儿坐月子啊，搬走。”理由呢，就是说，哎，当地啊有这个戒死不戒生的习俗，觉得别人。

0: 在自家屋里生孩子会冲撞风水。
1: 哎，
0: 租客呢虽然不理解，但是啊还是挺着大肚子配合搬离了。
1: 哎，是。然后
0: 结果
1: 房东又要耍高点幺蛾子了，说合同没到期啊，你就提前搬走，这属于你违约。
0: 我这有点好笑。
1: 然后这半年的房租10800块钱，还有2000块钱押金，我不退给你啊。
0: 嗯。
1: 然后租客也无奈啊，只能去求助媒体。律师也说了，法律上没有任何一条禁止租客在出租屋里边生孩子、坐月子的这种事儿。生育呢是正常的生活权利，合同里边只要没写不能够在房子里面生孩子，房东就没有权去扣你的押金。而且呢，这个借死不借生这种习俗啊，也侵犯了妇女的权益，法律上是不认的。这个事儿目前也在发酵当中，租客准备起诉这个房东。
0: 哎，其实说到租房的一些隐形的禁忌啊，还真的挺多的啊。之前呢，有房东是不让租客像养宠物啊，合同上没有写，但是事后呢，退租的时候要说要扣押金。
1: 嗯，
0: 还有房东忌讳死人，比如说租客家里老人去世的都不行。
1: 嗯，
0: 更有地方流传说啊，租的房子不能贴红对联儿，不能钉钉子，这种奇葩的规矩。哎呀，就是很多房东签约的时候他都不说，等你踩了雷然后才说，然后扣钱。
1: 哎，
0: 其实说白了就是把这个民间风俗当成这个违约的条款，
1: 就是想给你扣你的押金，扣你的钱嘛。
0: 但其实他是没有任何的法律依据的，仅凭房东的一人之词、一面之词。我说哎呀，我这不行啊，你得扣你的押金啊，不然你就得搬走。
1: 哎，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房东的一些奇葩禁忌，比如不能坐月子，不能养猫，不能养狗，不能做饭，不能贴红对联，不能够钉钉子，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禁忌呢，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咱们就说这个借死不借生，很多朋友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说有些地方的习俗啊，它是借死不借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房子在当地人的眼中，如果你借给一个人，他在你这儿住，他在这儿生孩子了，那么就意味着你家会少生一个孩子。
0: 啊，还有这样的习俗吗？
1: 哎，就叫借死不借生，就不借给你去生小孩，你生了我们家就少生一个。但是呢，有的地方是借死，借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儿可能有朋友去世了，有人去世了，那他们家就少去世一个人，就是有这样的习俗。但是咱们也摸不着头脑，是吧？你以现代人的想法，我是觉得摸不着头脑。你想想，我觉得其实在房子里边生小孩或者坐月子，那不就证明了人丁兴旺吗？
0: 哎，
1: 对吧？孩子这个是旺这个家庭嘛。
0: 对，所以很多房东都拿这个迷信啊当令箭啊。
1: 哎，对，
0: 确实有一些地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俗，但是那能不能在租之前你先说清楚啊，或者写进合同里啊，就是以后你租房的时候你得问一下，说啊，你签合同的时候你不说不能在这怀孕，不能在这生孩子，不能在这坐月子，咱们明码把它写下来，白纸黑字的把它写到合同里面，能不能结婚，能不能生孩子，能不能养老送终，都明明白白的写好了，别到时候我在这儿生了孩子了，坐了月子，你又说不行了，然后我要搬走了，你还要收我的违约金啊，这就有点不厚道了。
1: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有朋友就说这个之前在当地确实有这么种借死不借生的说法，但是现在都新时代了，得改一改了，别老是拿着一些陈规旧俗在这说事儿。房子是你的，但是租出去之后使用权是人家的，你忌讳借死不借生可以理解，但是呢你得写到合同里边去，让人家签约之前就了解就清楚，能接受就住，不接受就找别家，就换一家，等到人家怀孕之后你再说啊，你走吧，还扣人押金，这就是耍流氓嘛。所以咱们自己出去租房子的时候也得记住了，你签合同的时候多看一看，这个合同跟房东商量商量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忌讳。你万一真的碰到这种不讲理的房东啊，咱们也别纠缠，赶紧走啊，这种房东不好打交道。
0: 是，我觉得呢，这是房东啊，也劝房东们一句啊，信风水可以，但是别信到亏钱啊。说到这个押金，法院呢也是判下来，你一分是拿不到的，还得赔人家搬家费，你说这何必呢？这也正是啊，有个房东很迷信，封建思想一根筋，租客已经怀了孕让人搬走真恶心，其实啊就是有私心坑你房租和押金。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的8:10，7分啊，最后这3分钟的时间，在这一时段最后3分钟，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的一些广货。是的，首先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咱们的1号链接傲雪的陆佑叶清爽净透沐浴露啊，这个呢到手价非常的划算，49块9，一共有两瓶，一瓶呢是2斤装，也就是说你花49块9就可以买到4斤的这个沐浴露，而且呢傲雪也是作为咱们广东的本地的老牌子了，广货啊，地地道道的广货。这款沐浴露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使用呢？首先刚刚说了价格非常的实惠，然后量大哈，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味道 又叶清香，非常的清爽，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很亲肤，你在使用这个沐浴露的时候它的泡沫非常的丰富。大家想象一下，每天下了班回到家，在睡觉前洗一个舒舒服服的热水澡，然后再用上你很喜欢的沐浴露，闻一闻这个陆佑叶很清香很清爽的一个味道，非常高级这个味道。
1: 它这个香型啊， 是法国的一个调香师来进行调制的，前调是柠檬和橙子的味道，中调呢是柚子香，就陆佑叶的柚子香、菠萝香和樱桃香，最后的尾调是迷迭香和麝香，
0: 而且它这个有前中后调，跟香水一样。 而且呢它的这个持久的保持香度的这个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大家在洗完澡之后躲进被窝里面准备刷刷剧啊，看看手机，你会感觉整个房间或者是整个床铺都是充满了这个非常清香的柚子香，
1: 陆佑叶的柚子香。
0: 对，你想想夏天马上要来了，炎炎夏日啊，这气温马上升高了，每天一到夏天这个大汗淋漓啊，身体黏黏糊糊的，你就很需要有一款很清爽的沐浴露来帮你 洗掉这一身的疲惫。
1: 没错，一瓶是49块9，但是建议大家直接买两瓶，也就是多加10块钱，49块9买到两瓶，一共有2公斤4斤装的陆佑叶的沐浴露。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选购了。刚刚看到还有朋友说，现在新鲜的买到的牛奶都是有了新的包装，而且全部是5月份生产的。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3号链接就可以来选购了。

0: 北京时间8: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4: 是的。
3: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3: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3: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3: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3: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
4: 对，
3: 总之那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3: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
4: 啊、
3: 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3: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8点3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1: 哎，
0: 有朋友问，四个周杰伦放在一起

0: 所以我刚刚已经答对了啊。四个粥结轮在一起会得到一个月的结轮，是一个月的结轮，叫一个月结轮，四个粥结轮等于一个月结轮。喉咙的笑话，喉咙的笑话，心梗啊，扣钱扣钱，来吧，咱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傲雪的路又液清爽净透沐浴露，就是先说说这个路又液，你知道我认识路又液是在什么地方吗？在电影当中，就是之前在看港片啊，当老大这个出狱的时候，总有人拿着这个路又液蘸点水给他扫扫这个霉运，
1: 要跨一下火盆，
0: 跨一下火盆，然后还有
1: 奶叶子扫一下，
0: 还有就是有很多广东的朋友在洗澡的时候会把这个淋浴头那个喷头那儿挂一串叶子，就路又的叶子，就寓意着能够祈福，能够带来好运，能够去消除这一身的疲惫，消除一些所谓 姐妹们啊，在买洗面奶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会选择有氨基酸的或者是皂基的洗面奶。皂基呢，它的清洁能力可能会比较强，但是洗完之后你的皮肤可能会比较紧绷
1: 干，
0: 对，比较干。那如果你的皮肤比较敏感的话，我就建议大家可以使用有带有氨基酸的，它的这个洁净能力也比较强，但是呢会比较温和，不刺激咱们的皮肤。
1: 没错，
0: 洗完之后泡沫非常的丰富，很细腻，直接呢就会感觉到不是假滑啊，就是会保留着很清香的味道的同时，也会让你的皮肤锁住水分。
1: 哎，没错，
0: 我自己本人也下了单，昨天已经收到货了，所以呢过段时间我再进行一段时间的测评，我再继续给大家推荐。
1: 没错。然后有朋友说前段时间回老家都洗柚子水了啊，懂的都懂，谢谢各位的支持。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49.9元就可以买到两大瓶比我的脸都大的沐浴露。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咱们直播间。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的一些热点新闻，说一说邻里关系的那些事儿。先把目光聚焦深圳，有一位深圳的朋友啊，他就因为贴纸条提醒邻居别在楼道里边扔垃圾，结果呢对方凌晨4点撬锁破门冲进家里胖揍一顿。
0: 哎呀，具体的事情是这样的啊，在去年11月，深圳的林女士呢下班回家，发现啊家门口又被扔了3袋外卖垃圾，而且呢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垃圾袋上还贴着邻居郑某的单子。于是呢她就写了张纸条贴在这个走廊，说请不要把垃圾丢在我家门口。结果呢第二天凌晨4点，郑某喝了酒回来，看到这个纸条直接打电话叫开锁师傅，谎称说哎呀我男朋友出轨了，就在这屋里。然后开锁师傅呢登记了他的身份证，录了视频，就把林女士家的门给撬开了。
1: 当时林女士在家里戴着耳塞睡觉呢，根本没听见动静，突然被人从睡梦当中拽着头发从床上拖下来一顿暴打。后来这俩人厮打在一起，鉴定两个人都是轻微伤，最终呢法院以非法侵入住宅罪判郑某有期徒刑7个月，开锁师傅也因为违规操作被行政处罚。然后呢这个当事人林女士就说啊，说郑某今年6月份就马上要出狱了，准备再提起民事诉讼索赔。
0: 哎呀，我觉得这事儿也有点离谱哈。你好好的在家睡觉，结果被人开了门，撬了门进来，还胖揍一顿。
1: 就是跟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一个道理。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也和这个邻里之间有关系有矛盾的这个事儿啊。说说河南有位大哥，邻居啊把菜种到了他家门口，屡劝不听，然后呢他直接把菜苗全拔了。
1: 哎呀，
0: 在河南有一名男子呢就发这个短视频啊，吐槽说邻居在他家的院墙外侧和正门口空地上私自种菜，从院墙边呢一直种到了家门口。他已经劝了好几次了，但是对方根本不听。最后呢他忍无可忍，把门口的菜苗呢全都拔了，连土都清理干净了。他说，院墙边我也就忍了，但是家门口绝对不行啊。网友评论说，怎么这种着种着就成了他家的地了、
1: 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邻里纠纷真是太多太多了。有住户在楼顶上种菜，还装着监控监控楼下，有人把鞋柜堵在邻居家门口，有的一些农村邻居为了争这一寸的砖墙大打出手，还有广州一小区楼顶上被三户人家圈占去种菜，装上监控，然后邻居投诉几年都没结果。其实表面上来看呢，这些事儿都是些小事儿，什么种菜呀、扔垃圾呀，这些事儿，但背地里呢，都是一些边界感缺失的问题。你觉得你家门口，你家楼道是一个闲置的空地，但是别人觉得这是个公共空间，不是你自己的自用地、私留地。你觉得是小事一桩，但别人已经忍了很久了。
0: 所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奇葩的邻居呢？比如说在楼道里堆垃圾的，在你家门口种菜的，或者是半夜吵架的等等，你是怎么处理的？大家都可以来评论区来分享一下啊，
1: 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分享和邻居的那些爱恨情仇。
0: 你看有网友呢就说了他的观点，说扔垃圾的那个7个月感觉有点判得太轻了，你这半夜撬门入室殴打，这叫入室抢劫未遂吧？然后说开锁师傅也得判，为了这100块钱开锁费就信一面之词，这是帮凶。
1: 但是有人说河南那位大哥啊，这个拔菜拔得好，有些人就是得寸进尺，你要是退一步的话，他给你把家里都种上菜了，甚至把床上都给你扔上一桌的菜。其实最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就是咱们呢想一想，远亲不如近邻，但是近邻也得守分寸，有点边界感。你像深圳的这位朋友呢，你是扔垃圾在先，撬锁打人在后，纯属是把人家的宽容当成一种软弱。那河南这位种菜的这位邻居呢，把容忍当成了默许，就一步一步的试探人家的底线，一步一步的把菜种到人家门口，最后呢两个人也只能说闹掰了，是吧？
0: 所以遇到这些事情、这些矛盾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如果出现了第一次，咱们就拍照录像，找物业、社区来调解。调解不成，咱们就报警或者是起诉。忍让啊，从来都不是软弱，但是善良必须要带点锋芒。
1: 对。
0: 至于那些把公共区域当成自家菜地的送他一句话：你种的是菜，但是收的可能就是官司了。

0: 有朋友说太可怕了，是吧？半夜冲到人家里去给人揍一顿，
1: 直接撬门，而且是个陌生人，就是邻居。
0: 还有一位浪漫这位朋友说，聪聪美女能不能讲一下你的感情史啊？刘伟能不能讲一下你的感情史？刘伟看到了吗？能不能讲一下你的感情史？这位朋友，你都没关注我们啊，都没给我们点点关注。
1: 看一下你明天还来不来我们直播间啊？
0: 就想薅我们的羊毛。
1: 来我们直播间啊！你可能在我们直播间待多几天，你可能会更深入的了解聪聪跟刘伟这两个人啊。
0: 然后有遇见这位朋友说下单的沐浴露43.9块两瓶，你为什么能够买到比我们推荐的价格还实惠的价格呢？就是因为平台，它随机的会给一些朋友发放一些补贴，那么你有可能会领到券之后，你下单会更便宜。然后还有朋友。我给大家提醒一下，风行牛奶你要购买的话，直接点击咱们下方的小黄车点购买链接，不要点进原链接，原链接是79.9块，在咱们的直播间当中是69.9块，所以不要跳转到别的链接去了啊！你直接在咱们的小黄车当中去下单，就可以买到69.9块4箱40盒的风行5月份生产的新包装的牛奶。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有个摆拍视频，在网上疯传，
1: 说呢有一位盲人女孩走在这个盲道上被电动车撞倒，肇事者呢不仅不服，还凶巴巴的骂不看路啊。女孩非常委屈的说她走的是盲道，对方呢就甩下一句什么盲道，就扬长而去了。
0: 看了这个视频，网友都气炸了，纷纷要求说严惩肇事者，连北京交警也出面了，说要核实处理。结果在刚刚过去的这周末当中，北京警方通报说这是摆拍，这两个人呢为了吸粉，为了引流，为了谋取私利，自导自演就演了这出戏。现在两个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事账号抱抱盲兔被全网封禁，粉丝本来是有100多万的，现在呢全没了。
1: 哎，你说这种摆拍社会矛盾的套路呢，也不是第一次了啊。之前呢，有什么外卖员被刁难啊，恶婆婆欺负儿媳啊，流浪狗被送狗肉关等等，这些那全部都是剧本，专挑容易引发愤怒的话题下手。还有什么瑞士卷事件，也是摆拍夫妻矛盾。你看这些创作者啊，都是利用了公众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收割流量赚黑心钱。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你的善良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0: 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有没有遇到过曾经让你气炸的视频，但是最后呢又迎来了反转呢？你就别说咱们现在的年轻人了，就之前咱们总说咱们的家长啊，父母那一辈，甚至爷爷奶奶那一辈，他们容易被网上一些虚假的视频给欺骗，咱们还能看出来。但现在呢，就这种视频自己都看不出来，更别提那些咱们的父辈啊，咱们那些爷爷辈啊，这些朋友更看不出来了。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真的很难。而且呢，我就建议大家看到这一类视频的时候等一等，让这个子弹啊稍微飞一会儿，然后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官方的渠道进行转发，或者是去核实啊。毕竟看到这样的视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也很气愤，我也觉得你怎么回事啊，对一个盲人大喊大叫的走的盲道，结果呢现在事情反转来了，是摆拍。然后昨天呢我又看到一个最新

0: 新的一个动态，说这个明星薛之谦，他之前呢对这件事情也是发表了看法，他也很生气。然后知道是摆拍之后呢，他发了一句话，他说他在微博上说，我知道是摆拍，其实心里是开心的，那就证明咱们世间没有这样的恶，或者呢说这世界上的恶没有是真实的，会少一点，反而是开心的。
1: 哎，你看，
0: 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但是呢，其实都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博取流量啊、博眼球啊，来骗取我们很多公众朋友的善良。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有点不太厚道。
1: 因为你像这样的一些摆拍视频呢，它很高明。高明在哪儿呢？高明在他踩中了大家的一个痛点，就是在咱们眼里，视障人士本来就是一些弱势群体，盲道被占也是确确实实真真正正存在的社会问题，但是就有一些创作者拿着咱们人的一些痛点当剧本，用一些虚假的故事欺骗咱们的泪水，骗转发，骗流量。但是等到真相大白之后，大家以后再是真正的看到有一些真实的求助，心里就会咯噔一下，说哎呀，这个事儿不会是假的吧。
0: 哎，
1: 那这就是狼来了，狼来了，最终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些视障群体了。
0: 是，所以呢，警方这次呢，直接就刑事强制措施，说明呢，对这种消费善意的行为是零容忍啊。至于咱们普通网友呢，下次如果看到让你血压飙升的视频，不妨呢，先问三个问题。首先，第一个，这是真的吗？第二个，发布者是谁呢？有没有官方通报呢？先别着急转发，善意很贵，也别被骗子轻易的提现了。
1: 没错。
0: 这也正所谓是网红摆拍瞎嚷嚷，盲道碰瓷唱双簧，故意撞人装受伤，煽动情绪骗流量，这般行径太荒唐，消费大众善与良。

0: 有一位萝卜，这位朋友说原来主播这么帅呀，这么帅呢，赶紧给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吧。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啊，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半到9点，匆匆跟刘伟呢准时啊给大家在直播间来开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锁定我们早安广东。没错，大家也可以点击一下下方的小黄车，看一看咱们的一号链接是傲雪的露右叶的
1: 净透沐浴露，以及3号链接风行的牛奶4箱40盒，只需要69.9。大家都可以根据需要啊来到咱们直播间的下方的小黄车，点击一下这个链接，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一些商品，因为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呢都是性价比拉满的商品啊，价格非常的优惠，量又很大啊。也欢迎我们很多的回头客朋友呢继续来下单我们的风行牛奶或者是我们的奥
0: 奥雪的露右叶的沐浴露，有人说可以介绍一下22号链接吗？也是这个奥雪的一款浓缩型的露右地板清洁剂啊，这个呢是属于港版啊，港版的一个家务牌的浓缩露右叶地板清洁剂，这个味道也很好闻，它是无毒级的，就宠物去舔舐。 或者是婴儿在地板上爬行去舔舐也不担心，它只是把你的地板深层清洁干净，霉啊一些发霉的一些污渍啊清洁干净之后，也不需要过水，拖一遍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你可以直接加在你家的扫地机器人里边，然后它就帮你把全屋都拖干净了。
1: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关于爱情的那些事儿啊。在佛山顺德有一对情侣啊，在二楼阳台烧烤，很浪漫。就在去年情人节的晚上，本来呢男友呢就是给女朋友准备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惊喜，大家在阳台烧烤聊聊天啊，还挺甜的。是，但是呢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突然就吵了起来。
2: 喝了点酒，女的呢这个情绪啊一下子都上头了，一把就抓起还在冒火苗的烧烤炉，直接从二楼扔了下去。哎呀，然后这个炉子呢是砸中了楼下停着的一辆汽车，引擎盖呢是被砸凹了，炭火呢把车漆和塑料件啊烧得一片焦黑。结果这个男朋友啊赶紧啊下楼把这个烤炉残骸给捡走了，又回来用抹布擦掉了车身上的炭灰，
0: 然后就溜了。哎，第二天车主看到了爱车的惨状，赶紧调监控报警，警方也很快找到这两个人，女的也认罪了，也赔钱了。那法院呢判他高空抛物罪，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罚金3000块钱。哎呀，你说说这两年啊，真是高空抛物入刑之后，真的咱们能够看到好多奇葩案件，有人呢往楼下扔菜刀，扔瓷砖，扔电饭煲，扔垃圾，还有扔行李箱的。然后你看之前就有男的因为从3楼扔行李箱砸坏2辆车被判了9个月，25年的时候深圳一名女子扔哑铃砸中婴儿车，但好在没有孩子在车里，但也被判刑了。你看这些案子都在提醒说，
1: 你就别说烧烤炉了，你就哪怕你扔个随便一个纸巾，你扔下去，你一旦砸着人砸坏东西，就是能够达到犯罪的这个级别的，哪怕没砸到人，只要达到了足以威胁公共安全的，照样要坐牢。所以你说要守护咱们头顶上的安全，就得从我们自身做起啊。大家刚刚说到的这对情侣啊，也是这行为够奇葩的，就是吵架就吵架呗，你还伤害别人干嘛呢？而且你还拿这个正在冒火的这个烤炉啊直接扔下去，
0: 你清醒之后再想想这个行为是不是太冲动了？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时候谈恋爱啊，咱们真的时候要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来谈恋爱，千万不要找情绪不稳定的，尤其是一旦情绪上头了，就各种摔东西，各种打，各种砸。虽然他可能不打人，也不打动物，
1: 但是他这种暴躁的脾气一上头，你会觉得很害怕。我一定要远离这样的人，这种情绪太不稳定了。我觉得他不仅仅是想伤害别人，也想伤害自己。你看，你说这是烧烤炉还是手雷啊？吵架就扔东西，那下次是不是直接把男朋友给扔下去了？
0: 所以你看，这个有的朋友问，这对情侣分手了没有呢？我觉得吧，他俩呀， 这个
1: 估计在一块儿锁死吧，不要出来再祸害别人了。
0: 你看这个男的也是，人家女的都扔到楼下，把车砸坏了，他是把车给人擦干净，也没联系人车主。
1: 嗯，
0: 证明了什么？这个男的从本质上来说也是有那么点问题的。
1: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好像这个男的也挺爱这个女的，还得他给他
0: 擦屁股，给他收拾残局。
1: 是啊，你说法律上帮他毁灭证据，但是这叫共同犯罪啊，是不是？
0: 情侣吵架最忌讳的就是手欠，咱们记住了，各位朋友。
1: 嗯，
0: 感情是可以吵的，但是你的什么锅啊乱七八糟你可不能扔。输赢可以去争，但是咱们的命不能去赌。你要是跟朋友谈恋爱觉得有点气有点郁闷，你可以去什么枕头大战，是吧？两个人拿枕头互相的打枕头，或者去
1: 这叫打情骂俏，
0: 健身馆里面去打打沙袋，还有就专门的解压馆去扔那个什么酒瓶，就是你在安全的场地里边去出气，但你别拿公共安全去当出气筒。最后咱们也跟这个男友说一说，你捡走了烤炉，擦干净了这个煤炭，你真的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吗？监控拍得清清楚楚。所以呢，你感情上你在护着你这位女朋友，法律上你帮她毁灭证据，这就是共同犯罪。等到下次要出了人命了，你再后悔那就晚了。
1: 这也正是情侣半夜爱吵吵，烧烤炉子往下抛，楼下邻居吓一跳，车子当场被砸爆，冲动一时爽几秒，赔钱还得蹲大牢。
0: 好了，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9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跟大家见面，再次跟大家来说一说，把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小黄车的好物分享给大家，有傲雪的鹿柚叶的沐浴露，还有傲雪的这个洗衣凝珠啊，这个香型啊，我觉得很高级，真的很高级。大家有需要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二号链接就可以进行购买。我们明天见，朋友们。
1: 明天见。
3: 北京时间9:00。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 我们是
9: 红亮组合，
1: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9: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1: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9: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1: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9: 8000公里啊。
1: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9: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1: 嗯，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9: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1: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三个暑假完成的。
9: 是，
1: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9: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1: 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儿、大熊猫、敦煌，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9: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十三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1: 是的，
9: 舍不得回来。
1: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9: 的
1: 是全包。
9: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1: 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9: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8: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乐天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1: 大家好。
0: 哎，嘉华也是咱们装修、智能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啊。其实今天呢，我先想给嘉华聊一个题外话。
1: 嗯，
0: 就最近呢，我是去看了咱们非常火的那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
1: 刷屏了
0: 情书。对，你有看吗？
1: 我还没看
0: 啊。我当时
1: 已经说被很多人说已经哭到刷屏了。
0: 对，就是大家的这种感慨啊，被故事击中的点确实是比较充沛的，每个人去呢都是纸巾带的足足的。我那天去呢确实也消耗了半包纸巾，但因为我做这款节目嘛，你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职业的这个病在里边了啊。我当时就看到它里边有一个场景是这个他们当时居住，就这个华侨，就这个主角男主角下了南洋之后呢，在泰国那里他住的一个房屋是木结构的，那因为是木结构呢，所以被歹人呢放火纵火燃烧，就几乎这样的房屋一旦着火了，它是没有办法的。对，
1: 其实我们说木结构的房子在我们广州其实现在还是会有，只不过就不是纯木结构，很多是砖木结构。
0: 砖木结构，
1: 对，你像新河浦啊，或者说甚至是荔湾大屋，其实他们很多都是砖木结构。
0: 对对，
1: 那这种其实我们说在房屋在后期如果说要装修要去改造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在很多什么用电安全那个用火安全甚至我们其实很多年前说的像厨房用到的一些橱柜或者说的一些厨房内用到的一些用品电器，它其实一定是要具备一定的阻燃性。那这个应该说现在大部分的业主都觉得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就没有去关注例如说我现在订的橱柜它的这个阻燃等级是属于 A 级还是 B 级，就大家可能就会慢慢习以为常了。那所以我建议说大家装修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跟相关的装修公司或者说这些供应商一定要去核实一下你特别是在厨房用火或者说用电的一些地方，我们的这一些相关的材料它的等级是什么。因为我最近昨天呢，我的那个新媒体的一个视频就评论区就炸锅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在七八点应该说一直炸到现在还在炸。那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很多装修里面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内容可能大家会有误解像我其实之前说的有因为有一些装修公司他表面上说为业主省钱例如说做橱柜他会跟你说你不需要去做全屋定制我们先帮你用这个石材先垒一个灶台的橱柜的这个基础结构这个也现在其实在某一些国家他们也是用这种方法的，然后再去定制一个门板安装，然后其实做出来的表面上的这个样貌跟我们外面定制的这个橱柜样貌不会差太远当然它可能是在面料的这个质感上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些业主说为了省钱嘛，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往下兼容的方法，但恰恰有时候这种橱柜石材当然不会着火了，但它定回来这个面板，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一下这定回来这个橱柜的面板
0: 它是不是阻燃的，
1: 它是不是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燃的等级
0: 因为我看现在在整个的家具的材料使用和选用的过程中呢，大家对于阻燃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重视，你比如说除了厨房这种用火重地之外还有像窗帘儿。之前我在就日常比如说十年前去订这个窗帘的时候你很少会考虑到它需要阻燃这种事情，卖家也不会主动跟你提及这个要点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大概在七八年前吧，第一次听到阻燃窗帘的时候，它是一个日式窗帘铺就这家是做这种日单出口的，他当时就说我们有一些布是阻燃的我还跟他聊，我说你觉得我们有必要用这种阻燃布吗，他说就他列举了一些情况然后说如果这种情况你都不是有这种大的风险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必要花更多的钱去做买这个阻燃的窗帘当时阻燃的窗帘几乎因为这一项特性会比平常的窗帘要贵出20%左右，
1: 贵了20%，
0: 真的贵很多后来但是最近一次我去做窗帘我就发现阻燃似乎已经成为了这种中高端窗帘的标配了你说价格上高很多吗，也不见得了，它真的是因为阻燃的材料变便宜了吗，还是说 大家把这个可能有一些虚高的溢价给降下来了。
1: 那其实有几个原因会导致到这种原来居高的材料会慢慢价格上下降。第一个肯定是市场的需求量大了。
0: 对，
1: 市场需求量大了，它自然这个材料的生产啊，它就可能能够使到一个批量，批量之后它可能成本就能够有一定的控制。第二个就是市场的需求多了之后，那自然就产生了厂家品牌之间的一个内卷。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材料由于用的人很少啊，做的人也很少，那所以基本上能用这个材料的人他都是属于那种刚需性的。
0: 对，
1: 就是我是真的有这个很强的
0: 担忧
1: 目的性，我要去买，那就再贵我也要买。
0: 对，
1: 那我这个价格往上抬一点，那消费者还是会买单。那由于现在大家都已经很透明化了吧，现在很多材料它都已经去到一种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货比三家啊，特别是广东的消费者都是一个很精明的消费群体。那货比三家之后，开始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它的价值是有虚高的，很快就会被消费者发现放弃。那所以他们为了去就是占据这个市场，那使得这些产品啊材料啊各方面就可能有个价格上的一个回落。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环境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则，就等于我们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装修啊也好，或者说啊买家具也好，现在这个时段肯定是便宜的，对吧？但是你到了年底，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各方面的材料啊人工啊家具啊，它要不就是没有货，要不就是可能你要加钱啊，就不要说家具了，可能你买个车都会遇到这情况，你要年底前提车回家过年啊，或者这些大节日像国庆前呢，你都会发现这些东西不降反增。
0: 对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市场，就是需求供需关系决定了很多价格上的一个变化。那另外其实我想说的，刚刚除了一个这个橱柜门，是你刚刚说的很多人他对防火意识提高了，
0: 对，
1: 但是我发现很多业主他真的不会去过问这一些防火材料它的阻燃等级。
0: 对，
1: 那首先我要强调啊，阻燃无论是难燃的板还是阻燃的板，那它是防火等级的不一样。它并不代表这个材料它是不着火的。它其实达到了一定的时间和燃点它也是会着啊。举个例子，像这个 A 级的这个阻燃板，我们如果说明火烘烤它大概3到4个小时，它其实也是能着火的。它一样是能着，只不过
0: 说它其实叫不易燃，
1: 阻燃，
0: 对吧？
1: 阻燃啊，一般来说我们去到达到防火等级的一般是难燃啊，难以燃烧，还有一个是阻燃啊，就是有一定的阻碍这个燃烧这个速度的。那这两个等级，一个是 B2，一个是 B1 级，一个是 A 级。那这两个等级它的这个防火效能，它也不是说完全不会着火，它只是说我们燃烧的时间比较长，它才会达到那个燃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厨房里面用了防火板，用了阻燃板，我就觉得好像就不怕火了，并不是。但像刚刚玉子说的，防火有这个阻燃性的窗帘，那当然刚刚说的，它价格上肯定是比普通窗帘要贵一点的。那我也会给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如果说现在有一些起居室啊，它这个厨房甚至是属于那种半开放式的啊，又开通了明火啊，把这个门一打开就等于是一个类似开放式的这种明火的厨房。那像这种起居室的话，这个相邻厨房的这个客厅啊或房间，我建议的这些窗帘都要换成阻燃，因为这些是真的会跟明火会可能产生一定的这空间的交集。另外啊，这除了是自己的厨房，别人家的厨房如果是对着你的窗户，我建议你这窗户的窗帘也换上阻燃。就比如说你像举个例子，万一啊，我们说广东人说不怕一万最怕万一，万一你隔壁邻居或楼上楼下发生这种失火了，那如果说你这个刚好靠近这个失火点的这个窗户的窗帘是没有阻燃效果的，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火势的蔓延。
0: 对，其实之前我们有看过一些就是应急的那些视频
1: 啊，对，
0: 比如说这个阻燃的材料和不阻燃的材料燃烧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啊？我就记得其中一个实验场景就是这个窗帘的燃烧，如果说是不阻燃的这种窗帘材料，它燃得非常快，
1: 对，非常快，
0: 那个火焰一浪过去之后，这个
1: 它就像一个灯。

0: 灯芯一样。
1: 对，一下就着火了，而且到那个窗帘那个地方，好像就给这个，因为它是易燃物嘛，所以给火就添了一把柴火那种感觉，哗一下那火就窜上去了。
0: 它不单单只是添了一把柴，它会成为了这个火势蔓延的一个
1: 助力，
0: 对，一个
1: 这有点像一个
0: 真的是
1: 线索，
0: 就导火索嘛，
1: 对，有导火索，
0: 就导火索，
1: 对，真的就是导火索。
0: 因为你想一下，你隔壁邻居那个厨房万一失火了，然后你挨着，因为现在有一些楼房的结构，它的的确确，它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是房间，是窗户是挨着别人的那一个厨房的。
1: 对对。
0: 那如果说这个厨房它真的失火了，这火是稍微有点大，再加上风势的这个助力，可能一个火苗飘过来。到你的窗台上，然后刚好那个窗没关，刚好那个窗帘点到了，然后那可能就产生了一种我们说的这个火势蔓延的这种导火索。
1: 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现在装修，我们不是说只是为了做一个视觉上的这种冲击，更多的是我们要排查房屋里面更多的安全隐患。例如说刚刚说的厨房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用电。用水啊，水资源是珍贵的，那我们肯定是要确保水资源不要浪费啊。有些人说啊，这个水爆水管了，我反正看的没什么很严重的，我就先不修了。首先，这个水管漏水，你越不修，它的漏的情况。

0: 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火灾啊、短路等等的问题、
1: 嗯、
0: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家居装修或家居改造当中我们一定要让业主他们去重视，
1: 对、
0: 千万不要说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的钱，真的
1: 没必要、
0: 装修我们可能都要花点钱、花点钱，那可能从10万到更多的，这上不封顶、那这个价格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场所。
1: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在旧居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家居的安全。
0: 嗯，
1: 那安全的话呢，其实对于家居最重要的一个威胁就是这个火。火这个事儿，我觉得从他们电影的那个时代，南芝那个时代到现在，是这个威胁是始终
0: 都在的，没有没有，就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现在大家生活的
1: 好像更安全一些，
0: 安全了很多，
1: 但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
0: 对
1: 防患于未然，
0: 最怕就是我们讲有楼猫销售，就是大家可能已经把这个安全的环境想的就是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然后在很多生活上或者是装修上或者是买一些家具材料上，他们忽略了一些我们说潜在的这种危险的因素。
1: 对对
0: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啊，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安全这两个字一定是放在首位的。
1: 对，
0: 那除了是我们入住的这个安全，有些朋友我要提醒啊，就是你找施工团队装修公司，他们进场之后，他们这个施工过程中或者工地的这个施工的时间里面，我们也要确保几个安全。第一个，用电的安全。
1: 用电的安全、
0: 因为很多这个装修他们都是接的是临时用电。那临时用电他们有没有去做一个独立的电箱？千万不要说在原来的你的那个开关里面接两根线出来就完了啊！这个线接出来之后是否到达了一个独立电箱，这个电箱里面有没有漏电保护、有没有过载保护啊？大家不要以为说看到有个类似空气开关就觉得它就有过载保护，因为很多一些电工他们有时候为了图方便，它这一个开关它可能只是一个接合型开关，也就是说没有过载、没有漏电保护的啊，它 只是说一个是这个开店和关店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那像这种装修公司如果说它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电箱的，那这些大家一定要提起心眼啊，提起一个关注啊，让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必须按照我们的安全规范去操作啊，这是用电安全。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不提倡的是在现在的施工工地里面有我们的工人在里面做一个烹煮食材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真的到今天我还在有看到部分的装修施工有工人在里面啊，拿一个电磁炉也好，拿一个甚至是一个小的这种燃气瓶的那种小煤气炉，就打火锅的那种啊，就是瓶装气的那种，在里面煮个方便面啊，炒个菜啊，就是因为在那边施工嘛，他有时候中午又不想跑出去叫外卖，他可能就直接在这个施工现场去煮食了。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一定要强调，因为在我们施工现场有大量的材料，它是有一定的可燃性。
1: 对对
0: 啊，这个像我虽然说我们现在都是环保材料，但是像一些木材、木地板啊，甚至刚刚说到的，我们可能有一些柜子，它并不是说它哪怕是用的阻燃的材料，它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可燃烧。那像我们房间的衣柜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家具啊，它也并不是说所有都采用了阻燃的材料。那这些如果说在现场去煮食啊，有一些甚至是以前有些做吊顶的木工，它里面承载着大量的木方啊、木材的这板材的材料，当发生了火灾，这些可能就是成为了一个很致命的导火索。所以我们说现在一般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严令禁止任何的工人
1: 在现场吸烟，
0: 在现场所谓吸烟肯定是不行的，在现场去做主食的这种工作，做主食
1: 的行为原来是有的，
0: 是原来是很多，甚至我都说今天到了今天我依然有看到部分的施工现场，在没有严格规范的情况下，有工人在现场去做一些基础的烹煮啊，煮个面，煎个鸡蛋，炒个菜啊，因为有些工程它相对时间比较久比较大，可能真的是有些做这个铺砖的也好，木工的也好，他一家子两夫妻带个儿子一起来做，然后在里面就顺带就铺个床，就晚上在那里睡，早上就开工，还是会有这种 情况，我有看到。

0: 在广州哦，并不是在什么三四线城市哦，所以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
1: 的。对
0: 啊，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不提倡、嗯、啊。这个好，有些人说好像很不近人情啊，这个工人他在我这里住下来，他也是为了第二天开工的时候可以缩短这个我们说的通勤的半径，他可以在我这里随时帮我去做装修的工程，本来好像表面上看是一个好事，但由于在施工的现场它有着大量的复杂的材料啊，甚至是它里面有很多是可燃性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工人一家子都在这里住着，那他要在这个房间里面在没有任何安全标配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明火的主食啊，哪怕是电磁炉的主食，它也是会产生这种火灾的隐患。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家具的这个用电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家具的选材的时候、嗯、的确是要考虑到他们有安全上面系数有多高，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板材呀、啊、窗帘啊，
0: 对，
1: 咱们要采用就阻燃系数高的这些材料，该采用你就得采用、嗯、另外的话呢，在家里边咱们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够用电过载的，
0: 对，
1: 要提供相应的一个安全保护、嗯、如果说家居真的是已经老了很旧了，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做一次电路水电的这样一个改新，这个对于整体的一个家居安全其实才是从根基上面进行了巩固，否则的话呢，其实你说用很多的阻燃材料也好，或者我们有什么额外的这个措施也好，对于已经有的一个火灾隐患其实它并不能够直接消除的，
0: 对，
1: 更多的一个隐患是要从根儿上去消除它，像这个刚才我们反复讲的电路老化，
0: 嗯，
1: 是不是应该根除一下，对吧？还有这个逃生通道，很多都是被堵、被这个封闭的，被很多东西堵着的。甚至之前的话，还有就是像咱们广州是流行封阳台的，有一些阳台它本来留了一个逃生窗的，但这个逃生窗可能会锈死了，或者是有锁，钥匙不在了，最后影响了。这出了事儿之后逃生，这些小细节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应该要提个心眼更加注意的、
0: 哦、这个说到这个、
1: 嗯、
0: 走火逃生通道，因为现在有部分我也发现有一些业主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也是误听了一些建议吧，然后就是可能会把他门口的一些可能连接的一些走火通道可能在外面会增加一些像鞋柜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一些杂，就是一些比较闲置的一些产物品，会堆放在这个门外的通道上。
1: 嗯，
0: 那这门外的通道很多时候是跟有部分的户型，它可能会跟这个走火通道会有这个相连，甚至有些会把这个走火通道的门直接就拿一个柜子去挡住它。
1: 嗯，
0: 啊，以达到一种视觉美观呢、啊。首先，这种情况我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行为可能会让你负上一定的刑事责任，因为你这一个做法是严重的阻碍了走火通道、
1: 嗯
0: 啊、所以千万不要听信某一些设计师或者某一些装修公司他给你的这种建议，说、哎、这样子可以把这个公用的通道先纳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
1: 嗯
0: 啊、反正我们只要放着这个东西它不是固定的就好了，并不是只要你这个东西是有妨害到这个走火通道的这个出入进出的方便性啊，或者说这个门打开不顺畅的，那这个行为都有可能会被相关的执法部门去检举的、
1: 嗯、
0: 可能去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在里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我在、嗯、装修家具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给大家的一个很强烈的建议是一定要合法合规，
1: 对、啊、一定要合法合规，
0: 不要贪一时的便利，
1: 是的，
0: 也不要去听信某一些设计师他们在这个装修过程中、
1: 嗯、
0: 或者说在做设计为了单一味的去追求满足业主，然后往往忽略了一些我们说的这种安全的隐患、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也好，在看方案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可能不清晰的，或者说你有疑虑的、
1: 嗯、
0: 没关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给我们节目的像绿子啊像我啊去留言，
1: 对对、
0: 啊、去留言就可以，
1: 也非常欢迎大家进入我们当地生活家的社群，
0: 对对对对，我们是很乐意去免费为大家去做一些包括报价呀、
1: 嗯、
0: 啊包括他的这个执行方案啊啊这个设计方案它合不合理啊，它未来会不会给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使用的隐患、
1: 嗯、
0: 啊，或者说很多现在在做厨房都希望那个厨房门能够完全敞开，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门它这个厨房是跟我们的起居室是有相通的，你把这个

0: 个门把它完全拆掉了，
1: 嗯，
0: 那这个后期万一出现厨房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可能这个又是一个导火索啊，让全屋产生这种很大的这种失火的这种隐患，
1: 嗯，
0: 所以厨房这个门我们一定是要保留的。至于怎么去美化，怎么去在平常的使用中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隐藏，去打开这个通道，那我们这个是可以让设计师或相关的一些产品去为我们提供一个便利，而不是取巧啊。有些我见过的是装的时候把门装上啊，过了这个天然气的相关的，
1: 然后它拆下来了，
0: 对，过了这个公司的检查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门给拆掉了啊。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未来可能会担当会承受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责任和风险。
1: 确实在我们家居的这个就是装饰也好，装修也好哈，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认为安全是第一位的。
0: 对，没错，
1: 如果我们离开了安全，哎，盲目的去追求说颜值要好看，对吧？
0: 对，
1: 或者是 copy 一些网络博主的这个风格，其实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我们一定是始于颜值，但是忠于品质的。就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的这个家居生活当中，无论您是大装小装，要装不装啊，我觉得家居安全一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0: 对，没错。
1: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了这个防火安全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自家的这个电路开始重视，到求生通道有没有敞开，还有呢一些常用的尤其在火源附近的材料它是不是阻燃性，这些方面去做一些检查，让我们的家居生活可以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安全。幸福的生活万年长，但是离开了安全可能真的是一刻钟都会不能安全、啊、
0: 对，没错，
1: 希望从安全开始到安全结尾。好嘞，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继续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3: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4: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3: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4: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3: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4: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3: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4: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3: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4: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3: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6: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是佳华老师。
7: 大家好。
6: 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涉及到家居的安全啊，只是呢不再是这个材料上面的这个安全，而是说我们入口的，甚至可以上升到我们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层面去探讨的，就是我们现在不锈钢很多用品的，尤其不锈钢餐具的这么一个
7: 不只是不锈钢餐具了，不锈钢
6: 选择
7: 家具，你像现在厨房橱柜也有不锈钢。就它也，其实刚刚我们在麦后的时候，我跟玉在聊，就现在其实不锈钢它有很多的等级，
6: 对，
7: 它包括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很多一些器皿都是强调自己304，304它是一个能够达到我们相对食用安全，可以跟食物接触的一个
6: 标准，
7: 不锈钢的标准。那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达到医疗级别。医疗级别那个就更高了，那价格上它真的是，
6: 它和医疗级别对于落菌数是就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
7: 贵很多。而且我因为跟你刚刚说到不锈钢的事情，我想起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在提倡说现在我们的水管都是 PPL 的，那为什么国外很多的业主他们都宁可用这个金属的水管，其中就提到用不锈钢的水管。那首先如果说我们用不锈钢水管都用304这个等级的不锈钢水管，那当然是很安全的。同时这个水管也会特别的贵。
6: 对，
7: 我觉得是它的造价还有它的施工成本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一般的家庭能承受。那 PPR 的水管其实在早年它会有一个问题，是它的 PPR 它要满足的是熔接的这种
6: 方便度、
7: 那可能这个 PPR 里面的材料它不一定是达到食用级安全。所以如果说现在我们做 PPR 的水管，如果说你去了解这个材料的时候，最好去问一下这个 PPR 水管这个材料它的原材是什么样的级别。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我们中国也好进口的品牌也好，它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管道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是能够达到食用级别。甚至你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我们中国的头部品牌做 PPR 水管，它要做2层甚至3层，它其实表面那一层它主要是为了溶接加热溶接，最内的那个跟水接触的这一层其实很多是 要去跟我们的食用水接触，它会用一些达到食用级别的这种我们说的材料。
6: 材料，这前段时间我们拿了一个材料到我们现场啊，到我们直播的这个现场，然后给大家看，那个材料它的内壁非常的光滑
7: 啊，
6: 对吧？
7: 那个
6: 是用了一个纳米涂层，
7: 纳米的不是
6: 抗菌的涂层，
7: 不是涂层，
6: 不是涂层，
7: 直接那个材料它是一个纳米的一个
6: 纳米管。
7: 仿瓷芯，要仿陶瓷的这一种技术，那里面它是能够跟我们的食用水接触，而且不容易产生细菌。它是有个
6: 陶瓷，它仿瓷是仿瓷的什么特性呢？光滑度吗？
7: 第一个光滑度，第二个它不容易产生细菌。陶瓷它是
6: 细菌附着不了。
7: 对对对，它就没有办法去就抗菌嘛。它不首先不是防菌，不是灭菌，它是抗菌。那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一个已经是前一代的技术了，现在我们说已经有一些厂家啊，特别是一些进口的品牌，他们已经是开始把所有的管道从里到外都统一使用这个食用级别的这个原材。那这个肯定是更安全的，但同时它可能造价会高一点。那所以大家在选用水管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这个东西怎么做的。那刚刚说的，如果说你现在去买一根不锈钢的水管，大家真的要去认真看，
6: 对
7: 这些不锈钢水管真的不一定都是304，都不一定是304。那
6: 还有很多是不锈钢的餐具，这可能和大家的生活会接触的更加密切一些。
7: 我觉得餐具还好，因为餐具呢，现在如果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餐具，它肯定是有相关的检验部门去抽查。
6: 但我看就是在市面上啊，其实有大量的这种掺假的304或者316的这个餐具，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产品上面打

0: 304标或者316标，但是他打的那个标呢，其实上是第一，它其实并不是一个304的标志，就是国家规定的你的一个正式的标志，它更多是一个纹样。就比如说你可以画只猫画只狗在那，
1: 我知道它当时花纹，
0: 对对，当时一个花纹，
1: 装饰花纹，
0: 对，当时个装饰花纹。
1: 但是你刚刚说到这个是的确会有，但是我刚刚也强调的是，你找正规的厂家，正规的品牌，一般来说他们的产品都是会定期会有相关的部门去检查，所以他们不敢去乱印这个304、316等等，但你说有一些下面的一些小作坊，那我就不敢说了，那不锈钢如果说你用了一些不达到实用级别的，会有什么问题？会有重金属，
0: 对，重金属的析出，
1: 因为很多的不锈钢它里面都会掺了铬跟镍，这两种重金属，那铬和镍它其实是增加这个首先不锈钢的光亮度，还有增加这不锈钢的这个耐腐蚀度，那恰恰就是我们说很讽刺，就是它越耐腐蚀的这种不锈钢可能它就越可能不一定达到实用级，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跟成本挂钩的东西，你越要又既安全
0: 又要防锈
1: 、又要达到一定的耐用性和硬度的，那它里面所掺到的一些我们说的合成的金属，那它肯定是相对成本就会很高，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去认真的去判断一下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实用级别的这种304也好316也好的这种不锈钢，它是否有相关的证明啊，相关的证书去确保它的产品是安全的，特别是水管，因为现在生产不锈钢水管的厂家并不多，
0: 那很少，所以你说不锈钢水管我们印象当中确实是很少见，
1: 有，现在有一些高端的品牌会做，但它的造价会很高，但既然有造价高，那肯定会有利可图嘛，因为它的造价高了之后，它市场卖，例如说我卖可能几十块钱啊一米的，那我现在如果说有一个10块钱一米的，省了可能接近2倍的价格，那它就会在市场上有一个流通的可能性，那你想一下，如果说万一这种材料大家在没有刚接收我们的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就在市场上去买，哇，我现在看到节目中或者说其他的博主说不锈钢水管好，我现在看到一个很便宜的不锈钢水管，我买了一堆回来让师傅装，结果后期产生一些对我们人体身体健康有危害的情况，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啊，不可逆。所以不是说不锈钢水管它不好，甚至是我们以前很多时候水管是什么，是用铜的啊，有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大户人家曾经那个水管用铜的，大家知道铜是也是稀缺金属，
0: 那铜会不会吸出铜绿到这个被氧化？
1: 其实呢，铜呢，为什么我们以前很多的器皿都是用铜呢？其实原来铜它跟我们的水跟或者是跟食材接触，它是有一定的，也是就是防这个我们说的食物变质或者说食物产生毒素，所以铜它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或者说很适合去跟我们食用水食材去接触的东西。但刚刚玉子说了，因为现在我们做很多的铜产品，它有没有掺入其他的一些合成物，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
0: 去辨别的，
1: 所以并不是说听到铜，因为铜它不可能是100%纯铜，它一定会掺杂一些其他的合成物，
0: 对对对，
1: 去增加它的硬度啊，增加它的这种耐氧化啊等等，那这些它掺的东西是什么因为铜也是一个价值比较高的一种
0: 是的
1: 产品。
0: 你看最近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贵金属这几年涨价
1: 对，
0: 尤其在去年
1: 铜也涨，
0: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空调会打出一个卖点，说我这个是全铜组件，关键或者是要关键部件使用全铜。这个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某品牌打出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想，不应该就是铜的吗？后来才发现是这几年贵金属涨价了之后，有一些部件可能从成本角度考虑，它就会使用别的金属，比如说像铝啊什么的。我还有一些专家会去辩解说，其实很多年前吧，这个铜也贵，用不起的时候，大家出不起那个价格的时候，空调就会用铝部件，只是现在又回去而已
1: 其实散热片很多是铝部件了，但你刚刚说的，我们说那个主机到那个分体机中间有一个冷水那导冷管，就是用铜管，那曾经不要说曾经，现在其实也有些厂家他也会跟你说，我们这个管其实已经替换成不是铜管了，但是那个性能还是能保证一样的， 但为什么用铜管会更好呢？它可能在耐腐蚀性它会比其他材料会好一些。
0: 哦，
1: 那现在有一些比较取巧是什么呢？然后我先不说好不好，
0: 嗯，
1: 啊，那肯定是降低成本的目的为优先了。它是用了不是铜的材料，但是它镀了一层铜。
0: 镀铜
1: 啊，镀了一层铜
0: 啊，镀铜、嗯，这个性能上差不多吗？
1: 那肯定
0: 短期内
1: 耐腐蚀性肯定是没有纯铜好、
0: 哦
1: 啊，这个不用说的了。嗯、那甚至是我们之前说的买水龙头、
0: 嗯、
1: 也是希望是水龙头的内构部件是黄铜、
0: 嗯、
1: 对吧，也是希望铜，因为铜它的的确确它的耐腐蚀性它的这个金属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化学原理我这个就不是我这个
0: 我在这里就是想就是就这个话题我延展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向啊、嗯、因为现在在夏天嘛，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需要去清洗空调。
1: 对，
0: 我们刚才讲到空调这些关键性的部件，其实在之前我看了一些帖子也好啊，有一些时候听友会交流这个话题，大家会在想我这个空调清洗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个关键的部件造成损腐蚀，甚至有人说、嗯、哎，我空调可能花200去洗，但是最后我修花了2000，就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要针对不同材料的空调去进行不同的清洗呢？
1: 基本上现在如果说正规厂家在做空调部件的时候，他肯定是考虑到对应清洗剂对他们的这个腐蚀性、
0: 嗯
1: 啊、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采用一些正规的专用清洗剂，这个问题还不需要太担心、
0: 嗯、
1: 但就是怕有一些业主他们就是随便在网上买了一些清洗剂、
0: 嗯、
1: 那可能也是说的就便宜嘛，那这个便宜了之后就可能没有去看成分，哪怕是看了成分、
0: 嗯、
1: 你也不知道这个成分究竟对你的零部件有什么损伤。
0: 对对、嗯、
1: 所以有时候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有时候觉得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
0: 嗯、
1: 现在我们说洗一台空调是多少钱，现在快到夏天了，快到夏天、
0: 嗯、
1: 可能大家在用空调之前也会说先找人来清洗一下、
0: 嗯、
1: 那最好是找回对应厂家啊，厂家的售后的这个团队，比如说、
0: 哦、
1: 啊某几个品牌，他你就打电话给他厂家说我想找师傅上来清洗空调，其实现在的市场价格大差不差，都是可能200起步，300啊300-350这样子、
0: 嗯、
1: 一台空调正常收费啊，包洗包检修啊，我觉得这个在进入到夏天大家开始要用空调，我觉得可以去花一个小钱去办大事，千万不要说图省事啊，自己去拆装，因为空调
0: 对很多人会想着自己 DIY，
1: 对，自己去拆装，因为空调它里面接的那个冷凝管、
0: 嗯、
1: 很多时候那个铜管都是冷凝管接着我们主机的
0: 哦，
1: 有些朋友在拆装的时候可能这些冷凝管可能日久时间久了它可能破裂了，你在拆的时候有一些震动啊、
0: 哦
1: 或者改变它的形态，它出现了破裂，
0: 嗯，
1: 那这些可能会第一轻则是你的那个空调会坏，
0: 嗯，
1: 那严重的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0: 哦，比如说呢、嗯、
1: 比如说它这个冷凝的液体泄露了之后倒灌到我们的压缩机，那可能会有这个
0: 损坏，
1: 这损坏可能会有、
0: 哦，
1: 不是单单只是坏，
0: 嗯，
1: 它可能会有这种，甚至会有产生这种着火的可能性，
0: 嗯，
1: 那这个可能性当然现在相对来说比较低，
0: 嗯、
1: 但是大家这个风险还是，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动手。
0: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一直我来看师傅他们都是用高压水枪去做一个清洗的，包括内外机的，但是这难道铜或者其他的部件它不害怕水吗？
1: 害怕，所以他做完之后他一定要擦干啊，擦干之后要开封、
0: 哦、
1: 让它吹干、啊、
0: 嗯，
1: 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看别人做很简单，
0: 嗯，
1: 你自己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
0: 对对，
1: 就会使得这一个产品它可能就直接报废了，或者说还让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有些费用有些钱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一个专业的，我就建议说不要自己去动、
0: 嗯、
1: 因为我自己也是维修过自己家的空调，
0: 嗯，
1: 因为我是知道它的这个工作原理，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东西我做过，但我也不提倡，因为作为普通的一般的业主，
0: 嗯，
1: 他们是不具备这个专业动手的能力的，
0: 对对，
1: 如果说你在这个上网看了几条视频，你觉得好像也很简单，然后、
0: 嗯
1: 自己回来搞了一大堆之后，可能因为有一些水啊液体啊它流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而你又没发现，它可能会让这个空调里面的电路板可能会有损坏，
0: 嗯
1: 啊，甚至是这个水会不会顺着这个冷凝管流到了我们的主机上、
0: 嗯、
1: 又导致到其他的机器的 故障，就像你说的，为了省两三百的洗空调费，结果省了两三千。
0: 对，结果修了两三千、啊。
1: 不一定修了，再买一台，换了再买一台。你要说修个空调要花一千多两千块钱的、那还不如直接再买一台。现在空调也不贵，对不对？
0: 对对对，也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家居的这个家电的使用过程当中啊，还是要遵循这个专业和安全的一个底线。
1: 对对对。
0: 这就自己去拆装啊这种事儿。我觉得除非是有比较大的把握，否则的话还是不要瞎试。
1: 不是把握的问题，
0: 成本有点高、
1: 不是把握的问题，是如果说你本身对于这种修家电你不是这个专业，那我建议说还是找专业的团队。那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因为我就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就是80年代，然后跟父亲都是家里面有啥事我们自己都能动手干。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能力，是因为以前会动手干这个事情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是找一些电工啊，或者是懂这种电路维修的朋友去帮忙。因为以前这个街边的这个维修家电维修店铺不是到处都有的，可能每一个社区就那么一两家，有时候这个师傅还不一定有空理你，觉得你没钱赚还不一定有空理你。
0: 对，
1: 那导致了很多人以前说因为这个市场的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个机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会练就一身好本领啊，从换家里的保险丝，换个开关面板，换个电灯，换个水龙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做过，甚至是家里的电视机坏了，收音机坏了啊，风扇坏了，我们自己都会做一个基础的拆装。但现在我觉得是现在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工人很多，那只要你找到一些正规的这种维修的门店去提供这个相关的服务，特别涉及到像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热水器啊这些比较复杂的，甚至是像油烟机啊、燃气灶具啊这些，它涉及到可能跟用电用火安全的，我建议找专业的团队。真的，你省这一百两百的钱，最后你可能要搭上那个电器几千块钱，
0: 是
1: 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自己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0: 那如果我就用那种你说买的稍微正规一点的那个消毒剂去消毒 OK 吗？
1: 现在在网上是有一些简单的喷的，只是
0: 喷
1: 那个，
0: 对对，
1: 喷
0: 的
1: 我们说的那个散热片去清洗的，这个是可以的。但其实如果说你像一年的这种空调那么久没有清洗了，你只是清洗那个散热片可能不是特别够，
0: 它还需要清理别的地方吗？
1: 例如说你的导水槽啊。那现在我发现这个是我真的个人经验来说，有些业主他们在装修之后他那个空调没有拆，他现在装修他产生大量的粉尘，这个粉尘他可能堵住了他这个空调里面，因为粉尘它是无孔不入的，你以为你包裹的很好，但实际上还是有漏网之鱼。它的粉尘就会飘到这些空调的排水口，它形成了结块堵住了，它这个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冷凝水它没办法及时排出，它就倒灌，就使得在室内就开始漏水了。我看过最严重的像下瀑布一样，
0: 哇，
1: 真的，这你不要以为夸张，因为它那个导水槽里面它是有一个像一个小水池一样，它的水倒到里面它慢慢流走了，它里面堵住的那个水慢慢就漫出来了，漫出来，当它一漫过那个界限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瀑布一直在往外流，就像倒水一样一直哗哗哗的流到你的可能柜子啊、沙发啊什么，我真的有见过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装修后或者说在你空调经历了可能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用，我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师傅上门帮你去清洗，清洗的时候顺便去检查一下像冷凝管啊，像这种包裹的这个排水管呢，它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老化破裂等等的问题，导水槽是否通畅，这些都是跟接下来你的这一个使用息息相关。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比较有用的建议啊，可以自己弄的我们就自己 DIY 嘛，省省钱，但是不能自己弄的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哎，在这个清洗空调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必要看着师傅一直弄？很多的网帖会跟我们说你得看着他弄，要不他很有可能会胡弄
1: 啊。所以这个我刚刚又说了一个关键点，
0: 对对，
1: 大家要记着，就是你最好是找例如说我是某某品牌的空调，我直接打去某某品牌的售后， 让他们去推荐他们合资格的师傅上门。就有时候我们说街边也有很多啊，包括网上平台也有很多所谓的清洗空调的团队，不是说不行，那这个就是真的要很随机了，可能这个师傅来了他比较老实的那没问题，但有些如果说万一他来给你使点坏啊，在你洗空调的过程中给你在里面做些手脚，使得你空调出毛病了，然后他再来赚取这个维修费。
0: 哦，会这样吗？
1: 啊，只能是说是有这个情况，但现在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上这种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你想杜绝这种情况的，你找厂家的直属的或者说厂家授权的这种维修团队，那这种情况其实基本上是不存在。基本上是不存在，
0: 至少有一个品牌在那里兜底，
1: 品牌它会监督
0: 啊，会监督。
1: 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说厂家这种我们说的授权的这种维修团队，
0: 对，大部分都是授权的，外包给别人去做的，
1: 我们叫授权嘛。然后如果说你们消费者去投诉，那厂家其实也很简单的，我这个授权的维修团队啊，这个分区管理这个团队他老是被投诉，我就会把它换掉。对吧？所以像这种啊，这个我是个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当时我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国货之光啊的一个空调，那这个国货之光空调上来装的这个主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那个架子嘛。那当时我是加了钱，因为想买一个更好的架子，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安全，就选用了一个它那个三匹机应该是要达到一个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架子。那结果这个师傅呢当时给我用了一个就是基础的架子。那就被我发现了。
0: 你加了钱他没有给你那个货。
1: 对，没错没错。那首先我先不判断他是故意还是什么，那我就打电话去这个投诉。那很快这个维修店他马上就打电话来回访，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我们的工作失误，现在由这个他们的这个维修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协同他的那个安装师傅上门道歉。而且帮我把这个架子换，把这个价的钱也免了。就什么意思呢？其实就他们在你是这种厂家直属授权的这种维修店，你一个投诉啊，他其实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品牌的威力就在这里了。如果说你随便在网上找一个他钱赚了拍拍屁股走了，你就投诉呗，你去投诉平台，平台说那个师傅也不是我们平台请的，我只是提供一个你去聘请他的线索，至于你请不请他是业主你自己决定。但是我找厂家授权的这个维修团队或者授权的安装团队，你上来了工作失误了，厂家全部是会追溯他每年有多少个投诉，超过多少个投诉他这一个授权的这个维修店就可能就没得干。或者说他里面有很多奖励的机制，他就觉得就没有就废掉了。那所以他们是很重视他们上门给客户服务的这一个我们说的体验。所以我有时候我是真的，这真的是我真实经历。所以我才会说有时候买家电也好，选装修公司也好，或者说买一些半成品材料也好，你选择一些我们说市场口碑好的大品牌，而不是说价格高，是市场口碑好的大品牌，真的让你整个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或安装过程中你会有很好的体验。
0: 对，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监督链路。
1: 对，没错，因为厂家他为了确保他的产品更好的被业主使用，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口碑的问题，如果说每个人都说他产品很差，那没人买，他这个品牌就会倒掉。所以他们是很关注他们这个售后团队以及安装团队他的服务能不能让业主得到一个好的体验。
0: 对对。
1: 所以这因为有相关的监管的链路，才会让我们的业主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这个产品之后得到一个良好的体验，产生更好的口碑传播。这是无论是家电也好，装修公司也好，或者说一些半成品像马桶啊卫浴，他们都是会去关注这个点。所以我经常在节目中说，如果说你真的再要去装修，你要去做家居的改造，我建议更多的采用一些有品牌的这些服务的产品。这样子一定是对你未来的使用啊售后各方面都有一个保障。就像举个例子，我买个热水器出故障了，万一有一些很严重跟人员伤亡有关的， 这些热水器他们都买了保险，因为他们的产品达到了

0: 国家的一个认可的一个安全检测，他们也会为他们的产品去买保险。在你正常的使用状态下，如果发生意外，你作为这个使用方是会得到，无论是厂家也好，或者相对赔这个保险公司也好，你是有赔偿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去买一些不知道什么杂七杂八的品牌出问题，首先这个厂家不一定存在，甚至是他也没有去为这些产品去购买任何的保险。
1: 嗯，
0: 那出问题了之后，所有的问题就只能业主自己去担责。
1: 对，
0: 就像我们买，
1: 真是这样。
0: 像我们像买这个手机充电器，我们也很多的媒体也说了，包括很多的手机品牌也说了，最好是买要不
1: 买回本品牌，
0: 买回我的原装的这一个充电器，
1: 或者是高品质的，
0: 或者是买市场上受认证、受3C 检测安全的，像充电宝也好啊，充电头也好啊，它是在安全认可的情况下去买的。
1: 嗯，
0: 像之前我们
1: 对，确实我们其实可以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讲一下。
0: 对，
1: 我们的听众之前也有问过，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充电线究竟应该怎么选啊？因为你看啊，同样是一根同样的这种，比如说 Type C 的充电线，它可能便宜的也就几块钱，但是贵的却需要上百。
0: 这个我们下一期节目我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充电头、充电线，
1: 也涉及到我们用电的安全。嗯，
0: 对对对对，包括还有说这个托板，
1: 嗯，
0: 以前我们说尽量不要用那么多托板，用电安全这个会有影响。
1: 嗯，
0: 但到了今天，我会跟大家说，有些用电器我建议用托板。
1: 嗯，
0: 不要以为说这个
1: 有些用电器要用托板。
0: 对，我建议用托板。
1: 哦，
0: 那这个因为今天时间有限，
1: 嗯，
0: 我留个口子啊，大家可以下次继续关注我跟你的节目。
1: 对对，
0: 我会关于这个家里面用电安全啊，或者说这个托板用不用啊，像刚刚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大家可能会关心的点，像充电头、充电器啊，或者说现在有一些面板上带 USB 充电的这些东西怎么选。
1: 嗯，
0: 选完之后他如果选错了，可能对你的手机、对你的生活安全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对，是的，所以从我们的安全角度出发，从我们的生活实用性出发，我们都应该对我们自己平常用的最多的那些家庭的用具，尤其像用电的，涉及到水电方面的，
0: 用电用火安全，
1: 对，用电用火安全，务必是要小心注意谨慎啊。好了，那么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提问、来咨询，或者是来和我们聊一聊。哎，怎么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呢？非常简单啊，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玉子娇华还有我们的阿生设计师都在我们的群里边等着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次再会。
2: 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高技能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本周六将在广东省轻工业技师学院增城校区开启，现场汇聚30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超10000个高技能岗位。昨晚粤超第3轮，广州队主场迎战茂名。

0: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昨晚在佛山南海体育中心拉开帷幕。即日起到九月，广东21个地级市将以球会友凝聚职工力量。今年一季度前海合作区外资招商实现了开门红，全区实际使用外资116.2亿元，同比大幅增长75.6%，占深圳市引资比重达到68.5%。截至昨天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4个月达到54.4万辆次。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据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没有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已经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今天公安部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近年来，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实施黑飞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扰乱空中秩序，给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带来潜在的风险隐患。今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自由自在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是红亮组合。
2: 是的，五一忙着带大家坐游轮去越南，去中国香港玩。你看7月11号放假第一天，我们就会带着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们去到杭州，然后呢去阿里巴巴打卡，还会去到最有爱的湾湾洗车行。这都是一些特殊的大龄青年组成的这么一个员工团队。
3: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哈，就会去到杭州的西湖大学，这所大学哇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学啊。
2: 哎，我跟你说，那天我是见到了施一公校长，他也是前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3: 是的，
2: 是院士。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们会带着大湾区的孩子来你西湖大学来感受一下未来大学的样子。他说欢迎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埋下一颗科研的种子，科学家的种子。
3: 嗯，而且这座城市的风景也是绝美啊，我们肯定会去西湖景区逛一逛，也会在西湖边呢我们测一测西湖水的 pH 值啊，我们玩一玩这个飞花令，没错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会去到浙江的安吉啊，中国竹乡，
2: 这里还是两山理论的诞生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里就是渔村哈。那么我们还会去到一个国家运动队的一个训练基地
3: 五峰山啊，
2: 对，
3: 我们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有攀岩呐、射箭呐、
2: 桨板
3: 啊，还有这个丛林穿越啊，
2: 对，还有弄个竹筒饭，因为安吉是竹海啊，中国的竹乡，当年的卧虎藏龙就是在安吉拍的哈。而且我们去的这个五峰山呢，就是四周有5个山峰，所以那真是个天然大氧吧。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安吉白茶，那里面就有安吉白茶的。
3: 是的，我们有可能会采摘安吉白茶，不过是要看时令的哈。如果没有白茶，我们会采摘这个时令的水果。
2: 对。
3: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去到上海迪士尼。你看我们之前去了北京的环球影城，这一次我们又有一个大 IP， 就是上海迪士尼了。
2: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二十四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5月18号上午的10点12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又是一个崭新的周一哈，跟各位如约见面，很多直播间的朋友们，各位久等了。刚才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早上的问候，还有点赞呢。这个曾经的曾经，他说全国的排头兵，谢谢您的鼓励哈，我们继续加油。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候，钢铁巨人说大家早上好，还有很多朋友说亮哥早，各位早上好啊。阿成说进来先给金亮点点赞，给金亮撑腰，谢谢，我这腰现在已经够粗了啊，不能再撑了。还有朋友说那谁，他说在月超现场的视频给你点赞了，谢谢啊。哎，昨天晚上月超大家看了吗？昨天晚上我在广州的主场越秀山哈，和大家一块儿看球。昨天广州的主场对阵的是茂名队，现场的气氛非常之热烈哈。这个越超的官方战略合作伙伴广汽啊，也是我们广东本土的汽车企业，把英格兰的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请到了越超的现场，我觉得这个越超的牌面直接被拉满哈。与此同时，他刚才说我昨天晚上在现场拍的那个视频，除了欧文让我们感到激动之外，还有一群人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朋友们，大家还记得前几天广州突降暴雨的时候，在越秀区农林下路那一带，有几位外卖小哥不约而同地冲向了在激流当中被水卷走的那个小男孩的场景吗？这个视频呢，由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包括我们广东省内的各大媒体、全国的媒体都在转载哈。我相信那个画面是让很多朋友觉得直击心灵的，就是在那些危难之际，身旁的这些你可能没有关注过的陌生人的身影，他平时着急忙慌的在送外卖，为了自己的生计在奔波，可是就在那个紧急关头，五个外卖小哥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冲向了那个孩子，把那个孩子从激流当中捞了起来，小男孩得救了。但是这个画面哈，让所有人都为之动容。昨天晚上越超的广州队的主场在越秀山，把其中的四位小哥请到了现场，然后由越超的组委会为四位小哥颁发了全年的广州队主场的门票。然后有很多朋友说，哎呀，他们为了生计奔波，就给他们门票也不是很实用啊。我关注到哈，因为我在现场，昨天是负责现场主持的工作，赛事组委会还送了他们的那个运动耳机，就这一次越超的总冠名商不是做那个 AI 耳机的吗？每个小哥还送了一个那个应该是骨传导的耳机，然后还有这个队服等等。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在昨天的那个场合之下送了什么礼物给他们，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越超，我们的这个广东21地市兄弟姐妹们的这个共同的体育赛事，包括这个组委会在内，非常的有心啊。就是在那个现场把几位外卖员小哥请到那个现场，你就会觉得这个反差你就已经很感动了。所以送什么礼物在那一刻不重要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能感受到越超有心，广东有爱。我昨天在现场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也第一时间把现场拍摄到的一些画面然后发布了出去，很多网友在为我们点赞。我觉得就是这样哈，其实我们的生活它可能有非常多的面，然后我们在民生热线这档节目当中看到的可能都是烦心的啊，闹心的。

0: 在实时关注着这个赛事，我们真心希望哈，我们的粤超和粤 BA， 咱不说一定要这个比苏超办得好，比湘超办得好啊，比哪个省办得好，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工作之余，每个周末我们的文体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能得到满足，同时二十一地市的朋友们可以共同用好这份流量，把咱们二十一地市的特色产品、优质广货，或者这张城市名片，无论是文旅啊，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咱们借着这波流量啊，万一就出圈了呢？万一就像之前我们看的那些比赛当中，哪个城市过去大家可能都没怎么听说过，突然间借着这个体育赛事，它就火了呢？那一年的这个经济增量就拉上去了呢？我们总是会有一些期待在哈，希望它不仅是一场赛事，它不仅是一场全民的狂欢，更重要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积极的正向的影响哈，保持期待。说到这儿，然后我们说回来的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很多朋友关心说此前反映的这些问题都有没有后续啊，然后为什么你们不发布后续短视频，包括我前段时间五一假期休假啊，我回家理个发，我从小到大给我理发的这个大哥，他说亮儿啊，我就经常看你们节目啊，有一些怎么没看着后续啊，我说我老在直播当中跟大家说这个后续，你多看我们直播啊。我先来说一说那个支付宝大家上周关注的这个有后续啊，后续的情况跟各位来同步讲一下。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当中后面的这个位置啊也有所呈现。什么事儿啊，就是有市民朋友和我们反映说支付宝的账户被以违规违禁为名封禁了180天，终于在5月13号解封了之后，结果刚要解封几秒钟之后又再次被冻结了180天。那他就一直想去问支付宝，说到底是因为什么给他封禁的？是公安机关办案要求封禁啊？还是说他这个账户真的是涉及了什么危险交易？或者是说，这个账户真的是涉及到了，比如说洗钱啊，或者是等等啊这些风险呢？金融诈骗？他就是想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具体的原因，是哪一笔款项？如果是危险交易，涉及到什么风险？但是现在都没能得到一个答案哈。这个节目一经播出之后呢，支付宝方面确实是给节目组发来了回复。他说，关于本单服务，经核查，被限权的账号是用户的企业账户，该账户存在违法违规。支付宝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的要求，对涉嫌违法违规的自己账户予以限制。我不知道什么是自己账户哈，用户按照页面指引提交相应资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解除。这是目前支付宝方面给到的最新回复。那么按照客户这个用户的说法呢，就是说他第一次被封禁的时候就已经按照支付宝的这个指引提交了相应的材料，但是审核依然是没能通过，他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去投诉支付宝方面，但是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有效的一个指引，也没有告诉他所谓的账户存在违法违规到底是违了什么法，违了什么规，然后到底是谁授权支付宝对他的账户进行了封禁。这些问题呢都还有待后续的跟进，所以大家也保持关注，在每天的直播当中你可以关注到这些投诉内容的后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

0: 迎。何先生您好。
1: 嗯，我反映在银行卡冻结问题。
0: 啊，银行卡冻结问题。
1: 嗯。
0: 啊，跟我们说一说，你的什么银行的银行卡被谁冻结了？
1: 农业银行卡。
0: 被谁冻结了？你可以流畅的说，不要我问一句你答一句啊。
1: 嗯，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那边了。
0: 陕西省咸阳市的公安局冻结了你的农业银行银行卡是吧？
1: 对
0: 啊。啊，因为什么原因冻结的？
1: 啊，我这边的银行说是说按冻结的，他说按基金流入冻结的，他没给说法。我有给我当地公安局。
0: 等会儿，那个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听不太清您讲的这个内容。您慢一点，再给我重复一下呢。因为什么原因冻结的？
1: 说按他我这边的银行说按冻结的。
0: 啊，因为那张农业银行的银行卡涉案，
1: 嗯，
0: 然后所以由陕西咸阳的公安局冻结了那张银行卡，是吧？
1: 嗯。
0: 啊，你是参与了什么活动啊？还是你的什么操作呀？为什么你的银行卡会涉案呢？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不清楚是吧？
1: 对啊。
0: 那你这个银行卡冻结的话，有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呢？
1: 没收到通知啊。因为那笔8000块钱，冻结我银行卡了，他没给说法。
0: 没有给说法，也没有收到任何书面的通知吗？
1: 没有。
0: 啊，然后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你想申请解冻，但是没能成功是吧？
1: 他说没有破案，他不解给我。
0: 啊，没有破案，不能够给你解冻。
1: 嗯。
0: 那就等着破完案给你解冻呗。
1: 他已经超出3年时间了。
0: 超出什么时间？
1: 超出这3年期限了。
0: 哦，超出3年的期限是吧？
1: 对啊。
0: 这个3年的期限又是从何而来呢？是你自己了解过相关的法律规定吗？
1: 嗯，了解过。
0: 嗯，那怎么说啊？说他们冻结时间不能超过3年是吧？
1: 我问当地检察院了，检察院叫我找公安机关了，别说法。
0: 哪里的检察院让你去找公安给个说法？
1: 我当地广东茂名化州这边的检察院啊。
0: 茂名化州，为什么又来了化州？你是化州的化州人吗？化州的居民？
1: 我是化州居民啊。
0: 所以化州的检察院跟你说，让你去找公安给你个说法。
1: 公安没给我说法。他公安叫我找银行说解冻可以了。
0: 所以你到底有没有违法行为？然后公安是抓你这个拘捕你了还是怎么样？
1: 他之前拘捕抓过我。
0: 啊，之前拘捕过你。
1: 对啊。
0: 什么时间拘捕了你？
1: 2023年
0: 拘捕过你。因为什么拘捕了你？
1: 检察院说我说案，他公安机关没给说法，对不？
0: 就是当时是陕西公安拘捕了你，还是化州公安拘捕了你？
1: 化州
0: 的
1: 公安
0: 拘留。化州的公安部门拘捕了你，拘捕你得有原因呢，因为什么给你抓进去了？
1: 没有原因啊。
0: 没有原因就抓你？
1: 嗯，没有。
0: 就是拘捕你的时候不给你原因？
1: 没给我原因啊，是检察院说我帮信。
0: 说你帮信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嗯，
0: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 嗯，1998年
0: 的。啊，98年的。
1: 嗯。
0: 哎呀，我看到了你提供的这个证据资料了，来吧，我直接转述吧，好不好？你提供的这个都是你相关的这个材料是吧？
1: 对呀。
0: 嗯，好，我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情况是吧？
1: 啊？
0: 我可以说一下这个你图片里的内容是吧？
1: 我现在有申请国家赔偿了，但还没给我通过。
0: 来，这样何先生。

0: 先生，因为这毕竟是节目直播哈，就是得让大家听清楚你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需要帮忙，所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情况好不好？嗯，可以。啊，好，朋友们，正在线上的这位何先生，他是广东化州的居民，23年4月份。
1: 他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拘留，然后呢，已经留去化州去的。
0: 但是，发出这个立案的是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是吧？
1: 对呀。
0: 啊，但是你拘留的地址是在化州的看守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其中写到，化州市看守所，因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案于23年4月29号，然后拘留了你，然后后来因为检察院不批捕，所以经化州市公安局决定对你予以释放，是吧？
1: 对呀。
0: 然后你一共在化州的看守所里待了多长时间？1个月呀。待了1个月的时间是吧？ 后来因为检察院不批捕，所以就无罪释放了，是吧？
1: 对呀。
0: 然后现在你要做2件事，一个是找陕西咸阳的公安局把你被冻结的银行卡解冻，然后一个是要找化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对不对？
1: 对呀。
0: 然后是化州市检察院告诉你说你是符合国家赔偿条件的吗？
1: 对呀，他告诉我的。
0: 然后化州市检察院跟你说，你可以向化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是吧？
1: 对呀。
0: 那我总结的就是这2件事哈。第一个就是你的银行卡被冻结了，里面还有钱，你需要陕西咸阳公安局给你解冻。第二个就是根据化州检察院的指引，你要向化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对吧？
1: 对呀。
0: 那也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实际的犯罪行为，也构不成犯罪，所以你已经被无罪释放了，他们抓错人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呀，
0: 好，明白了，听清楚了。现在都是这个投诉群众单方面的说法哈，那接下来就你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先来联系一下陕西咸阳这边，然后待会儿再去联系化州，好不好？咱一个一个来。
1: 嗯，可以啊。
0: 好，你稍作休息啊，10点半之后我们再回拨电话给你，好吗？
1: 嗯，好的。
0: 哎，好嘞，谢谢。这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那么流畅哈，但是非常正常，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长了我们这张嘴，就是大家可能表达能力 各有不同，刚才这个投诉的群众他可能就是表达能力不够好，但没关系啊，我们也把这个事情捋清楚了。捋清楚了之后，我们半点回来之后，就他现在有的这个诉求，我们去问一问公安部门，看看怎么能够去帮到他哈。然后他也提供了相关的佐证。半点回来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10:30。
3: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当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 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4: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
1: 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声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的半点前，我们跟大家反馈了此前投诉的关于支付宝账户被冻结的这个进展。那与此同时，我们又接到了一个这个投诉电话，说是自己银行卡被冻结了，所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那刚才这通电话呢，是化州的一个居民打过来的。他说呢，此前他被陕西咸阳市公安局立案了，然后说呢，他是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这个原因。那么立案之后呢，他被化州当地的公安部门拘留了。那他在化州市的看守所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他自己介绍的这个情况哈。那后来呢，又因为检察院不批捕，所以呢化州市公安局决定对他予以释放。那现在他有两个诉求，一个诉求呢就是说向这个陕西咸阳当地的公安部门申请，要求他解冻他名下的农业银行账户。这个农业银行账户当时不是说因为涉案嘛，所以被冻结了嘛。那么另外一个呢，他就是希望向化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然后为什么他要申请国家赔偿呢？他刚才讲到说，因为他户籍地化州市检察院告诉他，他是符合国家赔偿条件的，他可以向化州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但是应该这两件事都遇到了阻碍哈。然后刚才因为他讲了一长段，评论区也有朋友讲到啊，说这个表达能力有点差呀，有时候老实人会因为这个吃亏啊。还有朋友说他这个语气怎么拽拽的，感觉有点欠他的。我觉得这样大家多一些理解，就是第一个，我如果刚才所说啊，就表达能力参差不齐，那他可能更擅长其他的，他这口条呢就不如咱们这么流利。第二个，为什么听着有点拽拽的呢？是因为他把这个事情拿到节目当中来说，他自己心里也有点紧张，所以人在紧张的状态下呢，就可能会出现跟平

0: 这个诉求反馈过去。那至于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还有待公安部门给出说法之后再给这个投诉群众进行指引。那我先接近先这个接进来何先生啊。何先生您好。你保持在线哈，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去跟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联系，因为之前不是说是他们立案的吗，所以咱们去问一问那个银行卡冻结的事儿好吗？
1: 好的，
0: 来，我们先请导播老师致电一下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哈，先把这个情况反映过去。

0: 有朋友说账户还没解冻，离赔偿还远着，这个其实是两码事儿。就是从现在的情况来讲，何先生描述的这个情况来讲，就是他最终被无罪释放嘛，不是说什么取保候审啊等等，就是无罪释放，不予这个检察院最终是不予批捕嘛。那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国家赔偿也好，或者是他自己涉案的这张银行卡要去解冻也好，这都是他应有的权利，他可以去提出他的诉求。你好，是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的信访科是吧？
1: 我你是哪位？
0: 哎，跟您问好，我这边是广东这边的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这个分局的电话是因为我们这儿茂名化州有一个群众啊，就打来广东民生热线求助，说此前呢，因为咱们秦都分局这边立了个案子，说
1: 他
0: 是那个，我先介绍完情况，我再跟您说他名字，可以吗？
1: 好
0: 啊，他那个2023年4月份，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咱们分局给立案了，然后化州市公安局呢，就把他拘捕了，他就在化州当地的看守所有一个月的时间。后来呢，就是检察院不准批，不批捕，所以2023年4月29号，在一个月之后，化州市公安局对他予以释放。那现在他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当时他的一张农业银行卡，因为咱们这边立案之后呢，就被咱们这边给冻结了。
1: 哦，这个人是不是叫何东泉？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1: 这个事项我们已经给他做过回复了。
0: 啊。那他现在他就是说这银行卡还没能解冻，没能解冻的原因是什么呢，民警同志？我们再把电话打回去啊。

还是刚才那个话啊，就是事情的全貌我们不得而知，现在大家通过节目在关注的就是我们求证的一个过程啊。那因为我们不能这个啊只听信一方，所以我们还是要跟他求证这个事情啊。

们现在请导播老师再次尝试拨打啊。目前导播老师反馈呢，这个电话没有人接听了。我们再去致电一下陕西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的值班室电话，然后再去跟他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哎，您好，是咸阳秦都分局吗？
1: 对。
0: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
1: 啊，你
0: 我是，哎，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是一档广东这边的民生节目，然后有我们化州的一个居民啊，就打来我们电话，他就说呢，他23年4月的时候被咱们分局立案，当时是因为隐瞒犯罪所得，然后就被我们广东化州这边的这个公安局进行了拘留，后来又因为这边的检察院不批捕，所以1个月之后他又被化州市公安局给释放了。然后他打来我们电话求助个什么问题呢？说当时咱们立案的时候冻结了他名下的一张农业银行的账户，这个账户呢，在这个不准批捕无罪释放之后也依然没能够解冻。他说这卡里面还有钱，他现在生活需要，想问一下咱们咸阳公安局秦都分局，就这个涉案的这。

0: 这张银行卡什么时候能给他解冻？
1: 我先跟你说一下啊，你拨打的这个电话是我们办公室电话，我们办公室不接受报警和案件咨询，然后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下我们就是刑侦的电话，让他打刑侦电话去具体问一下、咨询一下人家这个流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嗯，好的。
1: 而且这个时间也比较长，然后要具体要咨询人家相关部门。
0: 好的，我也跟您反馈一个情况，在打您这个号码之前，我打了信访科电话。6465，信访科的这个工作人员接了电话之后，表示对这个事情知情，也知道这个人全名叫什么，然后随即就把电话挂了，所以我们再打就不通了。那这个情况您判断一下，是找咱们的信访科还是找这个刑侦？
1: 那应该就是，如果是信访案件的话，那应该就是信访。那他信访是接的这个案吗？
0: 我一说完了这个情况，他马上就说出了他的名字，然后他说以前已经给他回复过了，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1: 那有可能他是不是上访过？
0: 何先生，你之前就这个问题上访过是吧？给那个陕西的相关部门。
2: 对呀。
0: 那
1: 是因为他上访过，我们信访部门是不是才知道？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被那个抓，就是被逮，就是前面逮捕的话，是不是我们刑侦还是哪块？
0: 何先生，你知道是这个秦都分局的具体哪个方面逮捕这个立案了？然后化州公安局逮捕了你吗？
1: 是呀，是哪个？
2: 被化州市公安局立案抓过的。
0: 我知道，你不是说是陕西咸阳公安局秦都分局立案，然后化州那边抓的你吗？那你知道是咸阳公安局秦都分局的哪个部门？
2: 就是他信访回复这个部门。
0: 他目前应该是不清楚这个事情，因为他没有离开过茂名，就是没有离开过广东。
1: 我说一下，因为他是哪个时间段？几几年？
0: 23年4月。
1: 23年，这个时间也长了。
0: 嗯。
1: 然后你要让他具体要问一下是哪个部门，然后受理受案，然后才能给他进一步的电话号码。
0: 明白。他应该去问谁呢？因为我们是在官网上找到这个电话是分局值班室和办公室电话。
1: 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是你们可以打过来咨询，我们可以给你电话号码。
0: 哦。
1: 但是你具体要问案件或者是要投诉什么，我们这个办公室是不受理的。然后现在就是你要问清楚，就是他现在那会儿就是受理他的部门到底是哪个部门，然后我们才能很好的把这个电话给他，然后让他去咨询。
0: 明白。
1: 嗯。
0: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他是被化州公安局给他拘捕的。
1: 你要让他问一下。
0: 他要该去问问哪个部门，您给我们个指引。
1: 不。你现在问他，现在也他也不知道是谁逮的他。那你问一下化州部门，就是到底是跟我们这儿是哪个就是大队处理的这个事情，你让他问清楚。
0: 你清楚这个事情吗，何先生？
1: 我你问我。
2: 那就是陕西省咸阳市这个分局啊。
0: 秦都分局没有说具体什么大队是吧？
1: 你要让他问清楚
2: 他
1: 哪个大队，
2: 我当地的警察都推回给他那边的警察推来推去啊。
0: 我的意思是说，现在这个线上的这名工作人员说，你知不知道是秦都分局的哪个大队，是经侦大队啊，还是具体哪个大队？
2: 我不知道。
0: 有没有给过你书面的文字？
2: 没给过。
0: 没给过是吧？
1: 如果有啥东西，我们都会有那个啥逮捕的东西，会有一套的东西，不可能随便的。
0: 他现在给我们提供的呢，就是化州市公安局的一个这个释放证明书。
1: 所以我现在就想，就是你让他就是在咨询这个之间，你知道吧，把那个事情再想一下，看到底是谁，或者去沟通一下。
0: 然后化州市公安局呢，给他做的回复是这样说的。他说经核查，你名下的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因涉案被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依法冻结。
1: 但是不
0: 就是也没有讲是什么部门，所以这个应该是你们公安内部的事情。
1: 不是，你先听我说啊，他如果是哪个就是分局，就是他冻结的那个啥东西，他们都知道。如果是刑侦的，就刑大，他会说是你们刑侦的部门，然后会冻结。反诈部门会说反诈。有可能经侦的案件就会说经侦大队，不可能光是秦都公安分局，就有点太笼统了。
0: 然后此前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你们以你们为抬头的这个回复哈，秦公信回复自2026-42号发了一个回复，说何先生，你所信访的事项经我局陈阳寨派出所核查，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至今未破案，涉案账户无法解除冻结，下步我局将进一步加大侦办力度，争取早日排除涉案嫌疑，解除冻结该银行卡。落款是咱们秦都分局，没有写哪个大队。
1: 那他说的是陈阳派出所吗？
0: 陈阳寨。
1: 陈阳寨派出所，就陈阳所。
0: 啊，对。
1: 2023年，然后接的这个。
0: 回复他这个事情是这个月的5月11号由秦都分局盖的章给他做的回复。
1: 那抬头也没写的啥，就光
0: 抬头就是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
1: 分局。
0: 对。
1: 冻结的话，我可以给你刑侦的电话号码。
0: 啊，我们去咨询一下，是那个刑侦的电话是尾号0537吗？
1: 不是。
0: 啊，您说一个。
1: 3356-7880，你前面抬头打前面加029。
0: 好的，这个是刑侦的电话哈。
1: 对，刑大的电话，你咨询一下，看他们清楚不？
0: 嗯，好，谢谢您啊。
1: 哎、嗯，
0: 哎，好，再见。来，我们导播老师把这个电话切出去，然后再根据办公室的指引拨打029-3356-7880刑侦的电话。这个过程肯定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顺利啊，一个一个电话打吧，因为毕竟涉及到的也是极其需要严谨的这个涉案的内容。其实这个矛盾的地方在于啊，在何先生的理解说，化州的这个公安部门已经把他释放了，并且化州检察院还说他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让他去申请国家赔偿，那也就意味着他被抓错了，跟他没有关系，在他的理解跟他没有关系这个事情。可是为什么他自己的银行卡还不能够解冻？就是如果我真的这个有问题涉案，我们再咨询一下。您好，是秦都分局刑侦大队吗？
3: 是，您说。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然后我们这是广东当地的一档直播节目，有群众打来电话向我们求助，他说呢，在2023年4月的时候被咱们秦都分局给立案了，然后广东化州的警方对他进行了批捕。在一个月之后，2023年4月29号，化州检察院不予批捕，所以呢化州市公安局对他予以释放。他现在、
3: 哎、您好，我们这个是我们刑侦大队办公室的电话，您关于您咨询这可能涉及案件信息了，你那边是在直播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3: 啊，我们这个不太方便。你
0: 我觉得这样，您先听我把它说完，然后您可以选择不过多介绍嘛，你不说案件信息，案件信息不就不会泄露了吗？
3: 啊，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有工作规定的，你如果像这种你要对外的话，你打。
0: 可是你这个电话是你们分局值班室和办公室给我们的，并且打这个电话之前我们还打了信访科的电话，是一步一步指引才打到这儿的，然后为什么指引过打到这儿又说你们不能够回复这个事情？
3: 我没有跟您说不能够回复，因为您说您在直播，你还跟我说的涉及案情，我说我们不方便、
0: 啊、
3: 因为这个涉及案情，我们有一些肯定不能在电话。
0: 我不说具体是哪个案件和那个个人的具体信息，我只是把这个情况介绍一下，您帮忙判断一下，给他提供一下帮助，他接下来能怎么去做。
3: 那您可以让他找我们法制大队好吧？
0: 就是刚才找了信访，信访挂了电话，然后我们找了值班室，值班室说找刑侦，刑侦现在说找
3: 你找信访，信访肯定接待不了你嘛。
0: 信访一说完这个事儿，他都叫出了他的名字，怎么能不属于信访呢？并且你们秦都分局给他明确的有个信访的回函啊，还盖了你们秦都分局的章啊。
3: 那你跟信访沟通啊，你说这个属于他本人去信访了。
0: 我打了这个电话，他说完了之后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们再打他就不通了，所以我们为了帮助这个群众解决问题，只能一通一通电话打。在我的概念里，无论是哪个具体的办公室，它都属于秦都分局，因为是秦都分局立的案，所以这个应该是你们内部沟通的。您可以告诉我，就是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之后，您给他提供一些指引，因为我打你这个电话不是贸然打的，是你们值班室给的这个电话。
3: 你这是要对外的，而且您下面要说什么涉及不涉及具体的情况，我没办法回复你。
0: 不然您记录呢？
3: 我们能不能？
0: 我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回头问一下，跟你们这个大队有没有关系，或者反馈给办公室呢？
3: 您说，您说。
0: 具体情况我接着说啊，因为刚才说了一半。这个何先生呢是化州的居民，然后因为秦都分局呢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立案了之后，被化州当地的公安局进行了拘捕。一个月之后呢，化州检察院说他这个不符合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所以呢经化州市公安局决定予以释放了。然后现在找咱们咸阳秦都分局的原因是他的一张农业银行卡依然还在被冻结当中，这个卡里面有钱，他生活需要，他想问一下，既然他这边都已经被释放了，然后并且化州的检察院让他去申请国家赔偿了，也就意味着抓错人了，为什么他的银行卡还会被冻结呢？他还没有解除涉案嫌疑，还是说他银行卡解冻这个事情要申请什么流程？
3: 那您把他的名字和今天还是能说身份证号吗？告诉我一下，
0: 我可以在不直播的状态下让另一个同事告诉你，您帮忙记录一下好吧？
3: 可以啊。
0: 哎，好，
3: 我要查一下，因为我们这边是办公室，不是办案单位。
0: 明白，您别挂，然后我们导播老师跟您说一下，感谢您啊。
3: 好的，好的。

解决问题，我们要耐得住性子，一步一步来。我们今天打去陕西咸阳秦都分局的这通电话，也不是为了去曝光他基层这个为群众服务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其实是为了帮化州的这个居民问一下他怎么才能把他银行卡解冻，因为这银行卡里有钱，老百姓需要这个钱过日子。既然他已经在这边可以符合申请国家赔偿了，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是没有罪，那么他涉案的这些账户，个人账户里面的钱得给他解冻啊。所以这就是群众的理解。那至于这些公安部门是什么理解，你公安部门得给群众解释清楚。还是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是办案，你可以依法依规的正常流程去走，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给群众带来实际困难了。他需要他账户里的钱，他得过日子，就是这个原因。我其实耐得住性子，被他们一通一通电话支来引去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气愤的。虽然我们觉得很是无奈，但是我说了，民生热线去帮群众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最真实客观的呈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帮群众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曝光他们。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呈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有问题的话，那么请他接受群众检验，请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服务态度进行评价。我们没什么好评价的，就是客观呈现出来就好了。另外一点的话，他也不是我们广东的职能部门，他是陕西的职能部门，所以我们最终还是要耐住性子，为这个何先生问到处理他这个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如果他们知道是媒体来电的情况之下，依然要四通电话没能够任何有效的信息的话，就可想而知，以何先生的表达能力，何先生在节目之外去找他们维权的话，这个过程应该是更困难的。所以哈，我们不要被情绪牵引，我们要问题导向，解决问题为准啊。另外一点哈，就是我说句良心话啊，我说句公平公正的话，就是就像我们平时突然间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比如说他让你上来，哎，你上来讲两句，哪怕我们家庭聚餐突然间点到你说尽量，哎，你给长辈或者是你给这个朋友们说两句，我跟你讲我也紧张。所以呢，我们设身处地的想，每一个接到这种直播电话的单位和个人，他们都会不免要紧张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直播节目。所以呢，他的这个回应或者他第一时间做的是往外去推这个事情呢，我觉得算是一个正常的反应之一。就是我第一时间如果被一个公众场合拎起来，或者是一个直播镜头就突然间把我拽进来，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我也会慌。所以呢，我能够理解大家对于他们的回复一定是不满意，但是如果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假设我们在那个岗位上，我们会不会也会有一些慌张，这也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咱们多学会一点换位思考，因为最终咱们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说

0: 要看谁出丑啊，这个看个热闹啊，或者哎你看吧他这个样子，对吧？最终我们不是要做这件事情，最终是为了帮助这个群众解决问题啊。咸阳分局咸阳公安局秦都分局关于银行卡解冻的事儿，相当于我们把问题已经反映过去了，应该也留了节目组联系方式了哈。好，留了投诉人的联系方式。何先生，留了你的联系方式给当地的公安部门，然后所以如果之后咸阳公安局秦都分局给你回电话的话，你录好音或者是录好像，你做个记录留个证据好不好？
1: 嗯，可以
0: 啊。然后呢，你如果接到他们的电话，你就跟我们再反馈一下，你不是有节目组微信吗？你就说我接到他们的回复了，我们再帮你看看怎么去处理这个事儿好吗？
1: 嗯，好
0: 啊。因为公安部门不同于其他部门，他涉及到案件信息的话，他应该只能去跟你说，他不能去跟节目组说啊。
1: 我也打过他电话了，他不告诉我，他盖我电话了。
0: 他盖你电话，那你看我们打电话他也盖我们电话，他们可能就习惯性盖电话，但是没关系，解决问题的话咱就是得有一点耐心好不好？虽然你肯定觉得你自己很无辜哈，然后我们这样，时间不太够了，十一点回来之后我们再去找化州市公安局帮你反映关于那个国家赔偿的事儿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啊，你化州检察院再告诉你说你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你应该怎么去申请这个国家赔偿啊？
1: 叫我找法制大队。
0: 找化州公安局的法制大队是吧？
1: 对呀。
0: 啊，然后法制大队你去找了之后他们怎么说呢？
1: 要一个月回复我，还没回复我录了音
0: 是吧？你当时打给化州市公安局法制大队的时候说申请国家赔偿，他说一个月之后回复你哈。
1: 是啊。
0: 啊，那他有没有让你提交一些什么材料啊？比如说要交一些什么申请表啊，或者是让你去把提供你的这个什么取保候审的解除的这个决定书，或者是把你之前的那些书面的凭证给到他们，有没有说过这些话？
1: 给到他了，他写一张纸给我。
0: 啊，你把你的相关的凭证和资料给到化州市公安局的法制大队了，他们写了一张纸给你是吧？
1: 对啊。
0: 就是那个接收凭证是吧？
1: 对啊。
0: 这个是今年四月份给他们交过去的是吧？
1: 对啊。
0: 我看落款是4月2号，然后一个月的话应该是5月2号呗。那算上五一假期的话应该是5月10来号吧，应该是要给你回复了是吧？
1: 对呀。
0: 啊明白。现在没有收到回复还
1: 没有？
0: 好，我们待会儿就这个问题找一下化州市公安局的法制大队，然后问一问你是否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他们有什么回复好不好？
1: 嗯。
0: 啊，稍作等待哈。然后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话，无论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哪个部门给你回复电话呀或者是文字，这些你都留好凭证哈。
1: 嗯，好的。
0: 嗯，好，先稍等，十一点回来之后继续联系你啊。
1: 嗯，好的。

所以他今天打来电话就是两个诉求啊，大家都听清楚了。第一个是解冻他的银行卡，这个事儿咱们得去找陕西咸阳公安局秦都分局。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他被化州市公安局在化州市看守所拘捕了一个月的时间，然后最后检察院不准这个没有批捕，然后他被释放了之后，检察院告诉他他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所以让他可以去申请国家赔偿。然后我们刚才也听到啊，他说此前四月份他已经把申请国家赔偿的相关材料提交给了化州市公安局的法制大队，当时说一个月之后回复他，目前他还没有收到回复。我们待会儿整点回来之后联系化州市公安局的法制大队，问一下何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能不能够申请到国家赔偿，还需要提供什么材料，然后大家一块儿保持关注，好吧？我们整点稍作休息，十一点回来之后咱们节目继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新一周开始，但广东的雨还没有下完。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粤西市县、珠三角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号，中西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区今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在23到28摄氏度。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在24到28摄氏度。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广东中西部市县降雨仍频繁，需谨防强降水叠加效应引发的山洪、河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关注短时强降水导致的城乡积涝、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2026年粤超第四轮比赛将于5月23号到24号进行，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到5月20号22点截止。5月21号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51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口碑评分领跑档期。汕头台报道，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汕头市妇女联合会关于守护天使、关爱单亲、失亲、残障少年儿童的实施办法近日修订印发。实施办法确定了受助对象、补助标准、补助申领和审核程序，严格规范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该实施办法自今年6月1号起施行，有效期到2031年5月31号为止。昨天22点42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该事件已经导致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目前事件相关责任人员已被依法控制，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17号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1点05分啊，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我看到评论区很多这个网友朋友也在总结啊，说他的诉求一是解冻银行卡，二是申请国家赔偿。大家总结的非常好啊，我希望多看这个民生热线，多听民生热线，对于我们的这个思考问题、逻辑思维能够有所这个训练啊。大家平时可以多动动脑，跟着我们节目的直播一块来思考一下。大家总结的非常对啊，第一个诉求我们已经把情况反映给了陕西咸阳秦都分局，第二个关于国家赔偿的诉求我们去联系广东化州公安局，好吧。何先生重新接进来保持在线啊。何先生你好。
1: 嗯，好的。
0: 嗯，然后化州市公安局的那个是0668尾号9075，是之前跟你联系的那个法制大队的电话吗？
1: 对
0: 啊。啊，那我们哎，导播老师直接拨打那个9075的那个号码就可以了，我们打过电话咨询一下。哎，您好，是化州公安局法制大队吗？
1: 啊，你好，您哪位呢？
0: 哎，跟您问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啊，有一个化州当地的居民就打来民生热线，他想咨询一个事儿，然后这个是此前跟咱们化州市公安局法制大队相关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打电话反映一下情况。您先听一听这个事儿，然后看一看怎么能给他提供一些指引，可以吗？
1: 抱歉，按照我规定，我们不能透露相关信息，请与我国这个宣传部门联系。感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理解和支持。谢谢。
0: 什么？没听清。
1: 抱歉。按照规定，我们不能透露相关信息，请与我国宣传。
0: 不需要你透露信息，是我透露信息给您。
1: 你可以跟我们，化州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联系。
0: 那您可以接收信息吗？我们可以联系他们。
1: 我们有一个统一收这个信息的收发入口，就是我国的我局的宣传部门。
0: 啊，那您能提供一下联系方式给我们吗？
1: 我能咱们冷战，你听吗？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0: 嗯，好。

0: 哎，
1: 嗯，您好，
0: 这个就是您提供一下你的联系方式，我跟宣传部门的联系一下。
1: 您提供一个宣传部门的联系方式，我们打过去，因为您的这个电话号码是我们在公安局的这个公示信息当中找到的。如果您不能够听这个群众的诉求，受理这个问题的话，请给我一个能够听这个事情、能够受理这个诉求的电话。我再次重申哈，今天打这通电话不是来做问政节目的。不是来监督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的，我今天打这个电话就是反映群众的问题。
2: 喂，你好。
1: 啊，换了个人是吧？您好。
2: 您说，哎。
1: 啊，就是我，哎呀，那个同事有把前面的前情跟您介绍过吗？
2: 我听到您过来，您是想了解什么情况吗？
1: 您好，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
2: 哎、
1: 节目在直播的时候呢，就有一位化州的居民朋友打来电话，说他此前呢、哎、因为被化州市公安局批捕了，后来一个月之后又化州检察院不予批捕，之后他又被释放了。化州检察院就跟他说呢，他可以向化州市公安局法制大队来申请国家赔偿，说他符合申请国家赔偿的条件。然后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他就把材料都提交了，当时说一个月之后给他回复，然后想问一下，现在他这个情况一个月已经应该是一个半月左右哈，就是他应该因为没有收到回复，他就打来广东民生热线求助这个事儿，所以我们今天通过这个电话想问一下，现在他的这个情况接下来是怎么去处理，目前是进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节。
2: 您是帮这个群众反馈这个问题是吗？
1: 对对对，因为他自己已经按这些流程走完了，然后现在这个处理的进度呢，他觉得不是很满意，他就来跟媒体反映这个情况。我们今天是来帮群众反映问题。
2: 哦，我明白您意思，是这样，在电话中呢，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核实你这个记者的身份，所以我们
1: 其实你不用核实记者的身份，你核实这个群众的身份。
2: 对对对，
1: 因为无论今天是媒体打电话，还是这个群众他二舅他二大爷打电话，他最终反映的还是这个群众的问题，你去核实他有没有这个信心就好了，是不是？其实我今天是谁来电都不重要了。
2: 我明白您意思
1: 啊，
2: 您跟我说是这样，因为您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是尚未掌握的，但是您说这个群众向你们反映情况，那么我们这边有这个相关的宣传部门，我们会跟这个我们如实登记您反映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会有相关的部门跟这个群众联系，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就是我现在想主动把这个问题反映过去。
2: 对，
1: 您这边能接收这个信息吗？如果不能的话，请给我宣传部门的电话。
2: 我们可以接收您的信息
1: 啊，可以接收是吧？这样来，您
2: 部门去反映这个情况
1: 啊。因为节目在直播，我刚才跟那个同事也说了，我说我们今天不是来问政的，也不是来检查基层党风、政风、行风建设的，我们今天就是来帮群众反映问题的。所以您电话别挂，待会儿我的同事在不直播的状态下把那个信息、身份证号和号码告知您，您复核过之后再给节目组做一个回复，可以吗？
2: 可以，我明白您意思。您我现在就是我们这边登记您反映的情况，还有您刚刚说的那个群众的身份啊这些，然后我们去就是去找这个相关的部门，然后去给群众去进行一个反馈，您看可以？
1: 好，没问题。
2: 对对对，
1: 尊重你们的这个工作流程，然后您别挂，现在我们请同事告知您这个群众的相关信息，他的诉求就是想知道他提交申请国家赔偿的材料你们接收到之后办理进展是怎么样的，他符不符合，能不能申请到国家赔偿，好吗？
2: 哎，
1: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补充一个，他的诉求就是陕西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立的案，他现在涉案有一张农业银行的银行卡被冻结了，在打咱们化州的电话之前，我们去打了咸阳秦都分局的电话，去问他们这张银行卡既然这边已经被释放了，并且检察院说可以申请国家赔偿，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涉案的银行卡可以解冻了呢？因为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吗？
2: 您说的这是同一个人吗？
1: 是同一个人，他有两
2: 个
1: 诉求，
2: 一
1: 个是解冻他的银行卡，因为银行卡是陕西咸阳分秦都分局冻的，所以能不能请化州警方去联系一下咸阳秦都分局，问一下咱们化州的这个居民，之前应该是两个地方联合办案哈，因为他是化州关在化州派出所的，所以问一下他那个银行卡是不是可以解冻了。
2: 我明白
1: 啊，就是俩诉求，我再跟您复述一遍。第一个就是他想知道他申请国家赔偿的这个进展，第二个是银行卡解冻，请求化州警方协助。
2: 就是两个，就是他们这群众反映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他那个申请国家赔偿的进展，然后第二个就是希望化州警方协助解冻他的银行卡，是吗？
1: 对。
2: 好嘞，明白。
1: 好，您别挂啊，我们现在把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把联系方式留给您。
2: 您说那个解冻银行卡，你刚刚联系的是哪个？
1: 陕西省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
2: 陕西省
1: 咸阳市公安局秦都分局。
2: 哎，秦都分局。
1: 对，秦就是
2: 啊，
1: 秦朝的秦。
2: 秦都是吧？
1: 啊，
2: 秦都分局。
1: 都是都市的都。
2: 哦，秦都分局。
1: 对。
2: 就是他那这个群众，希望我们协助他解决两个问题，应该就是国家赔偿的进展，还有一个被这个秦都分局的这个冻结的这个银行卡，希望我们化州警方协助他解冻，是吗？
1: 对。
2: 好，行。
1: 您别挂啊，来，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把群众信息提供给他。
2: 好。
1: 何先生，先帮您反映到这儿，回头接到无论是哪一方给您的回复，您做好记录啊，再跟我们反馈，好吗？
0: 好的。
1: 哎，好，先说到这儿，再见。朋友们，我们今天先把这个问题反映到这儿啊。来吧，我这个时刻需要舒缓一下情绪。我的经典曲目啊，《天边的牧歌》再响起一遍。

哎呀，我看那个评论区我可太欣慰了，这个叫来福啊，他说这个给我们点赞，说问题有推进，目的达到了。说得好，我用这个身体力行给各位示范啊，我们想解决问题的话得沉得住气，得多一点耐心。

我想跟各位讲啊，就是我刚才不是说换位思考吗？这每个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他跟咱们一样，就只是大家在不同的工作岗位。虽然我已经觉得这个耐心被耗光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讲，他不知道我们前面已经沟通一个小时了。就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刚刚接到的电话，他跟我的对话虽然显得有一些冗长，但是他也不过就是这三五分钟的事情。

虽然我刚才说这个要沉得住气哈，这个过程时间挺长的，但跟人家没关系，就人家也是刚刚接到这个电话啊，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哈。但是啊，不意味着我没有受工伤。我前段时间啊，我今年的这个体检，这个血糖也高，然后血压也高。我后来那个，后来回家了解了一下，我家确实高血压遗传，这个血糖高呢，我妈这血糖也有点高，可能有遗传因素啊，可能有我生活习惯不太好。后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跟我说，他说情绪波动太大啊，也可能是诱发这些血压高或者是血糖高的原因。那一刻我一下就找到了我的工伤证据了。我后来觉得啊，这个确实有工伤的嫌疑，但是无从认定啊，这个我得怎么提交资料证明我这高血压和这个血糖有点高的问题是工伤呢？但我跟各位讲啊，就咱们说点实在的，因为准备接近下一个电话之前咱闲聊两句，不然让大家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的状态下也挺累的，我跟大家聊点家常话。我要跟各位说实话，就是今年金融315做的有点太猛了，就是每天啊，这个是非常上头，入心入脑的，用心用情的，我不怕夸自己两句，就真的是都把这些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在办，就最后导致我堆积的那个情绪啊，使得我后面身体开始有各种反应了。我不是跟大家讲吗，我说做到金融315做到后期的时候，我都得去惠州爬个山，我都得让自己去喘口气儿。那一个月的金融315专题给我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我觉得经过这个五一假期回了一趟老家才把这个情绪放掉，所以就可想而知的是什么，我还不是那个亲历者，我还不是那个投诉人本人，我只是作为一个这个媒体人，我听他跟我反映这些事儿，最后我堆积久了都会情绪出问题，然后你就可想而知真的要去为自己维权的那个人，他这么久的时间下来，他得多堆积这个多少情绪。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就好在哈，我还那个懂得积极自救，就我觉得心理状态不好的时候，或者是情绪导致我身体健康出问题的时候，我还能够这个缓口气儿。总的下来啊，我想说的就是大家放宽心，就是生活里面除了你要去解决的那个烦心事儿以外，它还有很多别的事儿，我们不能让一件事儿把我们整个的生活都填满了。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事情你急于去解决，但是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时候，你可能要换一个思路，就是生活里的这些麻烦和生活里的那些高兴的事儿，让你觉得幸福的事儿，它得共存。就我们这一辈子很多问题它不是一件一件来的，很多问题它都是同时发生的，就是你今天维权不耽误你今天出去做个运动爬个山，然后既然这个问题不能一蹴而就立刻解决，那我们就得学会和这些麻烦共存啊！我一边好好生活一边解决这些麻烦，切记千万不要太上头钻牛角尖儿。如果把我们这个短暂的人生当中拿出多少年只为了那一件事求一个结果的话，当然这个执着值得肯定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肯定浪费了更多人生的美好的部分。所以如果当下不能立刻解决，你就记得金亮今天跟你说的这个话，你要学会和麻烦共存。很多麻烦啊，它不是用来解决的，它就是用来磨砺你的，它就是在你人生当中设计好的这个情节，它就是有的。所以那个麻烦很多时候它不是用来解决的，它就是放在一块儿跟你一起成长的。你千万别忘了，就是生活还有其他面，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好吗？这听起来特别像鸡汤哈，但是我希望能够给大家

0: 大家一个心态上的转变，麻烦永远不断。就是今天你可能处理房子漏水的事儿，明天你可能要处理你社保的事儿，后天你要处理你家有哪个突发的事儿，再后天你去解决，你孩子有什么问题，就是你这一辈子不可能说没有麻烦，麻烦每天都有，甚至今天你家那个暖水壶坏了，你喝不上热水了，是不是麻烦？3天之后可能才能弄一个新的暖水壶，这些事儿不可能解决得完的，就人生就是解决麻烦的一个过程。好了，朋友们，就是说到这儿啊，那个舒缓一下，我更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档节目，能够给大家呈现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虽然我知道你们喜欢看我坐在这儿，特别硬气的对对面的这个，比如说刚才接电话的这些工作人员，我坐在这儿拍桌子，指着镜头对他这个特别硬气的说一些让大家很爽的话，听完之后你们觉得很解气，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不能那么做。就是今天你看我刚才跟你诉了那么多苦。我今天接进的电话，有很多人跟我们诉了很多苦，对不对？但是那个接电话的人，大家要去想一个事儿哦。今天他要面临的不仅是媒体来个电话，或某一个群众去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作为那个当地的这个警方，他也有很多的工作要处理。有没有可能，我们今天打这个电话的同时，他也手上好几桩案子，还有其他没有通过民生热线去找他们要解决问题的这些群众呢？还有那些事儿也要等着他们办呢，对不对？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一档直播节目当中，如果一通电话接进来，他回答了这个我们不满意，然后我们几经努力之后依然没能够推动问题的解决，那这个情绪没控制住，或者是怎么样，这另当别论。但是不能说为了让大家觉得很爽，所以坐在镜头前做着这个职业的我们，就可以随意向人家发泄情绪，不能这么做啊！就是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啊，换位思考。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刚才评论区说不能再说了，你别说了，再说时间不够了。这就是对我们节目的喜爱啊！就是说，本来我想说完这段话之后，我要接一个支付宝的那个投诉人的电话。支付宝的投诉人接到我们导播的电话之后，说他已经心灰意冷了，他不愿意再上节目了，然后他自己要去解决了。就是支付宝给他的回复和这个180天之前给他的回复还是一样的，所以他也失去信心了。尊重他哈，但是我想说的是，支付宝的这个回复真的是没能够解决这个投诉人的问题，他依然用了一句

这个人的账户的话，违法违规的未必是这个用户。还有就是我上一期节目接近这个被冻结的支付宝的这个投诉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哪怕公安机关办案，他也不享有这样天然的特权。就像刚才这个许先生，他拿出来化州市公安部门给他出具的各种回执啊、通知啊等等，包括对他释放、对他进行拘捕，都是有明确的盖着公章的这个文件的。支付宝能不能拿出来这些东西，从程序上整个操作是不是合法合规，我愿意相信啊。我愿意相信的一种说法是，支付宝真的是接收到了相关部门的指令，所以他对这个账户进行了冻结。但是支付宝你得有相关的凭证，就像刚才的这一个，就像刚才的这名投诉人一样，你得让他每个环节清清楚楚，你不能够是简单几个字说他违法违规，于是就擅自冻结他的私人财产。这个事儿其实没完啊，就虽然这个投诉人说他心灰意冷了，但是关于支付宝账户冻结的这个投诉的内容，大家依然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反映，我们还是会刨根问底儿，问出个究竟。

0: Mr. 黄说，我个人觉得支付宝出发点是好的，是吧？ 支付宝肯定也觉得很委屈，所以我们现在在说的是整个流程的问题啊。有朋友说快点连那个肇庆村长吧，你又不爱听我说了呗，让我歇会儿啊。你这天天让驴拉磨，你也不让驴喘口气儿啊。你有善解人意的心灵，如果你愿意，请让我靠近。一会儿有时候支付宝解封了吗？没解封啊。 豆腐说：“支付宝不对，我也觉得支付宝不对。”刚才有个朋友说：“那个，快去连那个肇庆的村长吧。”你怎么知道肇庆村长的事儿呢？你对我们节目内容都有所了解？你快来，我看看是不是内部人员。 也就是快点半点报时，你说对了，快点半点报时啊，半点休息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进其他方面的投诉。
1: 北京时间11: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 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3623-5999。
5: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

0: 您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声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好的，11: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声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那么刚才我看评论区很多朋友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关于支付宝账户被冻结这个事情。天道酬勤说，支付宝公司是一个，他没有公检法的司法函，有什么权利冻结啊？有没有咱们也不知道哈，因为现在也没有明确的去说这个事情。但是群众有质疑的权利，用户就更加有质疑的权利了啊。好了，朋友们。刚才还有个人关心我，他说主持人微笑说，主持人为了身体健康多喝白开水啊，不要喝奶茶饮料之类的东西。你看到我拿那大杯子里面就是白开水啊，我只不过那个用了早上喝咖啡的杯子装的啊。来吧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通投诉电话。线上的这位严先生啊，严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电话接进来哈，跟我们说一说你要投诉哪里，投诉什么事情。严先生稍等。因为我看了你的投诉信息，涉及到很多人名，然后又因为现在我们节目是直播状态，所以在没确认你反映的都是事实的情况之下，我们先不说他的名字好吗？出于对你的保护哈，以免回头人家找你维权。
3: 嗯，好
2: 啊，你就说他们的村长，可以说姓什么，但不能说人家全名啊。
3: 嗯，好。
2: 哎，好，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就是金立镇这个村长陆先生啊，他这个地，一个地他住了三次，收了3分钱，签了3份合同。
2: 金立镇在什么地方？
3: 高要区金立镇，肇庆市高要区金立镇。
2: 金立镇是一个什么村的村长？
3: 等一下我找一下合同，这个新疆村委会。
2: 我看到这个是肇庆高腰区金立镇罗新村新疆一二经济合作社，是吧？
3: 对对对。
2: 好。然后他们这个村的村长把一块地分别租给了3个人。
3: 对。
2: 同一块土地。
3: 对，同一块。
2: 您是其中的一个承租人是吗？
3: 对，我是第二个。
2: 啊，您是第二个承租人，您再介绍一下情况啊。
3: 就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租这个是基本农田，他隐瞒了这个基本农田租给我们种这个花卉盆景的，结果这个是基本农田，不能种花卉盆景。他同意，他就以这个是基本农田为由叫我们退租嘛。
2: 那他作为村长，他肯定知道那个是基本农田啊。
3: 知道呀，
2: 他也应该知道基本农田只能去耕种这些农作物粮食，他不能够去做这个花卉种植啊。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地租给你呢？
3: 他就隐瞒嘛。
2: 所以他就是明知故租。
3: 对。
2: 回答我一个问题啊，你是直接和这个村长和这个村委会对接签的合同，还是通过农业农村部门的三资平台去租的？直接和村长签的。
3: 对。
2: 首先在这一点上就存在一个问题，农村集体的土地和相应的这些资产，如果想要进行交易，比如说需要进行租赁等等，它是需要上三资平台的。那通过你刚才的介绍是没上，直接私下里签的合同。
3: 对，但是他盖了公章的，村上的公章的。
2: 好，没问题。一共是多少亩的土地？租给你多少年？价钱是多少？可以说吗？
3: 可以，一共50亩，每亩900元，租10年的。
2: 一共你给了这个村里面多少钱？
3: 一共给了85000。
2: 85000，后来东窗事发了，第一个，让你们停止施工，对吧？因为他说是基本农田。第二个，你发现这块地租给了不同的人。那么你肯定要找他维权吧？你维权的时候他怎么说？
3: 他同意退钱，但是他就仅退了我一部分，他就马上又转手租给下一位了。
2: 就是他骗了你还不够。
3: 对。
2: 然后他，你给他八万，他退了你一部分，是退了多少啊？
3: 现在还差我三万五，其他损失不算，还差三万五。
2: 你其他损失都有什么？你介绍一下。
3: 就是打草药，还有挖机，还有砍那些杂树的，这些杂七杂八的。
2: 也就是说，你租下来之后，你已经让工程车辆进场了。
3: 对，已经进场了。
2: 打草药，包括那个挖机已经去挖掘了，然后就整个施工都已经做了，你前期有投入。
3: 对。
2: 那这部分你自己粗略计算过有多少钱没有？
3: 大概一万块钱左右。
2: 一万块钱左右，好，明白。你今天通过民生热线想这个反映问题的同时，你的诉求是找他退回来还没退的钱？
3: 对，还有就是这个事情到底是哪个部门在管？因为我们找了很多部门都没法管。
2: 你知道在你之后的那个人他是做什么的吗？
3: 种菜的。
2: 种菜可以是吧？那块地。
3: 对。
2: 啊，就是明白了。那你前头那一个呢？你不是说一地三租吗？
3: 种树的，也是种苗的，种树苗的。
2: 那个是符合这个使用的性质的吗？
3: 不符合。
2: 也不符合是吧？
3: 第一份租地合同，就算他是村长，他不知道是基本农田。但是第一份合同，人家政府部门已经来干涉，不让种了。
2: 啊，就是干涉他，不让他种树苗。
3: 对。
2: 啊，然后那个合同终止了。据你了解，给他们退费了吗？
3: 没有。
2: 啊，第一
3: 份。三份合同就我退了一部分。
2: 啊，三个人里面就你给你退了几万块钱。
3: 对。
2: 那是你维权能力更强啊，还是出于啥原因呢？
3: 他，当初我和他说的是。他同意退还我租金，我就同意他租给下一个人。他是为了继续租给下一个人，所以就退还了我一部分。
2: 啊，所以据你了解，第一个人没有收到退款。
3: 没有。
2: 然后那现在他租给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能够正常去租赁、正常去耕种的吗？
3: 现在也种不了，因为三份合同他都没上两份合同他都没退。退钱嘛，退完钱嘛，所以都不让种了。
2: 谁不让第三个承租人去种了？
3: 因为我们的钱没退完，我们要求把我们的钱退完。
2: 啊，你们不让第三个人进场种是吧？
3: 对。
2: 啊，因为你要让他把钱退完，他现在不退你钱是没钱啊，还是要干嘛？
3: 他说没钱，叫我们要告随便告。
2: 啊，那个村长说没钱，让你们告随便告。
3: 对。
2: 那这个钱都进了村里的账户啊，那他现在村里没钱还是他本人没钱？你当时是转到他个人账户还是转到村里的一个账户啊？
3: 转到他个人账户的。
2: 啊，给他个人账户的。那合同是跟他个人签的还是跟村里签的？
3: 跟他个人签的，但是他盖了村上的公章嘛。
2: 我看你这合同甲方写的，可是他那个村里什么一二经济社。
3: 对。
2: 然后底下签名的时候盖了新疆一二经济合作社的章，然后签了那个村长的名字是吧？
3: 他签的是陆洪基的名字，是他叔叔的名字。
2: 他叔叔是村长吗？
3: 不是。
2: 他签他叔的名字干嘛？那个地是属于谁的？
3: 这个地他是说他叔叔以他叔叔的名义又租出来了。
2: 以他叔叔的名义又租出来是什么意思？
3: 对，就很矛盾。他说这个地村上租给他叔叔了，所以就签了他叔叔的名字，但他又盖了村上的章。我问了他叔叔，他叔叔说我没有收钱给他租这个地，很矛盾。他这个
2: 好的，村长是二房东啊，这相当于，就正常来讲，这应该是集体土地啊。你看这合同里不是写的吗？为发展集体经济，巩固农村稳定经济收入，经村民代表会议研究决定。将塘基底经济田公开招标，那也就是说这是村里集体土地，不可能又不属于他叔也不属于村长啊。
3: 对，这上面存在很大的这个隐瞒欺骗嘛。
2: 嗯，好，这村长是不想干了。我们接下来先联系一下村长吧，就是看目前提供的这些合同啊漏洞百出。我们先请导播老师来致电一下这个村长。

0: 知道有没有机会立即接得通啊。村长的电话在通话中，我们稍等一两分钟可以再拨打一次。这个事情还是要跟肇庆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反映啊，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农村的集体土地如果它涉及到违规发包或者是一地多租等等，它应该是属于三次管理的范畴。那么三次管理的范畴的话，实际上在广东是有统一的平台的，就是你农村这些集体土地你不能够私下里自己怎么想处置啊，怎么去招标就可以了，你要走三次平台公开招标，然后这个在监管之下去处置你的这些集体土地，包括集体的这些租赁的这些收益问题。所以现在整个这个听投诉人讲下来的话，他这个流程上就应该是有问题的。我们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联系村长本人核实情况，第二步联系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就秒提示通话中啊，好，他说村长电话可能设置了拦截，我试试。
1: 连我们都打不通的。
0: 你们也打不通啊？
1: 打不通也没人接的。
0: 我试试用我们的这个号码打哈。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那应该就是做了设置，不然不能所有人打电话都打不通。你过去想联系他都联系不到是吧？
1: 对，现在联系不上。
0: 那这个合同里有没有留其他的联系方式？都没有是吧？
1: 没有。
0: 好，直接致电肇庆市高腰区金利镇人民政府，先打总值班电话，然后打农业农村办公室电话。

一步一步来啊，还是刚才那个话，就是沿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咱们沉住气，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

0: 哎，你好，是吉林镇人民政府吗？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打这个电话是这样，我们节目是群众热线，然后有一个群众打来电话投诉咱们吉林镇下面有一个新疆一二经济合作社，说他这个涉及到土地违规发包，还有一地三租这种情况。想问一下，咱们镇上哪个部门来监管这个村？
1: 新疆一二村，
0: 属于罗新村，新疆一二经济合作社。
1: 罗新村，那土地违规发包，
0: 就是他把一块土地是基本农田，然后他租了三个人，租给第一个人种树，然后结果咱们政府部门说那块地不能种树，是基本农田。他收了人家租金之后也没给人退，于是他把这块地又租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租了这个地之后呢，要做花卉，种植花卉。然后已经收了他8万块钱进行施工的时候，又告诉他基本农田不能种花。然后这个钱也没给人家退完。然后他又去把这块基本农田租给了第三个人。然后第三个人现在租这块地之后，应该是要种菜。但是前两个因为没有收到退款，他们不让第三个人来种，所以现在的这个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您看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应该跟镇上哪个部门反映？
1: 你稍等一下哈，你打那个85768588。
0: 85768，这个是什么部门啊？
1: 我们镇的那个村支办，他是负责平时那些土地发包
0: 啊，那个
1: 转的。
0: 8579461是三字班吗？
1: 8579461，
0: 啊，
1: 我们要找一下，因为办公室电话比较多，那个
0: 啊，
1: 是我们农办的电话。
0: 就现在你给我的是农办的电话是吧？
1: 不是，你说的那个461是农办的
0: 啊，
1: 电
0: 就是
1: 话。
0: 三资管理和农办是两个部门是吧？
1: 他是分开办公的。
0: 好，懂了。还有一个情况是，这块集体土地没有通过三资平台进行公开招标，是这个村长私下里和这些承租人签的合同。这个事情三资平台能了解吗？
1: 他们应该可以查，上那个平台查，但是具体怎么操作的话，要问到他们职能办
0: 没
1: 公
0: 有，
1: 室。
0: 我的意思是说，这块地没有上三资平台公开招标，是他私下跟这些人签的合同。那这个三资管理的部门能了解这个情况吗？
1: 可以了解。
0: 可以了解是吧？然后另外，能不能请咱们办公室把今天民生热线反映的这个群众诉求给咱们镇领导报告一下？
1: 可以啊，
0: 啊，您反映一
1: 你
0: 下，
1: 稍等
0: 因
1: 一
0: 为。
1: 下，我再记一下那个大概，好吧？
0: 啊，您记一下啊，这块地是在金荔镇罗新村新疆一二经济合作社，然后这一块地租给了三个不同的人，并且按照投诉群众的说法是，村长在明确知道这是基本农田的情况下，还租给了种树和种花的人，导致他们蒙受了经济损失。现在想他让他退款，按投诉人的说法，村长说的是愿意去哪儿告就去哪儿告，没有钱给你退。然后在既有纠纷存在的情况下，村长又把这块地租给了第三个人，而第三个人承租了之后没有办法进行耕种，原因是前面两个承租人没有收到退款和问题妥善解决，他们不让他在上面种。然后，投诉群众表示，这个事情此前向高邀区金荔镇的多个部门反映过，没有人管。啊，所以现在把这个问题再次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媒体渠道反映给咱们金荔镇，看看哪些部门能够去了解一下情况，然后给这个投诉群众一个指引。然后您记录一下，跟镇领导反映一下，原因是什么？那么不希望你们很被动， 因为上了民生热线这个渠道来的电话就不是私下的电话了，因为今天的节目是直播的，回头还会有相关的报道，所以你们镇领导提前了解情况之后也知道怎么跟区里面或者是市里面解释好吗？
1: 嗯 OK
0: 您记录好，然后我们把节目组电话留给您，您先别挂啊，导播老师把节目组联系方式和节目组的邮箱给到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同步拨打一下刚才他提供的那个电话号码0758-8576858，这个是高腰区金利镇三资办的电话。

0: 这个就是如果哈这个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的话，这个村长啊就真的是刚才我一直在提到这个农村的三资办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农村的三资办，这个三资指的是集体所有的资金，还有集体投资形成的实物与权益，也就是集体的资产和集体的资源。你像刚才说的这个土地就属于农村集体的资源，这个里面说到的三资你可以理解为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家底儿，就这村里面村民共同拥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然后为什么各地会有三资办呢？其实它扮演的就是一个管家和裁判的角色。第一个就是他得建章立制，就他得摸清这些村里面集体资产都有什么，他得建立资产的台账，就是得摸清每个村里比如说闲置的土地有什么呀，闲置的这个林地有哪些呀，啊闲置的滩涂是哪些呀，啊还有这个村里有什么村办企业呀、机器呀、厂房啊，或者村里有什么银行存款、现金啊、有价证券啊等等，这些他都是要了解的。所以这个三资办的设立哈，第二个就是他要对交易进行监管。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集体的土地发包啊、厂房出租啊，重来，厂房出租还有工程招标这些交易，三资办要确保这个过程是公开透明的，防止暗箱操作或者是低价贱卖。也就是说所有集体资产的处置、发包啊、招标都要经过三资办。还有就是这三资办干嘛呢？要进行财务指导，就是指导村集体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那你村里面的这账得清楚啊，这各个村子里面能有哪些这个集体的土地啊、集体的林地厂房啊，对吧？你得有人监管这个财务啊。还有就是要进行审计和监督，就是对集体的三资使用情况他得进行检查审计，查处侵占挪用等违规行为。所以若这个村子里的这块地出了问题，那么从政府层面这个事儿就得归三资办管理。我解释的清楚了啊，就大家明白三资是什么啊。好，接下来我们确认一下怎么样，能打通吗？三资办电话没人接哈，我们再重复拨一次，如果还是不能接的话就再打回办公室跟他反馈一下，说三资办去找了但是没有人接，这情况得告诉人家，不然他还以为咱已经跟三资办对上了呢。我刚才说的这个农村的三资办这个事情啊，很多村民其实是不知道的，就包括我们不做这个节目或者没在农村生活过，你可能也不会知道在农村在基层存在这样的一个管理部门。但是很多这个关注民生热线的节目，今天你听到了看到了，你就要知道村子里面如果出现这些你觉得啊村办的企业啊、厂房啊、土地等等这个他的出租还有这个招标或者发包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找镇里面或者是乡里面的三资办啊。好，现在就是刚才给到的三资办电话一直是没有人接的，我们重新再致电回这个办公室跟他们反映一下这个情况。这个朋友说第一次听三资办是吧，其实我们之前报道过，之前那个围村收费白云的那个，最终就是找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厅上线的时候，就是找他们三资平台的问题，因为他们把那个村里面的集体土地租给一个第三方物业公司做停车场了。办公室电话不通了，多拨两次，一旦能接通，随时给我们接进来啊。好，电话回拨过来了，这个应该是肇庆的电话啊，因为回到这个工作手机上了。你好。
1: 喂，你是民生热线吗？我们这边是吉利镇的。
0: 哎，你好，你好。
1: 刚才给你们提供的那个电话有误，现在你们重新记一下吧，也是那个办公室的，只是刚才那个电话是错的。
0: 哦，好，您说。
1: 8577。
0: 8577。
1: 393。
0: 393，这个是三资管理的是吧？
1: 对，然后我们刚才也大概问了一下这个事情，之前已经有我们那边的平安法制办对当事人协调过，也可以问平安法制办那个大概情况，然后那个平安法制办的电话你们也记一下。
0: 是5083吗？
1: 啊，对。
0: 啊，好 ，OK， 就是找完三资可以找法制哈。
1: 对，这个事情他们两个办公室都知道情况，都有处理过。
0: 啊，好嘞，谢谢您啊。但是我还是我的建议，我可以跟您说一下，刚才跟那个同事说了，还是要跟你们镇领导反映一下，因为他通过媒体渠道再来的话，就跟你们平时私下里接访又不一样了啊。
1: 对，我们已经记了刚才记了那个情况嘛。
0: 啊，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不想让你们被动，你们最终咱们把这问题解决就好了啊。好，再见。来，我们导播老师再致电一下0758-8577-393。哎，您好，是金利镇三资办吗？
2: 您是哪位？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打这个电话是这样，刚才打咱们办公室提供的这个号码，现在有一个群众打来广东民生热线反映一个问题，说他之前跟咱们金利镇下面有一个叫做罗新村新疆一二经济合作社签了一个承。

0: 张合同，地里面有一个50亩的土地租给了他，让他种花。后来呢，这个他已经进场施工了之后，又告诉他不能种，说这是基本农田。然后经由这个投诉人又了解，说此前又租给了一个人，这50亩哈，租给了另外一个人，说让他种树，那个树也没能种。然后之后呢，他种花的这个事情被叫停了，也没能处理前两个租户的退费的问题。这个村长又把这块地租给了第三个人，啊，说让第三个人去种菜。所以现在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块农村集体土地有没有经过三资平台进行公开招标，还是一切操作都是私下的？
1: 哦，不好意思啊，我是刚来这边办公室，还没有接手这个，我要跟我们领导这边了解一下才知道。
0: 我刚才把所有的情况跟你办公室的那个人介绍了，他也做了记录，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内部沟通一下好不好？我们就不再赘述这个事儿了，包括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也留给办公室那个工作人员了。
1: 是，他就叫
0: 没有，你直接打回办公室电话，我跟你说，那个0758，8579211。
1: 哦，
0: 你现在就打，那个人应该还在。
1: 哦，我问一下。
0: 然后你们直接内部去了解情况哈，我们时间原因就不跟你再重复一次了，好吗？
1: 好，哎，我这边了解一下。
0: 然后我们期待有一个回复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好，严先生，您还在线哈？
2: 哎，在的。
0: 这个问题先反映过去，回头等他们回复。如果他们给了你做回复的话，你也做好录音录像相关取证工作，因为最终还是要维护自己权益。然后也跟我们节目组实时反馈啊。
2: 好的。
0: 好，严先生，再见。
2: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好，11:58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明天是星期二，那么本年度的问政节目即将开始。明天的上线单位呢是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节目在10:30开始，厅领导将会带领工作人员一块上线民生热线。那么从明天开始，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我省工信部门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进行投诉和爆料，我们将会重点关注，感谢各位，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9: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3到2.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2.2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7到1.4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3到2.3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0到2.1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3到2.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到1.4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由清浪到中浪，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那么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之恒所的王彩格律师，王律您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嗯，
0: 王律师擅长的方向哈是来有包含了婚姻家事纠纷、民商事、合同债务纠纷以及姓名交叉的纠纷的。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的王彩格律师的，可以找到知行合一、恒定致远的知恒广州律所，为您的法律需求提供专业高效的解决方案。节目之外，也欢迎各位拨打13-160-7807-8，13-160-7807-8，来获取全面而深入的法律咨询。 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同步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乐TV、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微信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节目之外，都会去进行后台的审核的。 看到很多朋友一开始就来打招呼了哈，就包括了说这个喜欢不同的节目主持人，哎，说喜欢小杨，说小杨的主持风格比较温柔，我觉得我也比较斯文吧，还行还行。好了，还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了哈，曾经的曾经啊，去火仙体瓶啊，风雨乾坤啊，木子啊，金醒啊，老鱼啊，大道至简，小梁金啊，土鸡哥等等等等都来了哈，看到各位了哈，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 然后还有评论区的人在说，上周五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啊，这个滴滴司机的一件事哈，也各位同步一下最新的进展。在周六下午的时候，投诉人发来了微信哈，就说了一下说，派出所的上级公安局的一个执法监督单位已经给他回电话了，已经在撤销原来的行政处罚，进行重新的立案审核。 说猥亵认定的情况呢，需要刑警那边去进行认定，但是行政这个方面啊是有了一个初步的认定，撤销之后呢，需要1到2周重新处理，会重新做出调解之类的，也对通话当中那位民警的这个对于法律的解释有一些不当，或者是对法律的解读有点误解方面呢，也做出了一个重新的一个道歉啊。那么后续的进展，等到新的 行政处罚的结果出来之后，我们再跟各位继续同步，然后我们继续来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0: 结果吧。啊，还有人说了啊，默默的视频太短了，原本视频15分钟，不能全给各位看，对不对？打码打得好累啊。还有人说了，怎么向我们投诉哈？通过小程序，好吧。还有说在小程序发了求助，能帮忙看看吗？发一下投诉编号，好吧。等一下我有时间的时候，就是间隔的时间，我再去帮您看一下。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的当然是本周末的一个，哎呀，最让人难受的一件事情吧。而且这件事儿本身呢，在五月份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啊。那么在5月16号，北京警方通报，刘某和江某某为了吸引流量、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在朝阳区某路旁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视频，并且通过了短视频平台发布，误导大量的网民，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二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接下来问一下王律，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啊？
1: 对于这个摆拍然后这个虚假的这种短视频类的，其实更多的处罚一般是行政性的。但是这个案件呢，其实已经根据这个最新的消息，已经确定是上升为这个刑事的一个处罚了。这也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在对于这一类问题上，其实是有一个加大的这种处罚力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络真的不是法外之地，也希望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网上这个公共场所要遵守法律，要传播我们的正能量，而不是像这个报道中所列举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0: 那现在是以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的强制措施的吗？
1: 是的。
0: 那这种现在网上也传了哈，很多的 MCN 公司就是专门在招募盲人群体，特别是点出一点说尽量是女生，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视频的拍摄。那摆拍视频博取流量，除了刚刚所说的这件事儿造成恶劣影响，可能涉嫌的是寻衅滋事罪，会否涉及到诈骗罪呢？
1: 对于这个网上摆拍的这种行为呢，其实日常当中是能够构成3项的，一项就是这个寻衅滋事罪，一项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一项就是这个诈骗罪。那其实寻衅滋事罪呢，最主要的是对这个公共的这种信息、公共秩序进行了一个扰乱，然后利用这个人的这个同情心，然后把这个来吸引流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传播虚假信息罪一般就是说伪造这种比如说险情啊、灾情啊、警情来吸引流量这样的一个事实。那诈骗罪呢，一般情况下就是利用这个吸引流量，同时去出售引导引诱这个购买商品这样的一个或者是打赏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那就会构成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诈骗罪啊。这三种呢是这个网络摆拍通常可以构成的3种犯罪形式。
0: 也是这种摆拍啊，其实就是涉及到违法犯罪的。其实包括整个事件呢，最开始拍完之后很多人引起了关注，认为说这里面呢这个人有点恶劣啊，怎么说盲道上面撞了人不说对不起，还说了啊走路不看路的吗？然后到后面有薛之谦在演唱会上面啊去发表了公开的言论啊，支持啊这种盲人的事儿，结果后来反转了啊，证实了是摆拍。于是在薛之辉的演唱会上又评论一句说，哎呀，那也某种程度上来说庆幸这件事是假的。在某种程度上，其实这种视频摆拍哈，引起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关注，当然也很大一部分人去关注盲人群体，某种程度上是好事，但这种方式和方法是错误的，就是为了博取流量然后造成恶劣的影响，已经是虚假的东西了。然后大家也知道所谓的流量变现也好，刷手机之后你只要流量够高可以得到一定的这个平台的补贴或者更大的传播量，然后方便后续的一些盈利，那这已经是涉及到这种诈骗了。包括评论区有人留言说了啊，这是加大对网络摆拍的惩罚力度。其实这几年的网络视频的传播越来越广泛了，我相信王律也很担心孩子看到一些不利的一些视频吧。
1: 嗯，对，其实这个里边为什么会给他按刑事这个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呢，他也是利用消费了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我们这个盲人这个消费的一个弱势群体，来达到吸引眼球、博取流量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孩子这一块呢，其实真的，在我们这个网络这么普及的时代，每一个孩子可能接触的 也比较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作为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或者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他就不能辨别这个网络传播事实的一个虚假。那形成比如说是一个这个谋逆呀，或者说信任呀，对这个
0: 这个事也看后续吧，也希望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就像我们王律说的，现在国家也好或者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也好，已经加大了对网络摆拍的处理的力度了。那这件事儿也进行了一个刑事上的一个拘留，就不是普通的拘留几天就没事了，刑事拘留的下一步那可能是移送到公诉机关，然后提起公诉，然后最后再法院的一个判决，然后最后认定他的一个处罚的一个结果，就不仅仅是一个行政上面事情了，已经涉及到刑事。那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去区分呢？就是刑事要坐牢啊，可能涉及到坐牢， 当然也有缓刑这一说了啊，但刑事肯定会留存到档案里面的，是相对来说比较重的刑罚了，所以一定要注意。包括我们网络上面呢，我觉得自己看视频还有一些保留一下自己的观点是一种好事。包括我们节目经常发了一些视频之后，其实评论区会有非常多的两极化的观点，看了也特别高兴，就是大家能针对一个法律事件进行讨论，有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那以后遇到类似的事情也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该怎么去解决，或者是看到一些其他的网友可能给自己来说也是一种参考。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果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那么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王律王采阁律师处理相关的问题的， 可以找到133-1607-8078 133-1607-8078 的支恒广州律所联系节目组。包括评论区还有人在问电话多少，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通过小程序来找我们，好吧？
2: 在里面登记好相关信息，我们审核通过之后也会联系到您了。那接下来具体的联系节目组的方式可以听下面这一段音频。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 02-3623-7422
0: 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看到投诉编号的一位朋友发过来编号哈，应该是讲了在通过某二手的平台购买手机的问题哈，我简单看了一下，因为刚刚也在准备节目的内容哈，简单看一下关于这保质期的一个问题了啊，这个以官方的说法为准，现在我无法去认定，在节目当中我没法细看你们聊天记录啊。 就我也奇怪，下单时间是2024年4月的，然后现在的已经是2026年了，已经过了两年的时间，为什么才处理相关的问题？那里面就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这个保质期的问题。先跟平台沟通，然后包括您里面说了啊，涉及到起诉，那我也支持您。如果真的需要起诉的话，可以去起诉解决。那等我们节目之外，稍后再详细去了解吧，是否在保质期内的一个问题，再看看怎么去帮您跟进，或者是想转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但我初步看过了保质期的问题，你说找节目组，我们节目组也不可能站在一个说啊过了保质期硬去帮你解决问题的角度，所以我们只能在节目之后再详细的去看一看哈，看到有两个投诉编号都是您啊，哎呀，都是类似的问题哈，都是同一个平台，哎，为什么两个哦？ 我输了两个同样的投诉编号哈，那只能说我节目之外啊，有时间我再去各位看一看相关的情况。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内容呢，大概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我也能继续看到，好吧？然后我们在后台几位主持人都会轮流的去审核的。看到这位邹先生哈，也来联系说取保候审的事啊，这个取保候审那是嗯。 还是河南焦作的，哎，咱们河南老乡的一件事儿啊，好吧，这个事儿我稍后哈，节目之后，我给咱们的王采阁律师也看一看，好吧？然后如果您觉得 OK 的，想要真的 要看到一个怎么指引的，我们看节目。

1: 目之后是怎么联系您，或者是稍后如果节目当中有时间，我们再简单的跟您沟通哈，因为咱们王律也是擅长行云交叉的，看看您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的，主要是涉诈资金的一个问题，好像这几年这种案件挺多的了哈，王律。
0: 对，其实现在市场上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这个经济形势不太好的时候，那诈骗的就比较多了。那特别是涉及这个网络诈骗作为一个新型的诈骗形式呢，或者说其实它不新了，就是这种手段呢，它是比较隐秘的，并且呢是容易大额度的去转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嗯。
1: 这里说的是已经列入取保候审了，明天就是一年期限到了，今天警察联系我说综合一下，要去那边，现在该怎么处理，就是要不要去当地的公安局去，
0: 他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他被取保候审了，是这样的。
1: 对，他被列入了取保。

0: 就是首先第一马上就一年期了，然后赶现在警方怎么说，你其实这个问题你没法问节目组，因为警方让你做什么，就是得听警方的，对不对？以他说法为准，不能说啊他说让你去然后我们节目说不去然后你真的不去了，那我们不能这么做。对，他有时候可能是取保候审，他有一个期限嘛，如果说这个期限到期了你是要续的啊，如果说不续那如果说这个案件没有结束，那可能就要采取强制措施。
1: 所以说还是要紧，在这个期限内或者说过了这个期限还是要积极的跟办案机关进行一个沟通的。嗯，好，看到评论区有位朋友哈，本来是哎呀商场多因素造成不能正常营业，准备提前退租的这个问题，这个提纲我昨天也给到了王彩哥律师，我看到评论区他发了一段评论哈，节目导播打电话给他了，说感谢节目组的帮助，我爆料了还没有联系已经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了啊，应该是看到我的审核了，然后感谢节目组的主持人和所有工作人员，哎，是解决了。就是协商解决了吗？对，就是其实在星期五的时候打电话聊了挺久的，就了解清楚大概的整个事情啊，其实真的这种事儿挺常见的，就是经常我在后台审核之后我在想一个问题，是不是以后我不要点审核通过啊，就是我打完电话了解完之后点击了审核通过，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拿一个审核通过的图给别人看，
0: 你给不给我解决，不给我解决明天上节目，哎，事儿就解决了。对，这个本身上节目本身这个投诉的威慑力还是挺大的，其实是。那商场呢作为啊他一个出租的，他是要经常出租的，那他如果说能够去协商解决，他也是愿意的。
1: 但从节目的角度我都想，以后我是点审核通过还是不点好，哎呀，这突然就没了，哎，没事，还有备用的啊，马上来接通另外一个电话。喂，你好，罗先生吗？
2: 嗯，你好。哎，
1: 罗先生您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哈，哎，您来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哦，就是家中老人嘛，然后的话就是在平台上面购买一些产品，花了将近40多万。嗯，对，然后被一些主播诱导啊，然后购买的，就想着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钱给退了。嗯，
1: 24年到26年买的是吧？啊，对。
2: 嗯，声音有点小。好，我们
1: 再说话声音也大一点点哈，我这边调整一下。24年到26年，那这个中途当中怎么维权过吗？24年有维权过吗？
2: 没有，
1: 就直到说今年发现了总额这么多，然后才一起去综合解决的是吗？
2: 对。
1: 那现在总共的额度已经显示了有差40万，对吧？嗯嗯，
2: 对。
1: 嗯，可以。
2: 好，总共有消费了40万，然后现在联系过哪些部门了？123155了，还有那个平台了。
1: 然后他们怎么回复的？
2: 然后在我调解了。
1: 就调解，那现在调解的结果呢？
2: 都一直平台一直是不愿意退呗。
1: 嗯，
2: 就是商家不在啦，或是已经押金没有啦，那些
1: 商家都不在了。 也看过他的利息记录，都找不到商家了，是吧？他买的都是哪些产品啊？一些药品哦，保健品啊，还有一些饰品啊，这些。药品？对。有确定是药品的吗？就是有国家批号的药品吗？有 OTC
2: 吗？这个估计没有。那就不算药品了。如果他是要是说他跟你说是药品的话，那这是违规的。那过他很，我听起来感觉可能更有可能是都是保健品为主，对不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现在我们王律也在哈，王律，24年到26年消费了40多万，但关键是现在才想起来去维权，店家有的跑了，还有就都是，就算没跑的，现在来看的话，都是保健品，人家也不肯退，怎么办？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咱们的罗先生？
3: 对于这个事情呢，其实在当前这个网络环境下还是很常见的啊。那作为这个家属来说，其实这个事情呢，时间上确实有一些长了，这个是家属我们作为家属对待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应该尽到一些注意的一些事项的。那针对这个罗先生是吧？针对罗先生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呢，现在跟平台协商了，但是没有一个协商结果，那可能是你这个协商力度没有 达到啊，协商力度没有达到。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看到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那在我们法律上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网上购物的一个行为。那网上购物的行为，那首先来说，刚才叙述说70多岁的老人。

0: 人，那首先就是家属来看，这个老人在购买这个就是产品的时候，他的意识状态是怎么样，有没有基本的一个认知，也就是说从我们法律上来说，他是不是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能够对自己大约40万的一个这样的额度去负责这个责任，这是其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购买的这个产品呢，是不是一个合法的，那就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有没有一些批号呀，是不是一些三无产品呀，是不是一些假冒伪劣产品，这个就需要我们当事人去再核实一下。不管他商家现在还在不在，那你平台是在，那你平台找这个商家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来说，如果说这个产品比如说涉及三无产品，涉及假冒伪劣，那这个就不单单是说我需要退，那需要根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进行退一赔三，这都是可以的。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点，我希望作为家属也要注意点。还有一个点，这个消费金额40万元是吧，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额度，那对方是不是有没有依法交税这样的一个信心，那我觉得家属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呢核实一下，向有关税务举报税务机关进行一个举报来让他是不是有依法纳税的这个情况，那这个情况也能够尽量核实这个商家呀这个平台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需要承担多大的一个责任那这几点我觉得都需要去核实了之后，或者说把这个证据给固定了之后，那你该去像比如说税务机关去举报呀该跟这个平台去协商啊，或者说让他提供商家的这个信息啊去协商，那我觉得更有利一些
1: 就主要是一个还有需要了解个东西啊，这是不同的店买还是大额基本都在同一家店买的，如果是0033你的维权成本也很高
2: 是，主要是他快递买了没有差知道吧，
1: 他就光买，
2: 对，光买没有差，
1: 那你最好是看一看他的购买的消费记录，比如说是在同一家店进行持续的大额消费还是0033，如果0033的话对你后期的维权的成本太高了，你要去衡量一下划不划算了。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看一下当时他购买的这些视频呀直播呀，找一些回放，看看这个主播有没有这种诱导消费呀虚假广告呀这种其实都是可以找一找的，这就其实找到这些东西呢能够增加你谈判的一个筹码这是给罗先生的一些建议。
1: 罗先生，下节目之后先好好去捋清楚一下，就是跟父亲好好沟通，然后捋清楚他的每一笔账单，看哪些是同一家店，整理出来之后再统一进行维权会好一点。
2: 行，好嘞，那太明白。
1: 好，行，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了，还有任何的问题我们也留个律所电话给我们的罗先生一个备用。说实在的，老人家现在别说老人家了，我经常就是看到一个东西，其实我本来没想过家里缺这个东西的，就看到一些广告好像挺适合我的然后特别是很多网友都知道我最近不是脸上疯狂的长痘嘛，就看着也看的，只要在某一个平台搜索过一次，比如说祛痘产品，好啊，我这几天我只要打开这个平台，他给我推的东西全都是各式各样的这种祛痘的一些产品，然后看着这个觉得好好用啊，看着那个觉得好好用啊，这个主播喊我叫家人了那个主播喊我叫大哥了，然后这个说我的这东西多好啊，那实验效果有，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所关注到了一些包括某些评测的一些号这些主播这些网络大 V 评测号，他都一直比如说很多的商品也好，或者是保健品也好，或者是护肤品也好，他经常就做的一个什么东西呢，就说我们检测过他所有成分是安全没有问题的。那其实对于我而言，我更多的一个关注点，我不仅仅是要它安全，我购买它比如说你里面放个面粉，我知道面粉我糊在脸上安全的没问题，只要面粉是合规的，它是符合国家要求的，那我的脸上就没问题。但我要的它不仅仅是抹脸安全，我需要它是解决我相关的问题，比如说我要美白也好，要祛痘也好，我要的是祛痘的效果对不对， 那你得给我看一下有没有祛痘的这个效果呀，不是它的成分安全呢，成分安全东西多了去了，我要效果。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些相关的主播平台哈，里面就已经多了一层验证了，一个是它原本的这个东西是安全的，第二啊，说什么自费让自己的所有员工都做了一个月的一个测试，然后为了排除其他的不利因素，包括就是没有让他吃其他的各种的护肤品啊。 好，单这个月就用这一个东西，然后做一个前后对比，然后请出了专业的机构做出了一个鉴定报告，这样我觉得才是相对对大老百姓来说靠谱的东西。因为你现在网络上宣传都是宣传它的功效性，你不仅仅是宣传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可能包括相关的一些新闻啊、案例啊、讨论越来越多之后，才促进了一些主播的行业的一些发展，包括现在其实那么多的产品，包括老年人真的无法去识别， 年轻人都不好去识别，都觉得容易被他一些话术，甚至他们的话术是有些所谓的套路的。就是说真的，别人有的人朋友跟我说，哎，你做主持人，要不你去带个货吧，你能不能说，我说我真不会。就有些词儿呢，第一我自己就没用过，其实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好，对于明星代言或者是对普通人老百姓主播去带货也好，有相关规定的，就是你自己得试过，你要没试过出事儿你得担责的。
0: 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没那种话术，我说不出那些有些可能存在的忽悠人的东西。王丽平时网上刷吗？你刷会冲动消费吗？冲动消费这个呢，其实是有的，那也是符合商家的预期的。其实刚才这个你说的你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跟这个案例当中罗先生他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
1: 所以说这个特别好，那我们信了，那我们去购买，其实这是符合这个商家这个买卖合同当中的一个交易原则的。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自愿的，那就可以。那但是罗先生这个不同就在于不同什么？他大部分买的是保健品，而罗先生呢又是70多岁的老人，他本身在这个辨别能力上就不如这个，比如说，我和你是吧？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健品的一个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他的功能呢，他不是治疗，但是很多购这个卖保健品的呢，他就把它宣传成，哎，你有这方面的症状，那我这个保健品就能够怎么样，让你这个症状消失呀，或者说没有。那作为老年人，他就觉得，哎，我有身上有这种症状，那我吃了这个保健品就像药一样，我就给我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里边就涉嫌有虚假，或者说是广告宣传的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成分在，再加上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辨别能力，从刚才罗先生说，哎，快点买 哎，你好，曾先生是吧？曾先生，看到您也在我们评论区评论了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律师也在线。
3: 就是2月5号嘛，2020年2月5号，公司的人就叫我跟他一起去这些项目部开车去跟他去项目部讨要工程款嘛，结果在路上我们就发生了这些交通事故。然后现在我的车子他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交警处理蛮好的，叫我把车开去修理厂，他现在就不管了。所以我现在问他要去修理厂付维修费，然后开车嘛，修理厂车子也修好了。找他那个，他就一直在这东拉西扯的。
1: 好，那我一句话概括你的大概意思，然后您看看是否正确哈。 在2月5号的时候，因为工作的缘故，然后开了自家的车，跟着这个

0: 相关的同事在路上行驶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在现在车辆呢已经维修好了，但是您认为这个是公车私用啊、私车公用啊，应该是私车公用、所以觉得应该是由公司的领导或者财务部门去支付相应的这个维修费用，对不对？
1: 对。
0: 驾驶人是谁？
1: 驾驶人是我。
0: 驾驶人是您本人，然后是在公司的安排之下开了自己的车去行驶公务， 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个有保险吗？
1: 有啊。
0: 那保险，您
1: 保险，交强险嘛，三折。
0: 交强险是赔付人家的吧？
1: 啊，还有商业险三折的，对。
0: 有商业险是吗？
1: 对，有商业险。
0: 那为什么没有走商业险呢？
1: 走了商业险赔付人家嘛。
0: 那你自己的车呢？车损呢？
1: 没车损险。
0: 啊、哦，没有车损险。
1: 对。
0: 好，就是你就觉得应该是公司的老板去承担这笔费用，对不对？但是老板又说没钱，不给你钱，对不对？
1: 那你说。

0: 没有租他的怎么怎么。
1: 好，我们王律也在哈，王律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私车公用发生交通事故，谁来赔付？
2: 这个呢，我觉得，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修理费大概有多少呢？
0: 修理费一共是2万多，2万多后面的就保险赔了，
2: 嗯，
0: 前面的就要自己那个，
2: 嗯，也就是2万多块钱，现在公司是不愿意出的，是吧？
0: 啊，还有16140块公司不愿意出。
2: 嗯，就是公司出了一部分，还剩余一部分不愿意出。
0: 那是保险公司出的，
2: 啊，
0: 公司一分钱都没出。
2: 啊，一分没出。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刚才所说的这个私车公用，如果说哎，这个有证据证明这个就是在为公司办理事务的过程当中呀，导致你这个车辆出现这个损失的话，那原则上公司是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但是如果说2万多块钱的，我觉得还上这样子的节目，对这个公司来说，我觉得是应该出的啊。这个从常识上讲啊，他也是要出这个钱的啊。那我们从法律上，我还是建议你这边呢，既然就是已经告知他了，他就不出，那你需要哎做下面的一些事情来维护你的权益。第一呢，你是要有证据证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这个交通事故，就是哎，为了给公司办事，也就是你在执行公司事务的过程当中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你需要有些证据。你比如说这个当时你同事或者说公司安排你和同事去办这个事务的一些，比如说电话呀，这个聊天记录呀，或者说是通知呀，哎，这些你要有。另外呢，就是事故发生当时呢，因为交警也要出这个事故认定，那当时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叙述啊？另外呢，就是你跟公司沟通过程当中有没有说这方面？那你办这个事情是为公司而办这个事情，这是第一点，你要证明你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你这个损失呢是为公司办事的。简单的就是说你得有证据来证明这一块。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在这个维修的时候，哎，我看上面说是公司指定了一个修理这个厂让你去把车开过去，现在是呢没有支付这个修理费，车没有开过来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应该由这个就是打电话，比如说这个公司来承担这个维修费用的。那你需要去这个维修单位把这个修理的这个明细单呀，费用的一个额度呀，给他拉出来，然后来告知公司，要求他支付这笔费用。那当然你们已经协商过了，现在公司呢也是不愿意出，或者说是以各种理由去推脱。那建议你呢还有一种途径，因为这个就是私车公用，其实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员工一些福利性的费用报销，那也可以列为就是员工的一些支出收入，那就是公司拖欠员工费用或者工资福利的待遇的这一块，你也可以进行对这个公司所在地的劳动监察大队进行一个投诉。嗯，
0: 但是我投诉的那个1345，他下达了这个，他已经转达了这个利昌社区，利昌社区就询问了一下，询问了一下，然后利昌社区就把我，他说你这个是经济纠纷啊，你要走法律啊什么的。
1: 嗯，
0: 哎，
1: 你直接去人社局或劳动监察大队。
2: 对对，因为社区它可能就是一个调解的一个单位，它没有一些行使的一个权利，但劳动监察大队就有一个敦促让这个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呀、福利待遇这样的一个执法权。嗯，
0: 哦，
1: 得要找到直接管理的部门，劳动监察大队。
0: 我现在就是跟他那个。

0: 这个料厂管理的这些人员嘛，
1: 嗯，
0: 然后跟他协商，他就是各种推诿，哎，就是说好像哎，这15000多块钱都还要我这个我的车是我的，还要我来好像来承担一点一样，就是不肯给我去结账开车提车。
1: 嗯，所以刚刚说了找劳动监察大队嘛，要找到直接的主管部门。你找12345，他可能下发的这个肯定是可能有的人就是不同的渠道，那找社区是一个渠道，他能做调解，但是在你这里这里是不起到作用的，那就直接找劳动监察大队或者是人社局。然后您有买社保这些吗？公司有给你买这些东西吗？
0: 啥都没有。
1: 你一路举报吧。
0: 反正一个
2: 对一块投诉，
0: 一个月下来，反正一天假都没有，请假就得扣工资。嗯，
1: 但是也跟您说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你这个但凡找到人社局或劳动监察大队，你某种程度上等于跟公司去闹僵。我不能说因为节目告诉你因为有效果，所以让你去把自己后面的财路给断了一种方式，所以我需要客观的告知您，这是现实现象。从法律上我支持您直接去劳动监察大队人社局去投诉举报，然后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但是后续的东西穿小鞋也好干不下去也好，那你也得要考虑这个生存生计的问题，对不对？
0: 那没办法，现在都沦为打工人了，如果自己的本分
1: 别别什么叫沦为打工人谁不是打工人了、啊、你还没到沦为啊
0: 不是别说我打工人了。好，好，谢谢主播哥。
1: 嗯，主要是咱们律师给您介绍的啊、然后您看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去试吧。您想清楚了，以15000的代价和后续的穿小鞋和工作的不稳定和可能会哎呀各种不这种可能甚至工作都没了，您自己要衡量清楚，很现实，好吧？
0: 那行吧，那再跟他沟通一次吧。如果实在不行，是吧？
1: 你告诉他你可能会怎么做嘛，看他怎么想嘛。
0: 就明确的跟他说嘛。
1: 对。
0: 啊，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2: 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
1: 那您再听一下咱们律师怎么说。
0: 好好。
2: 这个事情我是想对这个公司说一下啊。其实这个事情，公司10000多块钱的，并且是在执行这个公司事务中造成的一个伤害，公司是不应该计较的啊。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单方的一个事故，只是车辆的一个损失。如果说啊，依据法律的规定，只要是在工作当中呢执行工作事务造成他人伤害以及自行的伤害的话，都是需要公司承担很大的，就说全部的责任的啊，全部的责任的。所以说你应该庆幸啊，只是车辆啊造成了一点点的这个车损的一个损失，这个公司我觉得不应该啊为这10000多块钱去这样子去做。
0: 还有呢，我还有一个同事呢，那是开公司的车下班回来进料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是伤到人了，现在这个管事的哎，他也在这里推诿说要人家这个民工来承担。
1: 嗯，
0: 我觉得这基本上跟我这个案子差不多，只是我是赔车，他是赔人，赔那个伤者。
1: 这个东西就像刚刚说的嘛，他看这个维权的路径和维权的成本和未来带造成的一个结果，是需要每个人都想清楚的，对不对？我不能一昧的就告诉你去吧，那你以后的工作没了怎么办呢？要被穿小鞋了怎么办呢？你过来怨我，所以我一切的可能，我仅我自己所可能将所有未来有可能会面临的事先告诉您，对不对？嗯，好吧，咱们现在这种方式去好好谈一下吧，哈，好吧，嗯，好嘞，好，咱们暂时先切出去了哈。哎呀，这种其实我一开始这个事儿我真的以为说因为车是自己撞的，我以为是应该自己去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公司对这个事是不可预见的，然后觉得是自己撞，然后自己该赔的赔就得了，因为车辆是把控在自己手上。后来一了解，哎，其实不管是劳动法也好或者是民法典也好，关于这种侵权责任是有明确的一个约定的。
2: 对，
1: 私车公用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或者任何的事儿的话，公司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嗯，是的。
1: 然后看到评论区有人去聊聊这个事儿哈，说能买得起车为什么不买车辆的保险，他买了交强险，买了第三者责任险，没买车损险。其实这两个险，交强险这是强制要求购买的哈，必须要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车必须是在交强险的这个保险和时间之内的，这非常关键的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刚刚所说到第三者责任险，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把别人撞伤了，那赔别人的医药费或者其他的赔偿，这是第三者责任险。那车损险就是自己的车辆发生了任何的损伤，比如说被人刮伤了，被树砸了，然后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自己撞了别人了，自己主责全责的东西， 那这个只能自己去，他要没买的话就只能自己去承担，就车辆的损，自身车辆的损失而产生的费用叫车损险的费用啊，这个如果没买就得要自己去承担了。评论区还有说其他主持人休息，我们是排班的哈，这并没有任何的问题，排班可以继续关注后续的相关内容，好不好？还有评论区有人说了，哎呀，这个维修费花了6万块钱，大灯都不是原厂的，维修件维修。首先我需要明确一个点哈，就是你使用什么时候去维修的，我看一个基本的时间点的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啊，他当时的购买的记录和跟您的确认的记录当中有没有写明是这种原厂的问题。或者是王律你怎么看呢，说车去别的维修厂修了，修了之后别人给了个假的，不是原厂件，花了6万多块钱，不是原厂件。
2: 那就就是在去维修的时候，如果说是明确是要求的是原件啊，那你给我了一个不是原件，那这个责任肯定是要求对方承担的。
1: 嗯
2: 啊，他其实不管是口头的或者说书面的，那在这个合同关系里边，我6万多可能我就是要买这个原构件的，你给我换了一个非原装的啊，那这个就是其实可以啊，可以要求这个一些途径，要么就说你返还，要么就说你给我换成这个原产件的啊。
1: 嗯，然后说是2014年6月，2014年，那这诉讼有效期也过了。
2: 是2024年还是2014年呢？
1: 啊，对，你但主要是到底有没有写错？

0: 参考方案哈，还有评论区说了，哎呀，这个怎么联系节目呢？现在连线可以吗？我回复了哈，说要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的方式来找到节目组，要先行审核。 然后有人朋友回复了说要预约的投诉人太多，未必有机会，他回了一个嗨，有这么难吗？有，真的有。就你看到直播当中已经有这么多人在留言评论了，都想要联系节目组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个初步的审核。一个是我们要认定，比如说节目沟通能有效果的，能够帮助的，起到一定作用的。第二点，如果是涉及法律问题的话，我们给一个说法去介入的话，我们律师能给到你有效建议的。 然后知道你怎么去处理相关问题的，我们要初步把相关证据材料给到律师，才能起到一个相关相对的客观公正的内容。因为我们真的试过了很多节目当中跟我们打电话的投诉人，他只包括律师职业办案，他都试过了，他只跟你讲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然后其他一些事情不告诉你，然后导致我们不管是律师上开庭的时候，可能突然开庭才知道还有这么一茬儿。 好，导致败诉，或者是伤我们节目之后，我们节目觉得特别的可怜，然后我们做了相关的报道之后，发现里面是与事实有一定出入的，然后被投诉方就会联系我们，说这里面是与事实不符的，那视频又得下架，下架之后大家就怀疑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和难度和所谓的施压，我们一定要多方的核实，对吧？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尽量的要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哈，我们在节目之外几位主持人每天下午上午都是轮班在打电话，都在办公室此起彼伏的打电话给投诉人，了解到相关信息，然后包括我节目是把相关信息了解清楚之后写一个备注，然后再给到律师看，然后才能给到一个更好的一些 处理方案哈，还有说不再打一个吗？不打了啊，因为本来准备的其他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保证它的一个内容的客观性和相关的证据材料，所以有简单的想要问问题的，通过我们小程序来找我们。然后评论区刚刚这个位买车的这个朋友，修车的这位朋友说了，说他是24年买的，是 4S店维修的，资料全都齐全的，有全部的证据的，那这个能否要求是退一赔三呢？
1: 退一赔三一般是根据这个消费的，那我去修车，按说是可以的啊，因为你看我这个车辆我也是一个消费，我也是购买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我就是自己用的，而不是说我去又去生产的，所以说是可以要求的啊，这个可以跟4S店 去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如果说是在4S店的话，它是应该有义务保障你是一个原件的，那现在我发现它不是，那你其实就是你4S店就涉嫌是在虚假的销售啊这样的一个产品。
0: 对，评论区还有人说4S店可以质疑这两年 有没有动过维修部件，这个没问题，因为一般的4S店出厂的时候都有相应的编号的，能查得到的，然后就去主张。你关键是就是你要去维权要退一赔三的话，一般的退一赔三，通过第一，我觉得你第一步可以找消协吧，就是最基本保障自己的权益吧，就是该换的换件换成原厂件，那一般人你事就了了。
1: 那你非得要主张要退一赔三，那一般情况下，也可以协商嘛，也可以去协商，
0: 对，就比较麻烦，就看您这个件到底对你造成了一个多大的影响和使用，然后就是能协商的协商，找消协的找消协，最不济的找这个诉讼，诉讼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啊，诉讼比如说你可以主张是退一赔三嘛，假设还按你6万，你退一赔三的话，18万加6万，他要退24万给你。 对吧？但是你要这么去主张了之后，你的这个4S店就肯定跟你说，哎呀，算了算了，我给你换个原厂件吧。好，以诉求和嘛，对不对？就是最后能够促进沟通，最后给你换了个原厂件了。不然他觉得他败诉的话，他要支付24万，他觉得不值当了。这只是一种方式和方法，好吧，供您参考。然后评论区还有其他的留言哈，是节目组联系我们吗？是的，先通过小程序。 我跟您各位简单说明吧，小程序我们在后台看到之后，我们会初步去一个做判断，判断完之后呢，会打电话给您去核实相关的信息，核实完之后会跟您约定一个大概的上节目的时间，比如说像我的排班，本周的我的排班是周一、周四、周五啊，本周一、四、五，那我会约定说星期一或者星期四，我的节目当中会跟您跟进。 啊，各位也不用去揣测，说明天我不做节目了，或后天我不做节目了，说我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我们只是正常的主持人排班，好吧？然后还要参加一些反诈的一些活动，我去线下继续学习一些反诈知识，如何在节目当中。

0: 种更好的去给大家去补法，然后学习一下哪些这近几年常见的一些反诈的问题，容易被忽悠到的问题，我要去参加一些活动去了解去学习哈，不断的更进自己。然后说了时间跨度长自证也麻烦，是的，那你刚像我们这位朋友说的资料都是全的，放心，那看你的主张的要求了，你要主张是原厂件还主张退一赔三，您先在我们小程序先把相关的内容填出来好吧，然后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民生热线也好，给个说法也好，我们每个人其实我这边更多是法律问题，有律师在我更有底气啊。然后更多的还有民生热线有金亮和宇航，那宇航可能对车比较熟悉，他可能做的车辆的维权会更多一点，包括 4S 店啊，或包括主机厂啊，那也可以让他看得到的哈。好了，时间来到了53分了哈。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王律在进门之前跟我说，哎呀，今天的投诉案例相对还是比较常规的，就是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复杂的情况，那总体也好啊。看到评论区还有人说了，又问一个句话了，也想问一下咱们律师的，说私车公用的是因为驾驶员过错的主要责任，还应该是公司去承担赔偿吗？
1: 问这个问题呢，其实要明白啊，私车公用呢，它其实跟公车是一样的道理，它是一个交通工具，就是这个车呢跟你公司的车和自己的车呢，它是一个法律逻辑。那我只要是在执行这个工作事务当中造成的这个损害啊，造成别人损害或者说自身的一个损害，那首先公司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然后再说如果是是你的员工故意或者说重大的过失造成的，那可以就是公司可以向员工去追偿，但是对外和第一步的首先是应该由这个公司来承担责任了之后，下一步才是说，你这个员工是不是你的故意呀，是不是你的重大过失呀，那你再来承担公司的造成这个损失的一个责任，这是两个步骤啊，两个步骤。
0: 就所以嘛，我原本也是提出一样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是我自己开车的导致事故，就我要应该承担，但就是法律规定的一般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才是自己去承担的。
1: 对，并且这个标准是非常严的。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些公司呢会有出差人员，出差人员有时候呢会公司提供车辆，或者说让员工用自己的车来公司有一些报销的一些途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旦发生造成别人的一个这个责任事故，那首先公司是要承担这个责任，它最主要的是依据这个你是在履行公司事务过程中啊，那这个是法律是明确的规定的。
0: 是吧，又学会了吧，又了解了吧。然后看到还有朋友很多人在评论区去留言哈，说自己遇到一些事情哈。第一就是我们评论区会持续的审核，那周末如果您发过来之后有可能会稍微慢一点，但是如果您在一周之内，就是您投诉了一周了，一周之后我们都没有处理好任何的这个审核或是回复的话，那这个事儿就是我们节目暂时无法去解决好吧，那我们只能等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通过诉讼去解决相关的问题，我们节目班当中没办法，我们是有个初步的判断，您看七天吧，如果七天没有任何的回复的话，那可能我们这边就更可能不合适，或是暂时没法跟进，等到有相关的主题，比如说大家也了解到我们今天节目刚刚金亮还预告了明天是工信厅啊，这个厅领导上线节目嘛，那比如说是涉及到这个部门的，比如说有什么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啊，环境厅啊，等到这个集中专场的时候，我们这期间我们会重点关注，所以您的投诉爆料我们会暂时不处理，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回复，就是只能进入到我们爆料库当中，等到我们相关的主题上线啊，我们就会检索相关的内容，比如说涉及环保，涉及工程建设领域，涉及这个还有什么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啊，公安厅相关的内容，等到这个周期之内，我们就会在后台持续去找相关的选题，会列入到我们选题库当中，只是说短期内无法跟进，好吧？好了，时间来到了56分了哈，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我很开心今天相对来说后面的十多分钟相对轻松很多哈，我希望每天都能够这么轻松，我希望很多在我们节目之前的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但是麻烦哈，提前告诉我呗。 不要等我上节目了再告诉我说事儿解决了，这样会损失至少一到两位的想要投诉问题想要咨询律师因为时间安排没安排上的人，好吧，提前告诉我，我能看得到。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中午的同样时间，小杨与各位相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到7188家。2026年粤超第四轮比赛将于5月23号和24号进行，球票预约今天14点开启，到5月20号22点截止。5月21号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根据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截至今天8点14分，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2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认已无生命体征，剩余1名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持续进行中。记者今天从广东省地震局了解到，省地震局已于今天凌晨3点派出2支现场工作队，共11人赶赴柳州，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目前工作队已进入震中区域开展工作。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外贸韧性持续彰显，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具体数据，1到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14.9%。商务部等6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离境期限要求到28天。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今天在上海开幕。 APEC 高官会是为了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本次会议期将持续到明天。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俄罗斯前驻华大使杰尼索夫等8人被授予该荣誉。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哎，那么今年暑假呢，一放假，欢迎大家在7月11号到7月16号，跟着我们6天5晚去到杭州、安吉跟上海迪士尼去玩吧。
11: 没错，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会从广州搭乘高铁先到杭州，然后是从上海坐高铁再回广州啊。
10: 嗯、
11: 这高铁上的时间其实很短，一晃就过去了，5个多小时。
10: 对，还真的是很近，高铁改变生活，
11: 很方便啊。
10: 那咱们这次有什么亮点呢？首先，我们去到杭州会去西湖玩 儿飞花令，要希望大家穿上你家里就有的这个汉服啊。再后我们会去一个研究型的大学，培养科学家的施一公院士创办的西湖大学，
11: 嗯，
10: 希望大家可以到那里感受不一样的未来大学。
11: 没错，那我们还会去到这个阿里巴巴，
10: 嗯，
11: 啊，以及这个弯弯洗车行，我们要和特殊孩子又有一次亲密的互动。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会去哪里呢？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去待两天，在这玩皮划艇啦，攀岩呐，丛林穿越呀，做竹筒饭。因为安吉呢是我们中国的最美县城啊，它有美丽的竹海，卧虎藏龙就在那儿拍的。
11: 是的，那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还会去采摘一下安吉特别出名的
10: 白茶，
11: 对，或者是时令水果，
10: 对，
11: 还会去这个两山理念的发源地啊，
10: 嗯，
11: 安吉渔村去打卡。
10: 对，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到了上海迪士尼，疯玩一整天。
11: 是的，
10: 啊，
11: 而且包两餐哦。
10: 对，在迪士尼吃完那可真的好贵好贵。我们还会去上海博物馆，还会去逛外滩，
11: 嗯，
10: 看我们这次的研学多么的丰富。现在我们每一次推出这个路线，我发现都有大人直接来报名的。
1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行程的价格呢是6到14岁的话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再给您预告一下，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是有挪威4天看峡湾跟坐高山火车，加上北极游轮的时间，我们的全单呢是有额外的85折的。
11: 嗯，
10: 还有呢，就是我们的7月29号到8月10号，是由我们包着火车带大家去火车研学，
11: 是
10: 去西安、兰州、西宁、敦煌，还有哪儿？
11: 成都
10: 、嗯，哇，真的，你想吧，这一路上有好多美景跟美食。
11: 没错，
10: 还有8月9号，我们会从广州双飞到新加坡，登上移动的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亚洲首艘的迪士尼游轮，还会去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去研学。怎样？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进群，跟我们一起出发吧。
5: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全新的一周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林正在为您带来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们的节目全新的一期又开始啦！
13: 是的，是的，由高娜和马林陪您度过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在又一个全新的周一的大家已经好像有点忘了怎么上班的日子哈，
12: 嗯，
13: 中午的时候你的心情还好吗？
12: 嗯
13: 啊，打起精神来啊，开启非常精彩的一周。那欢迎每天中午呢可以来到咱们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点有趣的，一起来聊点有用的。
12: 嗯，没错了。那当然了，这个除了大家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之外呢，请大家呢记得预约我们每天的直播，因为呢就是你只有预约了之后呢，第一时间我们的直播呢才会开始，之后呢就会给你有一个提醒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还有转发，我觉得这些呢都是非常关键的。我们也不需要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送礼物啊，或者说做其他的一些这个额外的这个付出，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在听直播和看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对着脸点点点就好了。
13: 嗯嗯，
12: 而且呢现在呢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功能呢，就是你可以呢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视频最小也不用最小化了，就可以直接是这样往下一拖，你就可以继续在手机，就这个是直播呢是在伴随着你，因为我们的电台节目有一个 好处，它的伴随性很强嘛。
13: 哎、对
12: 啊，我们俩呢在这样聊着，你就可以刷刷自己的手机，嗯、看看书啊，处理一下群里头的内容啊。那你继续呢，可以把这个视频小窗化放在旁边，你就可以听我们的直播了。
13: 对，
12: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3: 我想到的是，您还可以顺便玩玩手机里的小游戏哈。
12: 哎，也可以、
13: 啊、伴随性的
12: 放松一下嘛。
13: 对，听听我们跟您聊的天儿、嗯。如果您听到啥，哎，我特别感兴趣，我特别想说说我的看法，哎，把这个小窗打开哈，回到咱的直播间，在这个对话框直接给我们留言，您所对我们说的话题的想法看法都可以哈，咱们可以在直播间里热热闹闹的来聊起来。
12: 是的，是的，是的。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来刷新一下此刻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13: 是，
12: 那我想此刻呢，全网大家肯定都很关注的就是广西柳州的这个地震啊，因为呢，在5月18号，就是今天的凌晨的0:21，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是发生了5.2级的地震，那么震源的深度是达到了8000米。那么记者呢从柳州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呢，地震目前呢已经是致2人死亡，其中呢有1人失联。不过呢，目前在今天早上的十一点半左右的时候呢，失联的这个人呢已经是搜救出来了，是一名91岁的老人，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医院救治。那么另外呢，经核实遇难的2名呢是男性，男性呢是63岁的蓝某，以及呢是53岁的这个蓝某栾，他们俩呢是第一名这个遇难者的这个蓝某的配偶。那么具体的情况就是这样。
13: 嗯，是。那咱们来看哈，根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普博主梁寒洲的表示呢，说已经有文献指出，当地潜在引发的地震规模的上限大概就是5.5级。那这次呢，不仅是柳州当地至少500年以来最大的地震，也接近了潜在引发的最强地震的级别了。
12: 嗯，那么地震发生之后呢，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也是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迅速统筹像是应急、消防、公安等等部门开展了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对辖区房屋建筑安全啊、供水供电系统啊、还有交通干道、桥梁以及矿山，还有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了拉网式的全面排查。
13: 嗯，那么接下来呢，也将密切的监测余震活动以及灾情的动态，加快受损设施的应急抢修，及时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安抚的工作。
12: 嗯，
13: 全面保障群众的生活，坚决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2: 是的，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关于暴雨的这个事儿哈。
13: 是。
12: 那么海上的水汽呢，似乎是推迟了上岸的时间。那么，我们回望过去的这个周末，广州其实它本身的雨势并不明显。
13: 是。
12: 当然，它是憋着大招的，雨水可能在今天起再次活跃。那么就在此时此刻呢，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包括相关的网络上的一些最新的信息啊，你比如说是像是湖北荆州强降雨，一个学校的宿舍呢也是遭遇了积水倒灌的情况，那么当地也是通告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那么在昨天的时候呢，湖北荆州是遭遇了极端的强降雨，荆州市气象台在昨天晚上的11点呢就已经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1小时、3小时雨强是超过了荆州国家站历史极值，暴雨导致了城区部分的街道积水严重，荆州火车站候车大厅漏雨，长江大学一个校区的学生宿舍也是出现了积水倒灌的情况。那么今天呢，相关部门也是回应啊，说目前师生是安全的。荆州火车站发布多趟列车停运公告，像是荆州市政府随即也是启动了城市内涝应急响应，中心城区落实了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的措施。
13: 嗯，那我想很多朋友比较关注哈，咱们广东省未来一周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看哈，5月18号到19号，咱们粤西的市县，还有珠江三角洲的中西部的市县，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5月20号的时候呢，广东的中西部的市县也会有中雨、局部大雨的天气。
12: 嗯，是的。那么再来看一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3天呢，受到这个副高边缘偏南气流的一个加强的 的影响，广州的雷雨渐趋频繁，并且呢是伴有短时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的天气。另外呢还有就是对于湖南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呢，此刻呢也是大家会特别的关注啊，因为呢湖南现在也是有这个暴雨的情况。那如果要是目前在收音机前，您现在是在或者说在抖音端以及视频号端正在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你现在所在的城市它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也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来共同来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城市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
13: 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是遇到暴雨天气呢一定要做好防护哈，因为周五的时候呢大家有印象的话呢就记得当天大概是中午左右的时间哈，下了一阵非常大的雨，而我家附近哈，由于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等我出门刚刚好要出门办事儿的时候呢，先走出门去，发现这个雨水没过了我的鞋面，然后越往前走越往前走，几乎快没过我的膝盖了。我当时心就觉得很慌，我真的很怕前面有一个什么没有关紧的井盖啊之类的，然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危险。而当天就在那同一时刻哈，在那个东山的竹丝岗附近哈，有个小孩骑着自行车，然后一下子哈没扶稳就冲进了那个水里。当时
12: 我想这个视频大家应该铺天盖地，在各个媒体上都看到过这个场景了。
13: 对对，是被五个这个外卖小哥给援救了哈。其实那个地方离我家不远哈，当时可能大家难以想象，在城市的地区哈，如果说这个雨突然非常大的时候，那个内涝来了，你感觉就是家门口像海一样哈，那个水真的会把你冲到一个可能离你几步远的地方，特别像是那种小孩可能更加的危险。所以说到这种天气，咱们像是老人啊小孩啊一定要居家躲避，咱们一定要外出的话呢也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安全防护。
12: 是的是的。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号或者说是在抖音号上面来给我们留言和互动。目前呢我们的直播呢是正在进行中。我们也看到呢有一些听众啊在问这个东莞之最，他说有相关的一个这个投诉问题。那么投诉的问题呢，你可以关注早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的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那你可以呢在这个小程序上面，或者说呢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后台私信都是可以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12点钟到1点钟的给个说法，有相关的律师也会坐镇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给大家做相关的解答。那我们的节目呢着重是以资讯为主，所以说呢大家请多多的谅解哈。好了，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那其实我想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就是因为接下来的一个主要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就是
13: 城中盛世吗，
12: 主要的关注点可能就在端午节了。
13: 对，
12: 因为端午节马上就来了。昨天呢咱们广州天河烈德龙船塘边鼓声阵阵，是在干嘛呢？因为呢正式启龙啦，烈德启龙仪式在昨天呢是正式举行了。
13: 哎，是，我今天看很多媒体说哈，咱们广州的房东时间又快到了，在龙舟的时间又快到了。
12: 对对对，
13: 其实早在启龙的前一天哈，当地村民已经是把龙船淌水的水位降到了非常非常低，然后呢抬起藏于水底的龙船，让这个龙船哈露出水面，整齐排开。仪式之后呢，百余名村民是纷纷下水，有的往外舀水啊，有的在洗刷龙船啊，这个非常非常的热闹。
12: 哎，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们来说哈，就是广东的这个启龙的这个仪式，还真的是值得一看。
13: 哎，对，
12: 不管是你通过直播也好，网络视频也好，反正有各种各样子的形式去了解广东的这个启龙舟，因为广东这个。

0: 它分别是属于猎德三个片区，据说呢有红龙、有花龙，还有这个五色龙。清洗干净之后呢，还会再选择一些好的日子。你就是你以为就是挖出来就黑乎乎的那样子吗？不是啊，会。
1: 找一些好的日子，对龙船呢进行打磨呀，画花呀，等等这些工序，就是也就是说给这个龙舟再次重新的装扮起来，
0: 化妆哈。
1: 哎，对，之后呢就会有一些像是什么采青啊、招景啊、探亲啊、比赛啊等等这些。
0: 嗯，是猎德呢，从前它是一个水乡，龙船一般都是存在它的池塘里，
1: 在2007年的时候哈，猎德村是启动了旧村改造。那咱们知道哈，那一栋栋高楼就拔地而起，就诞生
0: 了很多这个穿着广东拖鞋腰间挂满了一个钥匙牌的房东先生们，是住着江景豪宅哈，每天可以看着无敌夜景的这些房东们，在08年到09年期间呢，村民就商议说在 宗祠哈，就是在宗祠外面去挖一个池塘，然后既是村里的风水堂，讲风水的，然后呢也可以藏他们的龙舟，又称藏龙堂，就这样一个地方。对，所以就是有龙船存放的地方就有文化发展的沃土，这是很多专家
1: 这个写了这样一段话，那时代在变迁，高楼大厦呀，对吧，沥青大道啊，也是改变了咱们这种传统水乡的面貌。但是镌刻在村民骨子里的这种龙舟的精神与传承至今的这种传统文化，从未改变过。嗯，是。那猎德龙船哈，清洗完之后呢，咱刚说了哈，不能就直接挖出来，咱就用，是不是还得打磨，还得画花，还得装扮得非常好看。所以说咱每年都会提前的起龙，4月初一
0: 哈，是个好日子，而今年又是逢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说就选定了这么样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日子。咱村里的年轻人呢都在积极参与报名，在洗刷龙船的现场哈，咱记者朋友们见到很多新鲜的面孔，可能都觉得哎传统节日是不是老年人感兴趣？哎，不是，现在年轻人对这个事儿也特别特别的热情。
1: 当然啦，因为你看这些年猎德村的年轻人对龙舟活动也还是热情特别高的，我们不管是从直播也好，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视频上也好，还有包括 我们记者去采访的时候的这些采访画面，传回来的都有很多年轻人在参与，而且每年啊过完农历的新年，大家就已经开始是在期待端午节了，就是端午节这个事儿吧，真的是就是很重要很重要。我记得上周我跟马林还在说，马林说他感觉好像他们就是老家好像不是特别，好像不是特别，就是我们家还好一点，就是我们家呢就是可能因为毕竟西北它比较干旱嘛，它也没有什么龙舟可划，但是呢我们会
0: 做什么呢，就是系那个什么花花的那种绳子呀，然后弄那些什么艾草叶在那个什么上面，但是你说划赛龙舟就是比的一个氛围，
1: 对，
0: 这广东真的一点都不差，而且每次组织活动年轻人都非常的积极在参与，有的时候真的我们就说你看那个就是划龙舟啊，在那个广东的那个河冲里头，什么就是逆，就是先是顺着划，突然之间刹车，然后马上转弯，
1: 直角弯的那种，
0: 真的是，就是你真的能够看到是那个叫什么赛车的那个 FB 那个叫啥来着 F 比赛车叫什么
1: F1，对对对，F1，那咱们这个广东的这个赛龙舟，它绝对能够称得上是赛龙舟的F1，真的真的真的，哎真的。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就是现在也算是一个龙舟的手艺人啊，他是做那个龙舟龙头的，他就回忆说，小的时候哈，每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坐着龙船，然后到各个村去探亲啊，感觉特别威风。这个就叫招景，哎，对对对对。但是后来就有几年的时间啊，其实这个龙舟文化感，他自我感觉好像挺没落了哈。到端午节的时候，去的也少了，其实他心里也觉得挺难过。哎，但是啊，好东西就是会散发魅力。最近几年，龙舟文化兴起的又特别特别 特别的这个火爆，所以说哎呀，他也是本身作为村民来讲的话，在端午节附近我去出门也好，哎，我去坐龙船也好，划船也好，还有平时啊，他做那个龙舟也好，就是龙头也好，就特别特别特别的有热情，有劲儿了。对，从中就可以感受到哈，除了说咱们村民们每年都特别重视这个节日，在端午节还有很多的活动非常热闹之外呢，每年还有很多的海外乡亲哈都特意的回乡来参加这些龙舟的活动。
0: 那猎德村呢也会主动邀请一些海外的乡亲回来吃这个龙船饭啊，感受感受啊现代的这个龙舟气息。其实每年到这个赛龙舟的时候，这个不仅仅只是猎德村的村民们特别的热闹，就是连我们就是可能

0: 是租住在这个列德村的这些租户们也都很开心，因为每年你都能够看到段子，就说哎，我的房东在华，房东说了，如果要是他华赢了，可以给我免一个月的房租，还是或者是免电费什么之类的，反正总之大家都会很积极的去
1: 你可加油，
0: 对，所以就说你看近几年端午节，咱们列德的这个招景活动频频出圈，那相关的词条像什么天河 CBD 赌船啊，这些也是火遍了全国。那么招景呢，就像马琳刚才说的一样，就是以前的这个朋友们就是在坐在这个龙船上面去各个村啊，去晒一晒啊，去逛一逛啊，吃吃龙舟饭呐、招景呢也是各个村的端午节的一个习俗，会邀请像是兄弟啊、老表村的这个龙船去到各个村，不仅仅只是列德的邀请你，你比如说是这个
1: 杨基的呀、
0: 杨基的啊、黄埔的、南沙的啊，反正就是反正总之就是一到这个招景的这个时间，那太热闹了，你去到各个村划着龙舟，对吧，这个吃着饭，吃着这个龙舟饭，
1: 是
0: 真的很热闹，很热闹，
1: 老表村们相互问候一下，畅谈一下这个兄弟情哈，感觉又豪迈，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
0: 哎，大家知道吗，据说这个曾经啊最高的这个龙舟140条到150条船到这个列德，据说
1: 真的会堵船，
0: 而且说最多的一
1: 位够吗？
0: 对，最多的一年有200条，200条啊，场景真的非常的热闹。
1: 这往江面上一停，得停多大一块江上？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嗯，
0: 那个孔展鹏说，这个主播对，广州的龙舟节讲的非常细致啊。对，因为其实我们虽然说我俩虽然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是广东
1: 人，
0: 不是广州，不是广东人，也不是土生土长的，但是在这里也生活了十几年了，就是你真的不得不说，就是广东的这种文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说人一辈子有几个十年呢，对不对，所以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就是在广东和广州这座城市一起在成长，我们也是看着这个城市的变化，甚至包括你看以前像是河冲，可能我反正感受特别明显，就是河冲可能最早的时候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你会闻着那个水有一股腥味
1: 嘛，对，
0: 现在真的是哪一个河冲会有这种味道啊，以前我记得那个变化特别明显，刚开始的时候先是会有味道，再后来呢是下雨的时候才会有味道，像现在的话即便是下雨，可能那个水大了，那个水可能有一些泥沙，你看起来可能没有说那么清澈，一点味道都没有，所以说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河冲的龙舟文化在这样子清澈的水域当中、河道当中再进行，你说开不开心，
1: 真的是水到渠成哈。我记得我刚上班不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取消河冲整治嘛，有好多人有这个意见，说哎，这个河冲啊味道太大呀、啊、当时我记得当采访过一个那个涉河专家，他就表示啊我们目标就是哈、把这个河冲建成无限冲井，不是无限江井嘛，咱们建成无限冲井，我当时还
0: 冲的冲啊，
1: 对，
0: 冲井，
1: 我还半信半疑，哎呀，大家都已经这个现在意见大成这样了，可能吗？哎，但是原来我家住的对面哈，它就是一条河冲，那个叫马冲，本来也是平淡无奇，但是这几年发展的，就是江两岸哈会建很多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有特色的那种很文艺的那个小房子，然后卖花呀，卖这小
0: 道啊，
1: 对呀，小首饰啊，有这个市集啊，然后过年的时候那个河冲边还摆了各种的这个年花，有一个小的花市啊，真的不仅说没有味道，而且真的实现了无限憧憬，你在那儿散散步，在网上逛逛市集，感觉心情特别特别好，
0: 反正让我的感受就是啊，我的房子好升值啊！
1: 哎，对，你家附近也有这个河冲是吧？
0: 我就在河旁边呢、
1: 哦。我原来也在河旁边，
0: 我就在河旁边。
1: 哎，然后真的，
0: 谢谢小点赞、啊。
1: 对，真的那个时候端午节附近哈、你会看，就是从窗户看到有这个龙船从你家楼下的河冲驶过，然后它开了一段时间，它会放鞭炮，然后敲锣，然后那时候我家孩子小，就特别特别兴奋，每到一个那个鞭炮声响、锣声响的啊，赶紧挤到窗户下，哎，妈妈，你看又有龙舟，又有龙舟，哎，真的相当热闹。
0: 奋进的野马说，现在广州的水质比老家还好，那可不呢，真的是。哎，奋进的野马，你老家在哪里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好，我们的直播呢正在进行中，也欢迎呢咱们收音机前以及呢正在抖音端还有视频号端观看我们今天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是再一次的诚邀大家啊，点点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点点赞，就是点我们俩的脸，就点屏幕

0: 就好了，嗯，就是他会有各种的什么点什么彩虹啊、大拇指啊，然后
1: 对对对，就这样子，嗯，
0: 对，我们不要求大家送礼物啊，但是呢一定要点点赞，这个很关键，好不好？
1: 是。
0: 好，那时间呢是来到了13:29了，那这一时段的节目要先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稍后呢哦在河南信阳哈，哦，好的，我们那个稍后的电台的直播再继续，会进一段广告，那么也请各位电台的朋友一步来到咱们的抖音端和视频号端，高楠和马琳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1: 对。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午后茶话会，广货行天下，好货推荐环节。
6: 噔噔噔噔，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应该有欢呼声、掌声和音乐声。
5: 对，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这个好货推荐官高娜。
6: 是的，我是好货推荐官马林。
5: 这个这会儿就不是主播了哈。这会儿就是这个来着重给大家来推荐好物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其实上一周呢，我们已经是给大家就是也不算是铺垫吧，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在问啊，说主持人你手里头拿的那个是啥。然后呢，我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其实这个是我自己手里头，就是我自己用过的一管口红。
6: 对，
5: 这个口红是来自哪儿呢？是来自完美日记的口红。就是其实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使用口红的一个过程哈。其实呢，在很多的包括这个所有的国际大牌呀，就是市面上我们所有能够看到的一些产品，我基本上呢是全部都把它用过了，
6: 这个
5: 并且全部全部都是试用过的。那我自己的这个嘴巴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唇呢会比较，一个是比较容易干，不管是夏天还是秋天还是冬天，每一个季节我一定会嘴巴会非常非常干，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一干之后就会出现什么，就会有唇纹，一有唇纹之后就会显得这个妆呢不精致不好看，会感觉脏兮兮的，就是你永远觉得你这个人感觉好像有点邋里邋遢的，有点那种感觉。就是你可以试想一下嘛，你的头发永远都是油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觉得很脏？对不对？那我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呢，是我的，就是在我众多的这个口红里面唯一的一管把它用成这么点儿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我是一点儿都不夸张啊，完美日记的口红。但之前有听众在问说，娜姐那个是什么牌子？今天告诉大家是完美日记的口红。我用的这个颜色呢，是它的这个非常非常适用的，就是各种妆容无限适配的703号色。大家可以看一看703号色，我一点都没有骗人啊，这是我自己买的，已经用的剩这么点了，就没了，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今天我在就是今天的直播间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就是首先呢，它呢这个完美日记呢，它是在就是

0: 就是它的这款这个产品呢，它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正常的商场里面我买它的时候是160块钱，任何的赠品都没有，但是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谈到的一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你买
1: 一支，不管是它任何颜色的口红，一支口红会额外的再送一支这个唇釉，会额外送一支唇釉，润唇的这种保护的这种啊，是不是这个唇釉也是它的一个产品，但是这个唇釉呢是这种小支的，我把它扣，打开一下，把它打开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上周咱高老师有一天忘了涂口红哈，赶紧拿过来，然后节目当中紧急补妆，突然间
0: 想起说这么好的东西应该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
1: 对，
0: 它的这个有点突发，对，这个唇釉是它的这个其实就很好，就比如说你去旅行啊什么的时候就很好携带，但是我特别想说的是呢，就是本身呢这个完美日记它的这个产品呢，它是结合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养唇的一个功效，就它跟以往的 就只是填个颜色，让你的气色变好，它多了几个功能，一个功能呢就是它打造了一层仿生的这个皮脂膜，就是它自己里面加了很多的精华在里面，让你的嘴巴呢将会更加的润，那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挑一些颜色，它的里面的颜色有很多种，其中呢包括了像是这个703号色，就是我的最爱色，大家可以直接去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去看，一个是
1: 703号色，那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颜色，你可以呢在我们的，你在干嘛？我在小黄车里面，对啊，看有柔情肉桂色啊，然后有其他的颜色啊，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家可以去试选。我当时看到网页这几个颜色，我在想我应该挑哪个颜色比较好，已经很沉浸式的，
0: 就是感受，
1: 就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把我的那个什么这个唇色啊，我把它给盖一盖，
2: 我把它盖掉，高老师现在给大家现场这个操作一下啊，其实我之前就做健康节目有那个医生朋友嘛，就是皮肤科的，我们经常聊起护肤的问题哈，他说其实现在很多人哈就注重面部的防晒啊，还有面部的保湿啊，但是呢唯独不太注重唇部的防晒和保湿，那唇部你不防晒不保湿的话呢，首先哈就是像刚刚说的很容易出现这些小细纹，还唇纹多了其实也不好，他刚，
0: 对啊，很明显啊，我现在就是没有唇色，就是这样子的，
2: 没化妆状态的
1: 这个高老师，对，没有唇色就是这样子的，这个是我自己的口红，这个是我自己的口红，703号色，他天天用的，用的快没了的这种，但是就咱唇部也是特别需要保养的，就是这个保湿也好，防晒也好，咱们都得做起来，不要觉得我啊为了提亮气色哈，我在上面涂点这个我喜欢的颜色。
0: 但是哈，如果说咱们能在改变唇色的同时，让面色这个气色更好看的同时，起到一个护唇的作用，把这个唇部保养，同时间也给做了，那就是一举两得的一件事。哎，高老师马上有憔悴高老师，
1: 气色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变成了粉嫩高老师。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呢是一个有一个仿生膜在你的就是嘴巴上面，就相当于是你用它不仅是提升了这个气色，而且呢会给自己的嘴巴呢是有一个
0: 保养的功效，
1: 对对对，
0: 又想快速提气色，而且呢又不是很夸张，就这个颜色非常适配，就是你去到哪里就是都不会很过分，就觉得说哇那个大红嘴巴，就完全不会，很自然的一个颜色。我这个其实我这个颜色，我是就这个颜色啊，就这支唇膏已经是跟着我去了很多地方了，
1: 看得出来，
0: 包括去了几内亚，包括我去徒步冈仁波齐的时候也用的是它，就是你真的很难有一管
1: 口红能让我把它用成这样子，就足以证明它有多好。是，如果咱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就那种会化妆的哈，你会发现，哎呀，她家里唇膏多到哈，可能就是十几支的那种。但是呢，你往往看起来，哎，这支好像才用一点，那支好像才用一点。什么样的唇膏才会被咱们的这个女性朋友用到哈？像她那支那种哈，已经快没了，就一定是那种非常好用，用了颜色又很好，然后滋润度又很好，你很舒服，然后呢又能起到一个营养唇部的作用。
0: 只有哈，集合了这几大功能特色于一身的唇膏，才是女性朋友们化妆唇部化妆的一个好朋友。
1: 哎，
0: 我告诉大家，有一组相关的数据啊，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一支口红啊，它呢，就是你天天如果是用的话，你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首先自己的唇纹
1: 会淡
0: 就唇纹真的会淡，你唇纹淡了之后，你的嘴巴就

0: 就是感觉就是像那种嘟嘟
1: 一点，
0: 对，嘟嘟唇一样，就会很舒服。
1: 嗯，
0: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就是不会拔干。
1: 嗯，
0: 有一些口红啊，就是像 M 打头的那些啊，还有包括像是要不然就是过度的滋润，感觉油渍乌拉的，像你刚吃了一个大肥肉一样。
1: 哎呀，或者是你吃啥玩意儿，然后那个嘴唇就会印满那个食物上。
0: 就是啊，不，我是觉得吧，它印在这个食物上，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
0: 所有的大牌它都会。印在食物上，或者说印在杯子边，这个都很正常。但是呢，就是把握好那个度很难。
1: 嗯，
0: 就是有一些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油渍呼啦的，你感觉像吃了一个大肥肉一样在自己的嘴上，这是一种，就是特别不喜欢的。还有一种呢，就特别的拔干。
1: 嗯，
0: 就你觉得它的那个持久度、颜色的度好像还挺好的，但是抹在嘴巴上，哎呦我的天哪，那个干到，尤其是我们像这种经常说话，做一场活动下来，你半场活动，你的嘴巴已经是起皮到你。都想要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皮全都撕掉的那种状况，很难受，很难受。但是呢，完美日记的这一款口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叫做什么呢？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就是明星产品吧。
1: 嗯，
0: 就是当然它也有其他的，包括我们在二号链接正在上架的这个这个湿巾，卸妆湿巾也很好用。
1: 嗯，
0: 它的这个卸妆湿巾也很好用。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就在此时此刻。我觉得我更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完美日记的口红。
1: 尤其是最近哈520是不是就要快要到了哈，咱让身边的女性朋友怎么样去表达一些爱意呢，是不是怎么样送一些哈能到她心趴上的好东西。
0: 对，
1: 其实高老师亲测了好几年的这个口红真的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选择。
0: 今天的机制是这样子的啊，买一支，如果要是在正常我们在那个这个呢，这个品牌呢是完美日记的第三代仿生膜精华口红。
1: 嗯，
0: 就是你光听它的这个名字你都能够知道，一个是仿生膜，有精华，它的持久度保湿的这个唇这个非常非常好用，淡纹唇膜。就是在我当初选它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这个当成是一个唇膜来使用。
1: 嗯，
0: 因为我很懒，就是很怕那种很繁复很琐碎的那种使用的方式。但是它这一支口红可以包含了所有的这个三大功效，所以你说它是不是很棒。
1: 哎，对，像那种口红如果说它哈就特别干的那种哈，很多这个朋友们一卸妆的时候还要专用的那种卸妆油哈，拿这个卸妆棉然后擦擦擦擦擦擦擦才容易把它擦掉。但是呢，就这个口红哈，它是由于说添加了很多精华进去，而且还有很高科技技术哈，这个唇膜又能起到一个滋养的作用，又能起到一个提亮你气色的一个作用。其实咱不要小看这个口红的力量哈。我之前看到一个记者他早年写的一些随笔，就是说呢，刚上班的时候哈，也是觉得天天日子过得非常非常的忙哈，又累又忙，然后收入又低，但是还是会在每次出门工作采访之前，简简单单的涂一个唇膏，感觉你涂上这个唇膏之后，你整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
0: 气色就不同了，
1: 对，心态也会不一样，由那种哈可能有点懒懒的，有点萎靡不振。哎，
0: 谢谢下单。
1: 你要是涂上一个唇膏，你感觉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哈都积极自信了很多，有很多生活当中哈这种必胜的信念在，就觉得这事儿轻松拿捏，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口红对于女性来讲，不仅仅是一个说化妆品哈，有的时候对于她整个的这个自己的一个自信气质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必需品。
0: 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就是目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为什么会着重为大家推荐这样一款来自完美日记，因为它有系列的这个产品，为什么今天着重推荐它。那首先呢，就是它呢，就是光从名字当中你就能够听到它也是在各种的这个迭代升级，因为它本身呢也是一个这个完美日记，一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朋友会说跟国货之光画一个等号，对吧。然后呢也有什么像周迅啊，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在使用这个口红的时候都提到了一点，就是不拔干，很滋润，而且呢持久度比较不错。那整个呢它又有一个养唇的这个功效，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产品它只是涂个颜色上个色就好了，而且有很多的消费者实测就是说它的这个持妆度也很好，它的搭配度也很好，不会结块。而且呢它整个呢它现在目前来说呢里面呢是有很多个 颜色值得推荐。703呢是属于就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现在涂的这个是柔情肉桂色，
1: 我觉得很百搭。
0: 对，很百搭，就是你不会挑人，也不会说就是因为它是专门根据咱们亚洲人的眼这个肤色去调的色，因为其实你有很多的这个欧美的大牌，很多朋友愿意去买啊，每次他们推荐出来的这个颜色那个颜色，它其实更多的是复合是这个叫做什么呢，适合那种可能皮肤更白的更亮的那种人，它的颜色可能用起来会觉得有点提气。但是呢这个完美日记它这一次调了这个系列色呢，就是它的有几款热卖的颜色，其中包括703的柔情肉桂，还有727的这个慵懒落日橘。哎，这个落日橘我也很喜欢，这个橘调
1: 就很有这个情调和感觉，是不是？
0: 对，因为橘调反正我自己是属于这种黑黄皮，就是、啊、就是属于这种黄皮。
1: 我怎么觉得你已经很白了？
0: 我是属于黄皮，就是就即便是白但是也是属于黄皮。我个人会更喜欢橘色调，我不喜欢粉色调，我更喜欢橘色调，因为橘色调显得我的整个的就是气色和妆容可能会更洋气一点。那如果是粉色调的话呢，可能你如果是就是皮肤真的很白很白那种，再加上你的整个的眼影啊包括妆容它可能都是以粉色系为主，那你可以用这个粉色调。但是我更推荐的就是这个柔情肉桂和落日橘。另外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带他们给我们的这个样品是金色芭乐，这个颜色也可以。
1: 哎，我看看、啊、
0: 其实我觉得这几个颜色真的是都可以无脑去下单的。
1: 对，其实都很百搭，只不过你自己的偏好说比较喜欢就是稍稍这个橘色调一点的、还是稍稍喜欢这个红色调一点点的。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哈其实都很配衣服啊配妆容啊，不会显得很突兀哈。
0: 对，
1: 就是一个很柔和的一个颜色。
0: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机制。买一支正常呢我们在商场呢是160块钱，那今天呢是买一支130块钱，还会送一个这个唇釉，
1: 还有的送
0: 啊，还有的送。如果你是买两支的话，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个是肉桂色一个是这个颜色，你可以多挑一个不同颜色的
1: 两支。
0: 而且它本身呢就是它在抖音和视频号呢都有这个组合装，你可以自己去看，你也可以自己去组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啊，是一个订单里头一定是有两支口红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给您送一个这个小唇釉，你可以旅行装可以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觉得自己的唇线不够好看，这个唇线呢就是帮你去画一个很好的轮廓。有了这个的话呢就可以让你的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嘴巴比较薄，他可能希望呢就是这个唇峰更明显一点，嘴巴更厚实一点，或者说更润就是更那个饱满一点，那你这个唇线笔就很关键了。这个呢是给您送的，然后这个也是送的。但是呢一定是记得啊，买一支的话呢仅送这一个唇釉，如果是买两个的话，两支口红就会额外呢再加送一支这个唇线笔，这样一个套组。520给自己礼物或者说给自己的太太送礼物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1: 哎，对，其实更建议大家选择这么一个套组哈，因为你单独送那么一个的话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单调，是不是？
0: 对，
1: 你买一个套组然后送的东西又多，然后这个功能又比较强大哈，你说比如说你想要唇线哈，或者说你想要这个小小的这个旅行装，咱们都有哈，都搭配到一起，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划算的。资深买家高老师已经跟咱亲测过了哈，平时的话是160块钱啥也不送，但是呢今天如果说买一支的话呢可以送一个小小的唇釉，你要是买两支一起哈，不仅送这个小小的唇釉还送一个唇线笔。还没有想好哈，说520送另一半什么的，这些朋友们呢我觉得这个口红真的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可能作为很多男性吧，哎呀这是个什么日子，哎呀我不喜欢我不过，但是其实对于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呢，你记得然后呢你给她一个很贴心的这个小礼物，对她来讲这个情绪价值那是可以无限的。你知道一个家庭里面如果说这个女性哈、她情绪价值高，她的这个心态好的话，你这个家庭的幸福度就不能这个同日而语，你知道吗？
0: 那个表哥那个玉林市的表哥说你好啊，你好啊，欢迎大家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完美日记，它是仿生膜精华口红，而且那个是中国品牌的这个口红单品，全球销量第一，我去到、
1: 就是、全球销量第一，
0: 一点都不夸张哦。就所以就说我们刚才说就是国货之光嘛。这个啊、在这里祝大家520快乐。好多好多520准备好了吗？520的礼物
1: 可 不是吗？不仅仅只是祝一个快乐这么简单哈，咱有的时候一定得用行动表示出来，是不是？嗯、
0: 对的，对的、嗯，对的。
1: 咱刚刚说的这个情绪问题，我记得我参加这个小孩家长会的时候哈，有心理老师还说，家里的女性哈，你只要解决她1%的情绪问题，她可以。

0: 你解决50%你的家庭的问题。
1: 就说的好像女生很好哄一样哈。
0: 就不是说很好哄，就你心里有记得他嘛，让他觉得啊我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那他的话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东西家里弄得井井有条。问题他呢觉得哎呀这生活没意思，没人重视我，心情很差，那你就等待这个有点乱七八糟的家吧。
1: 我给大家说点专业的吧。我们刚才说呢，这个口红呢，它其实是去到了它的完美日记的第三代了。它其实呢前面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它这个仿生膜，它的这个叫做专利。它这一次呢现在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升级，它增加了一些什么16胜肽复合，让你的这个成分呢更加的这个从成分上面来说有一个很好的升级。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的就是五大诺奖同源科技协同，来帮助你进行一些抗老的 GPS 精准渗透技术，就是它从技术上面有了一个升级。除此之外呢，它的功效方面啊，就是虽然说我们不能讲这个，那我们就功功效效方面哈，它可以呢什么，不只是淡纹，会提亮你的唇色，而且呢是修复，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过敏的，就是对于一些唇膏啊、唇彩啊、唇釉不好用，平时总觉得说哎呀涂在嘴巴上它的那种厚重感很强的，那你可以不许，那你可以这个选择咱们的这个完美日记。因为它可以呢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更好的来修复你的一些敏敏肌，就是唇部的敏敏肌。很合适，很合适。其实以前就是有人就是试过嘛，就说这个关于淡纹的这个事情。因为现在这个是叫做什么呢，这个它的抗老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代仿生膜的这个技术，第一代的时候呢有人对比了一下，说可能2周左右的时候可能会有个淡纹的情况。那第二代呢是一天淡纹，
0: 一天
1: 啊、现在是不只是淡纹，它还可以增强了焕亮你的唇色呀，各个方面，而且整体上来说，你的嘴巴的负重感不强，就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唇彩抹到嘴巴上，你去用的时候，觉得哇好难受啊，觉得嘴巴上糊了一层东西。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很舒服，这个很舒服。
0: 其实我觉得最吸引人的一点哈，很多人可能以前觉得啊，这个我涂一点润唇膏还是保护唇部的，但是我涂口红的话是给唇部增加压力的。但是咱今天说的这个口红，首先哈，它可以说哈给咱这个唇部哈提亮一些好看的颜色，另外它居然还是一个保健的一个作用，就是起到一个一举两得的效果，又给你化了妆，然后呢又保护了咱的唇部皮肤，而且还能淡化唇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画人哈，如果画老的时候一定会给这个嘴上面画几条纹哈，就
1: 显老。
0: 对对对对，就显老。如果说咱不想显老，唇部也显得年轻化，整个脸显得年轻化，淡纹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其实感觉现在市场上这类的产品还是挺少的，就能淡化唇纹的。但是咱今天找到了，而且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用，又能哈起到一个提亮肤色和气质的作用，然后呢又对咱们的这个唇部有一个保健，又咱们今天直播间里面呢还便宜，还有赠品，等啥呢？是不是？
1: 对的，对的，它主要里头有85%的精华，在这个就是唇膏里面，它的这个整个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上妆之后的那种水润度，不是那种油乎乎的那种水润，而是真心的水润，对吧，真的是很舒服的水润，
0: 忍不住看看你，哎，真的是挺水润的，
1: 真的是水润
0: 自然。
1: 对呀，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就是因为我今天用的是这个703号，703号呢是它的这个粉调的肉桂色，碧入的一个爆款，而且据说啊就这个颜色连续3代销冠色，就是素颜，就是你平时不化妆或者是干什么，脸上只涂一个 BB 霜，然后再涂它，又养唇又增气色，而且呢还淡你的唇纹，低调但是呢不寡淡，很好的可以修饰我们的这个唇周的暗沉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颜色，每个颜色都特别有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中式美学的这个名字，对不对？你看呢有什么银河碎星，
0: 哎呀，
1: 碎钻草莓，柔情肉桂，千色芭乐，耀日仙橙，琥珀流光棕，其实你仔细看啊，它的整个的这一个套系，它不是那种实色，就不是那种很实的那种，像那个其他的一些大牌，它可能真的很实色，这个是其一。第二个呢，它的 覆盖唇色的那个功能其实还是挺好，它的覆盖力其实挺好的。
0: 嗯， 嗯
1: 就不像你有一些就是很多的大牌，它要不然呢就保证质地的轻柔，
0: 嗯，
1: 颜色你很难上到嘴巴上，
0: 嗯，
1: 它一定会混着你的自己的本身的这个粉底，或者是混着你的唇色，
0: 嗯，
1: 把它变成一个奇怪的颜色，
0: 嗯，
1: 就很难凸显它本身的颜色。因为我自己的唇色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0: 嗯，
1: 虽然说有很多的美妆博主推荐大家说一定在用它之前，就像我刚才一样，咱用这个粉底，
0: 嗯，
1: 把这个嘴巴盖一盖，颜色盖一盖再涂，
0: 嗯，
1: 但是说句老实话啊，其实我平时自己在使用的时候，就是不化任何妆，
0: 嗯，
1: 我就直接涂这个703，就完全可以是非常非常好的适配各种妆容，
0: 哦，
1: 而且会让你的气色变得特别好。
0: 哎，你刚刚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了我的几支口红哈，确实有那种哈，你要是比较追求那种水润油滑的效果呢，它就没啥颜色，或者你这个颜色，
1: 嗯，
0: 要么就这儿多一块，那儿多一块，反正就是你感觉总是涂不好的一个感觉。嗯，要么它为了说这个颜色会比较哈好的附着在你的这个嘴唇上，它就会比较干。
1: 嗯，
0: 哎，真的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两种，然后咱们这种就能做到这个平衡。既不会说哈它油油的你不上色，又不会说啊干干的你擦不掉，哎，这个就解决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痛点问题了。
1: 是的，而且这一次呢，就是你7天无理由，
0: 嗯，
1: 商品未开封的话，
0: 嗯，
1: 还送运费险，
0: 嗯，
1: 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48小时顺丰发货，
0: 嗯，
1: 这个在全国5大仓，只要你在附近都能发，
0: 嗯，
1: 又是咱们广东的这个好货，
0: 嗯，
1: 在产地呢在广州，
0: 嗯，
1: 这个所有的就是适用人群，
0: 嗯，
1: 其实都是还是蛮高的，
0: 嗯，
1: 今天的这个价格很实惠啊，买一支会送一支这个唇釉，
0: 嗯，
1: 这个唇釉就会显让你这个就会更精致，
0: 嗯，
1: 就是嘴巴上会亮亮的那种，就是会更好，
0: 嗯，
1: 但是这个呢就是嗯真的无脑下单吧，就是我是唯一的一款，哎，
0: 嗯，
1: 这个是新的，这个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就是我，
0: 嗯，
1: 我真的是唯一的一款口红能够用成这样
0: 的，
1: 用到尽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在节目当中着重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
0: 哎，对，就口红真的是唯有好用哈，才能让一个这个女生可以用到这种地步，
1: 马
0: 上要用完的这个地步。
1: 买两支的话，
0: 嗯，
1: 送一支这个，还会再送一个唇线笔，
0: 嗯，
1: 就是有4样东西到手。
0: 嗯，
1: 在店铺的话，一支是160，现在呢直降30块钱，
0: 嗯，
1: 而且如果要是你还有平台的这个补贴券的话，
0: 哦，对对对，
1: 平台补贴券它会在几百会减多少，几百减多少，所以建议大家两支一起去囤。
0: 嗯，是，好多朋友在这里问候咱俩哈，其实也是说快在这个520快到来的，对，这样的一个时节哈，想想哈，送给咱们身边的这个女性朋友一份爱心哈，没准就有一些这个意外的这个收获哈。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女性朋友心情好了哈，你就会感觉这个世界哈都比以前这个美好多了。又趁着这个口红这么好用又这么实惠的一个时间，真的有很多男性朋友可能就你根本头脑都是没有这个概念哈，没有这个想法。哎，今天我们说的这件事儿哈，这样的一个好产品哈，给大家一些启示。
1: 嗯，
0: 这个520，咱们是可以用一些小小的动作，表达出一些小小的爱意出去的，是不是？
1: 嗯，
0: 咱说这个每天
1: 花花说娜姐林姐，
0: 嗯，
1: 中午好啊，
0: 嗯，
1: 嘿，你好啊，中午好，
0: 嗯。对，每天日常生活呢，难免会显得有些小平淡哈，咱尽量在这个小平淡当中给自己制造一些小惊喜，制造一些小温暖，不是一件挺好的事儿吗？咱今天又有高娜给大家找来的这么好的，自己已经亲测用过的，非常非常喜欢的，
1: 对，
0: 这种可以用到完的这个唇膏产品，
1: 买两支，你看这样对比的话，颜色就能很清晰了。
0: 嗯嗯，
1: 你看一个是这个是721，
0: 嗯，
1: 它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芭乐。然后这个呢是这一支呢，
0: 那个，
1: 是703，
0: 嗯，
1: 落日玫瑰，这个落日。肉桂
0: 啊，对，肉桂，
1: 这个是
0: 肉桂啊，嗯，
1: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0: 嗯，
1: 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0: 嗯，可能
1: 就是两个颜色，我觉得两种颜色啊，
0: 我不会买呀，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啊。高娜老师替你用过很久了，几年的忠实用户了，
1: 你就买这个回去送给自己的太太，
0: 嗯，
1: 送给女朋友，
0: 嗯，
1: 你还在想什么520该送什么呢？
0: 嗯，
1: 送这个我觉得一点错都不会有，
0: 嗯，
1: 一点都不输大牌哈，
0: 嗯，是。 咱们看这个时间呢，这一时段很快就要这个接近尾声了哈，我们也是稍事的休息一下，广播端会进一段新闻然后呢咱们欢迎大家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抖音号上，我们大家继续线上聊天哈，记得在抖音号或者视频号上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咱们线上见，
1: 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1%，北京下降0.2%。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者持平的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4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7%、0.2%和0.3%。阳江台报道，在519中国旅游日到来之际，阳江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研学体验、消费补贴三大惠民举措，以高品质供给与真金白银的让利，诚邀八方游客畅游墨阳山海。此外，阳江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联合市商务局推出贯穿全年的消费补贴，汽车购新按价格分档补贴2000元到5000元，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每件补贴500元，以文旅引流、消费助力的模式，充分释放市场活力。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到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经输出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天盘中连续一气，盾中扩大涨幅到13%，股价反超贵州茅台，成为 A 股新股王。该股较发行价上涨超15倍。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4: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这里是由高娜和马琳正在为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广阔行天下特别好货推荐环节。
9: 是的是的，那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渠道走进我们的直播哈，您可以在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节目。在抖音或者在视频号上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直播间了。不仅呢咱们可以听一些有趣有用的资讯，而且呢咱们还可以在节目当中哈、看看我们的直播间，看看我们的主持人，还可以看看我们购物车里面的好东西究竟长这个实物版长什么样子的。
4: 对，谢谢真下单了一号，就是来自完美日记的这样子的一个，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是下单了一只还是下单了两只、我建议今天大家真的可以两单一起下，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一起去抢平台的补贴。因为两只的话，一只是130块钱，两只的话就200多的话，你可以正好呢使用它的那个最低的那个叫做什么
9: 券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券、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哦，忘了还会再送一个。
9: 咋重这么重要的事儿你给忘了呢？
4: 买一只的话送一个这个唇釉、同时呢还会再送一个这个完美日记的柔光亮白防晒隔离霜、5克的一只，
9: 还很适合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哈，然后带这么一只是吧？
4: 对，这个是、我怎么忘了呢？
9: 这么重要居然给忘了。
4: 特别注意啊、就是如果要是说你买两只的话、买两只的话会额外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加送、一支这个唇线笔，这个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应该现在算是完美日记给大家推出的、因为我在他的店里面去买什么都不送，一支160。现在呢是就是你别看啊这160，很多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个好不好用啊，他一点都不输600-700-500-600在国际大牌买的那些口红哦。你100，也就是你就是哪怕就是去店里头买160一支，不香吗？它又能护唇，它又能够当是这个当成唇膜来用、里头又有精华，又还能够淡你的唇纹，本身呢它使用的这个科技，它的这个技术又很特别，就是这种唇膜的这种技术、就是让你省去了你又买唇膜又做这个 又买那个的，
9: 是你再涂个润唇膏啊。
4: 对呀、对呀、对呀、所以就说整体上来说就是这个一支可以解决你的一切的问题。
9: 真的是很多场景都适合。无论说是你化妆的角度还是说你护唇的角度哈，能淡化唇纹，想想这多大的一个吸引力啊。其实嘴巴上有皱纹多的话真的是有一点点显衰老哈，咱这个抗衰哈不要忘记唇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部位。
4: 对，
9: 而且很建议大家买两只，虽然说这个咱刚刚说的几个颜色都非常非常的百搭，你的妆容也好啊，你衣服的颜色也好，真的很百搭，但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的话总得有点新鲜感，今天这个颜色明天涂那个颜色，换一换的话哈，你的心情我觉得会更开心一点点。而且买两只的话送的东西又多，是不是？
4: 对，我特别想说的是就是今天呢是这样子的啊、买两只的话呢从整个的价格上面来说那肯定是最优惠的、买两只会送额外的这三个东西，一个呢是这个唇釉，一个呢是隔离霜，可以防晒的，防晒呢是达到50的防晒、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唇线笔，那这个是买两只。那当然买一只的话呢就只能是就送这两样、可是我想说的是呢，因为这一支130块钱可能会达不到平台的那个补贴，你可能用不上那个补贴的券。
9: 哎呀，
4: 如果要是两支的话加起来、咱可以把这个平台的券用上之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那这个价格就会更低了、对不对？这也是520还有包括618平台的一个补贴，在这个机制在这里、所以就说你如果要是给自己的女朋友给自己的太太、还有包括我们给自己送一个礼物、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去无脑下单的。
9: 尤其是有券的时候哈，只要我在哪个平台看到有券，尤其是那种10块20的哈，感觉好像还在这个整体购物金额里面占比比较多的哈，我就一定想方设法能把它用上，然后把这个均价给降下来。今天也是哈，买两只送的东西又多，然后你又可以用上这个券，
4: 对，
9: 非常非常的划算。
4: 我甚至就是因为我昨天还看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是抖音的券，因为每个平台都有，视频号也有、抖音号也有，
9: 对对对，
4: 我还有一个就是大额券，就是5000以上可以直接减600。 我因为我不是我最近老在那里盯一个猫舍的那个就是猫嘛，所以我就他那个猫卖到5800，然后我就想说，哎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能减到650，这个券，
9: 预感到你要买一个5000多的东西，
4: 但是我的这个薪资水平不这个不配。这说回到我们的口红，就是现在是1号链接，这个之前我们有听众不是老在问吗？说，哎，那你手里头
9: 啥？
4: 对，拿的是什么？我现在用的这个口，哎，这个不是我的，哎，我的呢？
9: 你的
4: 我的在这儿，我的在这儿。
9: 你
4: 哎，这个也不是我
9: 的
4: 哦，这个是我的。你看我的已经是把它，而且我这个已经不算是，我这个应该是第二代，现在今天出的是第三代，第三代更好，
9: 功能更强大，
4: 第三代更好，真的更好，85%的精华入妆，淡纹养唇，这就是一个核心概念，它的这个所有的颜色呢，它是都是属于这种淡色系，但是呢，虽然说是薄涂的这种淡色系的，你也可以厚涂，除此之外呢，它虽然说就是可以叠涂，颜色会更深，而且呢，它虽然说是淡色系，但是你就是涂一层，它的这个唇色的覆盖力也还可以，就是很舒服，就是你整个的这个气质呢，就会显得你自己整个的人的气色会特别的好，一支唇膏可以包含唇膜、润唇膏、口红，三种功效于一体，一支才130块钱，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9: 这个一石三鸟是不是？其实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们用口红的时候呢，会遇到一些这个就不太开心的地方啊，比如说你用那种润的哈，你就会发现润的话呢
4: 油刺呼啦，
9: 对，而且那个上色吧，你容易上不好，就有点像那个水彩笔，你涂的话，有的时候你涂重叠这块就比较深，你没重叠那块就比较浅，就非常非常感觉不好。那如果说你想用那种哈特别能够顾到这个嘴唇上面的哈，持久一点的话呢，你又会觉得很干，特别擦的时候感觉你擦都擦不干净的那种，就两种啊都用的不舒服。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种呢，上色哎也非常好，而且又比较滋润，更重要的是咱透过这个表象来看实际哈，它不仅说给咱上了妆，而且还保养了咱们的唇部，然后去淡化了唇纹，然后滋润了咱们的双唇，尤其是那些唇部比较容易觉得干啊，就经常想要用这个用牙撕咬的这个朋友哈，那你的这个唇部护理你得去注意了哈。
4: 你说的就是我，
9: 做好滋养。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保湿不够嘛，咱可能很多朋友就注重说我皮肤保湿啊，多涂一点这个保湿霜啊，但是咱也没有办法把这个保湿霜涂到嘴上，是不是
4: 就只能用那个唇膏啊，就是有很多的男生他可能会用唇膏啊什么的，哎，你别说啊，就这个703号色啊，就我用的这个颜色，有一些男生人家用这个很好看了。
9: 这么精致吗？
4: 你别以为呢，因为它薄涂一层，它的颜色不是很明显的，就很舒服的那种颜色，就有一些男生他会就很精致的那种男生，人家也可以用。对呀、
9: 是，而且这个还可以起到一个淡化唇纹、滋养双唇那个作用，不要单纯的把它看成一个口红，更是一份自己的一个唇部的滋养。
4: 而且就是你仔细看啊，它这个膏体里面它是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细碎的那种细闪在里面，就会让你的嘴巴呢在太阳光下，在这个光线下面会格外的莹润，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它有很多小巧思在里面，那为什么一管口红能够让我把它用成这么点儿？这个绝对是我在节目当中
9: 绝对是真爱。
4: 对，绝对是真爱。所以大家而且它的本身的这个大家还有一种习惯，就是用口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很尴尬的是那个口红盖子自己开了？
9: 哎，对，我就试过从包里掉出来，然后有的时候它那个
4: 它糊的到处都是，然后它用它的这个方式呢就很好，你看它这个下面有一个这个扣，
9: 按了之后才
4: 能出来，
9: 而且不是那种悬的那种，就有的时候那个口红它那个两那个壳和那个分离，然后不慎在包里面转一转，那就
4: 它使用起来就是它考虑到我们所有女生那个包里面五花八门什么东西都有，就是很容易把它给弄开，像这种情况就完全可以那个什么了。目前呢现在是机制啊，一支口红送一个小样儿，不是小样儿，这个是旅行装唇釉，然后同时呢还会送一个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防晒美白防晒5克的美白防晒，加一起呢是130块钱。那如果要是买两支的话，两支你可以自己任意选颜色，当然它自己也有组合色，其实我觉得那个组合色其实你就可以完全无脑下单了，就可以直接这样组合色。那它在这个基础上呢会额外再送多一支唇线笔，这个唇线笔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唇线不明显的一些朋友，或者说本身你的嘴巴 比较薄，你想要让它变得更厚一点，那纯线笔就是啊，纯线笔就很关键了，因为你必须要用纯线去勾勒出你的这个唇形的颜，这个唇形，然后再去涂颜色，就这样就无脑下单就好了，好不好？
9: 是今天几号啊？跟5120的这个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4: 啊！今天
9: 抓紧时间了，
4: 对，今天下单48小时内发货，而且是7天无理由，这个退换货，大家一定要记得不能开封啊，就它这个上面呢会有一些这个贴的贴纸，你不能抠掉，一定是就是完好的，它才能够给你完成这个退换货。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目前呢现在正在我们的这个2号链接当中正在上架的就是这个卸妆纸，这个卸妆湿巾，哎呀，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懒心人必备，因为你每次去卸妆的时候你要分什么唇部的，然后面部
9: 的，
4: 哎呀太麻烦了，而且那个油呢就是卸的你满身都是脏兮兮的那种，它呢就很好用，你把它这样一打开之后呢，就是这你就直接就是这样，就是直接这样一张，直接一撕开，就直接就可以把它完全用起来了，就是一抹轻松卸妆，而且呢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它自己里面还有包括像有什么甘油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护肤的一些作用，就是你用它卸完妆之后脸不会拔干，
9: 哎，对，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你卸完之后感觉脸啊脱了一层皮，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很多的油脂真的就是随着这个强力的卸妆给洗掉了。
4: 对，
9: 这时候也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唇部一样哈，你需要滋养，你本身那些油脂被洗掉之后，你要用精华给它补上去。
4: 对，
9: 那这个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痛点。
4: 50块钱里头会有30片，
9: 三十片，
4: 而且亲爱的朋友们还会送什么？
9: 还有的送。是30片，
4: 还会送两包，还会送两包这个化妆棉，还会送两包化妆棉，你就这样子一套组合，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9: 感谢两个星星的这个朋友下单了1号产品啊，1号商品
4: 真的很好用，这个口红，
9: 我
4: 真的
9: 直播，
4: 你看我之前我真的是这一点都不夸张，我真的是所有的国际大牌的口红我全都有，只有
9: 这
4: 一
9: 个，这个绝对是，
4: 只有这一个是用成这样的，就是随时你觉得嘴巴干了抹一抹，而且甚至我有的时候可能都不会看镜子，因为它不会涂的到处都是，就是涂起来你就反正自己把它抹一抹补补颜色就好了，
9: 对，技术也没啥要求，不是说你一涂歪，哎呀显得就很奇怪，它
4: 很好用，
9: 很
4: 好用，
9: 很润，而且颜色呢又非常非常的百搭，关键是它有一个护唇的这个作用啊，而且透过它刚刚的这个介绍发现，就是咱买东西不只说哎呀我看这个牌子好不好，真的你要看它设计的巧思，
4: 对，
9: 它的这个高科技含量在里面哈，咱们刚刚说的这个石榴肽哈等等等等，它真的是可以起到一个滋养作用，不仅仅是一个唇膏，更是咱唇部的一个保证，而且就从它的这个你说设计也好哈，你说它这个弹出的方式也好啊，就是把一些好的东西做到了一些细节，真的很为咱们这个女性朋友着想，知道哦，
4: 很快速你就可以出门了，早八档，直接一打开直接一抹，脸上一个素颜霜，
9: 对，
4: 就可以出门了，
9: 马上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真的有的时候你涂涂口红哈，不涂口红你就觉得哎，刚高老师没涂口红的时候，或者把那个用这个粉底遮掩一下唇色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很憔悴，人没气场，
4: 真的，
9: 但涂了口红立刻就不一样，对这个生活的热爱之情哈，马上就增加了，是不是？
4: 而且它现在已经是升级到了第三代了，它的这个唇膜技术，这就是我是专门是买了，包括像是什么海什么什么还有什么香什么什么就是他们不是专门有那个唇膜膏吗？我专门买了，真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真的买了，可是它依然是拔干，因为原因是啥呢？因为你就是这个东西你需要随时去补充，就是你干了你就喝点水擦了用了一下纸巾马上再补一补，一会儿又补一补，所以它真的是适用度非常非常之高，
9: 是，而且有的时候都不需要你用镜子啊，你就像涂润唇膏一样哈，在唇上涂一涂，然后呢颜色又有了，然后滋润度又有了，对唇部的这个保养又有了，
4: 仿生膜精华口红703你值得拥有，703

0: 像它是用什么成分呢？它是微微毒，就是它对人体是没有、
1: 是没害的、
0: 它对人是没害的，但是呢、宠物尤其是猫啊狗啊，它的鼻子因为它主要靠那个嗅觉，它可能会很关键。
1: 对，
0: 所以如果一旦说那个味道会比较刺激的话呢，很容易会导致它的嗅觉失灵，或者说呢会中毒，或者会有呕吐，或者会有一些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有肾衰竭的这种情况。
1: 哎呀，那就严重了。
0: 对，所以说呢这个是在目前上市面上我们唯一找到的一款纯植物的香薰的不是香薰，就是这个纯植物精油艾草精华在里面的这个驱蚊液。它呢就是很好的一点就是不含菊酯。就是你现在在全网去搜不含菊酯的只有皎洁这一个产品。
1: 相当的这个难得。其实
0: 对，很难得。
1: 家里有猫猫狗狗哈，咱们真的是各方各面都要做好他们的一个这个养育工作哈。我前两天我看一个公众号，就是
0: 一生病真的比人生病还贵。
1: 看到一个博主说他在家里吃芒果，吃着吃着突然间他那个狗觉得很好吃，嗷的一下扑过来把他的芒果给吞了。一下把他吓得够呛哈，然后赶紧去宠物医院，然后做各种的什么 B 超啊，然后发现他又没有办法排出来啊，然后又做小手术把这个芒果排出来哈，然后折腾一晚上，这个妈妈和这个孩子哈，这个互相拥抱，哎呀，他终于没事了，之后医生递了个账单6500。
0: 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就是一个大代价，就是咱可以说从这个小上面哈来保护好这个宠物的，咱一定得做好了。这只要19.9一个这个。加热器加上一个这个蚊香液，
0: 不是，它是两个蚊香器和四个蚊香液。
1: 你的那个、
0: 有各种套组是吧？
1: 各种套组，它是一液一气的，是这种19.9，咱可以买回家先去尝试一下。然后你要觉得我家需求比较大或者用的比较好哈，咱这有三液一气的、四液一气的、六液两气的，反正种种的这个组合。
0: 它这个很可爱，
1: 对，
0: 还是这个一个熊猫头，
1: 对呀、
0: 就家里头孩子用啊，如果是小朋友家里头小朋友这个也就更无忧了，因为它完全是无毒的，就是无菊酯的，
1: 最便宜的19.9，咱不妨就试一试嘛，感觉一下哈。
0: 对，谢成下单了7号是我们的牛奶，老嘉宾了啊，
1: 这个也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哈。咱前两天还说到，就是今年营养周的时候，特别让大家注意说维持这个肌肉的含量啊，就是到老年咱不能受这个肌少症的困扰，因为你肌肉一旦流失的话，哎呀，你站着你也站不稳，然后你走的话哈，你也就各种的这个疼痛啊之类的这个感觉，反正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咱就是要养护肌肉，养护肌肉就是要摄入优质的蛋白，因为肌肉是用啥原料做的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所以说形成这个喝纯牛奶的一个好习惯。咱这个风行的牛奶哈，四箱，然后呢40小盒，每盒200毫升，原料完全就是生牛乳的这个纯牛奶。现在呢在咱们的这个小黄车上哈，69.9这样的一个价格相当相当便宜了，因为大多数时候你去很多的这个直播间看，它都是79.9的。我们是跟风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机制哈，所以说争取到6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不是永远是69.9哈。家里正好如果说没有牛奶了，想要囤一囤的话，这个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哈。你看它
0: 那个成立安防说这个牛奶又预售了，买了10多单送客户，谢谢你的支持。你这样子啊，就是你那个就是反正就是下单。然后如果是预售的话，这就更好了，因为正好呢是他是现在是在做什么预售的话呢，就表示说给你发货的一定是最新鲜的日期。
1: 哎，对，他现在
0: 咱们就这么想，
1: 换了新的包装哈，最新鲜的这个日期值得拥有。而且有的时候他其实预售的话，他会加紧发货的话，速度也不慢的哈。
0: 对的，谢谢用户下单1号，
1: 对，
0: 来自我们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第三代唇膜的这个口红也是特别特别值得推荐给大家。
1: 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哈，如果说你还没有找到一款你特别心水的口红产品哈，觉得我用的这个口红要么就淡淡的描不好，要么就是浓浓的擦不掉，这两种呢用着都不是很舒心的话，试一试哈。高娜已经用了几年如一日的完美日记
0: 的
1: 这一款，非常非常的润，而且又百搭，而且关键是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护唇产品，可以淡化唇纹，然后呢可以滋润双唇，就摆脱了那种哈唇纹多显老，或者说这个 嘴上有皮，老想自己用牙去咬去撕的这种，避免这种尴尬。
0: 哎，我真的经常这样子。
1: 哎，我有这，如果出现这个嘴唇上的皮，我也想这样，
0: 是吧？是吧？

0: 是不是人类共性？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关于很多朋友都特别关心的一件事儿哈。那三大运营商有很多的朋友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啊，说是即将免月租，
1: 真的吗？
0: 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最新的情况。近日呢，三大运营商全面取消月租费，
1: 6月起零月租来临等等的消息在短视频平台、社交渠道传播，相关的传言甚至啊细化到了像什么联通已落地啊、移动6月试点，还有呢是什么电信9月全覆盖等等这些具体时间线，引发了消费者广泛热议与咨询。嗯，是大家不喜欢的月租哈，真的会消失吗？记者也是多方求实求证证实呢，三大运营商都表示暂时没有全 免取消月租费的计划，网传的所谓的集体跟进零月租的这样的一些传闻实为误传，仅仅是中国联通推出了一款没有固定月租但是设有最低消费的一个按量哈计费的一个套餐，而确实绝对没有说都免除月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有本地运营商市场部的人士透露说呢，广告当中宣传中禁止使用零月租等等这些 误导性的字眼，网传相关的表述已经是涉嫌虚假宣传了。
1: 是有这种宣传的，大家不要信哈。而记者呢也在淘宝等等的电商平台上去搜索零月租的电话卡，结果呢也仅显示低月租还有保号卡等等啊这类的产品，没有发现真正无保底零月租的套餐。
0: 嗯，业内人士也指出，通信行业的运营逻辑决定了完全无最低消费的零月租 不具备可行性。
1: 嗯，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是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当然除此之外呢，就是

0: 太好了呀，是不是？交了啊，专家人家也说了，你看通信网络它是需要7乘24小时维护的，基站建设设备更新每年投入您知道有多少钱吗？数百亿元，而且呢像是手机号码呀还有通信频谱等等，这些是属于国家公共资源，运营商需要缴纳相关的使用费， 这些成本啊必须合理分摊，如果是推行绝对的零月租就可能会导致部分的用户像什么囤积号码呀长期闲置啊，这就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那同时呢将运营成本转嫁到了其他的付费用户的身上，变相的抬高了整体资费的水平。哎，
1: 对，还是那句哈，不信谣不传谣，怎么样才能不被这些谣言误导呢？咱有的时候一定要看信息源哈，在不在各种权威媒体上哈列队出
0: 出现，这个时候呢才是一个可靠的信息，仅仅从不知道这个账号主体是一个什么机构什么人的这个地方看到的所谓的一些什么权威的呀什么什么什么已经证实的呀，这些好像很耸人听闻的话哈，咱还是不要信哈，权威渠道信息为准啊。
1: 没错没错没错，一定要记得不信谣不传谣。
0: 对，
1: 就作为咱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咱们不发布这些没经过核实过的一些信息，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
0: 就是要有自己的底线，对吧？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为了去营造一些博流量啊，为了去赢取更多的这个流量啊，吸金点，就炮制出一些，你看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说过很多啊，用AI 制作了什么这个谣言那个谣言，我都不知道他是咋想的，就是这种提示词给了AI， 然后让AI 去生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胡言乱造，对这种内容你会 相信吗？对，而且咱们看到很多时候这类谣言呢都会有事后的一个追责，或者追责各种的刑事责任，或者是罚款，总有一款适合这个造谣者，所以哈就是还要不产生这个谣言啊，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追责太容易了。我们之后呢因为时间来到14点29分，
1: 我们之后呢在稍后的直播当中也会跟大家说一个关于这个 AI 引发的就是给我们的生活造成的一些小小的困扰。如果呢大家呢在平时用 AI 的过程当中，你有一些让你觉得说搞笑的呀，无厘头的呀，觉得说摸不着头脑的呀，跟豆包啊或者说跟一些这个 AI 软件的对话，你觉得说让你觉得无可忍受的，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
0: 是，咱又到报时的时间了，我们又转战线上了，在抖音或者视频号您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我们在线上接着聊。
1: 我们在线上见。
2: 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梯作为日常出行工具，安全检查不能少。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教您留意电梯运行状况，若发现电梯门开关异常、运行有异响、抖动或停层不准确等问题，应及时向物业或相关部门报告，切勿强行乘坐。检查电梯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装置是否有效，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及时求救。乘坐电梯时遵守安全规定，不超载、不蹦跳、不强行扒门，同时维护电梯安全运行环境。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

0: 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刚才呢，我们有听众在问啊，说在学生的宿舍用哪一种蚊香比较好？我们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的是皎洁。目前呢，现在已经是正在弹窗中。在二号链，应该是在
2: 你看一看啊，皎洁是三号链接
1: 。三号链接。那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平时推荐的这个懒菊呢，它有所不同。那这个呢，因为它是属于纯天然的植物精油加艾草的方式去驱蚊，对于孩子来说，当然懒菊也不是有这它是虽然说里面有菊酯，这个菊酯的主要成分呢，它还是有一点点的微毒，但是呢是人体合理的接受的范围。可是呢，皎洁呢是我们是就是找到的全网唯一一款没有这个菊酯的这个成分。所以就说，如果是各位家长朋友想要让自己的孩子用的更安心更放心，其实一定是可以选择皎洁的。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款蚊香液它更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杀蚊子，它是在驱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那可能很多人就是觉得说我自己需要有点善良的这个心哈。蚊子也是一个，虽然说它是害虫，它也是生命。所以就说我们在保证就说自己不被咬，然后合理的这个驱除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皎洁。它呢就是很合适，就是各位朋友，一个呢是你觉得说我很善良，我不想去这个杀害这个小动物的这种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完全让小朋友们无忧使用。就是你如果是学生宿舍的话，那更适合这个了，因为都是孩子在宿舍里头住，这个呢就很合适，非常合适。其次呢，就是因为它呢是一个纯，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它标榜着是猫狗可以使用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猫猫和狗狗它其实有的时候它的就是这个鼻子的这个嗅觉非常的敏感，
2: 它体型又很小，
1: 对，它就很容易呢就是被这个不管是有微毒性质的或者说有这种刺激性气味的干扰到它本身的这个嗅觉，那对于它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蚊香液。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它有系列的这个产品，从15块，就是我现在这边看到是19.9块，可以，这个叫做什么？就是19.9块起，你可以呢选择，因为它有一些选择呢是有两个这种加热的，蚊香器，然后有4罐，另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搭配，大家都可以任君去选择，按照你的自己的这个叫做习惯吧，可以任君选择。
2: 对，最低的是一个蚊香液，还有这个一个加热器哈。只要19.9块哈，咱试一试，可以先试一试。如果用得好了，咱们如果说买多的话哈，它价格会更划算一点。
1: 对对对，
2: 看看您是想先尝试一下呢，还是觉得我对这个有信心哈？当然，你多买的话，这个相对单价就会低一点哈。
1: 我建议呢是就是四个加一，买那个一个加三个液，一加三个液，这个是就是一个气，有这一个气，然后送三个液。那才是36.9块，价格方面也很实惠。那你在孩子的这个宿舍去用起来也很合适。
2: 居家的话哈，看你有几个卧室哈，我觉得有几个卧室咱就买有几个加热器的这种，因为感觉每个卧室都要一个。
1: 是的，
2: 晚上现在这个蚊子真是太讨厌了，我今天还跟高大形容昨天晚上我在这个蚊帐里面打蚊子这样的一个事情哈，
1: 五个蚊子，
2: 好凶猛啊！
1: 马林说他五个蚊子，
2: 真的，而且有一天他说哈，他有一天就突发奇想要给车里透透风，然后开窗，
1: 我的天，十几只蚊子，我腿上就被咬了十几个包。
2: 但这个蚊子太猖獗了呀！
1: 对，
2: 所以
1: 但是车上你没办法用这个蚊香液，可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皎洁的这个蚊香液，我觉得就主打一个，它就是安全，它就主打一个安全，因为它没有菊酯，因为菊酯其实说句老实话，它还是有一点微微毒，但是它人体咱们这么大只啊，它也毒不到咱们什么。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家长
2: 太小，
1: 可能家长 长可能会更关心的就是、虽然说那个有菊酯的这一类的这个蚊香液可能、就是
2: 杀灭的效果更
1: 强，而且他也说这个孩子是可以用的、孕妇也是可以用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感觉就是更植物一点的、就是咱不杀它只是把它给驱跑了的、我感觉好像更人道一点，会不会、
2: 对，作为一个有宠物的还有爱心的人士，高老师就特别特别的喜欢这种
1: 啊、
2: 看大家的喜好吧。
1: 就是去年我已经用它了、去年我已经用它了、就是我是今年跟同事说，我说我们还是找点就是这种可以不杀这个蚊子的，咱不杀生的，对吧、
2: 就还在那些为自己家的猫猫狗狗哈在
1: 担心的
2: 驱蚊事业担心的，就可以选择高老师的同款，作为资深的猫主人哈、做一个十分十分爱护自己小猫的猫主人，精心挑选的这些很值得咱们去信赖。
1: 对，
2: 还有朋友下单了26号这个小叮当系列的电压力锅，这个居家很合适，
1: 谢谢，
2: 功能也很强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大家缺锅了、可以选选这个。
1: 在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1号链接，1号链接目前呢现在正在上架的是这个完美日记的它的第3代唇膜系列的口红、它的这个唇膜系列的就是这一支口红，它可以完成口红加唇膜加润唇膏、就是3个功效于一体的，
2: 是
1: 就是一支在手，不用你每天晚上还要敷着唇膜再弄个保鲜膜、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先出门前我先涂个润唇的、然后等出门的时候我再涂唇膏，
2: 哎呀这就费事的。
1: 对，这一支完全可以帮你完全所有的东西搞定，快速出门，早八档，非常非常合适，
2: 一举三得、
1: 一举三得、推荐大家703号色，703号色是我这个、这个一个是703号色和一个是这个721号色，就这两个颜色是可以大家无脑直接下单的。这个703号色是我自己的实用款，就是已经是用的
2: 已经是这么点了，
1: 真的很难，就说我把一个唇膏用成这样子，非常非常好用。
2: 是
1: 我因为我用过其他的所有的大牌系列的这个唇膏产品、只有这一个是我把它彻底用完了的、
2: 真的在用这个各类大牌化妆品方面高老师绝对有发言权，大浪淘沙剩下的这款哈，那就是哈在高老师心中可以这个战胜其他的同类品的这个佼佼者，
1: 而且今天我之前买的这一款160块钱、什么都没送、我在店里买的，在正佳广场买的，它有专卖店、可大一个店了、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线下去对比一下、真的特别大一个店，在那个 Nike 的正对面、特别大的一个店，然后它弄得又很那种就是数码感又很时尚、完美日记真的是完全可以过关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一支130块钱价格直接直降了30块钱，除此之外还会送你一瓶唇釉旅行装、你可以无忧使用这个唇釉呢，会让你的唇色更亮啊，更亮。它呢就是这个黑色的，这个是唇膜加就是多种功效于一体的，这个呢就是提亮我们的唇色的，同时不只是只送它一个，还会再送一个防晒霜，就是这个防晒霜是5克的旅行装刚刚好用、这个是买一支，如果呢要是您买2支的话呢，在刚才的这个基础上啊，就是送一个防晒霜再送一个唇釉，还会再送一个这个唇线笔，就是加一起买一送
2: 2，
1: 然后买2送3，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而且如果是买2支的话，正好在平台的一个补贴价下，
2: 还能领券儿，
1: 对你又到了它的一个最低的这个券，你又可以使用这个券来，
2: 均价更低了哈。如果说女性朋友你还没有找到一款特别适合你用着非常舒服的唇膏，哎，咱们今天的这个完美日记。如果说男性朋友们现在520哈，给自己的这个女性朋友们啊、太太呀、或者说是女朋友啊一份惊喜，又跳到他们的心趴上，也是哈，咱们这个唇釉真的是再合适。咱们这个唇膏哈，
1: 唇膏
2: 再合适不过了哈，不要把它单纯看成一项口红、在它能这个给咱们这个涂亮唇色之余哈，又能保护咱们的唇，又能淡化唇纹，又能滋养，哎呀真的
1: 很好用，
2: 非常非常好用。
1: 对，还有就是2号链接的这个卸妆棉片，这个30片50块钱，然后呢有30片，无忧使用，快速卸妆，你根本不用担心说那个油搞得自己满手都是，
2: 那个特别讨厌，
1: 这个真的
2: 很
1: 好用，
2: 很难洗，那个卸妆油真的是很难洗，你拿那个洗手液啊洗几遍感觉那个油还洗不掉，然后呢还有就是你用了卸妆油之后你感觉那个脸上一大层都被洗掉了，你本身的油脂也被洗掉了，这时候滋养就很重要，这个
1: 50块钱
2: 有滋养咱们的这一些精华的成分。
1: 对，50块钱，然后呢包含30片，同时呢还在送2包这个化妆棉，就是买一送二。那今天的这个机制也还是蛮不错的，再加上又是平台的618和520的。

0: 也是跟 AI 有关系。近日呢，一位网友反映说啊，自己的手机号被陌生人频繁的拨打，对方询问是不是卖猪的。起初呢，他以为是恶作剧，后来得知对方是从豆包获取到的联系方式，而且号码被标注为是养殖场电话，至今仍然能被搜索到。他表示说自己受到了一定的困扰。
1: 是，视频发布之后呢，不少网友称啊，自己也遭遇过类似的情况。如今网友使用 AI 工具呢，真的是越来越频繁了，此类现象对于手机号码实际拥有者的影响也更大了。豆包 AI 分身呢，曾经在评论区回应称，事件基本属实，是豆包模型信息错配导致的乌龙。
0: 律师分析啊，此类问题的发生可能呢就是源于 AI 大模型对全网数据的抓取整合出现了张冠李戴的情况。通常呢是因为互联网上存在过时还有呢失实的网页内容，或者是 AI 在生成回复的时候产生了模型错觉和模型幻觉，将手机号与无关信息进行了错误的关联。
1: 是，那么对于这类情况，律师也建议要保留骚扰电话记录以及 AI 回复错误的截图，通过官方渠道要求平台核查并且删除错误信息，并且呢清理源头的信息。如果说造成严重的困扰或者是名誉受损的话，可以依法主张平台未尽合理核查义务，要求其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等的侵权责任。
0: 我今天呢还看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视频，就一个女孩，她说 AI 把她给污名化了。就是她自己呢曾经在一部短剧里面饰演过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那个反面的一个角色。结果呢就是她在最新的，就是说有粉丝给她留言说，哎，你是不是出演了一个什么什么剧呀、还是你授权了一个某某什么 AI 生成的一个剧。结果她去那个剧上去一看，那个 AI 生成的那个短剧居然把她的脸放在了就是他们自己用的那个AI 的那个短剧上面，并且各种的丑化。所以他就气坏了，他说他自己也没有授权，他自己也没有这个跟这个 AI 产生过什么什么样子的问题。
1: 妥妥的这个肖像权的侵害，是不是？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有人问豆包哈，说机票退票大概收多少钱。然后呢豆包就信口开河说收5%，你这种情况收不到100块钱。结果这个人就信了，去退票，结果被收了600块钱。
0: 对，
1: 他就找这个豆包理论，豆包说我可以赔你啊。结果后来还扯扯，都不要说，哎呀，我是一个 AI， 我又没钱，我没办法给你转账。
0: 哎，真的是，
1: 没办法，
0: 是的。
1: 就有的时候 AI 它自己胡说八道啥，它真的可以做到不负责任哦。如果说人制造什么谣言哈，还可以追查到这个人，然后呢给予相关的一些惩处。但是你个豆包，你或者是另外一个 AI， 你说咱怎么去惩处他？
0: 所以啊。可以了，你可以移动了，去吧。所以呢我们来切到我这边哈，来切到我这边的镜头。所以呢就是对于很多的就是咱们这个使用AI 的一些朋友们来说呢，总会有这样子或多或少的一些苦恼。这个苦恼呢就是来自于，其实你原本呢起初是想要让它变成一个好一点的工具，让你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方便快捷。可是呢当它出现了一些模型的错配之后，很多的人们过度的信任了这个 AI 的系统之后，就会出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到的这种情形。以模型错配呀，信息错配呀，甚至张冠李戴呀，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的这种内容其实不在少数。对不对？把人家就是这个明星的脸放到一个历史人物的脸上啊。甚至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就是有一些还有就是盗用人家的声音，然后来去生成的这个 AI 的短剧啊，或者说在 AI 的演员啊，或者是等等等等这种情况。所以有的时候让人觉得说，就是技术的革新或者说它的飞速发展，其实真的是一把双刃剑。
1: 哎，对，
0: 如果你用得好，可能真的是在助力；如果是一旦用不好，让它野蛮生长，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哎，是，就可能一个人、两个人哈，搜索到了一些错误的信息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事情还小哈。如果说以后人们哈都习惯在一个你不知道这个信息你搜索的是真是假，这个我觉得就很恐怖了呀。你问了一件事儿，但是呢，他回复的东西你不敢信，就是你可能还要再找其他的这些方式，然后这个方式呢你寻找到的结果可能你自己还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
0: 而且你知道吗，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是什么？就是因为咱们都知道啊，就是 AI 它实际上是基于我们经常去给它投喂一些信息啊，包括投喂一些内容关键词，它才会越来越庞大啊，丰富，对不对？那现在呢由于出现了一些负面的情况呢，就会导致

0: 起码像我的话、一般这种就是搜索资讯类的我不会通过 AI 去搜索。我只有在什么时候需要让它需要 AI 呢？就比如说某一篇文章我需要它帮我去那个润色一下，我会把它丢给 AI。 或者说我的这个图片我想要让它生成一个海报，我让它去生成，因为生成完了之后我会根据我自己的喜欢，对，所以就会导致呢有一些人他会拒绝 AI 的。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于 AI 的成长或者说它本身的一个其实是个不好的一个方向，对不对？
1: 是，就是之前315也说给这个 AI 投毒哈，投一些不实的信息，然后以后别人去 AI 去问的时候呢，他也会回复这些不实的信息。
0: 但是你说像这个他也不算投毒吧，那他就是张冠李戴，他错配，他整个的模型他可能已经是有点混乱。就我们不是说他如果是他的 token 他的算力还没有就是咱们现在是属于免费算力的阶段，他回答五轮以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是错乱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那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他是不是已经是交了钱，就是已经是成为了会员，因为前段时间豆包要收费的这个事情不是也冲上了热搜吗？
1: 还挺贵的
0: 啊。
1: 你说现在他就大家还反映他已经胡说八道，已经给人产生了困扰了。你说你收钱你能保证不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吗？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哈。
0: 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啊，大家还是挺那个什么的哈，糊里糊涂的一天，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哎呀是，我觉得高娜这个做法挺好，我可以自己把控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让他润色一些文章啊，或者说我自己审核他到底这个东西做的合不合我意啊，这些还好。确实如果说你要看这个权威资讯哈，反正今时今日我觉得各种的搜索引擎啊，然后看这个权威发布者的这个信息啊会更可靠一点。
0: 是啊，所以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这个叫做什么资讯使用者啊，或者说获取资讯的人，我们真的是得从自己的这个关上来把把关。
1: 我还想起今天我搜这个欧文哈，欧文和荔枝，然后我在三个 AI 上面搜，两个平台说 NBA 巨星欧文如何如何，第二个篮球巨星欧文在赛场上如何如何，
0: 就他自己开始编了。
1: 对，把一个足球明星变成了一个打篮球的，
0: 就是他完全是在瞎编乱造。有的时候
1: 真的是你自己一定
0: 就很无语，对不对？
1: 得你自己对你想问的内容有一个大致的把控的时候你再去问哈，不能完全相信 AI。今时今日，他你都不知道他能给你回答出什么东西来，有点危险。
0: 好了，那时间来到这个14点，马上就要到。

0: 在5月17号的粤超联赛的赛场上，英格兰的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不仅呢被南粤球迷的热情点燃，更被岭南夏日的顶流茂名荔枝彻底的给征服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这位足坛名将亲自的挑起扁担，将两筐鲜红欲滴的荔枝送到了对手手中，这一瞬间成了全场的甜蜜焦点。作为中国荔枝之乡，茂名荔枝以清甜爽口而闻名，剥开粗糙热烈的红壳，银白如玉的果肉瞬间弹出，一口咬下去啊，汁水在口腔当中炸裂，那是独属于岭南盛夏的甜蜜风暴。我们都说呢，足球是跨越国界的语言，而荔枝啊，则是岭南文化的名片。当绿茵激情遇上了岭南的鲜甜，欧文挑起的不仅仅是果实，更是岭南大地展现给世界的热情。这个夏天啊，你也不妨来尝一尝这份让欧文都爱不释手的岭南美味。我亲
1: 爱的朋友，这个岭南美味现在已经可以尝了哦。
0: 可不，
1: 我每天上班的时候我都能够看到我家楼下有一个专门就是这个贩卖荔枝的一个大叔，开着一个那种小货车，那个小货车应该是有点像是货拉拉的那种送货的那种货车，满满的一车都是荔枝。就是那一刻你突然之间觉得夏天来了，哎呀，感觉真的很不错，
0: 感觉有理由相信这就是在他们家附近树上早上刚摘下来的，然后骑着这个小车马上就卖给喜欢吃荔枝的这个人。特别夏天早上你逛逛那个市场，看到各种大把的这个不同品种的这个荔枝出现在水果店当中哈，哎呀，这个心情这个愉悦，咱们真的说岭南的夏天是荔枝给的。
1: 是的，可爱甜心说，嘿，娜姐你好啊，可爱甜心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703号色，你别说啊，它还真的有点这个荔枝壳的这个颜色的味道。
0: 是哦，真的是有点这种，
1: 它真的有点荔枝壳的这个颜色的味道，就是红红的鲜红的，也不是那种鲜红啊，就是这种就是很适合的。你看我的嘴巴是不是有点那种荔枝的那种鲜红色？
0: 哎，真的是有那种
1: 气色很好哎，
0: 感觉。刚刚袁说求讲解一号产品，
1: 哎，这不来了吗？
0: 下单了一号产品，
1: 这不来了吗？
0: 已经下单了
1: 啊！这个就是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完美日记啊，大家已经是很熟悉了。咱们广东的广货优品，
0: 对，
1: 而且呢，有很多的朋友会说呢，这个应该算是这个叫什么国货之光，它的系列产品都很好用。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今天先暂时呢主推了两款产品，一款呢就是它的这个第三代的这个唇膜，就是仿生膜精华口红。这个仿生膜相当于是可以给你做唇部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唇膜保护。然后呢，还有就是它里面呢有80%几的精华，再加上呢它自己的这个唇色调的颜色又非常的好，它的这几款颜色都很好用，有周迅同款，有今天的
0: 高钠
1: 同
0: 款，
1: 高钠同款是703号色，703号色就这款颜色呢是我在就是我的所有的一系列的这个口红当中是滴管用成这样的，就是它里头呢还有一点细细的那种小碎闪，就让你的这个颜色呢就显得你的肤色呢特别特别好，而且在有阳光的时候，你的嘴巴呢会有那点，就是转一个角度会有点那种荧光的，就是有一种光晕的感觉，
0: 闪闪的那种，
1: 很舒服，很舒服。而且呢，它从这个使用的角度上来说，它可以帮你淡纹，而且又有精华的滋润，所以在整个的这个使用上面，一支口红包含了3支。这个产品的功效，
0: 哎，是一举三得哈，而且是咱国货之光嘛，其实就比较考虑咱们亚洲人，特别是国人的这个肤色而设计哈，所以说你看这几种颜色呢，都非常非常的百搭，而且比较适合咱们的这种这个豆浆色的一个肤质，穿什么样的衣服啊？
1: 豆浆色的，就是偏黄的脸啊，真的，
0: 豆浆是比较白的，我之前是看到一个网文，
1: 不是它是比较白，但是它是黄底白，
0: 有一点点黄的，
1: 哎，它是黄。黄皮肤
0: 很充分的考虑到咱们皮肤的这种特色，
1: 对，就咱们亚洲人黄色皮肤啊。
0: 今天涂了，你会看到哈，跟今天的衣服也百搭。其实前几天他穿的不同的颜色的衣服也涂的这个口红，
1: 哎，我
0: 都很搭。

0: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个颜色，麒麟三。但是呢，今天呢有一个机制很好。我这支口红，我当时是在正佳的那个专卖店买的，Nike 那家。 店对面，它比Nike的店还大。当然Nike它是分了三层哈，那家就是完美日记，只有一层。但是呢，它里面呢就是那个装饰感都很这个数码感。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我在店里面买了160块钱一支，什么都不送。一点我说你给我送点小样什么的，不好意思，我们没有。
1: 其实我觉得只有有自信的牌子才不靠这些乱七八糟的，不靠这些很多很多的这个赠品。
0: 不不不不不，它当然要靠啦，因为现在线上当然啦，要不然你看。 我为什么说今天线上？你看我们今天线上呢，我在线下买160块钱一支，今天线上呢是130块钱，直降30。而且还给大家送了什么？送了一支这个夏天要用的防晒，但是它这个是5克的，就是这个试用装。同时呢还送一支唇釉，这个唇釉呢就是它会这个质地感呢就会更加的有光泽了，就是跟这个我们平时使用的它这个会更有光泽。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要是你买 2支的话，2支加一起的话，会给你额外的送一个这个唇釉，送一个这个防晒，还有一支唇线笔，可以丰富丰盈你的唇形的唇线笔。就这个唇线笔很关键，如果你的嘴巴是很薄的那种，你想要有一种那种欧美的那种啊饱满的那种唇，那你就用这个唇线笔。这就是我们的一号链接。
1: 哎，是我刚刚说就线下不送东西，证明品牌非常的自信哈，但是 今天呢这么自信的品牌在我们直播间里居然有这个好东西哈，随着它的主产品口红一起赠送给大家，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非常的这个难得啊，
0: 买二送三。
1: 哎，对，买一送二，买二送三，然后呢价格还更加的优惠哈，
0: 直接便宜了30块钱。
1: 哎，你还可以领券，你要领到平台券，如果说你买两支装的话哈，还可以再减相应的，看你领到的是什么券哈，再减这个相应的钱，就是又划算，然后又好用。 又趁着5.1和5.21这样的一个比较温馨的时间节点哈，推荐给大家，所以呢，真的是不要等无脑下单。
0: 另外二号链接就是完美日记的这个卸妆巾，快速卸妆，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卸妆的就是懒心人们来说特别合适，就是平时我们一卸妆又是眼部的又是面部的各种的在那里揉搓，那个油搞的到处都是，这个一个湿巾全脸搞定， 而且快速卸妆，卸的又干净，因为卸妆它主要要什么？要卸的干净，就是你看这个全脸一擦，这个很快速的就卸，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白天上班又很累，对吧？用这个50块钱30片，同时还会送2包这个化妆棉，也很好用。这两个链接，
1: 亲爱的朋友们，无脑去下单吧，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对对对对，而且另外针对这个目前哈这个蚊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哈，如果说家里有小孩啊或者有宠物哈，也比较推荐3号的这个宠物专用的这个防蚊加电蚊香液哈，因为它是不含菊酯的，是含有非常天然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物质哈，制作的蚊香液可以有效的驱赶蚊虫，这个也很值得大家拥有。另外今天还有很多朋友询问的七号链接哈，咱们的风行牛奶啊，来自这个风行的，然后呢两百毫升，40盒4箱的这个牛奶哈，只要69.9，平常直播室呢，你可以看到它差不多都是79.9的，在我们直播室应该因为跟这个风行有着一个特别好的合作机制哈，所以说呢，会以这个比较优惠的价格来给到大家，也是有一些平台还有券哈，在69.9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再满减牛奶，也是咱们居家感觉必备的一种这个营养品啊，摄入优质蛋白的一个最简单的
0: 的一个方式哈，所以说家里如果说牛奶快喝完了哈，咱要这个添置点牛奶的话，不妨呢就添置上咱们7号来自风行大品牌的又超级划算的这个牛奶产品。总之好东西有很多哈，咱们还可以趁最后的这一点点时间，在我们直播间的小黄车里面挑一挑。
1: 我今天都坐直播都没顾得上喝一口水，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虽然说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到那种很夸张的爆单，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好物，这点很开心。麒麟三来自完美日记。好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努力的每天写好自己的每天写一篇自己的完美日记吧。我是高娜，
0: 我是马林，
1: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见啦。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5月21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将在本届文博会上展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实力。近年来，广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力，交出了一份量质齐升的发展答卷。最新数据显示，全省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营业收入达27,730.46亿元。同比增长8.9%，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肇庆台报道，肇庆四会市2026年度5·18国际博物馆日宣传暨好好玩博物馆之夜活动日前在四会市博物馆启幕。活动同步启动第3期小讲解员培训，小讲解员代表以中英双语生动讲解四会历史文物，以青春之声传播本土文化。当晚，馆外近30个特色文创集市热闹开市，现场设置非遗手作、文博文创、趣味互动摊位，市民游客沉浸式打卡体验，在探索中感受文博的乐趣。广西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截至今天11点10分，救灾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送医院救治。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相关部门通报，今天上午搜救队伍在车辆坠河地下游堤道拦水坝再下游3公里的地方发现一名女性失联者，目前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事故已有2人死亡，仍有8人失联。搜救队伍正利用河流拦水坝调节降低河流水位，全力搜寻剩余失联人员。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迅速的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暑假有哪些旅行团。第一个呢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我们去到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那么第二个旅行团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我们去挪威加北极的环斯瓦尔巴群岛的这么一个16天的团。
10: 是的。
9: 除此之外还有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去到火车的研学专列，有成都啦，有西安啦， 甘肃啦、敦煌啊，还有兰州。哎，总之这个团也是一个特别火爆、极具性价比的团。除此之外，还有8月9号我们去新加坡的迪士尼游轮。
4: 没错，这一次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专列呢，出发的时间就是7月29号哈，一共是13天的时间。那价格呢是9880元每个人，大小同价。这一次大人想参加也可以了。
9: 那么在这一次的研学专列当中呢，又是跟着我们一起读懂中国。
4: 是，
9: 去年这个团呢是特别受欢迎的
4: 啊。去年我们去了安徽啊、内蒙古啊、北京啊、
9: 河南
4: 啊，我们这一次等于是去到很多历史古迹非常丰富的地方。你看西安13朝古都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去甘肃看看这个马踏飞燕呢、我们去敦煌看看飞天，我们可以去成都的三星堆感受古蜀人的文化，当然还有看大熊猫花花咯。
9: 对呀、这个花花上岗时间也得看人品能不能遇到他。总之呢，我们这个团呢真的是有点穿了很多我们特别有中国味道的城市啊。
4: 是的，而且坐着这个绿皮火车去旅行，我们有6天是在火车上住宿，有6天是住当地的这个酒店，而且一价全包，没有任何其他隐形消费。
9: 你知道吗，我去年在火车上睡得贼好、因为它像摇篮一样晃悠晃悠的。
4: 我们小朋友都很喜欢，而且我们的研学课程安排也很丰富。
9: 是的，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坐着这个研学火车13天读懂中国的话，那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4: 约定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10: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1: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10: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1: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

0: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
1: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播佳燕。那今天呢，我跟敏丽姐两个人一起搭档啊，陪大家聊一聊近期最受关注的一些健康热点。那么最近呢，广东是接连出现暴雨哈，再加上换季湿热，有很多健康的问题啊找上门来了，而且呢还有不少健康的谣言呢在网上流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一帮大家拆解，帮助大家避开健康的雷区，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0: 是的，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月 TV 月听以及抖音微信视频号同步进行视频直播。那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端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融媒体客户端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精彩视频直播了。
1: 那话不多说呢，咱们赶紧进入今天正式的健康话题哈。首先先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5月15号啊，是全国的无忧日。那么这个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哈，它不是幽灵的忧哈，它其实是幽门螺杆菌的意思哈。那可能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但是呢，它的感染率哈非常的高。那部分人群呢，可以是达到接近70%的感染率，是慢性胃炎啊，还有胃溃疡的元凶，而且啊，还和胃癌的风险啊息息相关。
0: 看来这个幽门螺杆菌非常的普遍哈。那么它到底是怎么传播的啊？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呢？那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消化内科的王凌云主任呢，他就介绍说，幽门螺杆菌呢是慢性胃炎还有消化性溃疡等疾病的这个主要的病因啊，也是胃癌的重要风险因素。那幽门螺杆菌呢，经过我们的口腔进入到胃里面，依靠的是它的鞭毛通过粘液层定居在我们的粘液层和胃窦黏膜上皮细胞的表面。那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机制呢，让幽门螺杆菌一方面是避免了这个胃酸的杀菌作用，另一方面呢也难以被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技能所清除。
1: 没错了，而且幽门螺杆菌啊，它产生的这个尿素酶啊其实是可以分解尿素的，那么产生的氨呢就可以综合反渗入到粘液内那个胃酸里面啊，形成是有利于它定居还有繁殖的这个局部的胃环境。
0: 是的，而且呢这位不速之客呢还特别喜欢串门。大部分这个人呢平时用餐都是吃这个围餐啊，而且有时候聚餐呢不使用公筷，那么幽门螺杆菌呢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一个口口相传啊。那所以一家人如果是有一个人感染，那其他人就通过这种围餐的方式也非常容易中招。
1: 没错。那么如何辨别自己是否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哈？这个辨别的方法其实很简单啊，所以大家别一听这个菌字就觉得害怕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啊。那么主任也给我们介绍了，说第一个啊就是要进行一个尿素的呼气试验啊，吹一口气就能够检查。那么这个是目前最常用也是最方便的确诊方法。那么在服用检查用药前后啊，收集吹出来的这个气体啊，我们就能够知道结果。那是无创而且是非常的方便的。但是唯一的不足呢，就是它的出现的这个检查结果的判定啊，其实可能是会受到一些抗生素啊还有一些其他药物的干扰。那么所以呢我们在做这个检查之前呢，首先要确认啊近一个月内有没有服用上述相关的一些药物。
0: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检测方式啊也是比较可行，就是比如说粪便的 HP 抗原检测。这个适用什么样的人群呢？主要是一些特殊人群，像婴幼儿呀、孕妇啊等等啊，或者说不适合呼气实验的，这样的方法就非常的合适。但是呢目前能够开展这样的检测的单位好像并不太多。
1: 那么第三个呢是叫做胃镜的活检联合快速尿酸 酸酶试验或者是组织学检查哈。
0: 哎，听起来有点复杂。
1: 对，这个名字看起来有点长哈。
0: 对，
1: 它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呢，稍微取一点组织进行化验，但注意这个是有创伤的检查，所以呢，一般呢，医生会根据患者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有必要来进行这么一个操作。
0: 是的，再有一种方法，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听说过啊，就是市面上会有销售的这种幽门螺杆菌的抗体啊，就是看看身体里面有没有对付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抗体。不过这个呢，只能说明你曾经感染过，但还不能确定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所以现在很多体检机构做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抗体项目啊，其实就是通过这种检查，但是呢，阳性还是要通过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呼气试验来进行确诊啊。
1: 那么我们说了，除了除菌哈，防幽啊，同样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如果您呢是不幸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啊，千万不用慌张。那其实这种细菌呢能防能治，而且现在有非常多成熟的除菌的方法。那么医生呢现在也会为不同的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哈。常用的方案呢有四联疗法和两联疗法。那顾名思义就是用四种药和两种药的区别，疗程呢同样都是大概在14天，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哈。具体会根据患者的年龄个体的情况等等哈，剂量可能会有所不同。
0: 其实在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过这个经历的可能都会发现说，其实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是按时吃药，按量吃药。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啊，就是千万自己不要随时停药，因为我们可能会看到说，哎呀，吃的都是一些抗生素，哎，会不会对身体有害等等啊。其实目前的这个疗法是非常成熟的，那我们只需要按照医生说的，哎，我们同时吃几种药，它都是能够有效的杀死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那大家能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乖乖的听医生的话，不要随时自己去擅自停药啊，也不要擅自去减药，按照这个医生给的量，哎，大概这个一般一个月之后啊，我们再去到医院复查之后，我们都会发现这个细菌啊已经被赶跑了。
1: 另外专家也提醒我们呢，其实预防幽门螺杆菌啊比治疗还要重要哈。尤其是家里人啊，有老人有小孩的话呢，那么这些防幽的小贴士啊要谨记起来。首先第一个就是公筷公勺哈要用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不管是在家里吃饭呢，还是在外面聚餐哈，尽量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也不要吃别人碗里的东西了。
0: 哎，是的。另外就是勤洗手啊，特别是对孩子来说更要注意啊。因为我们知道细菌经常就是在手上带到口腔里面的，所以我们说洗手是最基本的生活习惯啊。帮助孩子养成这个洗手的习惯非常的重要。
1: 没错。那么另外生冷的食物其实也要少吃哈。像类似生鱼片啊、刺身啊之类的啊，虽然是非常的美味啊，但是可能啊 是携带了细菌的。所以咱们还是尽量煮熟煮透了吃哈，才更安全。
0: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给大家说我们的这个个人用品啊千万别混用啊，一定要各用各的才卫生啊。
1: 还有口腔卫生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说的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啊，保持口腔清洁哈，这些都是经常反复提及的这个口腔保健的这个要点啊。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肠胃保健啊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是的。另外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体检啊，一定要加上这个幽门螺杆菌这一项啊。我相信可能应该现在很多单位的体检都有这个项目，如果是我们自己做体检呢，那记得把这一项加上。我们如果每年都能够定期去体检一下，哎，检查一下到底有没有感染螺杆菌，那这个时候我们尽早知道早发现早治疗都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总结的来说呢，幽门螺杆菌哈，它虽然很狡猾，但是呢只要我们了解它，重视它哈，在日常的生活中呢养成良好的习惯，就能把它拒之门外。所以呢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行动起来，健康生活从胃开始。
0: 好，那我们聊完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话题呢，大家稍微这个我们听段音乐休息一下，我们接下来再继续给大家聊下一个话题啊，叫做这个顽固的背痛啊。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日常生活中会有一些这种情况，那现在呢有一种叫做这个属于这个只需要一根针啊就能够解决这个背痛，治疗这个背痛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式呢？我们稍后来详细的给大家说。我们先来听一段音乐。

0: 好，刚才我们聊完了这个关于我们的幽门螺杆菌啊，怎么样去预防和治疗，以及我们怎么样保持我们的肠胃健康啊。那接下来我们说一条这个近期就是刷遍全网啊，非常振奋的一条这个医疗方面的新闻啊，就是有一位外国人呢，是一位英国的患者啊，他专门来到中国，哎，结果呢通过这个医生的一根针，哎，就能够把他的这个背痛给治好了。其实大家听到这个一根针可能都想到了，为什么说他来到中国通过一根针就治好了，有些朋友可能已经联想到了，就是我们
1: 可能已经想到答案了，
0: 哎，对，是的，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中医的一种治疗方法叫做针灸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哎，为什么这个针灸能够这么神奇，能够治疗好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解决不了的这个背痛问题哈。
1: 那么这名患者呢，今年是

0: 最终诊断的结果为神经损伤，而且呢当地医生啊是明确告知他，你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你做手术的哈，只能够长期服用止痛药来进行保守的治疗。那结果呢长期吃药啊不仅是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还产生了副作用，那这让他几乎啊就被疼痛啊彻底的吞噬。嗯，后来呢这位英国患者呢就是通过身边的这个中国留学生啊了解到说，哎，我们中国可能 有可能能治好他的这个背痛啊，所以呢他就到了这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哎，找到了这个医院疼痛科的一位教授啊，他非常擅长处理各类这个顽固性的神经疼痛，所以呢这位这个英国患者就专门到这个武汉大学的人民医院啊疼痛科去 进行求医。那经过这个研判呢，这个锁定了疼痛的根源是来自于哪呢？就是他的这个多年来这个可能出现的这个背痛的问题啊，给他实施了这个叫做神经射频调控微创技术。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位英国患者看来就是扎了一针，就是这么神奇的一根针啊，但是治疗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所以说第一次治完之后啊，他这个 困扰他多年的这个背痛就已经完全消失了，那所以他这位英国患者呢就非常的震撼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中国的医术啊，中医真的是太神奇了，一根针他的疼痛就不见了。
1: 哎，那没错了，就在今年的5月份啊，也就是最近哈，他的腰痛呢再次复发，这一次啊他毫不犹豫再度专程飞来武汉进行治疗。那么除了有效的这个疗效以外哈，最让他感慨的还有咱们国内超高的 这个就医效率哈，他带着3年前的这些片子哈，想要复查拍片，那么医院告知他呢第二天就能够完成检查。但是同样呢在英国啊这样的检查最少排队要等待1个月的时间。是的，哎，如果大家可能了解可能西方国家的这个就医的体系啊，就会知道他们很多病排队都是要排很长时间。没错，所以很多我们的中国从中国出去的这个留学生也好，可能经商也好等等都会回国来就医啊。是的。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位英国患者，他第一次他是这个背痛，第二次刚才佳燕提到是腰痛啊，所以两次疼痛都是通过这一根针立刻就解决问题了。所以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说这神奇的一根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位英国患者也是回去之后就向身边的很多人都推荐我们的中国的这个医疗啊，水平非常的高超，其实就是我们中医当中的针灸。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针灸到底 它是什么原理，能够这么神奇治疗大家的这个疼痛？
0: 哎，其实它就是结合了现代的一些疼痛的微创技术，还有我们传统中医的针灸智慧哈。那其实我们中医呢，对于像是背痛呀、腰痛啊这一类的疾病啊，其实本来就有丰富的诊疗经验。那么中医师啊，会根据经络的走向啊，精准的选取一些相关的一些穴位哈，来进行针刺镇痛啊，所以实现了一个 通络止痛舒缓肌肉劳损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嗯，是的，所以呢其实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尝试啊，就假如说有这种比较时间久的，像我曾经自己也是去体验过啊，像腰痛啊，像头痛啊，用这种传统的治疗方法都是非常的有效。所以当时医生也是告诉我说，你只要是疼痛方面啊，就是像这些肌肉痛呀，这种疼痛方面的 一般啊，它通过这个针灸的方式啊，都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效果。当然也有一些这个风险提醒啊，就是像针灸呀、微创、针疗这些专业性都是非常强，大家一定要去到专业的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去操作。因为如果这个手法不当的话，哎，学问要是没找准的话，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就是造成这个比如说皮下血肿啊，然后严重的时候也会损伤到我们的脊髓 神经啊，所以大家在就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到这个正规的医院啊，找专业的这个中医进行操作。
0: 没错，那其实我们说中医的理疗方法是非常丰富的哈，那除了针灸以外，其实还有许多常用的外治法。那这些方法呢之所以有效啊，关键就是在于它们并非是头痛医头哈，而是着眼于整体的这个调整人体整体的功能啊，激发我们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所以啊，这个中医对 生命的独特认识哈，其实就是它并非是一些神奇的魔法，而是精准的调动我们自身强大的自我调节和修复能力哈。所以呢，这或许啊，也就是它历经千年依旧有效。

0: 到根本原因。嗯，是的。那说完这个针灸啊，说完这个神奇的一根针，那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说最近这个天气啊，暴雨比较多。嗯，大家会发现暴雨过后呢，这个屋里
1: 出现了很多小动物。
0: 哎，是的，屋里面就是时不时就会爬出来一只大蟑螂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说说这样一个话题啊，就是蟑螂大规模出没到底怎么样进行科学的防治。哎，那最近广东是 连续暴雨哈，也不少网友啊就吐槽家里啊、楼道啊开始爬满了蟑螂，那甚至是连高层的一些住宅区也没有躲过哈。那有网友发现呢，自己的电动自行车的雨披啊，然后楼道墙面啊，甚至是门窗啊等等的区域哈，爬满了蟑螂。那有些车主啊，就是因为座椅已经布满了蟑螂，所以直接放弃挪车。哎，是的。而且这些蟑螂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们非常的活跃。
1: 体型又很大，真的是现在觉得哎呀，特别是这个雨季啊，蟑螂会特别多，而且都是有飞行能力的啊，所以呢，它会钻到，有可能钻到这个人体的这个衣服里面，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0: 真的很恐怖
1: 啊。那么近期频繁出现这么多蟑螂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哈，因为持续强降雨，那导致下水道的水位哈有所上涨，那蟑螂的巢穴被淹了以后呢，它会缺氧，所以呢就只能够 被迫集体顺着高处迁移至地面，所以呢它可能会通过排水口呀、门缝呀、空调管道啊等等啊这些途径涌入到室内哈。特别是我们广东地区呢，湿热天气啊更加适合蟑螂的繁殖，所以连16层以上的高楼也难以幸免。嗯，
0: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说高层啊也会有那么多蟑螂，很多人不理解，它都是通过这些水管啊这样爬上去的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大家最关心 心的到底怎么样科学防治这个蟑螂，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蟑螂它本身它是在生活在这个细菌比较多的环境当中，所以它一旦爬到家里面它会带来很多的细菌，这个就是非常让人头疼的，当然它本身看上去就已经很让人头疼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支一些招啊。那首先就是要进行这个物理封堵啊，就比如说这个地漏我们要加上这个防虫盖，哎，这个特别关键，我就给我们家的那个所有的这个下水道，只要 要是能够爬上来蟑螂的地方，爬上来小虫子的地方，我全给它加上盖儿，专门买那种现在大家购物非常方便啊，专门买那种直接下水道一盖盖子，就是非常紧的那种，是硅胶的啊，我买的是硅胶版本的，盖上盖子直接它就能防止这个蚊虫上来，包括蟑螂蚊虫都是可以防的啊，这就是一种物理封堵的方式啊，直接给它挡到这个 家外面啊，不让它进来。
1: 是的，其实除了蟑螂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飞虫，它也可能会通过下水道这些地方啊飞上来。嗯，
0: 是的，你像家里面的包括洗手间呀，包括厨房的那个我们的下水管道，它有时候
1: 滴漏的部分它也会这个爬蟑螂上来，
0: 也是比较多的地方。
1: 嗯，所以物理封堵啊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尽可能的保持环境的干燥啦，那及时清理积水啊，厨余垃圾呢我们要尽量做到日铲日清哈，千万不要给蟑螂留下食物和水分了。
0: 嗯，是的，是的。那到底还有什么科学的防治蟑螂的方式呢？那接下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因为马上到了半点 报社一小段广告时间啊，那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一说啊，到底怎么样能够科学的进行这个蟑螂的防治。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地震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现象，是目前人类还无法避免或控制的自然灾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当地震发生时要保持镇静，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点。避震应选择室内结实、能掩护身体的物体下或物体旁，易于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或室外开阔安全的地方。避震时蹲下或坐下，尽量蜷曲身体，降低身体重心，抓住桌腿等牢固物体，用双手或衣服保护头颈、眼睛、眼珠口鼻。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6: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5: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6: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5: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主持人敏丽。
1: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么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哈、刚刚跟聊到的是广东近期暴雨啊就引发了很多蟑螂的出没，那么对此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付他们呢？
0: 是的，刚才给大家说了两种方式啦，一种是物理封堵啊，就直接给它加上防虫盖，给我们家里面的地漏啊、下水管道啊等等这些出入口的地方呢加上这个防虫盖儿。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保持环境干燥啊，及时的去清理积水啊，这个厨余垃圾一定要每天去扔啊，不要给家里面留下这个食物给蟑螂吃啊。所以呢这两种方法大家都可以尝试，当然如果蟑螂还是特别多的话，我们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科学的去灭杀。
1: 没错了，大家要注意哈，千万不要用脚踩哈，避免这些蟑螂的虫卵啊扩散。而且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要尽量定期的清理下水道，咱们从根源上呢减少蟑螂的出没。那我们说普通的杀虫剂呢对蟑螂的这个杀灭作用啊可能是有限，那如果是您踩踏或者是拍打，反而可能会扩散虫卵。那么正确的方式啊还是要使用专用的胶饵啊或者是药剂，再来配合社区统一的消杀，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
0: 是的，因为脚踩蟑螂呢不仅会把这个虫卵踩得到处都是，而且会有可能把这个细菌又带到食物啊餐具上面，非常的不卫生啊。那市面上的这个杀蟑产品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这么多杀蟑产品啊，不知道哪一种最有效，或者应该选哪一种，怎么选才是最靠谱的呢？我们接下来也给大家说一说这一块。
1: 那现在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杀蟑好物啦。就是我们超微杀蟑的小黑盒啊，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推荐的一款产品。那它成分是安全的哈，大家可以放心。那么这款超微杀蟑耳机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两包一共16个的套装，一盒8个哈，能帮助我们连环的诱杀蟑螂。使用的方法非常简单哈，只需要把这个小黑盒拿出来放在蟑螂出没的角落哈，比如说厨房缝隙呀、水槽底下还有冰箱底呀哈。那蟑螂吃了这些耳机之后呢，就会把毒素带回到它的巢穴当中。那传染给他们其他的同伴啊，实现一个连环的灭杀。
0: 是的，其实这种小黑盒啊，它是我觉得还是挺好用，因为我们自己家也是用这个小黑盒啊。它是就是只要把这个，因为它小黑盒下面都是带一个就是双面胶，就类似于双面胶的东西固定在那里，不会被不小心被踢跑了，也不会不小心碰到啊。而且这个黑色也是比较醒目的，
1: 对
0: 啊，所以放在这个不管是厨房也好，洗手间的角落也好，都是能够很有效的去这个杀灭蟑螂。

0: 所以呢，如果是家里有小孩或者是宠物的话呢，使用起来也很放心。而且最关键的是啊，它的药效能持续三个月。所以呢，我们一次投放啊，就能够省心很久。嗯，大家如果正在观看我们的这个抖音或者是这个视频号平台啊等等啊，这样我们的融媒体平台都可以在我们右下角，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小黄车或者是购物袋啊，直接点进去就可以找到这款啊超微杀蟑饵剂啊，这个超微杀蟑小黑盒。那它呢是对我们的人体和宠物都是非常安全的，那也是经过这个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甄选的啊，都是真正安全放心的产品。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用啊，都是跟超市啊同款的，而且是有正规的这个像农药生产许可证啊大牌子啊品质也是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呢是有经过这个测试哈，就是这个药物投放当天起哈，张老的密度就会开始下降。那大约在一周以内就可以杀灭附 暴雨呀、阴雨天气啊，往往不止蟑螂多，蚊子也多。
1: 是的，没错。
0: 对，可能大家最近已经感受到了，只要这个稍微天气一热，然后加上这个湿热啊，我们这种蚊子就会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时候特别多啊。我们在待在家里，要是这个不处理的话，不采取措施的话，我们可能睡眠都睡不好。
1: 那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几款靠谱的蚊香液哈，也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推荐给大家的哈。一个是懒菊的无香电热蚊香液，还有一个是超威的雨后薄荷蚊香液哈，两个都是正规的品牌，那么它的效果和安全性啊都是有保证的。
0: 是的。那我们说到刚才说懒菊这一块啊，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的这个老品牌了。无香无味儿啊，不刺鼻。如果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呀、孕妇呀，它都是能用的。而且呢，你看我们是40年的老国货，专业做到这种大品牌啊，基本上买一套就能够用半年的时间，啊，定时加热，就是加热器也是非常的方便啊。现在加热器都是带这种定时的，就不至于说，哎呀，经常会打开之后忘记啊。我以前经常干这事儿，现在有了定时加热器，再也不用担心了。
1: 就是它每到一个时间，它就自动的会打开来。
0: 哎，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要打开，你要晚上使用，然后早上你担心自己忘记关掉，你如果用定时加热器，它早上比如说你设定一个时间，持续使用8个小时呢，早上到了时间它就会自动关掉，不至于说你早上起来着急忘记关这个电蚊香液，
1: 就是非常的方便哈。
0: 对，
1: 而且它的这个成分也是很安全有效的哈。
0: 是的，
1: 对于我们就是家里人有老人啊、小孩子啊，使用起来也不会担心说这个药物会不会有散发一些毒性哈。不会的啊，它不会添加一些就是对人体不好的一些成分啊，对皮肤啊也是很温和，
0: 对
1: 啊，全家基本上都能够适用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点开链接来看一下，而且两款都是超市同款啊，正规的产品，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那如果说您是对气味比较敏感的话呢，您就可以选择无香款，那如果您是喜欢有一些清新的味道的话呢，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超威薄荷款哈。那不妨下单试一下，说不定晚上就不会再有蚊子来骚扰您了。
0: 是的，这个薄荷味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平常用的是无香的。薄荷呢，我觉得它好处是可能就是大家在闻起来对于这个知道有这样一股香味，知道它的存在，可能更有安全感了。
1: 没错，
0: 因为薄荷本身也驱蚊嘛。
1: 是的，没错。那我们说蚊香液为什么好呢？第一个呢是便捷高效哈。那电热蚊香液呢，就只需要一瓶药剂跟一个加热器，那我们插上电源就可以使用了。那不像是传统的蚊香呢，还需要点燃和清理灰烬哈。那我们蚊香液呢，一般呢可以连续使用20到30天，那是按每个晚上8个小时来计算哈。
0: 对，
1: 所以就省去了每天更换的麻烦。
0: 而且呢它的药效也会比较的持久啊，覆盖比较均匀，因为它是一种恒温技术去这个让药效能够持久的去挥发，所以它能够让我们整个一晚上都能够非常有安全感，不怕被蚊子叮啊。而且产品上一般都会标注这个覆盖面积啊，那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房间大小去选择。
1: 而且操作呢也十分的安全哈，因为它是没有明火的，而且大多呢都是配有自动断电啊、防干烧等等的这些设计哈，所以用起来呢也更加的放心。

0: 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驱蚊液的驱蚊效果哈。那其实在这个所有的驱蚊的产品当中啊，驱蚊液的效果它还是比较高的。首先就是击倒率高啊，研究显示呢，合格产品的这个蚊虫击倒率可以达到这个90%以上，也就是 A 级，能够有效的消杀蚊虫啊，而且呢起效会比较迅速。它是通过什么原理呢？就是叫做拟除虫菊酯啊这样一个成分，能够快速的干扰这个蚊虫的神经系统，能够高效的去杀灭蚊虫。
1: 没错，那么蚊香液的使用体验呢，可能也更能够满足我们现代人对五感防护的这个需求哈。因为它不像盘式蚊香啊，它燃烧起来呢会产生烟尘或者是灰烬，那电热蚊香液呢就能够保持我们室内空气的洁净，当然了也不需要在事后进行清理，所以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使用无香或者是低味儿的啊，这种就是不像我们传统的这个叫蚊香圈儿啊，这我们叫什么这个
1: 蚊香盘
0: 啊盘，对，是一个一圈一圈的啊，那种呢通常它烟味儿会比较大，但是如果是蚊香液呢就是无感的，就是我们一整夜即使把它开着，我们闻不到任何的香味儿，没有闻不到任何的气味儿，所以这种状态下能够更安全的，不会刺鼻，让我们能够睡得也更舒服更踏实啊，我觉得这是它最大的好处。
1: 没错。好了，那接着来说新闻吧。最近有一个热搜哈，有这么一句话，就是高皮质醇会让人少活7年，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会儿来说一说。
0: 好的。
2: 传播健康养生正确观念，
3: 关注百姓关心的健康话题，
2: 邀请三甲医院权威名医，
3: 打造全媒体大健康节目。
2: 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一本可听可看的健康全书。
0: 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我们健康方面的话题啊。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最近好像这个有一个网上说法特别火啊，叫做高皮质醇。对，其实如果了解的话，了解这方面的术语的话，大家可能就是一听就知道说，高皮质醇它可能就指的是压力大啊，因为皮质醇它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压力激素啊，
1: 它是短期内升高呢，能够帮助我们应对压力。但是呢，如果您是长期熬夜焦虑啊，处在一种高压的状态下，其实会让皮质醇居高不下，那这样呢就会加速细胞的衰老啊，容易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啊，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啊，甚至还会导致压力肥呀、失眠啊、记忆力下降啊等等的哈。那长期的压力呢，最终可能也会使得肾上腺的功能衰竭哈，造成日常的一些激素制造功能的减退。所以呢，在这样的状态下呢，皮质醇水平呢会到达一个危险的水平哈。那由其他的由肾上腺产生的激素呢，其实也是相同的道理。
0: 是的，我们刚才说这个最近流行的这句话叫做高皮质醇让人少活7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可能听起来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吓人呢。
1: 但这可能就是一个夸张的说法。
0: 对，是的。
1: 对，
0: 但是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它到底是我们怎么样具体的表现是什么，然后我们怎么样避免这种说，这个高皮质醇给我们身体带来的这种危害，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它，这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我们的这个高皮质醇的典型表现到底是什么，也帮助大家有能力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高皮质醇的这个症状哈。首先典型的表现在体型方面就是腰腹有赘肉，脸圆浮肿，我们叫做满月脸。还有一个就是皮肤会变薄，会出现紫纹，或者就是反复的爆痘啊。 然后再就是睡眠情绪方面，比如说入睡困难呀，我现在经常听到很多人朋友抱怨说这个入睡很难，
1: 晚上睡不着觉，
0: 哎，晚上睡不着觉太多了，然后呢就是早上又很容易醒来，很早起来，然后还情绪也出现问题，比如说焦虑呀、易怒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高皮质醇的表现啊。
1: 那另外还有个食欲方面哈，就是可能会突然之间很想吃一些甜食，啊，还可能会出现注意力的涣散呀，或者是健忘啊等等等等哈。
0: 是的，
1: 当然这些都是非不是标准的这个诊断的标准哈，
0: 是的，
1: 是也是提供一些可能判断的一些小小的
0: 参考啊，大家可以以这个作为参考，看自己是不是这个最近皮质醇水平比较高啊，如果是比较高，那这些症状如果有的话，那有可能这个你需要采取一些方法了，那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去调节这个皮质醇的水平呢？我们也给大家说几个方法哈，好不好？哎，其实都是大家很容易做到的，
1: 而且也是经常反复提及到的一些要点哈。那首先呢，就是第一个哈，早上起来呢，尽量做到不立刻刷手机。
0: 哎，是的，我首先特别想问一下我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我不知道家业能不能做到早上起来不要立刻刷手机。
1: 我其实。也很难做到，
0: 很难做到，
1: 因为我早上起床把这个手机闹钟关掉之后呢，就是顺势的可能就会开始先浏览一下，
0: 看有什么新的消息，
1: 对，看一下有没有新的新闻啊，或者是有没有朋友来找我呀，那这么刷着刷着可能就已经过去了好一
0: 半个小时，
1: 对对对，
0: 没错，是的，就像我今天早上我第一时间我也是拿起手机来啊，闹钟响了之后关掉，然后呢我就刷到了，哎呀，广西地震了，然后就看哦有没有人员伤亡，这就是新闻人的敏锐啊，但是也是
1: 基本素养，
0: 但是忍不住就会打开呀，详细的去看啊，这就是我们很多人会有的这样一个习惯，就是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去刷手机，但是就是这种方法呀，这种这个生活方式呀，其实特别容易让我们的皮质醇一下子上升，
1: 因为大脑在瞬间呢它是接受不了这么繁杂的消息的哈，那像比如说你是像是短视频呢是一条接着一条，所以其实信息量是很大的，
0: 是的，
1: 那这样呢其实是会造成我们情绪啊会出现一个紧绷感，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睡醒呢我们可以先静躺几分钟，稍微放空一下，就不要一睁眼呢就开始刷短视频啊，看微信的短消息哈，就是给自己一个叫做唤醒的一个过程，
0: 是的，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去唤醒啊，哎呦，我们希望我们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都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们每天其实很少去感受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们早上起来就可以先花几分钟的时间跟自己的身体待一会儿，哎，你看晚上是不是也刷着手机睡觉呀，早上起来又第一时间拿起手机，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去感知我们的身体，那么就可以利用早上醒来的这几分钟时间啊，一方面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唤醒，另一方面也跟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在一起待一会儿啊，不着急动，不着急完全的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身体醒来之后是什么样的状态，也许这个时候才是最直接的能够感知到，哎，我们身体可能会哪一些部位有一些疼痛，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一开始的疼痛感知不到，直到痛的不行了我们又赶紧去医院，但是往往很多时候啊，我们不是说这个医学手段能够治疗所有的疼痛，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很好的跟我们的身体去连接的一个机会，
1: 是的，
0: 去感知一下，
1: 是的，没错，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规律的补充温水哈，也是经常跟大家提到的啊，少喝奶茶，
0: 对，
1: 浓咖啡哈，这些也尽量不要喝，那我们尽量是来喝水，三餐前后呢咱们适量喝温水哈，帮助我们身体呢舒缓紧绷的状态，慢慢平稳下来。
0: 对，是的，为什么说少喝奶茶少喝浓咖啡呢？这也是现代人非常普遍的一种习惯啊，就是喜欢去喝一些有味道的奶茶呀，
1: 对，我们就是过个口瘾，
0: 是的，但是恰恰这个里面含的咖啡因啊其实特别容易增加我们的皮质醇水平，
1: 没错，而且我之前是看了一条新闻哈，就是说很多很多时候啊大家说是下午4点以后不要喝咖啡，
0: 没错，
1: 但实际上是中午12以后就不适合喝，因为它的咖啡因的半衰期它是可以长达12小时的，
0: 哇，那一定是影响睡眠的，
1: 对，那必定是影响睡眠的，所以不要小看了，就可能 只是为了过个一时的口瘾呢，
0: 是的，
1: 喝了这个奶茶浓咖啡那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0: 嗯，很多人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嗯，
0: 那我们真的得从白天的饮食习惯去自查自纠一下。
1: 哎，没错。
0: 对，接下来再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不要立刻刷手机啊，日常规律的去补充我们的白开水啊，温水啊，然后还有就是每天一定要十分钟的轻度放松的时间啊。这个轻度放松的时间不一定是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啊，那有可能是比如说饭后的去公园里面散散步呀，慢走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全身的拉伸，
1: 嗯，
0: 哎，包括我们静坐状态下的这个深呼吸，
1: 嗯，
0: 都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去放松。所以哪怕是十分钟，我们经常这个倡导大家说进行正念的练习啊，这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倡导大家做这样的练习。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快速的放松下来，
1: 嗯，
0: 那么舒缓这些我们日常积累的压力啊，很多压力它是无形的，
1: 嗯，
0: 那我们只有这种无形当中，哎，用这些零碎时间去帮助我们身体去释放这些压力，我们才有可能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皮质醇水平。
1: 嗯，那敏妮姐说了非常的专业哈，大家不妨也可以试一下哈，每天呢，
0: 嗯，
1: 十分钟啊，轻度的放松，做一下正念哈，这个可能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调整呀，还有整体的这个身心状态的调节啊，
0: 嗯，
1: 都是有帮助的。
0: 嗯，哎，是的。
1: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规律作息啦，
0: 哎，
1: 经常跟大家提到的不要熬夜啊，尽量避免长期的晚睡熬夜，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要固定咱们入睡跟起床的时间，
0: 哎，
1: 因为作息稳定啊是调节身心状态很关键的一步。
0: 哎，是的。哎，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平台有网友说，哎，我都是十二点后喝的呀，十二，
1: 嗯，
0: 点后喝的，应该不少人是跟你一样的啊。
1: 是，
0: 那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可能就是包括刚才佳燕说了一个数据，
1: 嗯，
0: 我觉得非常的关键。
1: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0: 才看到的，
1: 是
0: 吧？
1: 我一直一直以为是下午四点钟以后，
0: 哎，
1: 但实际上中午其实喝了之后就已经开始影响晚上睡眠。
0: 睡眠是的，所以大家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啊，可能真的把这个饮食习惯调整一下啊，
1: 嗯，
0: 不要觉得说，哎呀，白天喝的晚上没事儿，但其实它是都是在无形当中去影响的。
1: 嗯，
0: 另外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规律作息之外呢，我们还要在我们的饮食上面就是减少高糖高油的零食啊。
1: 嗯，
0: 不光是高糖高油的零食，包括大家现在吃的外卖
1: 啊，嗯，
0: 其实都是这个重油重盐啊，
1: 是，但是
0: 其实
1: 没有办法避免。就是大家可
0: 能
1: 平时就日常的工作啊，可能确实是太忙了，
0: 哎，
1: 那咱们就是哎实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咱们点外卖也可能会点一些，
0: 哎，
1: 啊它烹饪的方法稍微清
0: 淡
1: 一些啊，比如说用蒸的呀，用煮的呀，就是不要用油炸的，
0: 嗯，
1: 啊，可能这些就不大好多吃。
0: 哎，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可以每天多吃一点坚果呀，啊，清淡的饮食我们会身体其实会更轻松，像高盐高油高糖其实都是加重我们的身体的负担的。
1: 嗯，没错呢。最后一个呢，嗯，就是要学会给自己留白放空。
0: 哎呀，这个太重要了。
1: 嗯，来敏丽姐展开说说。
0: 我们经常说就是不要把自己日程排得太满啊，
1: 嗯，
0: 要给生活留白。
1: 嗯，
0: 而且我们经常听一句心灵鸡汤叫做，哎，这个无用的东西反而对我们的人生特别的有帮助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学会，
1: 嗯，
0: 对了，我们要学会去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这无用的事情包括什么呢？就像我们去公园里散步呀，看起来没用是吧，
1: 嗯，
0: 但其实它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
1: 嗯，
0: 哎，再包括比如说我们听听音乐呀，
1: 哎，
0: 看起来也没用对吧，
1: 是，
0: 画个画呀，但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心放松的时候，让我们的身心放空的时候。那只有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留白，我们的压力才能够及时得到释放啊，
1: 哎，
0: 我们的皮质醇才能够保持在一个低水平啊。
1: 哎，说到这个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深有体会哈，
0: 嗯，
1: 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很认真的在学习一项乐器，
0: 哎，
1: 然后呢，我
0: 分享一下，
1: 我在学吉他
0: 哦，
1: 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每天下班以后呢，我回到家，我可能会留大概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啊，
1: 我会自己在那儿琢磨这个和弦应该怎么按，
0: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未必能够就是达到可能一个很理想的效果，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发现自己是很沉浸的，
0: 是的，
1: 就是我
0: 结果并不重要，
1: 享受的这个过程，
0: 哎，
1: 啊，
0: 对了，
1: 所以就是在这种 这种的情况下，我自己的心态会变得很松弛，很放松。嗯，实际上也是在锻炼我自己的专注力，因为像平时我们刷短视频哈，看各类的新闻啊，就是不停的在往自己的脑子里面塞各种的信息，
0: 没错，
1: 那其实是这样子，对我们对自己心态也是啊不大好的。那像是我们专心的啊认真的沉浸的在做一件事情呢、啊、实际上就是在帮助我们大脑放松。
0: 哎，是的、特别好啊、我刚才听到你说回家学一项乐器，
1: 哎，真的
0: 太棒了啊。
1: 是，其实就是任何一项小的技能都可以。
0: 都可以。哎，有的朋友呢喜欢做手工啊，可能有一些女士啊、比较喜欢做手工。

0: 可能男士呢有可能健身啊，也有可能是踢球啊等等啊，都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找一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兴趣爱好。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投入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1: 过程是重要的，
0: 对，真正学的结果啊，它都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你只要投入时间，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放松下来了，整个人精神状态特别好，你白天的工作效率都高了，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只要投入时间你一定有结果。
1: 是的，没错，只要投入就会有收获。
0: 是的，
1: 哎，所以大家听完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呢，回去不妨试一下，哎，每天花个大概十五分钟做一件自己能让自己愉悦的、开心的，或者是能够沉静下来的事情。
0: 哎，没错，就是促进我们身体的内啡肽的分泌啊。我们说内啡肽属于快乐激素，快乐激素这个可以有，但是皮质醇是压力激素，这个不能有，这个要把它降低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那我们通过刚才的给大家说的这么多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另外还，哎，我觉得还可以给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能够降低这个皮质醇的水平，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可以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像是菠菜呀、蓝莓呀、燕麦呀啊，像是牛油果、三文鱼，这些其实都是属于这个啊，我们说是像三文鱼这个是属于优质蛋白啦，那蔬菜这个就是绿叶菜啊，蔬果、燕麦这个属于粗粮，
0: 是的，
1: 这些其实都是属于低卡的食物，总结起来，
0: 它都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皮质醇水平啊。再比如苹果呀、杏仁呀、小番茄呀，这些都特别好。哎呀，都是我爱吃的。这大家在饮食过程当中也可以做一些调节啊，帮助我们去降低这个身体的皮质醇水平啊，都很重要。
1: 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过得很快哈。
0: 是的，
1: 马上呢要来到尾声了。那聊完健康干货呀，那再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公益活动的好消息吧。那近期呢有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广东省钟南山基金会、海珠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2026健步走公益嘉年华暨美拍节，即将在这个月30号啊，5月30号的上午9点，于海珠湿地公园正式举办。
0: 哎，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好，最重要的是它免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海珠湿地公园它是要门票的，但是只要报名咱们这个活动啊，它就是跟免费进入到海珠湿地公园去参与这个活动，而且我们年龄不限啊，只要是6岁以上都是可以的。现场呢，不仅有很多这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来提供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健康义诊，而且还能够免费的畅游这个海珠湿地公园，参与美拍活动还能够抽奖拿福利。你看啊，报名还能够领取价值129元的这个参赛礼包啊，
1: 它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湿地公园的门票、定制服装、背包、运动补给哈，包括活动保险等等超多的权益。
0: 是的，你看多好的活动啊。那这个报名方式是什么呢？大家肯定非常关心啊，只能报100个名额啊，限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搜索 GRT 三个字母，然后再一个健步走三个字啊、GRT 健步走，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啊， GRT 健步走就可以进行报名啊，可以叫上家人一起啊，朋友一起，我们去健步走，然后呢学健康赢福利，然后能够开启这个健康活力的生活。
1: 没错，那么再预告一下明天的活出健康节目吧。那明天5月19日呢是一个重要的健康的日子哈，世界家庭医生日。那明天的活出健康啊，将邀请到广州市海珠区南华西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王主任，那他是广州市家庭医生领域的资深专家哈，他将会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家庭医生。
0: 是的，那大家如果对于家庭医生这个日常的工作呀、签约怎么样去签约呀、有什么好处呀等等感兴趣的，欢迎大家预约我们明天的直播。好，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啊，我们的活出健康节目每天下午3点到4点都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0: 谢谢大家，
1: 再见，
0: 我们明天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6: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在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方面，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今天是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东莞台报道，东莞博物馆新馆预计将于今年9月28号试运营。东莞博物馆昨天在新馆项目部举办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首次公开呈现新馆的开放蓝图。活动首次预热试运行拟举办的系列展览，同步启动了镇馆之宝、全民票选与一字千金宣传口号征集。茂名台报道，针对本轮强降雨天气，茂名市农业部门迅速行动，指导果农加固荔枝园防护设施、疏导排水系统，做好抢收早熟荔枝与病虫害防治，最大限度降低强对流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拱北边检站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上午11点左右，横琴口岸今年累计迎接出入境客流量突破5000万人次大关，相较去年提前12天，再次成为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今天12点左右，救援队伍在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发地漫水桥下游河段新搜寻到2名失联人员。经环江县有关部门确认，截至今天下午2点，事件已有4人死亡，仍有6人失踪。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正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本届中俄博览会以信任、合作、共赢为主题，全方位展示中俄两国合作优势产业、优质产品和前沿成果。展览总面积5.5万平方米，设立中俄合作等8大展区，现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多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并举办近100场同期配套活动。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7: 哎呀，先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节目最近在忙什么。忙着除了五一要跟大家出去坐游轮去越南之外呢，我们后面7月份、8月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团要跟大家一块汇报一下。
8: 是的，那首先7月11号到16号，也就是一放暑假，我们就会出发，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系列呢会去到杭州加安吉再加上海迪士尼。
7: 哇，太精彩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会去到4天的挪威，加上环斯瓦尔巴群岛，就是去到了北极 极，那这也是一个绝对极致的挑战团，
8: 是的，
7: 非常难忘的团哈。
8: 没错，那接下来还有我们去年很成功的
7: 火
8: 车研学团哈，这一次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我会去很多地方啊，
7: 比如说有这个西安啦，有兰州啦，还有
8: 敦煌。
7: 对，有还有成都啊，
8: 有三星堆啊，
7: 还有重庆回来，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呢也是性价比满满呢。除此之外，我们八月份还有一个很多迪士尼迷都会期待的，因为咱们七月份会首先带大家去上海迪士尼嘛。除此之外，8月9号我们会去到亚洲唯一的一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从广州来回双飞新加坡，
8: 海上迪士尼啊。
7: 对，这是一个不排队的移动的迪士尼，它就在海上待着，因为以往的游轮呢，你看比如说我们五一去越南这个游轮呢，它会有陆地上的行动，比如说去越南啦、还会在我们的中国香港停，但是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它就是在新加坡附近的这个海域漂，不下船的。可是你知道在海上吧，有无数个餐厅，有无数个动漫人物在你生活里出现，最大的亮点是不排队的迪士尼乐园。
8: 没错，所以大家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的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今天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欢迎一鸣老师。今天呢，我们这个就是晨晨跟一鸣老师都是穿的蓝色的衣服啊，哈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来搜一搜广东新闻广播啊，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这个又上新品了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红糖姜茶啊、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品啊，是可以说是我感觉应该是线上包括线下的这个做红糖姜做的最有怎么讲呢，就是最有品牌的中华老字号啊，授权摘的红糖姜茶，并且我还去对比了一下这个品牌给到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啊，四字头就可以买到30袋。这个它是什么呢，就是它已经把它弄成了那种固状的，就相当于那种是一条一条的啊，一条一条的。然后大家如果感觉到比如说我淋了雨啊，或者是被空调吹了之后，哎，有点不太舒服的时候啊，这个非常非常管用。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也是听众推荐给我的，就是之前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我都生病，就是我只要是大家感冒我就感冒，然后所以呢就有听众跟我说，哎呀晨晨你就应该去喝点红糖姜。哎，我后来发现确实管用啊，确实管用。
1: 可以送来给女朋友给太太
0: 啊，
1: 身体不舒服那几天就不要老说光喝开水，多喝开水，喝点红糖姜
0: 它这个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它这个中华老字号啊，这个授权摘的这个红糖姜，它是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呢？人家还是有核心的技术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姜呢是用的云南的小黄姜，而且呢它不是用的姜粉，所以你倒的时候呢，它里面它是没有渣的。为什么呢？它用的是姜油。用的那种啊，就是这个技术不一样。
1: 这可是高科技哦。
0: 高科技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反正我觉得现在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必备的一个东西啊。而且呢给大家找到的这个就是给到我们直播间的价格非常的 OK 啊，大家去逛一逛就好了，好吧，在我们的小黄车里边。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说啊，今天我们即将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话题。那我们也看到有不少朋友在评论区啊在问说这个宇航去哪儿了，宇航主场不是民生热线嘛，在中午啊，你要想看到宇航你就中午在民生热线那个时段它就会时不时的出现啊。宇航尽量在中午的这个时段是他们的主场，那下午呢就是4点到6点，这个是我们新闻超广角啊为大家来去聊聊新闻啊。那么大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和大家说到很多的这个新闻热点话题啊，比如说像这个就是一些体育方面的，像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对吧？世界杯的这个比赛现在我们转播权是已经拿下来了，但是有很多的细节其实呢就是还是众说纷纭的啊，那怎么去看。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这两天啊，其实上周就已经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武汉大学敞开校门，哎。

满了啊，就是有很多人跑到这个食堂去，连学生都没有地方坐了，这个而且还有游客爬树拍照，就是那个树上都挂满了人在上面坐着啊，所以现在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啊，我们稍后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去说一说。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的月超的比赛啊，为什么来关注这个呢？因为这个世界级球星欧文啊，人家都空降月超了，但是这次呢他是什么呢，和我们那个广汽浩博有一个商业的合作啊，然后呢浩博又正好是月超的赞助之一啊，所以呢就到我们广州的这场比赛，广州主场对茂名的这场比赛来做了一个开球的嘉宾啊。当然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他在这个比赛当中不仅是开球，而且呢还有什么呢，还在中间就是中场的时候护送礼物啊，然后茂名队呢给了两袋 两袋啊，袋子的袋啊，两大筐荔枝，就是那种要挑担的方式嘛。然后大家发现欧文这个挑担子不大会挑啊，关键什么呢，他是用手那样举起来的，然后就能看见那个担子不停在晃。然后我看评论区有人说这个茂名你是不是太实在了一点，装那么多荔枝干嘛，意思一下就行了嘛。
1: 然后还有看到朋友圈发了一张照片，说哎这个谁啊，他叫茂名荔枝吗这个人，
0: 没有他名字。<笑><笑>
2: 对，但是欧文啊，欧文是谁呢？其实如果不看球的朋友可能就不大熟悉。看足球并且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懂的，他其实是一个英格兰非常有名的追风少年，是一个英超还有英格兰队里面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球员啊，他而且还拿过金球奖。哎，对，那虽然今年46岁，但是以现在像我们说的那个C罗啊，还有这个等等的退役年龄，他算是比较早，但是他现在来看到他现在的状况还是很令人开心，因为他这个样子看上去还不大像46岁。
0: 好像精神状态挺好。哎，对，精神状态很好，然后也很亲民啊，不光是这个捧着荔枝还在广州吃夜宵啊，跟着那些接待人员在广州吃夜宵。他在看台上还不知道谁递给他的，拿那个不锈钢的那个盆呢，我们说叫这个省兜啊，那不锈钢的那个盆里面 放的是我们的省汤，就是什么呢，胡萝卜玉米包龙骨，那个汤，然后就看他在那啃玉米在那喝汤，然后那个有记者就问他说感觉怎么样，他说 very nice，
1: 就是很不错。说实话，就是我们广东广州吃的东西啊，以我个人在英国也有采访过，我的经历，他们大概率英国人是喜欢我们广州美食的。因为就是不夸张的说，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不是说我们好吃太多。哎呀，然后我看了一下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就除了茂名荔枝那个单荔枝那个场面之外啊，这个广州队呢
0: 回赠的是啥？是那个虾饺，但是虾饺呢，这个欧文他抱起来还比较简单一点啊，这个就还 OK。 然后呢，那广州队的代表啊，还自己拿了个手机，就是相当于那个担子本来是从茂名队那儿接过来要给广州队的队员的嘛，结果呢，广州队的队员呢，当时拿着手机要赶紧跟那个欧文合影，我看那欧文那个担子都快担不住了，还要跟他合一张影，后来合完之后才把那个
2: 广州队的队员才把那个担子接过来，就是我觉得这是什么，就是粤超的松弛感，就是业余联赛它确实是可以玩的东西更多，对，包括欧文其实看到他的状态也挺好的。还有说一下，就是这个点心啊，广东的点心其实在英国很有影响力的，就是在英语里面点心就是粤语的音译，dim sum， 就是当年从香港人，就中国香港的，把这个dim sum，粤语叫dim sum，普通话叫点心，直接就把这个dim sum翻译成英语，所以现在在英语里面点心的英文就是粤语的dim sum，所以估计这个欧文也是知道的，终于来中国，来到我们广州吃到了dim sum，
0: 正宗的dim sum。

0: 然后在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呢，还有一个名场面啊，就是在这个云浮，就肇庆的主场对云浮的这场比赛，其实肇庆是赢了的，但是呢，云浮的有一个球特别的出圈，那个球啊是什么呢？就是他在40米开外有一个这个超远的任意球，踢出了世界波，就直接就进球了。
1: 嗯，
0: 特别远的一个地方，哇，就看那个球直接就轰进了对方的球门。
1: 很多球星都做不到。啊，就是大球星都做不到这样的水平，一个业余球员居然
0: 然后我看到央视体育的那个官号还转了这个球，上面写的天下足球就是 top one 预定。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足球是一个大家知道老牌的一个节目了，就专门关注足球这个运动的，然后就说这个是本周的最佳进球的Top One， 就是第一位的一个预选，相当于是有可能拿下最佳进球，
1: 并且
0: 是本周的啊，
1: 并且是一个业余联赛。
0: 嗯，
1: 还有心者还专门去翻查了世界杯的记录。
0: 嗯，
1: 在世界杯历史上，在40米左右一脚罚进进球或者是罚球进的，总共那么多届只有4个。现在中国在一个我们粤超这么业余的比赛当中就有球员能够射进这种世界波，这是明明确确真真正正的世界波。
0: 嗯
1: 啊，所以这是让人家很惊讶，说啊，在我们广东，在中国广东一个这么一个业余的比赛当中还有球员能40米一脚破门呐。
0: 就是啊，
1: 想都想不到。
0: 甚至有人说会不会是 AI 的呀，还有人说会不会是那个守门员放水啊。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角度去，就是相当于守门员看到的是这个球不停的在往自己这边来，但是那个球什么时候，就是他距离自己到底多近，然后他是个什么角度，其实真的是有难度的。
1: 他判断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球啊，我们都说就是其实就一个弯，就是你踢的时候是不可能直接进的。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弯，然后坠下去这一下。坠下去这一下有点突然性，
0: 对，他突然之间就坠到
1: 这个守门员
0: 球网里去了。
1: 还有一个他正面去接这种球，其实他这个守门员的这个经验也不够。
0: 嗯，
1: 像这种状况之下，还真的只要把这个球给挡出去或者打出去就算了，你还想把它稳稳的接住其实很难，因为他的球那个下坠速度很快，他有这个40米的飞行速度之后突然下坠，那所以就这个球还是正面，就是在门的比较正面的地方进的。
0: 对
1: 啊，所以其实也不能说这个守门员是不用心
0: 放水，
1: 没有这个事儿，但是确实这个球踢得漂亮。
0: 嗯，我还去查了一下，就是这个踢球的这个球员啊，真的是名不见经传，因为我在很多平台搜，好不容易才搜到他的资料。是什么，在哪搜到的呢？是在他之前曾经代表过这个一个球队，然后那个球队的官方的这个视频的账号上面搜到的。
1: 嗯
0: 啊，然后他是什么呢？他是1996年出生的，叫韩杰文啊，籍贯是广东罗定，其实就是云浮的嘛。
1: 嗯
0: 啊，然后说他这个球风是勇猛刚硬啊，15岁就开始跟着这个成年人的球队开始参加业余比赛，曾经代表多支球队夺得珠三角地区的多项业余赛事的冠军。

0: 那么远还要瞄准球门，并且他那个球还是瞄得挺准的。
1: 嗯
0: 啊，所以并且那个飞行的线路啊，让这个守门员都有点迷惑了，所以这样才进。所以还是这么说，自古足球出英雄，英雄出在岭南地。
1: 哎。

0: 咱们有不少朋友打招呼的，还有给我们点赞的，谢谢大家啊！还有朋友已经下单了这个红糖姜茶的啊，这个红糖姜茶呢，其实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就是单独去买一包啊，在线上的这个各种平台上去看呢，它是19.9一包，就是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条啊，就是那种就是一冲就可以喝的那种嘛。然后现在呢，我们找到的这个价格啊，就是跟官方谈下来的这个价格是3盒只需要49块钱啊，49.9块啊，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去就是备一备这个红糖姜茶的话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商品。
1: 尤其这几天呢、啊，广州我们广东很多地方都下雨，
0: 对，
1: 其实就是以我们广东人说湿气有点重，在这种天气啊，喝点红糖水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体寒啊，或者是在这种雨天啊容易不舒服，再喝一点这样的东西，其实对身体并且这个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还有洁柔的湿纸巾啊，湿纸巾小奶皮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婴儿都可以用的啊，拿来擦嘴的啊，拿来擦手的，小 BB 擦手擦嘴都可以的啊，这个洁柔的啊，洁柔的湿纸巾啊也在上架当中。另外还有这个完美日记的这个商品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我们5:30之后再说吧，因为这很个人啊，就是我个人推荐的，晚一点再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其他的这个新闻话题啊，我们来说什么呢？来说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谈判啊。第一财经发了一篇文章，说揭秘谈判的最后24小时，说是有一家中国企业出手了啊，这个就是有点内幕的意思了啊，就是到底这个世界杯版权是怎么谈妥的。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像央视啊新华社发的这个官方的这种说法是什么呢？就并没有提到说到底是多少钱拿下来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听到了很多个版本的消息，
1: 1.1亿，
0: 对，
1: 也有8000万，也有6000万，这两天就变成6000万。但是无论是从央视
0: 说是2届1.1亿的，
1: 对，
0: 但是后来我看就说
1: 没有权威消息，
0: 没有权威消息，
1: 包括国际足联的官员他也出来讲。就是我们很友好的谈好了，但是他也是表态说我们不方便告诉你是多少钱，因为他这里还有跟其他很多国家的，这在商业领域很正常的，就是我跟陈晨签约我给多少钱，跟我跟台里其他同事签的那个完全可以不应该知道，所以我们现在说的什么6000万、8000万、1.1亿都是大家猜的。
0: 对，
1: 有一些媒体就出来讲了，但是我们是找不到很权威的信源的。
0: 所以上周呢，就是我们也看到有的媒体一开始发的说是6000万美金，然后就6000万美金一届啊，就这一届，但是呢确认的是什么呢？是2届世界杯是同时拿下的，
1: 打包
0: 卖的。那这一届到底是多少不知道啊，但是呢之前我们看到有的报道说是6000万美金。那么第一财经呢，他们是采访到了这个相关人士，知情人士说呢，一直到5月14号的上午，这个谈判还是陷入僵局的，双方的在价格上分歧非常的巨大，而且不愿意让步。最终是什么呢？是联想集团的一位高层出面从中斡旋，然后化解了双方的分歧，推动了最后的关键进展。那联想集团呢，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技术伙伴啊，就是相当于是最后是有这个中方企业在斡旋。但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也印证了大家的某一些猜测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撮合这个谈判，就希望这个谈判谈下来，要不然的话呢，其实很多人的这个商业利益都会受损，
1: 对，受影响的，也包括不少中国企业，对吧？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说了，一名是觉得世界杯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杯，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因为我们也很多球迷等着看，我们很多企业也等着赞助，然后中国足球要是有一届世界杯看不了，其实对我们现在足球并不是在

0: 一个高峰期的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打击。
1: 嗯，
0: 就是为什么世界顶级的比赛我们看都看不到，那谈何去推广足球，谈何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足球参加足球，然后我们那种在广东的比赛可以射进40米球的这球员情可以堪，所以还是应该去谈的。结果谈成了，我相信这里面就是这个联想集团发挥的作用很大。为什么？他们作为这种合作伙伴，他们长期有合作，里面关系到世界杯上很多的东西，包括技术啊等等的，可能我们不知道内情的，详情不知道，但是他要是退出或者怎么样，可能国际足联是不愿意看到，也未必承受得了。
1: 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现在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啊，中国的我们的央视，然后国际足联还有各个赞助商，更说得深一点，其实世界足球也得益，中国一个十几亿人的这么大的市场，你世界杯放弃了它，开什么玩笑？

0: 咱们有听众说很多比赛都能够看到联想的影子啊。
1: 对呀、
0: 啊，确实他是在那个就是很多展板呢、啊、这个上面是能看见的，
1: 不用联想，直接直观能看到，他在旁边就有啊，都是很常见。
0: 还有朋友说一鸣老师是叫赵一鸣吗？
1: 我都想，因为现在很多朋友一看到就给我发
0: 同姓不同名
1: 啊，不是、
0: 啊、同名不同姓
1: 啊，卖零食的啊、然后是不是张一鸣？
0: 张一鸣首富，
1: 首富
0: 同名。
1: 哎呀，这个蹭的也是，所以起名字很重要啊，大家虽然也不姓赵，但是也不是那个张一鸣，但是这个名字还是蹭对了。
0: 对，是啊，这个名字很好记啊。我们也有朋友下单了这个一号的红糖姜茶啊，这个红糖姜茶呢，它是这样的，就是。它里面有姜油的成分啊，而且呢又是精选的这个小黄姜啊，所以呢非常适合大家，像现在就是有一种想要感冒啊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喝一杯呢它能够让我们整个身体暖起来啊，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拍一组发三件，就是什么意思呢？49.9块，如果说您有平台的券还会更便宜啊，49.9块就有三大盒，每盒里面呢一共有4条啊，一条呢就是可以泡一杯，而且这个是可以拿来做姜撞奶的啊，它上面写明了可以拿来做姜撞奶的、
1: 啊、还有这个功能啊。
0: 对，是的
1: 那厉害了。
0: 所以呢这个很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这个一号链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新闻啊，就是什么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摆拍，在盲道上摆拍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闹得还挺大的，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到底这个是怎么回事，就网络上这种摆拍的现象为什么屡禁不止啊。我们稍微到半点报时，没有广告啊，只有半点报时，马上就会回来，大家可以趁这个时间到我们抖音视频号的广东新闻广播去看一看小黄车里的好物，我们稍后见。
2: 北京时间16: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4:32，我们直播间里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啊，谢谢大家给我们点赞啊，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点了赞，有朋友问说在直播吗？是的啊，是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去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在上面给我们留言互动啊，或者是去看一看我们小黄车里给大家准备的好物啊，这个今天又有很多上新啊，包括有这个完美日记的一些化妆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红糖姜茶，另外还有洁柔的这个婴幼儿都可以用的这个湿纸巾啊，当然成年人就更没有问题了，大家拿来比如说吃什么东西手油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拿来擦一擦啊，这个湿纸巾洁柔这个湿纸巾只要二字头啊，80片6包的啊，这个相当好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小黄车。那接下来呢，我们跟一鸣老师来说一说什么呢？啊，这个警方通报了女孩盲道被撞事件啊，这个事情呢，因为之前闹得特别大啊，所以专门有一个警方的通报。实际上，在网络上摆拍的这种类型的视频真的很多很多啊，但是呢，上升到说警方要来通报呢，是因为这个女孩在盲道被撞这个事儿吧，它的传播量特别的广啊，特别的广。就是在这个通报之前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事情都非常的愤慨啊，就是在网上大家能看到说，这个事情是5月9号的时候，就是这个视频在网上就已经开始传播了。那这个视障博主啊，这个博主本身他有视力障碍，视障博主他叫抱抱盲兔，就发了一个视频啊，他呢就在盲道上借助盲杖行走的时候呢，有一辆逆行的在盲道上的电动自行车把他给撞倒了啊，手部受伤，盲杖又掉了，然后这个男的呢就暂停。短暂的停车，并且呢还斥责他说你干嘛呢，不看路啊，然后博主就说我走的是盲道，然后对方就说什么盲道，然后就开车走了啊，就这个事情就短短的一个这么一个对话啊，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就是流量很高啊，这条视频。结果呢警方出来通报说这个是摆拍的啊，这个就是相当于是完全是一个作假的一个事情啊，这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愤慨了。
1: 就说因为我们现在要知道，在我们国家近年来对盲道等等的这个残疾障碍的设施的建设是在迅速进步，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说在我们的深圳曾经就出现过金属做的盲道，就被那个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个视障人士，叫黑灯，在一个全国的脱口秀大赛里面就说了这个事儿。他说你这个是怎么回事呢，你这不是一下雨就很滑，那是让我们这些盲人开玩笑说瞎子这种瞎滑吗？那个事情马上就引起深圳的反馈，在他这个节目播出之后，深圳马上就调整了。然后在几个月前，广州也出现这个情况，在天河体育中心外面，有一段也是会出现用金属做的，被一些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发现之后，马上就改了。所以现在盲道一些不合适的设置已经引起大家的重视。另外一个去侵害我们残疾人权益的事情也会引起很高的关注，大家都会很气愤。所以这个视频为什么会那么多人看，就是说啊又来了啊，你逆行盲道你还去骂我们的残疾人，这不是太过分了吗？所以大家都是从这种有一股火出来了，现在一个反转，不对，他摆拍的这个事情就变得性质特别的恶劣。
0: 对，他这个案例啊，就是实际上是北京警方呢他公布了3起，这个是其中的一起典型的案例。这起案例他是说，这个刘某26岁啊，男性，和江某某女性24岁，为了吸粉引流博取关注谋取私利，在朝阳区某路旁去虚假摆拍盲人在盲道行走被电动自行车撞击并遭骑车人斥责的内容，通过对外发布误导大量网民关注和讨论，造成恶劣影响，上述二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对啊，因为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女主角她本来就是视障，她之前其实做了不少好事，就是去把这些残疾人遇到的一些不公平啊或者是不友好的事情她发过，所以她很多人其实关注她的，她其实她原来就是一个是宣传大家要 关注残疾人的生活状态，盲道等等设施的问题的。
0: 嗯，
1: 但是可能时间长了没人关注，不热了，就想出这么一个馊主意，结果你看你就被刑拘了。
0: 嗯，
1: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大家对你的信任，大家对你的好感，说啊，你为残疾人发声，你看。这种号也肯定被封了，
0: 是
1: 那以后你这么之前那么多的努力就是毁于一旦，所以就是提醒我们，我不管你是怎么样的网红，你有多少的粉丝，你有多大的影响力，千万不能干这种造假的事情，一旦真相被大家知道了，那你就万劫不复了。
0: 嗯，这里说到的这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还有一个案例呢，说的是这个胡某和张某某为了蹭热度呢，去摆拍街头骑电动自行车发生纠纷的这个视频，然后呢也是造成了不良影响啊，这个是被依法行政处罚了，他没有具体说是什么啊。然后第三个案例呢是说这个杨某为了吸粉引流，利用 AI 工具生成北京郊区超万吨垃圾堆放的不实信息并发布，造成了谣言扩散，产生了不良影响，也是被依法行政处罚。其实现在像这种 AI 生成的这些画面啊，有的你真的很难去分辨它是真是假，像他这种说什么，对，然后他这种说什么超万吨垃圾堆放，我估计那个画面肯定也是很夸张的。
1: 对啊，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搞来的一段视频，接过来就照用啊。
0: 对啊，就是这种也是被行政处罚了。所以这三起案例啊，是案件呢是这个北京警方最近就是发布的，说是要积极营造清朗网络空间通报的三起典型案例。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基本上大家能刷到的就是这个盲人在盲道行走被自行车撞的这个事情啊，这个就连那个薛之谦都说了，就薛之谦在自己的就歌手嘛，他在自己的那个演唱会上还说呢，说啊，虽然这个事情是假的，但是他就是假的，他其实某种程度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下想，哦，原来这个这么恶劣的事情不存在也是个好事儿啊，当然那他这么理解呢，那也这么理解也
1: 问题不大，
0: 也问题不大啊。
1: 但是确实就以我们现在我看到的，就是我首先强调，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残疾人的那种设施确实是很大的进步。
0: 嗯，
1: 因为我做了好多年记者，我印象当中当年在广州好多年前，第一次办这个残疾人运动会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去参观，我们去采访啊，那个时候很多的这种。残疾人设施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没有，
0: 嗯，
1: 啊，都是新的。还举一个例子，当时中国香港澳门有一些这个运动员过来，参加一些这个比赛，他们用来比赛的那个残疾人的那个轮椅啊，他是打篮球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的轮椅是一个八字形，就有点斜的。后来了解了，他说这样才不会影响那个运动员会推，要是直的垂直的，两个车一碰一起，他手就完了。哎，你看那个时候我们国内还没有那种车，还要去进口。哎，但是现在你看看我们的残疾人运动会里面，我们的选手用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啊这种设施。同样现在我们国内的残障设施好了很多，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是一再出现这种设施有问题啊，然后不尊重甚至侵害残疾人这种权益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大家还是要更重视他们，但是不能用这种编造的假的东西来去否定我们已经做的很多事情。
0: 嗯，有朋友说这种为了吸粉引流摆拍多的是啊，这个我们少见多怪。那不是啊，那就是现在要求。

0: 我的是什么？如果你是虚假摆拍的，你必须在下面要标注的。就比如说是什么情节演绎啊，或者是情节虚构啊，这种你必须标注出来。如果不标注出来的话，那这个就属于违反平台的规则。像这个事情就已经是触犯了，因为它已经是被刑事拘留了，那就所以说涉嫌犯罪了，已经是更严重的一个事情。
1: 所以这种事情这么不良的东西，不是少见多怪，多见多怪，每一件都要怪。
0: 嗯。

0: 咱们有听众说有空就会听听两位的节目啊，还有朋友说喜欢一鸣老师啊，
1: 谢谢。
0: 还有朋友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这个好人形象啊，这下是完了。还有这个朋友下单了牛奶啊，就是像我们经常来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下面的这个购物车啊，或者是购物袋儿啊，这个里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选的一些好物啊，像有些朋友是反复回购我们的商品啊，因为我们给大家就是跟商家这个一对一建立联系之后呢，其实会有很好的一些机制给到各位啊，就是在我们这里买的话呢，会有很多的优惠啊，所以大家既对品质可以放心，对价格呢，其实也是我觉得我们是很有竞争力的啊。那也有不少朋友给我们点了赞，谢谢所有朋友们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刚刚这个事件来说哈，他就是他作为摆拍的这个当事人，他可能自己是吸了粉了，然后自己出了问题了，但是他其实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影响，就是说以后再有这个类似的，比如说盲人朋友们遇到了问题，受到了这个不好的一个待遇，在网上去曝光的时候，大家就会质疑说，
1: 对，
0: 你是不是也是摆拍的？
1: 就是消费了我们的爱心，
0: 嗯，
1: 消费了我们的愤怒，消费了我们对一些大家都很关心的这种议题的这种热情，这个损害才是最大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愿意相信，包括你现在这个，你本来就是一个专门去反映这些事情的人，我们都相信你，所以你才有那么多粉。
0: 嗯，
1: 你不能因为说啊我的热度有点降，那你就编一些东西出来，那就有点太过分，跟你开这个号做的事情初心就不对。啊，所以我可以说你这个残疾可能得罪的时候某一部分已经到了老了，不能干这种脑残的事情。
0: 嗯，还有这个朋友说我和女儿每人一天两瓶牛奶超好喝，还有说还剩一箱牛奶的。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上的这个牛奶啊是五月份的。五月份的奶就是相当于是当月的奶啊，朋友们，这是非常新鲜的啊，价格没有变，依然是69.9。
1: 你赶紧去买，我下播我又买，到时候买不到你就别怪我。
0: 我在超市，我周末的时候我在超市还专门去看了一下哈，像这个牛奶啊，一盒在超市里卖啊，就不是风行的其他的品牌的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最便宜的也是3块多一盒，就很少说能达到我们这个1.7块一盒的这种，这个真的是相当于是批发了，您在我们这里批发了，明白不？因为我们也是4箱一起卖的啊，就是批发很合适。如果您天天都要消耗奶的话啊，这其实是非常好啊。还有朋友说，好像在珠江之声听到过一鸣老师的节目，
1: 哎，对，
0: 是吗？
1: 现在还有。
0: 哦，
1: 就每个星期有一个，就是这个大湾区的新闻评论。
0: 嗯，
1: 谢谢你啊，那个是粤语节目。
0: 呀，一鸣老师自带粉丝来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在就这周末吧啊也。

0: 有很多朋友都看了之后非常愤慨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就花不少钱去住酒店啊，那个酒店看着好像也挺好的，结果呢这个酒店的床单被罩居然是做不到一客一换，就是说那个床单啊，记者在上面写了，用荧光笔写了那个字儿以后呢，换了就是第二波记者去住，再拿那个荧光一照，发现那个笔记还在上面。另外还有包括那个水杯在上面写的那个测试的那个笔记啊，在就是换了住客以后，上面一照发现还在上面，
1: 就没洗干净，
0: 就根本没洗，因为记者去试验了一下，就是你只要用清水稍微冲一下，那个笔记就没有了，但是他笔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说明他根本没洗。
1: 这个事情首先是发生在广东的惠州，然后媒体去做这事，今天这两天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广州了，好多就是我们广东的媒体今天对广州的一些酒店也进行了这类似的这种去暗访，结果让大家还是
0: 也不理想，
1: 很失望，
0: 很失望。
1: 广州也有酒店是这样的。
0: 哎呀，这个就让人觉得像我们时不时的会出去住酒店的啊，带孩子出去玩的，真的是看了之后很伤心这个事儿。而且我记得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博主啊，探访过那个五星级酒店。
1: 对，
0: 然后呢，他是什么呢？也是做了一些记号，结果发现呢，有一些这个细节上啊，这个确实是没有换的，比如说像杯子。或者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床单的角啊之类的啊，这个就是没有真正做到一客一换。然后关键是啥呢？我看这次的报道呢，记者去跟前台啊跟工作人员去沟通的时候呢，前台说不可能，我们都是一客一换，但是事实上就是他完全就没有做到监督，或者说但是这个到底是哪个层级出了问题呢？目前还不清楚。
1: 因为据我跟一些酒店的老板或者总经理们好多年前就聊过天，其实酒店最赚钱的就是客房。因为为什么？因为好多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出个差做个采访，说实话在酒店吃完夜宵回去睡觉的时间可能都不到5个小时就走了。那但是你最基本的给我换个床单换个枕头套这都不干，这个钱不是白赚的，是抢钱啊。比如说几百块钱一个晚上的，我在那里才休息3几个小时，你连最基本的床单都不换吗？那对下一个客人什么是什么感受？最要命的是我住完之后，我担心我现在用的这个床单是不是前天的，可能都不是昨天的。想起来也不是，大家是很恐慌。所以真的，现在我们的酒店业是很发达的，但是这一些最基本的这种服务，是不是应该给我们一个放心的交代？还有以前就是这两年新闻也看过，有一些也是暗访发现啊，这个去清洁这个卫生间，那个水居然曾经我看到过有新闻，居然就是从那个马桶那里舀水洗一洗，那就关上了，这样都敢。所以我们现在酒店业的这种一些乱象，我相信确实是个别的，但是你会让我们的住客会很担心。就说啊，怎么会并且你看的留意一下，好多都是连锁酒店，并且名字还是有名的，大家都知名的。
0: 有朋友问是哪些啊？我说一部分啊，有那个
1: 已经公开报道的，可以告诉你，
0: 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店，这个是维也纳酒店的啊，这个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店，还有希尔顿酒店，广州白云机场。北希尔顿欢朋酒店啊，这个呢，16号上午的时候，就这个事情曝光以后啊，广州市花都区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已经第一时间去到了现场去检查。那么这个就是相当于执法人员说呢，说如果说现场查出了证据的话，会根据相关规定来进行这个处罚啊。那么就是实际上就是叫什么官方已经在动了啊，
1: 并且在这个惠州也有，也是开始了，停止了一些酒店就的那个。
0: 惠州是什么呢？这个仲恺高新区城市便捷，还有丽丰酒店啊，这两个，就是这个是曝光出来的啊。
1: 所以我们大家以后也是要小心，尤其要是你是一个细心的人了、你住酒店的时候你观察一下，是可以发现一些端倪的。就是你会住看看那个酒店有一些东西有没有动过，而不是说进去哎呀有点累啊，我就躺下了。麻烦大家为了你的健康，为了你享受你应该有的服务，先观察一下。包括这个床单啊，包括一些这个洗手 手间的东西啊，你认真看是能看出，哎，这里好像有问题吧？发现问题直接就叫他们来。
0: 嗯，
1: 并且现在一些服务已经到了。我最近出去旅游，在上海住过酒店，送东西都不用人了，打个电话去，然后哎，怎么有人打个电话进来说我已经在门口了，穿个毛巾出去一看就一机器人，
0: 机器人，
1: 然后就放着一个东西，
0: 而且那个机器人挺厉害的，就是你比如说电梯挺满的吧，他硬要挤进来，他是不会让你的哇，就是你要让他，他不会让你的啊。
1: 所以在这种现在我们的服务已经进化到 AI 时代，那种最基本的毛巾啊这种东西都不能解决吗？哎，我们的消费者怎么能放心呢？
0: 就是啊，然后有听众说，哎呀，很烦呐，每次住酒店都要买一次性的被套，那如果说。我有时候我在想，我都已经花钱了，然后我还必须到网上去买一系列的一次性用品。现在真的有一次性被套卖的。
1: 哎，我们有个听众就说，他说他外出每次都自带被套、床单、枕套，那你干脆带个帐篷，你就在外面过吧。
0: 那这酒店到底能？那酒店他干嘛呢？就是啥都自己带了。
1: 啊、
0: 那请问酒店住的他收那么多钱？那不是纯赚吗？
1: 并且常识告诉我们，酒店的这些用具都必须是卫生的呀，是吧？怎么可能要自己带呢？你说，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酒店业的有一些乱象啊，是时候要下重药了。
0: 而且我觉得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能把说去住酒店必须自己带就是一次性用品这个作为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这个变成了一个好像常态呢，可能酒店方面也会想说啊，那反正他如果注重卫生，他就会自己带的。对吧？他如果既然不自己带，说明他对卫生条件也不是特别在乎。
1: 但是
0: 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1: 这个事情如果这个逻辑是成立的，那我们现实生活就麻烦了。你去吃饭要不要所有东西都带？对不对啊？啊，碗自己带，碟自己带，筷子自己带，喝的水自己带，那你干嘛出去吃饭呢？啊，同样的道理，我去游个泳，现在也有个新闻啊，游泳池的水不行，那自己带水吧，以后怎么游泳啊？对不对？所以不能形成这种大家说对你个人为了安全为了这个卫生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变成行业的一种标准，或者说大家都这么做算了，那个地方不安全。还有说远一点，现在有个别的酒店会出现那种什么摄像头拍的那些一样，现在有些朋友，我认识不止一个朋友已经觉得不大敢住酒店了，所以你看床单是这样，然后睡个觉可能还被偷拍等等，有一些要买各种器械去测一测啊，有没有摄像头。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以后是不是又要每一个住酒店的人都带一支荧光笔，今天写了明天来再看看他有没有换了。那我们还是住酒店吗？我们不是变成暗访人员了吗？
0: 就是啊，还有听众说这曝光的还都是大酒店，让人真的很心慌啊。他说以后出去玩如果是一两天的话，要不直接在车上住算了，就不要住酒店了。
1: 对呀、啊，这种担心其实对酒店行业是很大的打击的，所以强烈呼吁相关部门要严查严罚，对责任人能不能也有一个黄牌制度，有一些过分的以后这个行业就不能让他再干了，要不他换一个酒店啊，他又来去戕害其他人。
0: 咱们有这个听众说找不着牛奶，牛奶在六号链接啊，六号链接这个是五月份的牛奶啊，而且呢像就是他可能有的还是预售的啊，就是绝对新鲜的一个日期的牛奶啊。其实像这种酒店里的这种就是他的卫生到底怎么去监督？就酒店，你说阿姨搞卫生，她出于这种，比如说为了省事儿啊，或者什么的，那我们既然记者都有一些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说这个到底搞干净没有，那酒店就不能派一些监督员去监督一下阿姨到底有没有搞干净卫生吗？就是这个事情，如果想做的话，应该也不难。
1: 对啊。
0: 关键是你有没有真正想做？那现在出了这个问题，其实受损害的是所有的酒店，就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住酒店，那我要不我能住能不住的，我就干脆别住了。
1: 会不会受益的是卖被套、卖床单的呢？
0: 那有可能哦，那完全是有可能的哦。
1: 要是这种情况这样，哎，全程考虑一下，要不这里也卖点床单？
0: 哎呀，
1: 卖点被套。
0: 我真的觉得像这种床单还得带一次性，我真买过，
1: 是吗？
0: 我真买过，而且他说的是什么什么棉。就是棉做的那种床单，但是我买回家以后，我一看，就是它首先是很薄的那种棉啊，因为它预想着你就是用一次的嘛，它就很薄，而且呢，就我就觉得我去住个酒店，我本来都累够呛，然后去酒店就是想赶紧睡觉的，然后我还要去铺个床单，再去弄个被套，我在家里都没换那么勤呢，我
1: 不干脆直接回家算了，
0: 而且就觉得。 那就有一种自己化身为这个酒店打扫卫生的清洁的阿姨的感觉，就是那种体感很不好，所以后来我带了，但是没用，就是一直就懒，一方面是不想动啊，另外一方面呢也觉得这个东西它的这个使用会让我觉得对住这个酒店好像花了很多冤枉钱。
1: 一鸣还是相信我们绝大部分酒店都是好的，所以麻烦你们好好处理这种事情，不要让我们在新闻上啊，我们的记者再去遇到这种事情，让我们安安心心的住住酒店，睡个好觉行不行？
0: 哎呀，你看就咱又有听众说了，我外出都是自带被套、床单、枕套，酒店的用品根本信不过。那您要不要把什么牙刷？拖鞋，因为也有酒店现在拖鞋也不是一次性的啊，我跟大家讲，现在拖鞋默认不是一次性的啊，酒店说了我们是做过消毒的，但是你说这个就拖鞋这一项，如果是一客一换的话，这个现在酒店哪怕是五星级的，人家成本也覆盖不了啊，说现在酒店五星级酒店的这个拖鞋啊质量好吧，但人家是一客一消毒，说是但是问题啥呢，为什么这个事儿有人向记者反映呢，是因为他发现这个酒店的拖鞋上面有毛发，所以他到底有没有真消毒的，
1: 这个太恶心了，
0: 对
1: 吧？
0: 然后呢还有什么呢，之前还有说拿就酒店的那个热水壶你不知道煮了啥，就是有人说有人往里面扔各种东西煮的，还有煮这个什么啊，我就不具体说了啊，反正就是很脏的东西也往了
1: 煮衣物，
0: 哎，煮衣物的贴身衣物往里煮的也有，
1: 开玩笑，
0: 这个弄的就我们现在住酒店那个壶我们都真的就得我们是怎么呢，就自己消毒一下，然后而且现在还出现了新的品类叫做折叠什么折叠便携式水壶，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刚说的这个新闻事件之后出现的，就是这个已经有商家开发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连水壶都得自己带
1: 啊，那酒店客房里面还有什么是信得过的呢，
0: 对呀，
1: 对吧，
0: 请问
1: 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个例，但是这种情况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担心，真不应该啊，我们酒店业其实是很成熟的一个行业了。
0: 还有朋友说有人带帐篷，
1: 花洒都自己带啊，
0: 说我花洒都自己带去，我知道，因为有人之前曝光过说那个花洒里面有味道有毛发从花洒里出来的，这个我也刷到过，还有说带帐篷去防偷窥的，那直接要不就住外面算了，
1: 对呀、啊，
0: 你还住酒店很贵的好吧、
1: 嗯、
0: 还有时候我真的不敢去游泳池游泳，因为这个泳池里啥都有，这个
1: 确实你也没夸张、广州往年的新闻我也评过，一些很有名的酒店的游泳池里也曾经验出过有尿素，
0: 有、嗯、还有那个大肠杆菌、啊这个哎，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我希望酒店也能够，就是在这些大家认为的痛点上面，能够有点改变，对吧？这个要不然的话，您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查出问题来，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啊！
1: 嗯，
0: 好，我们这个时段快要报时了，朋友们，五点钟报时之后呢，会有一小段的这个报时的和广告的时间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来这里找我们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呀，还有购物袋里有很多好物啊，这个牛奶有很多朋友们想买的啊，这个我们给大家上的是五月份的新的牛奶啊，而且呢，就是真的是有点像即产即发的这个意思啊，牛现挤的奶了都差不多是，这个生产日期非常新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69.9块的这个四大箱40盒的牛奶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稍后啊，5点钟之后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新闻话题，我们稍后见。记得这个夏天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EU，EU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U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系统谋划未来5年全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发展路径为建设教育强省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方案部署了扩大县中学位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实施托管帮扶，开展校长教师托举，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推动多样化特色发展，实施中考招生制度改革，全面稳定县中生源等8大重点任务，形成覆盖县中发展全链条的系统解决方案。清远台报道，近日青城区举办了一场青春农潮儿乡野造物节活动，青年人通过创意设计，将本土农产品与旧物改造、田园美学相结合，把菜心、玉米、豆角穿上身，让农产品从田间走上秀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乡土魅力，以青春创意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梅州台报道，梅州第13届红飘带护考活动今天正式启幕，为梅州城区近1万名学子搭建全方位暖心化的追梦赶考通道。高考期间，全程爱心车辆将系起红飘带穿行街巷，考生可以招手机停，免费护送。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于今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会议将持续到明天。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于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中国举重协会今天消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17号在印度甘地纳戈尔落幕。最后一个比赛日，李岩在女子86公斤以上级包揽3枚金牌，刘焕华在男子110公斤级收获2金1银。中国队16位选手出战，最终获得21金12银8铜，位列金牌和奖牌榜首位。今天亚市早盘，现货黄金伦敦金一度失守每盎司4500美元，为3月底以来首次，日内最多下跌约1.3%，下探到每盎司4480.01美元。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我们是
4: 红亮组合，
3: 耶、yeah, ！那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暑假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路线等着您来解锁。
4: 是的，首先为大家来推荐的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我们7月29号就会鸣笛启程啊，到8月10号结束，整整13天啊，
3: 包着火车带您去看中国，真的太酷了。你看我们这13天呢，会去到四川，像有成都啦，我们还会去到甘肃，因为有兰州跟敦煌、我们还会去到青海，会去到西宁，去青海湖，真的是4省5市的这么一个距离啊。
4: 没错，当然还有西安13朝古都、也要去看看这个兵马俑啊。
3: 那其实这条路线我们一说城市您就知道了，真的是性价比担当啊，
4: 8000公里啊。
3: 对，那么全包价是9880元每人。
4: 对，而且我们今年呢对大朋友也敞开大门，你也可以报名啊。
3: 嗯，大小同价，因为这两天有很多大人都来解锁这条线。
4: 是，风景他也很向往。
3: 是的，那你想想，我不止一个朋友跟我说，哇，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是他分了3个暑假完成的。
4: 是，
3: 但是我们一辆车就解决了。
4: 对，而且这次我们会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是方便了家长带着小孩一起来。
3: 嗯、是的，不论你想去沙漠感受一下，还是想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这种震撼，还是要去看看三星堆、大熊猫、敦煌，
4: 嗯，
3: 您都可以跟上我们这辆火车一起出发。
4: 对，你虽然现在听起来13天时间好长，但其实在路上你会觉得一转眼就过去了、
3: 嗯、是的，
4: 舍不得回来。
3: 那我们这一次的暑假呢，还会有7月11号到16号去到杭州、安吉、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是6天的哈、嗯、价格呢是6888，小朋友的价格，大人呢是7888，因为是含大交通的。除此之外呢，是7月17号挪威加北极的这个游轮呢，也是有16天的哈，全包价18000元，打了85折，真
4: 的
3: 是全包。
4: 是的，那么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还会由广州飞到新加坡，登上迪士尼游轮的这样的一个行程。
3: 嗯，10000出头，等着各位跟我们一起出发。再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
4: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选”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5:09啊，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啊，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看一看好物，像这个纸巾的优惠价还有这个牛奶的优惠价依然在线啊，朋友们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呢，这个牛奶呢现在跟之前不一样啊，之前呢我们这个牛奶呢是就是上的呢可能是比如说前一个月或者是前两个月的生产日期，但是现在呢我们是预售的，相当于如果您家里牛奶快喝完了，你可以如果要接档的话可以早点下单啊，因为我们这个牛奶是5天之内发货啊，就如果是现货能来得及的话呢就给大家发现货，如果来不及呢，这个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个69.9块40盒这个奶呢确实是就是走的量比较大啊，所以这个牛呢大家也得给他点时间啊，就是5天之内给大家发货绝对新鲜的这个日期的奶，5月份的啊，我们现在卖的是5月份的这个奶啊，风行大品牌纯牛奶200毫升的啊，40盒只需要69.9块啊，那这个价格呢也刚才有朋友说哎呀比线下看的便宜很多呀啊，这个确实啊，这个我们是跟风行官方合作的啊，朋友们然后呢还有这个纸巾啊，这些大家都可以逛一逛啊，因为纸巾的话有一些大额的优惠券啊，在这个平台上。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去说一说，有朋友呢在留言说我们刚刚5点前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有的酒店做不到一客一换是吧，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卫生问题就是直到现在有些酒店依然还是没有解决啊，床单住过的不换是吧，然后这个杯子刷牙的杯子不洗啊，所以现在弄得大家都已经开始啥，什么都自己带啊，这个一次性的东西，一次性的床。

0: 一次性的被套，这些东西以前哪有卖的呀？现在卖的销量还相当不错，我看这个平台上。然后还有朋友什么说现在连烧水壶啊，说基本上都是烧两三壶才敢用。我也是啊，我也是，我也不敢第一壶就用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它烧个啥，是吧？然后还有说这个酒店的碗筷也不知道，说没有消毒的话带碗筷也很正常。就因为刚刚一鸣老师说带碗筷不正常，你看咱们这位朋友说带碗筷也正常，
1: 那以后出去吃个饭就麻烦了。那就你煮水还得自己带水，那然后
0: 还有带花洒，
1: 是不是？我们以后出去远一点的地方玩，跨省啊什么样的，我们是不是要开个集装箱车去呢？因为你要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0: 对呀、
1: 啊，你自己开个车怎么够啊？
0: 对呀、
1: 啊，啊对吧？那什么都要带，那大米要不要带呢？那边煮的米也不合适，要酒店也是、啊。
0: 你也不知道他电饭锅煮的啥、
1: 啊、
0: 是吧？你想完了，不能细想啊。这个游泳池什么大肠杆菌也检查出来过、
1: 嗯，
0: 尿素也检查过来出来过，那请问怎么办？你在自己家挖个泳池吗？
1: 然后去酒店你能不能？就是你拿这个花生油说你用这个给我炒，你那油我不放心，
0: 嗯，
1: 然后你要吃我的大米，你这个大米我也不放心，哎，青菜我自己带，因为我怕你有农药残留。
0: 你看咱有听众说自己带茶叶，有听众说
1: 自己带
0: 茶
1: 叶在广州很常见，
0: 嗯
1: 啊，因为他不是说那个就是担心他质量问题，是觉得我自己带的好，在广州这个是比较常见的，
0: 嗯
1: 啊，因为他现在酒楼提供的都是比较普通的，
0: 嗯，
1: 那我有好的嘛，哎，这个不一样，这是要高品质，
0: 嗯，
1: 但是你最基本的就是说我自己可以搭我自己买的贵的茶叶，但是你便宜的茶叶你必须是茶叶。你不能是树叶，
0: 嗯，
1: 你不能是不能喝的，
0: 啊，
1: 就是我们现在酒店是这样嘛，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带一次性的东西，但是你我不带的情况下，你也应该给我最基本的卫生的保障嘛，这才是关键，
0: 嗯，
1: 而不在于你用不用，你可以带，但是我不带的话不敢用，那这个就问题大了。
0: 嗯，还有朋友说我是开我家的皮卡出去旅行。这没有皮卡真是装不下呀！
1: 啊，对啊，那你自己要带一桶矿泉水吗？
0: 嗯，
1: 啊，你不担心他那边洗澡的水有问题，那你怎么办了？
0: 嗯，
1: 后面还有一个洒水车或什么东西啊？哎，嗯，所以还是那句话，服务行业最基本的服务质量是一定要保障的。
0: 嗯，
1: 啊，不能以各种借口，不能形成我们大家说，哎，反正你自己解决吧。啊，这个是一种非常不正常的现象。
0: 嗯。

0: 那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正在抖音视频号进行直播，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啊来下单啊。有朋友这个就是下单了这个牛奶，两边的价格都是69.9啊。五月份的新鲜生产的牛奶，朋友们啊，我们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了统一价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挺
1: 奇葩
0: 的事儿啊。这个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个报道啊，河南信阳28岁的刘女士最近呢，在当地的酒店花了40,000多来举办婚礼，结果仪式还没有结束啊，客人就都走了。但是这怎么回事呢？说婚礼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灯光师啊就操作失误啊，没有及时的调节灯光，流程一

0: 啊，所以就提前走了。他说我们是11:58，应该是中午啊，开始的仪式。然后11:52，凉菜已经上了三个。12:35，我还在台上啊，说台下就已经开始吃了。啊，然后他就说呢，说这个我这婚礼也筹备了很久啊，而且他还特意聘请了专业的这个拍摄团队啊，是期待一场完美的仪式。结果现在你给我留下遗憾了啊，就所以呢，他就对这个事情非常愤慨啊。但是呢，酒店方就不认可，说啊，是因为你这个换装时间太长引发的问题。说啊，他从台上下来再次登台46分钟的时间，说这客人在40多分钟的时间，你说菜不都吃完了？吃完了，人家不就都走了吗？所以现在呢，就是报警了，这个事儿报警了啊。民警和市监部门都介入了调解，但是双方就是各执一词，没办法达成一致意见。所以现在不是还找到电视台给报道这个事儿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两方面都有问题。首先是说酒店这方面呢，就是我们就作为一个服务机构，就有点像我们原来说的这个话题，卫生是应该的，然后你的服务应该以客人他的需求为主要的嘛，所以你不能说啊，他换衣服嘛，那我就按我的流程去做，这不是一个合格酒店或者酒楼应该做的事情。你应跟他协商，你说你看这里顺便科普一下，在我们的很多北方城市啊，第一婚是中午摆喜宴的，南方的朋友很多都不知道，就是说哎，为什么中午吃席啊？不对，要是头婚多数啊，在很多我们北方很多地方都是中午摆，要是晚上摆，有可能你是二婚
0: 啊，这样子
1: 对，他的习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情估计也是那个地区，就是中午是去摆酒，在这种状况之下呢，那你要了解我们客人的需求，他就算45分钟的化妆时间，你能不能把那个上菜的时间往后拖一点，是吧？那你是服务他的嘛，他才是主人嘛，他给了钱的嘛，这是从酒店的角度不能说一点责任都没有。但是换一个角度讲，这个新娘也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要是发现你一边讲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吃了，但你能不能让你的家人提醒一下，哎，把这个上菜的这个频率降一降，稍稍慢一点，才上了这个凉菜三个，热菜再等一等，对不对？以我们在大湾区吃席的婚宴的这种感觉，等很久是正常的，尤其是在中国香港。5点恭候，6点入席，9点才有得吃。翻译一下，5点恭候，6点入席，9点才有得吃。所以在我们中国香港，很多人去吃这个婚宴啊，他可能6点就到了，先在那里打个10圈8圈麻将。然后9点钟才开席啊，然后呢，还有有一些在香港已经习惯了的，要是你来吃婚宴，打到一半，也可以要求服务员先给我来碗面，先顶吧顶吧，因为饿了。9点钟吃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怪不得香港人老喜欢吃面呢，说煮碗面你食啊，
1: 对吧？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广州啊，我们生活的广州也一样的，就是通常约婚宴6点到，其实在广州也是要搞很多的仪式，7点到7点半吃是非常正常的。我吃过不止一次8点才开始有的吃
0: 啊。
1: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那你要适合当地的流行这个东西，所以你会发现哎，你怎么6点就上菜了，你可以提醒他就上第一个了，后面慢慢上可以嘛，就是不沟通，然后大家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到时候出了问题你怪我，我怪你。那现在调解了，就算调解了酒店退一步，你又损失一点又怎么样了，你那个婚宴已经变成一个笑话了。
0: 对，有听众说那客人饿了咋办，那咱们不是还有各种小吃吗？我记得咱们反正我们去参加婚宴基本上都是有什么饼干啊，什么果啊，各种什么花生啊，类似于这样的，什么巧克力啊， 对啊，这个基本上在上面还有饮料，基本上饮料会先放
1: 所以并且比较聪明的人说实话他6点入席，你别那么早去。说实话我现在去婚宴多数都是6:30到6:45到。就是因为大家很明白嘛，你就是那里跟这个一对新人拍个照就坐着等嘛。那你那么早去干嘛，又没有麻将打又不能掼蛋。
0: 我们有听众梅州的朋友说，我们就是中午吃席，结婚乔迁新居都是中午吃。
1: 对，但各个
0: 晚上吃。
1: 对，各个地方的习俗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既然是结婚的婚宴服务，应该大家去 早点沟通，出现问题现场沟通也是可以的，不要出来45分钟。

0: 那这样人走光了，那你才去说他，你还能把所有的兵哥叫回来吗？
1: 而且其实像广州的话哈，咱们是有那个叫杨三普茶，就是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环节，就是新娘子出来敬酒，然后要就是
0: 先敬酒后敬茶。
1: 对，先敬酒后敬茶。然后呢，就是我们是还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红包，
0: 小红包，
1: 对，要放在那个盘子上面的，所以大家都知道有这个环节，
0: 并且、
1: 没有走完这个环节是不会走的呀。
0: 并且喝这个媳妇茶的那个红包是给伴娘的
1: 啊，
0: 伴娘分的
1: 啊。有朋友说潮汕是晚上吃，各地的习俗不一
0: 样。南方尤在广东主要还是晚上，所以现在我们的听众要是南方的多就会觉得奇怪啊，怎么会中午婚宴啊，就是顺便给他科普一下
1: 各地的风俗不一样啊，但是呢就是

0: 像这种牛奶这些都是福利啊，大家可以去带一单，对吧？这个就我像上周我说那个纸巾，这个薅羊毛，就是谁没薅上我都会觉得很就觉得很惋惜，所以就老说啊，我今天不说了，大家如果想要去买纸巾的自己去看好了，好吧？然后这个牛奶也是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说另外一个很热的一个事。 就是热点争议的话题啊，就关于这个大学的校门到底应该开到什么程度啊？你像武汉大学上周呢，说是要敞开大门啊，无需预约，直接刷身份证就能进学校。结果啊，这个不出预料的，就是出现了这个游客拥挤到校园里面去的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食堂出现了爆满，学生没有位置坐，有游客爬到树上拍照，还有人就是。 疑似直播学生上体育课啊，那学校回应说呢，会对个别不文明游客进行劝阻，但是这个就是说，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校园回归到学习，或者说你至少你游客来啊，或者说你偶尔有一些人进来 OK， 但是你不能够说让学生老师在学校里面，就是好像生活在一个景点里一样，对，这个就。
1: 就确实是不应该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武大开放这个事情之后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个质疑，就是说我们大学校园一定要保证它有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学生老师的生活秩序，不能还有安全的问题，是吧？你不能开了之后影响我们的教学，那是最大的问题。我们大学主要是用来教学的，不是用来做景区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上，刚才陈姐也提到了，可以啊，我们学校说我们会去解决这个不文明的现象，我问你，你这个校警队或者是那个保安有多少人？要是都开放了，那你能管得过来吗？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平衡点的问题。我刚从加拿大旅游回来，我们去了多伦多这个城市，他说我们这里多伦多大学其实就是市区，几条马路就是他们大学，从来不封闭的，就是路边走过，哎，你看这是他的那个学生楼，那边是他的教学楼，但是人家那个国家是一个城市才几，就是几百万人，整个国家才4000万人，我们中国多少人啊？还并且现在国内跨区跨市区旅游，什么这个去打卡，旅游特种兵是一种常态啊，你哪个学校顶得住那么多人去，尤其是武大，每年都很多人去看樱花的。我跟你说，要是樱花盛放的时候，你敢说啊，随便进？ 我估计学生就得搬出来了，根本不可能在学校里正常的学习。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各个学校就应该根据你那个具体情况去做个事情。以我个人的看法，武大尤其是在樱花等等一些比较大家都想去的时候全面开放，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就是不能说一放了之啊，因为有时候呢，可能我们在这种比如说大学开放的呼声之下，那有一些学校就哎，那我也响应这个呼声，对吧？这个大家既然网友们都觉得说要开，那我就开吧。但是开了之后，这个其实带来的这个后续的这种管理上的难题， 我们从目前来看的话，学校是没有准备好的，而且学校的学生还有家长实际上是有很多怨言的。你不能说啊，这个好像学生这个家长的怨言，我就好像他没有形成什么对我们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不管他啊。网络上有一些负面，我们先搞网络上的事情。那这个就这种思路是不太对的啊。
1: 我跟晨晨都是暨南大学的，他现在还住在校学校里面。我们以前就是十几二十年前进去暨南大学是比较容易，那个车 比较少，但是现在车太多了，很多老师可能停车都有问题。现在我们的车不预约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以前是开个车去暨大著名的明湖餐厅吃个饭的，现在去不了了。为什么？我也理解，我也希望我有空星期六星期天跟我的同学去母校吃个饭，不允许啊。 他那个地方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地方停车，
0: 您停外面骑个共享单车进来，
1: 那也要预约，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武大的开放是其实初心是好的，但是怎么样去解决它的问题？现在说啊，我们管好这些不文明的现象，这个话说出去就不得了了。现在我们城市，在我们的中学，在我们的幼儿园，在我们的公园里面， 有一些不文明的现象，你说我要管起来，你有多少人力能做到这个事情呢？我是打一个问号的。你一个以教学培养学生科研为主要的这个工作内容的学校，

0: 能投多少人去管这种游客的不文明现象呢？
1: 嗯，
0: 做得到吗？做得好吗？
1: 嗯，这个您看啊，武大的这个保卫部就说呢，说像有游客攀爬树木拍照的现象已经掌握了，但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只能够进行劝阻，只能把他们劝走。那就是他没有执法权，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学校那么大，但是实际上呢，里面是一般都是比如说保卫部啊，就是保卫科啊，
0: 就保安
1: 啊，
0: 或请了一个保安公司，通常都这么做嘛。
1: 对，但是他们又没有执法权，所以这个劝阻起来是有难度的。有些人他不听你的，我好不容易来了，我就是要出片儿。
0: 哇，我就是要上诉啊，我就要上诉啊，怎么办呢？啊，你还敢拽我下来吗？啊，你看，确实有个别这种不文明的人，那就给学校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怎么管，怎么才管得好啊？所以还在我个人意见，不能很好的管的情况下，还是谨慎的去做出这种是不是全面开放的这种决定。
1: 嗯，有朋友说一鸣老师是一鸣零食的老板吗？
0: 你是好多人问要是我的就好了，我们大家随便去吃算我的。
1: 如果真是的话，那咱们小黄车全部换成零食直接拿老板直接开价咱们这个不少朋友为我们点赞了啊，谢谢大家啊。朋友们也可以去趁着这个时间去看一看小黄车里面的好物啊，有很多这个就是价格就是有就是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机制，错过就有点遗憾的这个价格啊。
0: 我留意一下，我们听众朋友里面很多聪明的消费者，他们买的东西就因为我们能看到的嘛，买的东西都是比较便宜比较质量好，然后有一些是可以放的比较久的，你看大家都是买这些。
1: 对，还有来买那个青汁三件套的，就是那个鱼丸，就潮汕的啊，潮汕的鱼丸、鱼面、虾滑的，这个也是就是朝廷老字号，就青汁啊，因为这个是优质蛋白嘛，就大家真的能在我们海量的，就是我们其实上架了几十件东西啊，但是大家能在里面找到，就真的我觉得很厉害的。
0: 煮着这个东西，煮的牛肉丸，然后看现在很火的那个电影。
1: 嗯，有朋友说那个鸡大现在是怎么？鸡大现在可以随便进，不用，现在不用了。
0: 车不用吧？
1: 现在不用了。刚刚我们楼下还有同事说去调查了一下现在大学开放的情况，鸡大可以随便进，就是
0: 那赶紧
1: 要身份证，应该是要不要身份证，反正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阻拦。
0: 因为若干年没去，就是有我们青春梦想的这个明湖餐厅吃过饭了。
1: 刷校友卡可以进，明湖开了个麦当劳，
0: 是吧？
1: 哎呀，天天排长队呀。还有说这个是校友啊，这个。哎呦，这个，那你跟我真是校友了啊！幼儿园附小附中毕业的，那咱俩是同学吗？难道？好，我们马上要到半点报时了，感谢一鸣老师，稍后是晨晨跟大家来继续聊聊天，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电路老化是家庭火灾的隐形杀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定期排查家中电路隐患，查看电线有无破损、老化、裸露，若发现绝缘层剥落或铜丝外露，应及时更换，检查插座是否松动过载，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劣质电器和插座，尤其要关注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电路安全，防止因水汽引发短路起火，守护家庭用电安全防线。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我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去看一看我们这个来看我也行啊，或者是和我们聊天啊，或者是在那个小黄车里、购物车里、购物的这个架子上去看一看啊，这个好物对吧？今天呢有很多的上新啊，比如说像这个因为我们是广东应急广播嘛。啊，那么我们的同事呢是专门去找了这个靠谱的这个高层住宅灭火两件套啊，这个是新给大家上的哈。就本身这个商品就是我们专门为了给大家提供这个靠谱的应急商品，专门就是让这个商家开了个店啊，所以大家会发现他好像这个。为什么感觉好像很新这个店铺啊？因为是新，就是完全是新开的，就是因为我们为大家挑的这个东西啊，它是里面有什么呢？它有一个硅胶的灭火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灭火器啊，它这个灭火器呢非常的专业啊，非常专业，灭火等级是21B。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灭火等级很高啊，21B 360度无死角灭火啊，而且呢它这个就是非常的它非常的轻便啊，不是那种大的那种灭火器啊，非常轻便，就是放在家里是很合适的，高层啊，高层灭火专用的。这个而且就是我们已经把它的这个大价格打下来了啊，只需要108啊，应该是108吧，我看一下啊。应该是啊，反正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是啊108啊，108的这个价格，高层住宅灭火两件套啊，这个是我们其实就常备在家里，就是不要用的啊，就是最好不要用到是吧，最好不要用到啊。那么还有朋友说这个电蚊香液很好用啊，电蚊香液呢是我们又有一些新上架的驱蚊的产品在小黄车里面很多啊，因为现在这个小上架的东西太多了，我们也不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就是总之呢这个商品都是我们一对一的给大家谈回来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是喜欢的话就去下单。另外呢这个姜茶是我一直以来都很想给大家上架的，现在终于上成功了。为什么呢？这个红糖姜茶呢我们用就在我家里用的特别的多啊，一方面是自己本身是容易生病的体质啊，就是时不时的老觉得浑身冷是吧，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每年基本上会请假请个一两个星期，就是除了休假以外哈，还会请病假。为什么呢？就老是中招，老是感冒啊，各种啊，就各种病毒细菌啥的很容易中招。所以像这个就这种红糖姜茶我一般我会常备啊。另外呢这个红就是一般比如说在家里哈打喷嚏啊，就是小孩打喷嚏啊，睡前会给他喝一点点这个红糖姜茶，会就是你会发现最好的就是你喝完以后睡一觉，喝完以后睡一觉非常非常好啊。这个而且这个红糖姜茶是我们之前其实是我们有听众跟我说的，说晨晨你怎么老生病，这个红糖姜茶特别好驱寒的啊，而且它又没有什么添加是吧，就是一个是红糖一个是姜啊。像这个寿全斋呢又是中国老就是其实是中华老字号啊，1760年就已经始创的一个品牌啊，为大家选的大品牌的，大家可以在现在这个季节啊，我觉得还是很合适的啊，49.9就有三盒，每盒里面一共有10包，所以一共30包啊，这个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属于是我们也是和寿全斋就是一对一的沟通之后给大家上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哈，其实在其他平台上都没有这个价的啊。这个是一号链接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就是关于荔枝的消费提示啊。这个荔枝现在是准备要已经上市了哈，已经上市了，而且呢在这个粤超的赛场上是吧，茂名已经开始送荔枝了哈，所以荔枝呢现在在超市里面大家基本上是能够看到了。那么关于荔枝呢现在有一些消费提示啊，在这里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几天呢这个荔枝界的主力大家知道吧，其实我们广东的荔枝目前看起来呢还没有海南的荔枝产量大哈。就今年我们之前也有记者去做过一些走访，就发现这个
广东有一些地方这个荔枝的挂果情况不是很理想啊，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是受到了天气的一些影响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小年的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去年是荔枝大年嘛，所以呢，这个今年呢，广东的这个荔枝看起来挂果的这个情况呢，就没有去年那么好。但是呢，我们看了一下海南的荔枝，现在就是还是长得很不错啊。那么现在呢，这个海南的荔枝是荔枝界的主力啊。海南的什么荔枝呢？妃子笑，妃子笑荔枝。那么在我们看到像报道的话哈，在杭州的这个海南妃子笑荔枝是一斤14.9块啊，大家也可以评估一下，看看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然后呢，像促销的话呢，就是8.9块一斤啊。另外呢，还有这个19.8块一斤。的妃子笑和48.1块一斤的这个火山口荔枝啊，这个不知道是哪儿产的啊。反正现在呢，就是妃子笑荔枝呢是比较主流的一个这个品类啊。那么呢，在湖北武汉的话呢，荔枝的价格已经大幅的回落。海南妃子笑的批发价是每斤6到7块钱，门店的零售价呢普遍是每斤12到19.8块啊。所以其实说起来的话，现在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吃荔枝啊，价格也不会特别的贵。那么现在就是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就是因为海南的荔枝影响比较小啊。广东的荔枝呢，今年整体的这个产量啊，有业内人士分析说呢，大约会减产大约是40%啊。但是呢，品种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桂味啊、糯米糍啊，有可能比去年的减产会接近80%。那么妃子笑啊、白蜡呀这些品种呢，受影响就会相对较小一些，但是呢，也会有轻微的减产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吃桂味、糯米糍的话，那今年的价格可能就会有点高啊。哎呀，这个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大打击啊！我就很喜欢吃桂味和糯米糍啊。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荔枝品种呢？

那么关于荔枝的提示是什么呢？就是荔枝啊，它的这个能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啊，我们比日常的像这种西瓜呀、桃子呀都要高不少啊。那么夏天如果是吃荔枝呢，有几个禁忌啊，一个呢就是空腹的时候最好不要吃，第二个呢就是容易上火呀，这个便秘的这些朋友们啊就不宜多吃，还有严格控制总量。 小孩的话，每天不建议超过5颗啊，成年人每天不建议超过15颗，这样算起来，好像我在超市看到的那个荔枝一盒一盒的，那也就大概就是一个成人加一个儿童的量啊。

有朋友说空腹绝对不能吃啊，每年都有人因为患痢疾病入院的，严重会要命啊，严重的话会要命。嗯，那看来真的是要小心啊，因为像我这最近不是在控制自己的饮食嘛啊，然后有时候就是特别饿的时候，我就会想着哎吃点什么甜的啊，就有可能会去抓荔枝吃啊，这样看起来还是真的是要小心啊。还有朋友说荔枝对我没有一点点的影响，因为我不吃荔枝。好吧，可以的啊。

还有问我说头发又长又黑是假发吗？是真发啊，真发。本人同款洗发水早就已经爆单了，想下单的还可以去下啊。这个本人同款洗发水我看看，在五号链接啊，五号链接我不说了啊，这个商品我就不说了，因为有不少朋友想听节目的，就是想听内容的啊，我少说点，这个少说点商品，大家自己去看好了，好不好？那还有什么呢？就关于这个荔枝啊，不光说是空腹不能吃啊，我跟大家讲，这个荔枝啊，还有可能吃了之后呢，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后果啊，而且呢，网上的各种各样的传言非常的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像这个，比如说有什么传言呢？说吃荔枝会被酒驾，就是说吃了之后可能会你吹那个气啊，有可能会认为你喝了酒，这个是不是真的啊？另外还有就是说空腹会致命吗？空腹吃会致命吗？这些啊都是网传的一些消息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们来看看专家怎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荔枝吃了之后会不会被酒驾的问题啊，那么坊间传闻呢说吃了荔枝之后不要开车啊，说如果这个时候开车呢，有可能会被查出酒驾。网上也有不少博主进行了实拍啊，就是去检测，那这个检测仪确实是会显示说含有酒精数值。那么我们看到专家怎么说啊？专家说这个其实是一种假阳性，假的阳性啊。说如果你确实没有喝酒，或者说过几分钟漱口之后再测，就可以还你清白。啊，那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成本太高是吧？你还要跟交警解释各种的这个，那就不要，那就你吃完还是最好不要开车啊。我个人建议啊。那当然，如果你说哎，那我就不怕是吧？我就爱吃荔枝，我吃完之后我就漱口，或者是等一等再走啊，那问题也不大是吧？就是大概是这个结论啊。那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啊，所以在储存运输的时候呢，可能会在这个酵母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之下发酵，就会产生微量的酒精。另外呢，吃了之后呢，残留在嘴巴里的高糖分的食物的残渣呢，会被口腔里的细菌在缺氧环境之下把糖转化为乙醇，就是酒精啊，也会导致嘴巴里面会残留酒精。呼气式的酒精检测仪的灵敏度是很高的，所以呢，检测出一些这个微量的酒精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几分钟之后，如果你再测呢，这个数值就会迅速下降，甚至是接近未检出的状态啊。所以呢，这个你如果说啊，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就跟交警说我吃过荔枝，我要求复检啊，那是没有问题的啊。其实除了荔枝有可能会带来这种误判之外呢，很多高糖分的水果，比如说像榴莲、龙眼，还有这个蛋糕啊，这些甜品都有可能因为食物残渣发酵产生乙醇，残留到口腔里啊。所以这个就是反正你只要没喝酒，对吧？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第二个大家关于荔枝的一个热门的这种说法啊，就一个就是说空腹吃荔枝到底行不行啊？那么在空腹的情况之下呢，短时间食用大量未成熟的荔枝之后，是有可能出现头晕、心悸、出冷汗这种低血糖的症状的啊。严重的时候确实是会出现这个昏迷啊。

甚至危及生命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有一个听众说了啊，这个叫荔枝病，对吧？啊，但是呢，不是所有空腹吃荔枝的人都会发病，都会致命的啊，就是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个就是空腹，一个是大量，一个是未成熟的荔枝，啊，就是这三个条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那么什么人群比较要注意呢？目前主流观点啊，就认为说这个荔枝的含糖量高，吃了之后大量吃啊，这里强调是大量吃之后呢，会刺激胰腺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低血糖。那由于荔枝的果糖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果糖代谢并不依赖胰岛素，主要是靠肝脏转化为葡萄糖之后利用的，所以空腹短时间大量食用荔枝呢，你这个胰岛素已经开始快速分泌了吧，啊，但是果糖又不能及时的转化成葡萄糖，那么就会出现低血糖的这个状态状况啊。那所以像这个部分人群体内缺乏转运果糖的载体，也会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啊。那么儿童、营养不良的人，还有血糖调节能力比较弱的老人家，还有糖尿病的患者，这些代谢异常的人群就需要特别的注意。有朋友说，我一个夏天最多吃一个，马上上火。那你这，你这体内的火有点旺了啊。还有说，吃完荔枝刷个牙再开车，这那在家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在外面可能就不大行。还有说，以前都是空腹当饭吃的。啊，那说明你的这个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好啊，当然也有可能是吃的是成熟的荔枝，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有说配酱油的，啊，吃荔枝配酱油，有这种吃法吗？这我真是第一次听说。

好，那么还有一个热点的问题，就是说荔枝肉如果变白了，是不是就叫做死荔枝啊？是不是就是不好的荔枝呢？那首先哈，这个看法并不全面啊。荔枝的品种不一样，果肉是有差异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白蜡呀、三月红啊、妃子笑啊，这种就这些品种，它果肉本来就比其他品种要略微白一些啊。其次呢，这个荔枝冷冻之后呢，果肉也会变白，这不是不新鲜的表现啊。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果肉变白的荔枝都是不新鲜不能吃的啊，就不能够作为说判断荔枝能不能吃的一个标准啊。你还得结合这个果肉的质地啊、气味啊来去综合去判断啊。你比如说这个果肉已经完全变质了，就是它特别软，对吧，有发酵的味道，或者是明显是已经开始出水了，这个肯定就是不行的嘛，对不对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荔枝果肉白不能吃的啊，这个广东人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那个荔枝放到冰箱里基本上都是白的嘛，是不是，就你拿出来之后它那个果肉就是白的嘛。那如果不放冰箱放在外面的话，那荔枝的这个腐败的程度，就是它腐败的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极快。曾经有我家里曾经放了一箱荔枝啊，早上的时候它还是非常新鲜的，就你能看见它那个果皮是脆的啊，就是那种就又也不能说很脆啊，脆也不一定特别新鲜，就是它那个果皮是带着水分的，然后呢那个叶子都还是绿的啊，那是非常新鲜。等我上完班下午回去之后再一看，我的天，就整个那一箱荔枝基本上都黑了。啊，它特别是夏天啊，天热的时候，它的那个变质的速度极快极快啊，这个是真的荔枝的保鲜啊是个大难题啊。当然也有一些方法啊，比如说像把那个报纸包着之后放在冰箱里，有这种说法，但我自己没有实践过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报纸那上面有油印啊，你说包在里面，那荔枝毕竟也是会呼吸的，是不是？我们学过生物啊，这个荔枝它也是有气体交换的哈。我有时候觉得这种方法可能不一定特别的健康，我一般就是放在冰箱的上层，然后迅速的把它干光啊，我是这么干的啊。如果大家有一些保存荔枝的好方法，也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哎，有朋友说刚买的荔枝，我们当地是9块钱一斤。啊，那真的是不太贵哦。如果是9块钱一斤，真的是不太贵的啊。还有说知道橙子可以配酱油吃，又甜又咸的，还挺好的。哎呀，这个啊，什么都能配酱油啊。还有说荔枝沾酱油，三文鱼的口感，真的吗？看来我真的要去试一试啊。

我们有听众问说，这个当地的荔枝，你们当地荔枝是多少钱啊？这位朋友可能不是广东的，是吧？然后就有其他听众回复他说9块钱一个啊，9块钱一斤。啊，那可能大家是不是都差不多？我为什么最近没有去看那个？就是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荔枝的价格呢？因为我看了一下，现在上架的这个荔枝啊，都是那种青，主要是青色带点红色的那种。我估计这个是不是就是妃子笑的荔枝啊？就对于我们这个广东吃了这个，就是对于品种有要求的人来讲，像我的话，我基本上我还是喜欢吃桂味和糯米糍，其他的荔枝我就觉得它还是带点酸味儿，我是觉得还可以再等一等啊，因为毕竟荔枝就像我们有听众说的，又不是必需品，是吧？还有很多这个时令的水果可以挑选啊，那就不一定这个时候吃。还有问说粤超今晚是哪个队？今天晚上没有粤超的比赛，粤超的比赛只有周末才有啊。所有的粤超粤 BA 的比赛都是星期六今天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广东新闻广播，我们会在每周给大家直播这个赛事。还有朋友说每个荔枝都像是开盲盒，不会啊，荔枝新不新鲜好不好，这个应该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啊。你捏一捏，如果它很软，那基本上就是不大行了啊。还有朋友说。那里是10到12块钱一斤，啊，您就大家是在哪里得报一下自己的所在地，要不然不知道是哪儿啊。还有朋友说妃子笑是9块9，啊，那基本上就是，那这个小鸽子您是买贵了是吧？你那个地方可能运费是不是贵一点啊？好，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就要下播了啊，朋友们，如果是大家想要去买那个风行的牛奶啊，或者是纸巾啊，我们在小黄车里给大家有上架，有抽纸，有卷纸，有那个湿纸巾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呐，包括宠物用的这个拖地的呀。啊，还有这个牛肉丸呢，都在里面啊。如果大家想要去下单的话，就抓紧时间哈，在抖音视频号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可以找到我。还有朋友说是在江门10到12块一斤，就是这个要看是什么品种啊，荔枝要看是什么品种。还有朋友说是河南的这个荔枝是9块多是吧？然后不酸，比较甜啊。还有21块钱。您说的是荔枝21块钱一斤的吗？那这个价格就有点贵了哟。还有朋友说海珠市场是12块钱一斤的妃子甜，妃子笑非常的甜，然后买完之后发现隔壁才11块。哎呀，买完东西千万别比价啊，要不然你的心情就完全被破坏掉啊。我反正买完啥我就不会再去看了啊，你看完之后你就啊，非常的郁闷，有时候啊，像，但是呢，当然有时候去看呢，也能够发现一些，比如说，叫什么呢？就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实惠。你比如说啊，我在五一的时候，我本身提前去订了那个酒店的房间，订完以后呢，因为我是在酒店的官网订的，我不是在第三方平台订的。你如果在第三方平台订完之后呢，你基本上哈，你是不太可能会看到这个酒店降价的啊，因为人家算法厉害，对吧？这个千人千面啊，这个你订完以后，你是不太可能看到这个酒店说他会往下去调。但是因为我是在官网订的，我估计那个酒店的官网呢，他可能没有这么智能啊，所以哎，那个到了五一要去入住的那一天，我发现它比我订的时候便宜了，一间房便宜了差不多100多啊。我当时我就想，这没这道理啊，他本来是不让退的啊，但是我就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说你们这个怎么价格不一样呢？他说啊，他说这个女士，你这样，你现在先再下一单，然后我们把之前那单帮你退了就可以了。然后我就重新下了一单，哎，然后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去的啊，一家人最后省下好几百块钱。你看看，就是还是得看啊，还是得看，买完之后还是得看啊。但是就是能不能退成功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啊。就当然这个东西就看看大家运气怎么样啊，有时候确实能够省下一些钱啊。

做自己的月亮，成为自己的光，看别人。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啊，然后我们在明天的4点到6点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明天呢是岳伟老师在线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系统谋划未来5年全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发展路径，为建设教育强省、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方案部署了扩大县中学位供给、改善办学条件、实施托管帮扶、开展

校长教师托举，提升学生科学素养，推动多样化特色发展，实施中考招生制度改革，全面稳定县中生源等八大重点任务，形成覆盖县中发展全链条的系统解决方案。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今天举行，广州市教育局解读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下达相关情况亮点和变化。网传省属学校发所谓省票，广州市教育局明确强调，所有广州生源入读广州市辖内学校，包括省市属学校在内，只有一个途径，就是通过中考，并在中招系统按政策招录。2026年粤超第四轮比赛将于5月23号和24号进行，球票预约已在今天14点开启，到5月20号22点截止。5月21号12点，中签观众将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珠海台报道，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5月17号10点，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排车已突破500万辆次，其中今年前四个月达54.4万辆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于今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会期将持续到明天。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对外发布，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在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方面，将因地制宜发展制造业、吸纳就业，强化建筑、住宿、餐饮等行业，支持挖潜就业空间，稳定政策性岗位招录规模。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商务部等六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

0: 是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旅行的你
4: 准备好了没有？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4: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3: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4: 阳光、
3: 沙滩、
4: 美食、
3: 冒险，
4: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3: 都是心灵的洗涤。
4: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3: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5: 出发吧。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今天我们把别人的时间都弄成了我们的时间了，
4: 没错，我是主持人刘红。这里是自由自在啊，好久不见啊，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暑假了，我们的这个暑假团又陆续上新啊。
3: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暑假第一次的研学开放日。我的天哪，今天直播间来了好多的大小朋友，还有好多的卡通公仔，比如说我面前就坐着迪士尼的米老鼠啊，
4: 我有这个来自成都的花花，
3: 还有这个叫啥呀，这个
4: 琳娜贝尔，
3: 琳娜贝尔，现在琳娜贝尔实在太红了是吧。还有呢，这个叫啥，
4: 这个你考到我了，
3: 这叫什么兔子，孩子们告诉我，就是叫什么？
4: 新黛露。
3: 新黛露啊，好吧。那么还有我们旁边有熊猫，因为今年呢，我们这次的暑假研学呢，特别的丰富。从7月11号开始呢，我们先会去到了杭州，还要去到中国最美县城安吉，再加上上海迪士尼，这是第一站。
4: 没错。
3: 所以今天我们的迪士尼的官方礼物已经坐着飞机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4: 今天下单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礼物哦。
3: 对，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出发。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在7月17号到8月1号去到北极呢，这一次我们还会有挪威的深度游，加北极的环岛游。
4: 对的，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去年非常成功的啊火车研学专列团了，一共是13天的时间，我们会去到像西安呐、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啊等等的地方。
3: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拿礼物，这个就是敦煌的了啊，骆驼，这个还有熊猫，各种，
4: 对，还有好多在我的脚边，
3: 我身边还带着，我们俩一人带了个小熊猫啊。你看，我们今天就这些礼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孩子们都已经吵炸了，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
4: 非常想要，
3: 因为这些东西只有在我们的研学团里才能拿到。像这个迪士尼游轮是在新加坡亚洲唯一一艘迪士尼游轮，它的官方行李牌只有我们这里能拿到啊。
4: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礼物其实都是官方正品啊。
3: 对，所以你看老牛了是不是？我们这个暑假要去北极，去世界尽头，要包火车去研学，要去上海迪士尼。哇，这个暑假迪士尼的元素很多。
4: 对，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我们会广州往返新加坡，然后登上这个迪士尼游轮。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我们是不是要给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他们了啊？
4: 好的，我们来请出他们吧。
3: 第一位是谁呢？
4: 来，我们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负责人，火车团执行方刘小斌。
3: 斌哥好，你好，斌哥。
6: 大家好。
3: 好，不要碰麦哈。那斌哥呢，是我们去年火车研学团的执行啊，总控。
4: 没错，今年又再次的合作啊。
3: 对，那今年呢，我们这个火车已经申请下来了，是7月29号出发，从广州白云站，然后会沿着我们的丝绸之路这个西北方向啊，一路要开13天，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而且
4: 8000公里的行程啊。
3: 对，已经有200多个家长给我们咨询过了哈，所以就对这个非常火。那么去年呢，我们是有3节多车厢。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火车直接包下来了，就是自由自在 大湾区研学专列了。
4: 是的，那么这趟专列上呢，我们也会有很多这个研学的课程，那都是谁来负责设计的呢？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负责这一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与导师管理，我们的

0: 陈琛陈老师，你好。
1: 陈老师好。
2: 大家好。
1: 哎，陈老师，课程是不是都设计完了？
2: 对，
1: 因为很多家长都说，哎呀，火车那么长时间，我孩子会干什么呢？
2: 对，我们在火车上会有很丰富的一些探索的活动，然后知识的小卡片，甚至我们还有这趟专列专属的桌游。
1: 哦哟，听着好高级啊哈！孩子们又期待起来了。那么我要再代表另外一个人吧，因为我们7月17号呢是第二个项目，是去北极的。那么这次呢，北极也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第二次带大家出发了。去年呢，我们今天现场也有北极团友啊，牛司令来到现场啊，所以其实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很多孩子都会问，会晕船吗？会不会这个很危险啊 ？No， 其实北极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的项目了，并没有大家想到这些预设的问题。我也是晕船人士，但是去北极完全没有问题。
0: 只要出去玩就什么都不晕了。
1: 因为你知道吗？你到了北极那么壮阔的这种冰面上，而且是北极冰原上，会看到真正野外的北极熊在你面前觅食的时候，你会觉得。人生啊，你一定要来这样的地方走一走哈、啊！当然了，我在这边说完之后，我要赶紧告诉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研学的话，此时此刻你也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你们看到研学这个按钮，赶紧进群吧。
0: 没错，那此刻我们的直播呢，也正在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哈，大家赶紧进来跟我们聊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问啊。
1: 好了，那么介绍了三个研学之后，我们要介绍第四个了，
0: 就是新加坡迪士尼邮轮。
1: 哎，那么这个邮轮呢，是也是我们跟广之旅再度牵手。今年我们有三个项目合作，从大年初六的去三亚的邮轮，到这个刚刚五一节我们去越南的邮轮哈。那么这是第三次我们跟广之旅合作。我们现在请出了广之旅的邮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3: 欢迎。
4: 他家长好。
1: 哎，你看小朋友多特别大声，你好，
4: 他们都很熟悉了，
0: 好社牛啊。
1: 哎，我知道张碧峰老师是刚刚从新加坡这个首航的这个迪士尼邮轮。
4: 是三月份的时候，是刚刚他是试航，只是首航之前的时候填一个航次，他专门的业者，然后一些 KOL
1: 啊，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呢，你这一次去的感受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是游轮专家，其实你去过无数的游轮了啊。
4: 说到游轮呢，其实我确实是已经去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游轮，但是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我确实也是第一次去体验，那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体验。
1: 这是最大的一个游轮吗？
4: 对，目前来说我体验的最大游轮。
0: 它是亚洲唯一是吗？
4: 它是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也是目前亚洲出现最大的游轮，它是20.8万吨级。
1: 你看我五一去的这个爱达游轮是8.6万吨，
4: 对对，
1: 是爱达游轮的差不多3倍。
4: 对，
1: 那个游轮我
0: 太壮观了，
1: 我要逛一圈得20分钟都不止，就是那个游轮。你这个迪士尼的，咱们在新加坡这次我们是包双飞嘛，那么去新加坡我们还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有一天的研学，
4: 对，
1: 然后包括当地有一些 city work，
4: 对。
1: 那么除此之外，这个游轮你逛一圈下来，你用了多长时间吧？
4: 其实它有迪士尼游轮，我觉得应该是玩够4天3晚都完全不够的
1: 啊，
4: 因为它现在
1: 我们确实是4天3晚，
4: 对，因为我和它只有4天3晚，还有5天4晚，但是因为我们想短途去体验一下它的话，其实呢就是4天3晚就已经可以吃，
1: 也挺好的。
4: 对，
1: 因为我们还要去新加坡沉浸的去旅游2天
4: 啊，
1: 所以哎呀，你最难忘的一个瞬间你说一下。因为我知道迪士尼除了有咱们知道米老鼠唐老鸭还有什么漫威的一些英雄啊，都在上美队啊，都在上面，
4: 对对，都在。
1: 你最难忘的是什么？
4: 其实会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本身就是迪士尼的漫威粉
1: 啊，
4: 所以的话我在看到上海迪士尼游轮之后，看到漫威的出现的时候，他表演的时候，我是最感动的，也是最激动的时候。因为我是本身平时也很喜欢看他们的一些相关电影啦，那这次呢出现很生动角色的表演，然后他们也跟我进行互动，也是让我整个的旅程非常非常难忘。希望到时候各位小朋友可以继续体验一下。
0: 除了这些迪士尼的卡通人物之外，其实我们在上面有很多的这种体验哈，包括这个餐食我们也是包了啊，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演出，
4: 对，
0: 以及有海上过山车是吗？
4: 对，
1: 还有海上烟花，
0: 海上烟花，
1: 而且天哪，
0: 这个你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啊，这体验感太棒了。
1: 而且说那个海上过山车是全球最长的一个过山车，
4: 对，像大家刚刚说的海那过山车，其实大家其实之前都肯定在乐园里面坐过了。那海上过山车可能是目前基本上我
0: 相信，这不是刺激加倍啊？
4: 它就是
0: 太爽了，
4: 很刺激，因为等于说你会在玩的时候，你能看到个海平面，还有很高的。但是呢，它对于小朋友来说还是有点限制的，但是整体的体验感对于我们成人来说还是非常的。
1: 其实就是大小都会很合适。
4: 对对，它是非常适合全家的， 大朋友也有大朋友的乐趣，小朋友小朋友乐趣。
0: 有没有人帮带娃的那种？
4: 有，
1: 他游轮上都有托管娃的地方，
4: 而且他是托管的话还是免费，而且他还是会分年龄段的，就是小朋友一个年龄区间还放在一起，那大朋友他
1: 12到10几岁又有一个年龄段哈。
4: 对，
0: 好，那刚刚说到了娃哈，接下来就要把我们今天现场的
1: 娃们请出来了。
0: 是的，
1: 天哪，
0: 我们从最左边的这个小朋友，
1: 你几岁了？你来打个招呼，
0: 对着麦说。
1: 是姐弟两个是不是？要不姐姐
0: 帮他介绍吧？
1: 姐姐先介绍一下弟弟吧。你来介绍一下你的弟弟好吗？或者弟弟自己说话，你几岁？你叫什么名字？5岁，他顿时伸出
0: 了5岁。
1: 好了，姐姐先打个招呼吧。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
3: 7岁。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芷欣。
1: 你的弟弟呢？
3: 王东阳。
1: 你们想跟我们去哪个团？你刚才听了这么一圈之后，当我拿着这个贝尔叫什么？这个叫什么？
0: 来，我们各出奇招。我拿着熊猫。
1: 我们很多团还有北极啊、哦，我还有北极。哎，没有带一个那个
0: 北极熊。北极熊吧。
1: 就北极熊在这儿。
0: 对，我们有4条线。你刚刚听了之后想去哪里？是想去我们的这个上海迪士尼，
1: 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0: 新加坡迪士尼，对，还有
1: 或者火车延许。
3: 想去上海。
1: 想去上海迪士尼、哎、啊？好，我们下一个小朋友，你对着你的麦说，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郭木林啊，
0: 哪个木？
5: 沐浴露的沐。哦，
1: 好吧，你好滑溜溜的感觉，不要捏麦，不要捏麦，要不大家都听到。你几岁了？
5: 7岁。
1: 啊，7岁，你最想去哪里？
5: 我最想去。
1: 你想去哪？
0: 想去哪个？
1: 北极，还有上海迪士尼
0: 跟火车研学团。啊，
5: 火车研学团。
1: 你想坐火车？小朋友是不是都爱坐火车？啊啊。
6: 我早就坐过卧铺了。
0: 我们这次也是卧铺哦。哎呀，
1: 我也太爱坐卧铺，还要给你再带个泡面好不好？
0: 还有火腿肠。
1: 这还有榨菜吗？下面一个小朋友，这个是我们火车团的，去年有一起出发的。你叫什么名字？
7: 女悠然。
1: 悠然小朋友，
0: 悠然几岁？
1: 你今年几岁了？
7: 7岁。
1: 哦，去年6岁就跟着我们出发了哈。
0: 是
1: 去年研学团里最小的那个小朋友。
0: 你们俩是同学对不对？
1: 嗯。
0: 今年你们是会结伴同行吗？想去火车团？
1: 嗯。哦，太好了，两个像 twins 一样。
0: 对。
1: 那今天你也是想去火车团了对不对？悠然。
7: 对。
1: 哎呀。
0: 悠然想去哪个地方啊？这一次
1: 最想去的是敦煌、青海湖、成都看大熊猫，还是去？对，敦煌是有骆驼的哈，拿骆驼。
0: 三星堆。
1: 三星堆。
7: 研学火车团。
1: 就行了哈，他就不管去哪。
0: 行吧，哪儿都想去。
1: 好了，到下一个也是我们的老熟人。
0: 老朋友。
1: 来过夜宿海洋馆，又跟我们长白山。
0: 长白山团。啊。
1: 嗯，来。你说打个招呼。
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来，琪琪。
8: 大家好，我叫陈云奇。
1: 嗯，琪琪。今天听了这个红红哥跟亮亮阿姨介绍的，哎，怎么就我就是阿姨，对不起啊。这个你最想去哪个团？我们暑假有4个地方。
9: 嗯，我想去游轮，还有坐火车，但是我妈不能出国。
1: 哦，那我带你去吧。临时过继一下给我。哦，对哦，我们这次也有一个要报备的，然后他就让我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给他，看能不能去这个新加坡。那你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就是想去坐火车，是不是？跟妈妈一块坐火车。
9: 但是我妈说她不去。
1: 好吧，那你跟着我来
0: 的是吧？啊，
1: 琪琪是可以的，
0: 啊、
1: 小社牛。好了，牛司令，你这是包揽了我们所有自由自在研学满贯的小朋友。
0: 这个暑假又很忙了。
1: 你最想去哪个？其实这4个团里面，你自己来说一下。
10: 我比较想去新加坡迪士尼呢。其实我平时也是很爱看漫威的。
1: 嗯，漫威最爱的哪个人物？
10: 钢铁侠。
1: 哎，我记得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是去到了那个迪士尼的这个游轮，当时非常的轰动哈、啊。你去的那轮有吗？
11: 他那轮也在船上。
1: 啊，他也在船上。
11: 对，他在船上，然后跟大家进行相关的介绍。
1: 哦。
11: 会有相关的互动。
1: 你看到他了？
11: 我看到他了。
1: 哦，所以你当时有
0: 是那个演员吗？
1: 对对
11: 对、
1: 那个，
11: 就是演员。
10: 对。
1: 就是你见到了那叫什么小唐纳德？
0: 小罗伯特
1: ，唐尼罗。哎，我老见
0: 我的唐尼，你说的像田螺一样，
11: 小罗伯特就好了。
1: 对对对，我说的是田螺。当时你见到他什么感受？你说一下当时的感受，是不是也有点晕的感觉？
11: 其实就是非常激动嘛，因为一直都是通过大屏幕啊、电视上来看到这个演员，但是呢，然后一直也很喜欢他。那这次能很近距离的去看到他，你其实整个人心情啊，包括都是非常的激动的啊。就圆了一个梦嘛，其实是。
1: 所以这个梦想照进了现实。不知道8月份的时候还会有哪些明星在船上呢？
11: 不知道，说不定是亮亮也会在船上。
1: 我肯定在船上，好吧？而且我知道，就是那个给木法沙配音的那个狮子王的那个演员也在船上，对不对？
11: 他那天好像没看到他，但是他会在有相关的一些节目是针对他来进行设计。
1: 对，就是听说咱们平时去，就是暑假去这回能见到木法沙的那个配音。 七剑木法沙嘛，就狮子王里的那个那个配音，是那个印度演员，
11: 印度演员，对
1: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留意啊，也就是说跟着我们去迪士尼的这一团，你会有一种梦幻感觉。
11: 对，而且它里面的所有的互动，包括一些相关的设置，都是跟就还原度非常非常高，
1: 嗯，
11: 就是等于说你置身于沉浸式的在游轮上体验，就你之前喜欢的一些动漫啊，哇，这漫画呀，还有电影啊，都是会能体验到的。
1: 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如果今天你确定报名跟我们这几个团的话，都会有限量版的礼物，除了现场的小朋友会有迪士尼游轮的官方的这个贴纸之外呢，我们还会有游轮的这个团就会有这个真的只有独家的这样的一个行李牌，这个不只是行李牌了，我在家我也把它裱起来，它长得又大个又可爱，这个蓝色的
0: 迷头
1: 哈。
0: 所以我们的节目非常的有诚意哈，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或者呢你点击研学的按钮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
1: 对，
0: 我来说说这个火车团哈，想问问这个陈老师啊，我们在这个线路的设计上呢，你也是费了很多的心哈。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有一些疑问，就是说我们在这个13天的行程当中，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住宿，以及我们的这个手机要怎么样来管理，这都是家长特别操心的。
1: 对，家长最怕就是孩子拿手机没完没了，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在火车上，我们总共是住5天，就是属于一天火车，然后1到2天在当地，当地的品质酒店，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不会特别的累，然后孩子们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住宿的丰富的体验感，然后而且我们是横穿了中国的3大街区
1: 啊，
2: 然后四种地貌，
1: 四种地貌，
2: 对，
1: 嗯，
2: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丰富度，从平原、丘陵、山地、高原，然后再到
1: 沙漠，
2: 从热带的季雨林带，然后到

0: 被限制的使用，然后我们孩子们其实没有时间去玩手机，因为我们有丰富的车间的课堂，然后互动的一些小游戏，刚刚提到的桌游，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1: 而且你知道白天也挺累的，我们然后这
0: 白天眼睛不够看，
1: 对，根本就没有到火车上基本就洗洗睡了。
0: 对，我们看问坐，然后各种各样的体验活动，除了眼睛，手上面还有很多的这种小制作，比如说我们制作兵马俑，去壁画的修复，
1: 对，
0: 然后还有三星堆的考古，
1: 哇，三星堆特别火，这两年特别值得去啊。
0: 我们还会跟藏族做经幡，那么多体验活动，手机可能都不受欢迎。
2: 说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特别的火哈，包括像一些博物院哈，那家长也会好奇说，我们到时候怎么组织啊？你们这么庞大的一个队伍，怎么样来让小朋友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听得到呢？
0: 我们每个孩子都会佩戴耳麦，这是其一，每个孩子都肯定能听得到。而且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频段，不同的讲解员，我们大概50个孩子，就是一个车就是一个讲解员，这样带着去，足够能够保障。
1: 我们去年就是去到像河南博物院等等都非常的充分。
0: 是的，是的，而且因为我们是专列，而且还是从大湾区去西北的专列，
1: 特别受欢迎。
0: 对，各地的各博物馆都特别给我们开特殊通道啊！
1: 那个小天使说：“哇，这样的研学确实不错。”还有东莞的我们的君君爸爸问：“我想问一下，去的大学确定是西北工业大学吗？就是火车研学这个专列哈？”
0: 西北工业大学。
1: 然后这个爸爸还问了：“快问问报火车团今天有什么礼品送，我好下单。
2: ”火车团的礼品今天准备的是最丰富的，
1: 有熊猫，有小熊猫，
2: 我这袋子我就不展示了，反正底下很多。
1: 还有这个这样的东西的熊猫，
2: 这个、也是就是熊猫吗？
1: 这也是熊猫，这是什么熊猫？
2: 都来自成都的。
1: 对，都是来自熊，对，七仔，哎呀，天哪！我们今天现场的小朋友有好多是熊猫的粉丝哈。好了，那么我们还有人说可以住帐篷吗？咱们有一晚上好像是要去住帐篷，
2: 敦煌是不是？
0: 我们在敦煌鸣沙山的
1: 那个地方要去住一次，
0: 去住一晚帐篷，然后在沙漠里面可以任玩各种玩沙的游戏，你们可以想怎么玩怎么玩，而且还有沙漠的烟火。
1: 我跟你说，
2: 去年就玩沙了。
1: 对，而且一定不要扔垃圾。我们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团都要有公益的部分，我们希望大家都是环保小使者。
0: 我还带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子回来啊！
2: 还有纪念意义啊！
0: 就是其实你知道吗？鸣沙山的沙和塔克拉玛干的沙
1: 不一样，
0: 广东的沙完全不一样。那个沙漠的实验特别好玩啊！
1: 好吧，那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我们暑假是有四个团的。第一个团是去到我们的杭州，还有这个
2: 安吉，
1: 还有上海迪士尼。第二个团是去7月17号是北极加挪威的深度游。那么这个团我们还有额外的节目的8-5折。第三个团呢，就是从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从广州出发去西北的丝绸之路这个方向的研学专列。我们节目太有诚意，也包着专列带各位去研学。而且今年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来，去年只能小朋友，今年是大小都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自己说，我就没孩子，我一个人来可以。
0: 我们还有爷爷奶奶抢着跟孙子走的。
1: 跟孙子走这话要慢慢
2: 爷爷奶奶可以来回忆一下这个坐绿皮火车的岁月、啊、
1: 对对对。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8月9号是双飞到新加坡，我们去坐迪士尼游轮、
2: 赶紧进群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看到小天使说多给祖国的花朵一些研学游的机会，让他们放下手机、多出去走一走。
1: 还有人说这个绿皮火车是大学的回忆之一啊，那确实是哈、啊。现在我觉得坐绿皮火车也很有意思哈。好了，这里是自由自在
2: 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小朋友再说一说你们心中理想的这个旅行目的地，或者你们去过哪里，好不好？
1: 最
2: 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个地方就好了。
1: 每一句哈，好吧。
2: 对，
1: 好，你先来举手的，先来。
2: 对，你来吧，郭富林、
1: 你对着麦说。
3: 我去过。
1: 再咽口口水，没时间了。
2: 全世界在等你。
1: 你到底去过哪儿？我都急了啊！要不那个琪琪说吧，琪琪先说啊。
2: 琪琪，你去过哪里？
1: 你最想去哪儿？或者说你最满意的长白山那次，你觉得好不好玩？
4: 好玩。
1: 最好玩的是什么？
4: 最好的。
1: 因为我们是挖了雪洞，还坐了雪地摩托，等等等等。
2: 对。
1: 你好，沐浴露来说。
2: 沐浴露的沐。郭沐林，快。
3: 我去过火焰山。
1: 新疆，明年我们冬天应该会去新疆滑雪的啊。
2: 好嘞，悠然。
3: 我去过长江。
2: 去过长江啊，长江流域是吧？啊，
1: 对对对，在过长江。好，
2: 来，王志新。
5: 我去过长城。
1: 去过长城，去过北京。好，刘司令有什么补充？
6: 北极。
2: 我喊这个牛了。
1: 北极，你说吧。
6: 北极呢，就是。

0: 自然景观非常好看，那些雪山啊、冰山啊，还有动物啊。
1: 所以希望今天可以第二次去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一摁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因为我们所有的线路已经正式上线了。
2: 没错，我们一起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吧。
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OK，
2: 三二一，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

0: 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12.6%，装备制造业增长8.7%，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9%，服务零售额增长5.6%，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

0: 别增长了73.3%和25.7%。
1: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CPI 同比上涨1.2%，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4: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3: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5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4: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4: 指导对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5: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7: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6: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8: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3: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9: 我们迅速启动防汛排涝应急预案，组织村村干部和群众开展沟渠清淤、堵点打通，确保排水顺畅，田间无积水，全力守护粮食安全生产。
10: 贵州省黔东南州迎来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此次强降雨过程致灾风险高，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黔东南州水务局

0: 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两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2: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3: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2: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4: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7: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超1.3万亿元。
5: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

0: 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2: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美联合调查组
9: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0号开始推移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5月21号到24号进行普通专升本、32分段专升本投档录取，5月25号到30号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今天举行，广州市教育局解读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下达相关情况亮点变化。广州市教育局介绍，锚定教育强师的战略目标，多措并举，多管齐下，进一步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2026年广州中考普高招生计划共101720个，增加11244个，其中公办普高学位79211个，民办公费班1969个，公办普高学位增加9025个，增幅达12.86%。广州连续3年新增普高学位10000个以上，兑现了年初广州市承诺的普高学位增加10000个、公办普高增加8000个的目标。江门台报道，近年来江门市彭江区始终坚持把残疾人就业工作纳入民生重点工程，让越来越多的残疾人从被帮扶走向能自立。截至2025年12月，彭江区共有就业年龄段残疾人3547人，全区残疾人实现就业2481人，就业率达69.95%，位居全市前列。IMAX 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今天表示，由蓝鸿春执导的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经由 IMAX 专利数字原底翻版 DMR 技术转制为 IMAX 版本，于5月23号起登陆全国 IMAX 影院。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今天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西一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你使用农可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每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7: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哎，有人问我说，亮亮姐，你去年都去过一次北极了，今年为什么还去呢？上瘾。真的上瘾。
8: 北极肯定是每次去都有每一次的不一样的感受啊，
7: 绝对。
8: 而且北极去要趁早，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全球变暖这个趋势啊，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冰川啊，或者说有一些动植物你可能就看不到了。
7: 对，所以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在我们中国的暑假的时候，我又会带队带着大家去到一个是挪威的深度游，一个是北极。这两个地儿呢，这次的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因为你看它含了大交通，还含了挪威到北极朗伊尔城这个登船的这个地方，一共是108000元起。最重要的是还有 节目额外的85折的优惠哦。
8: 嗯，所以赶紧报名来锁定席位吧。我们这一次在挪威呢，也会有4天的这个行程，可以搭乘高山小火车游览 Flim 小镇，还有看到挪威的2大经典的峡湾啊。
7: 哇，
8: 这个可是非常壮美的哦。
7: 你知道吗？每次去北京啊，大家看到景色是不一样的，看到的野生动物也不一样。去年我就真的就看到10头北极熊在你游轮周围走来走去，包括打猎，还有就是几10头的白鲸在搬家。
8: 嗯，
7: 然后一起一浮的这个白色在你的游轮边上，海豹啦、海象啊、北极驯鹿啊，还有在北极冻土上穿过那么多冻土层，千年亿年这些冻土层长出来的这种苔原跟小小艳丽的花朵，都让我终身难忘啊。所以今年我又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没有？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北极吧。怎么去呢？报名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有一个研学这样的一个按钮，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9: 悦享生活派逢周一至周五19点到21点在广东新闻广播、悦听 APP、 视频号、抖音平台融媒直播。本节目由广州南粤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欢迎各位关注收听收看。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大家，北京时间19:10准时锁定是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晚上好啊。哎呀，一开场一首这个爱拼才会赢啊，爱拼加爱呀啊，这个开启了我们这个拼搏的一周。周一嘛，哎呀，大家肯定还是要打醒12分精神，该拼的还是要拼啊！为了这个5斗米没有办法，不得不折腰，是吧？啊，为了这个一日三餐啊，为了这个家中的孩子、男女、这个老人，这个上有老下有小，咱们这个牛马该当还是得当啊，没有办法。那么所以呢，哎呀，打起精神来吧啊！虽然一周才刚刚开始，我知道周一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比较的，哎呀，很累，很疲惫，发现这个周末没过够。啊，很懒，有的周末可能过得特别充实，突然一眨眼，哎呀，周一要上班啦，怎么回事？没事啊，我们不会传递那种叫大家不要上班、抗拒上班、厌恶上班、排斥上班，没有这种想法啊，要的就是爱拼加爱呀啊，是吧？肯定要拼才有收获的嘛啊，虽然大家可能不管你是事业刚起步，还是遇到了什么上升期。又或者遇到了一时半会儿的瓶颈期，甚至你的工作可能是什么这个平淡期，诸如此类都没有关系啊，努力就完事了。就看你看刚来这位可爱的小蛋糕就不一样，你看活蹦乱跳的，我来了就很开心啊，他就不会说因为今天周一啊，或者因为啊什么时候要上班啊，而显得哎特别的沮丧，特别的消极悲观，对不对啊？这就是大家应该有的一个态度。OK， 欢迎大家哈。欢迎所有人，今晚上老规矩，好不好？把我们这个小关小注点起来，这个小赞点起来，好吧？啊，这些已经这个老生常谈的事情，我们就不一一老是重复，老是强调了啊，显得大家很没有灵性啊。来到悦享生活派，第一时间先点赞啊，多的话不多说，是吧？点起来，谢谢小欧的点赞，是吧？谢谢百合，谢谢坚持啊！你看你们这点了至少100次，这都显示。是吧？谁点了谁没点啊？谁是进来光蹲着不说话的？你们一个一个啊，全被我抓出来跟你们说啊！反正还是那句话吧，希望大家有这样一个多点给我们回馈，多点给我们回应，好吧？包括之前通过我们直播间，不管是我还是爽姐直播的时候啊，在咱们的直播间拍了什么东西的啊，照片也好，牛奶也好啊，这个沐浴露也好，纸巾也好。都给我们回馈一下啊，比方说什么时候收到啦啊，物流快不快呀 啊好不好吃，味道怎么样啊，是否新鲜啊啊，配料表有没有骗你啊，生产日期有没有骗你啊，这些你们都可以实打实的告诉我们啊，你们在座的这么多人没有一个是我们的托啊，包括收音机前的各位哈、啊、没有一个是托的，你们的回馈是最真实的，好不好啊，你们的感受才是大家最有信服力的，最有说服力的一个回馈和一个反馈，好不好？你给我点，你要给我点单吗，同源哥啊、你要给我点个什么呗？点个小枣圈尝一尝，真的好吃啊，真的好吃。当然还是我们的一些立牌的一些啊、我们小黄车里面的一些网红产品了啊、包括我们性价比超高的三样东西。一个是纸巾，对吧？一个是牛奶，第三个呢就是最近的一个陆摇椅的洗沐浴露哈，沐浴露是哇，这个真的是啊，39.9两大支，39.9两大支啊，1000克一支，这个柚子叶啊，各位朋友们，柚子叶真的大家天天说啊，就它的清洁效果以及那种天然的清香，这种果叶。提取出来的精华再去做成沐浴露，比那些什么香精啊啊各种各样味香而香的，好像闻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其实呢，第一味道不持久，第二还指不定对皮肤有什么这样那样的刺激，对不对啊？还得考验个人的这个皮肤外受承受能力，那多不好的。你看我们这天然的就很不错啊，实用的就三样了，好吃的你看我们的。

好的，又是一个美好的周一哈，那反正也是跟大家呢也插科打诨唠唠天儿啊，反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过来进行一个互动。如果此时此刻你还在收音机前的哈，请转移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抖音啊、视频号啊都是同步直播，还有我们的乐听 APP 啊，乐听 APP 还可以看到这个回放啊。打完卡去忙别的事儿去了，好的嘞，去吧去吧去吧，嗯，辛苦了辛苦了，各位辛苦你们百忙之中还能抽空来看看我。啊，我表示很感动。OK， 反正就是顺顺利利吧，不管大家都在做什么，一切顺利。OK， 好，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个比较热的一个热点哈，有没有看电影啊，朋友们？最近的一出这个，讲讲牛肉丸啊，牛肉丸，好的呀，牛肉丸从我们节目开播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15号链接是吧？朝天的牛肉丸我今天还在吃，昨天中午我也吃，每天中午我们家煮面的时候就会放几个进去，就这个朝天的牛肉丸我怎么说呢，就是哇塞，这个该有肉的有肉，有筋的有筋，这牛筋丸真的猴干猴干、啊、而且每一口进去很实正、啊、那种牛肉的纯肉味道，什么叫纯享，什么叫九成以上的牛肉，大家吃了就知道，吃就知道，而且性价比非常高啊，就是一包里面很多颗，都几堪食，可以食好几好几餐啊，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好吧，15号链接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哈。感谢莲子荣的关注，包括你们喜欢哪些产品啊，有什么兴趣啊想了解的可以看一看，包括我们会给大家讲的呢，一定一定都是哎，真的是强推，真的是强推，就众多的好货当中，众多的广货当中啊，零舍推荐的，希望大家真的信一信我们，给我们少少的信心，而且呃不到你多少，可以呃你哪里，19个8三包靓组、啊、又脆又健康的零食， 你说我呃请我呃你20元鸡，是不是讲笑，是不是，真的好吃，真的健康，真的好的，先要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大家相信我们好吗？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哈，今天我们很多新朋友，反正呢有兴趣的话可以留下一起听听我们的节目，一起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小小的夜晚好吗？啊，反正正好是下班高峰期吧，啊，您此刻也在回家的路上，不管你是在搭车还是在坐车还是在开车等等等等啊，骑车也可以啊，骑车就用乐听听着我们的广播呗啊，塞个小耳塞，但记得要戴头盔哟啊，最近查丁该查的好严吗，嗯，所以大家记哪一款是纯牛肉，就是这个15号链接纯牛肉，我们不纯的我们直接就不上架了，朋友喜乐朋友啊，不纯的那种掺杂了很多，才什么六成牛肉啊啊，五成牛肉啊，其他都是什么猪肉啊，或者什么凝胶啊，各种各样淀粉的那些，压根你就不会在小黄车看到。OK 啊，我们给大家选的都是，就好像我们的那个一号链接纯枣，就除了红枣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啊，说红枣就中，连一滴糖都没有放，你吃到的甜味就是枣的甜味，明白 ？OK。啊，反正正餐的东西有了，零食的东西有了，没事，早上还可以喝个牛奶，我们的牛奶依然还在哈。啊，反正九号链接69.9元，四箱风行牛奶。啊，现在的牛奶是啊五月份产的啊，现在牛奶是五月份产的，大家自行去斟酌，够新鲜了啊，有的是你慢慢喝，好不好？谢谢莲子荣的点赞，谢谢。好的，喜瑞，对牛这个牛肉丸和我们的枣，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沐浴露啊，洗发水啊，什么都可以试一试。OK， 好，那么今天跟大家讲什么呢？啊，讲了这么多，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留意一下最近啊、大火的一部电影啊，叫《给阿莫的情书》，大家有没有看啊？那个字读莫，不是骂，唔系阿嫲。虽然佢同我哋粤语嘅阿嫲咧系一个意思啊，阿嫲通常就系爷爷奶奶的奶奶叫阿嫲。但是呢，阿嬷呢，在潮汕地区呢，它既有奶奶的意思，有的人也会用来代表外婆的意思啊。不过在这个电影里面也是奶奶的意思啊，也是奶奶的意思。阿嬷啊，给阿嬷的情书，大家有没有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这样一部电影啊？最近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火得不得了，不得了。从一开始排片只有3%，3%是什么概念？就可能要么他的时间很阴间，很早很早，或者很晚很晚，

黄金时间档跟他们没有关系，要么就一天可能就个五六场啊，四五场，就一天可以排这么少场的，你可想而知，对这个出品方来说啊，基本上很难赚钱。但是啊，这出电影逆势啊，就是逆境来了一个逆袭，触底反弹也不叫触底吧，反正就是一个黑马啊，应该说是黑马。就他现在既不是什么暑期寒假档，也不是什么这个节假日，反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时间。哦，他是五一档啊，对，他是五一档，不是啊末吗？哎，但是我为什么打 MO 我是能看到这个字的呀？我打 MO 末也有这个字的呀，我是专门打过的 Supers， 反而骂的话啊，你看你的这个骂，你的这个骂是骂人家的，这个原来的字是末，朋友，哎，这个我必须要纠正您了，所以这是一个误区哈，人家的原字是这个字，人家的原字是女字边，然后呢，右边是类似这个。魔啊，是这个字我打在上面了，是这个读魔哦魔，你的这个字是马阿妈，阿妈和阿莫是两个东西 ，OK？ 那、啊、你仔细看一下，嗯，好，所以他的整个电影的原名叫《给阿莫的情书》哈，反正因为我们读播音主持的。以前这个有些错别字啊，有些音啊，还是得读正，读正不读正的话，老师会给我们相对严厉的惩罚。所以这个字我专门搜过，朋友啊，你打的这个右边。

有地道的潮汕人也欢迎过来再科普一下，或者再详细的解答一下哈，有没有直播间或者收音机的各位是纯的潮汕地区的朋友啊？揭阳的也行，汕头的也行，潮州的也行啊，都可以啊。过来指指。晚上好，俊胜哥啊，晚上好，俊胜哥，听不下去了哦，是我发音有问题吗？好吧，啊，不好意思啊，您是潮汕人，那您在指正指正，但是这个字的确是不是这个音吗？好吧，反正欢迎大家多交流，欢迎大家多交流，嗯。因为我们也不是尽可能的给大家念对嘛，也是对人家作品的一个尊重啊。OK， 怎么说怎么说这个俊生哥，反正这个电影呢重点不在这个字啊，重点在这个电影最近就很火，因为它像一出黑马逆袭。为什么人家一开始排片少啊 ？Hello Hello 志恒，为什么他一开始排片少呢？就因为第一，他的所有的演员基本上没怎么听过。没关系，多音字是吧？好的好的，谢谢之恒啊，谢谢之恒。因为我理解有些可能真是很地道的本地人，他可能会对这个比较敏感一点。就像我一个广州人，我要是听到别人说这个肠粉要怎么怎么样，我可能也会跟他 battle 一下啊，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点吧。没关系的哈，这个 super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哈，您还不是我们的粉丝，点个关注好吗？好，那个按摩是吗？哦，读按摩不是按摩，给按摩，有人不疼说是按摩。哦，好吧，我下去我再做做功课啊，这里我们就不多去研究了，反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我要讲的不是这里啊，这是不要扯远了哈，讲的是这个电影呢，因为一开始他的所有的演员基本都是大家没听过的，因为是纯素人，他的几个主演都是素人。啊，包括他的主创团队，他的导演也不是什么知名的导演，所以甚至他的整个电影的成本就1000多万，1000多万的5-1档的院线电影，大家可想而知。所以的话，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啊，只能是很少的排片。但是他就是纯粹就是靠自己的内容，就靠这个电影给大家的这个感受，给观众们的观感直接火了啊，直接现在变成。就你想一下，他的包括他这个电影的票价也是跟同期的五月份5-1档的几个其他电影的票价都会便宜一点。反正我看的时候就30，就整整30啊，有的可能在20多块钱，包括一些小电影院那些40-50的、60-70的，甚至有些看一下 IMAX 要个上百的那些电影是比不了的，就一张顶你两张，你怎么打？你怎么搞？对吧？Hello， 猫猫，欢迎多多，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依然成为了5亿票房的冠军。而且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它在豆瓣的评分很高，9.1分。就是我不知道，其实豆瓣的评分呢，还是对于很多看电影的人来说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就豆瓣分高，那基本上可能就比较高了，因为我具体的它一些评分标准和它一些评分的是怎么个评的机制我不太清楚，但是很多人一听到哇，豆瓣 9.1， 而且呢还有豆瓣，其实豆瓣能打9分以上的华语电影不多啊，但是反正今天我看的是一个已经到了第19名，就华语电影豆瓣评分排第19名哈，我搜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但现在每天都在变换，包括他现在每天的这个票房还在涨，涨到什么时候我就不知道了啊，不知道能不能冲个10亿，应该是可以的吧，现在已经是8亿左右，有没有8亿啊？反正我上次看的时候7亿了已经。你看到普通话版本吗？我建议大家看潮汕话版本，我看的是潮汕话原版的啊，潮汕话原版的，嗯，我还真忘了它里面的发音。五月尾在海珠湖的活动算不算新闻广播的活动啊？好像是吧，应该是。如果你看，如果有我们的话，你在主办方还是协办方还是在什么，一定看到广东新闻广播啊，哪怕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都是我们的节目，你可以支持一下好吗？嗯，容嬷嬷哦，容嬷嬷，对对对，这是嬷嬷的嬷嬷，嗯，那是嬷还是嬷 ？OK， 那就容嬷嬷给阿嬷，嗯，好的好的好的，那就是嬷了，的确啊，你这样说，我想起来这个是阿嬷，
听得懂吗？我听肯定是听得不是特别懂的，只能是看看字幕，只能是靠看字幕。但是呢，有那么微微的，就可能10%。

10% 左右的一些微微的发音跟普通话有一点点像吧，就很微很微的相似之处啊，全部肯定是听不懂的。如果脱离了字幕，我基本上是听不懂的。嗯，而且你像他读信的时候，就他很慢很慢的一个一个字的读信的展信家，比方说展信家这几个字，他就潮汕话和普通话就有点相似啊，就有点相似啊那种感觉。还有那个叫什么无米果这三个字，哎，我基本上还是大概能够明白他在说这个的啊。OK， 嗯，听还是听得懂的，听得懂的。GRT 健步走那个活动，应该那就应该是我们的了啊、应该是我好像隐约有听过，但应该不是我们部门的。白话一样，可能导演没留意这个字的普通话发音是吧？但反正写的字，一个就是女字边麻烦的麻和女字边那个磨的那个磨啊，就是那个上次把那个乐听回放都弄开了，效率是吧？我说了嘛，就是我一个动动手指的事儿啊。反正喜欢的话可以回看哦，多回看几次哟啊。就是谢谢好多新的面孔啊，这位小曾朋友啊，小曾朋友，包括我们刚才的几位啊，魏之恒啊，闪亮的小星星啊，没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吗？啊，成为我们的朋友好吗？你不能说我坏话，你也是潮汕朋友吗？猫猫，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啊，我隐约就那几个特别熟的，瘦瘦是虎门的啊，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是惠州的，我就知道那一两个啊。这个小蛋糕还张家口的呢，都好远的，都天南地北。我现在是电台的同声直播，必须的呀，我现在实打实的啊。你说一个数字，我现场念出来，这对，不是录音啊，各位朋友们，不是录音啊，我这跟大家实打实的直播，我们直播是很真实有效的，好不好 ？OK， 那我们半点报时过后啊，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我们这个电影的一些小小的东西。

0: like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燃气泄漏危害大，排查隐患保平安。定期检查家中燃气管道、阀门和连接软管，查看软管是否老化、皲裂、松动，有无漏气现象。可用肥皂水涂抹在接口处，若有气泡冒出，说明存在泄漏，应立即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联系专业人员维修。安装燃气报警器，并确保其正常工作。使用燃气时保持通风良好，用后及时关闭阀门，切勿在燃气泄漏时使用明火或电器，从源头杜绝燃气事故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啱落班不？
8: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8: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8: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00-9:00，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9: OK， 又回到了我们19:32的悦享生活派哈，依然是你们的浩浩。晚上好，晚上好。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跟大家简单

那讨论一下，讲一讲这个给阿嬷的电影也好，给阿嬷的电影，给阿嬷的电影也好啊，这个信情书啊，这反正就是这个最近大火的这部潮汕的电影，好吧？那我们要讲的不是影评，朋友们，因为我知道现在还有大部分人没有看过。也可能是被安利了，或者是在身旁朋友的这个旁敲侧击，或者在感染之下、推荐之下，对他产生兴趣。所以呢，我们做电台也好，我们做任何不会涉嫌任何的剧透啊，我们也不会讲。当然，这个电影如果稍微剧透了一下也没有意思，就是要大家跟着他整个电影的节奏，慢慢的去感受里面每个人物的命运、每个人物的遭遇啊，每个人物在不同情况下的抉择，我觉得才是它的精彩之处。所以具体的情节我们一点都不讲啊，我们不讲任何它的剧情，也不会讲它任何涉嫌剧透的东西。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通过这部给阿嬷的电影，我们能够看到里面哪些让我们引以为豪的潮汕的元素啊，有哪些就是潮汕地区的一些文化。朋友们，我觉得大家是可以了解一下的，因为这部电影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啊，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啊，我们可以看到，平常如果我们不去看电影，可能不一定知道啊，不一定会知道这样的一些东西。我们呢，作为一个知识分享吧，好吧，作为一个知识分享，也跟大家呢一起去讲一讲，就我们能从这个电影里面找到哪些潮汕的文化元素，这个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服务性质啊，也包括推荐的，大家可以去看那些什么啊，有一些哪些啊，包括美食啊、文化等等等等啊，这个我们娓娓道来。那么也是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微信号啊，一起这个公众号视频号啊，一起来听我们的直播，一起来分享好吗？OK， 那不着急啊，因为今天找了两首稍微带一点点潮汕方言的歌曲，因为它电影本身的歌曲我们就找不到了啊，当然也不可能找，因为现在正在这个热映当中嘛。但是呢，有几首呢，在我这里也是在我的这个循环歌单里面的，特别好听，就它里面有这个潮汕话，它这歌词里面有一些潮汕话。第一首啊，这首呢也是很，就旋律啊，真的第一次听就已经感染到我了。它有纯唱版的，也有配合 rap 版的。那我们现在只能找到一个跟 rap 有配合的一个版本，也是唱跟这个奶奶或者是外婆有关的。我觉得那边的文化在家庭当中，家庭观念非常强，而且呢，他对于一些老一辈特别有感情啊，什么奶奶呀、外婆啊，就是尤其是家里的老一辈啊，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反正一些故事啊、文章啊，都会去歌颂他们。那么这首呢，也是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先分享一下啊。唱完这首，这个听完这首之后呢，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些内容分享哈，一起来听《茶花开了》。

0: OK 啊，一首非常好听的《茶花开了》哈，还是挺感动的。大家如果可以听他这个女生纯唱版的，就是没有这个说唱的也可以啊。加了这个说唱呢，也 OK， 就是体感不一样啊，感受不一样。这个月下煮茶我搜到了啊，是有的啊，是有的，一会儿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但是这个红船头就没有了，暂时还没有这首啊。能代表潮汕文化是吗？可以可以，下次我记一下啊。要是我们再聊关于潮汕相关的一些东西呢，哎，就可以跟大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分享啦。对，大家给我点点赞嘛，朋友们啊！今天晚上很多新朋友啊，我们的鱼啊啊，这个曾曾能不能帮我点点赞？今晚起码点个10000赞吧，现在才6000呢。那几个点赞主力军，那些老朋友们不在了，新朋友们能不能帮个忙顶上？包括我们的猫猫好吗？啊，辛苦！快来广东台汕头记者站啊！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出差会去啊，有时候出差还是会去的，毕竟还是隔得有点距离啊。你说要过去不会常去，不会常去，但肯定是有机会的，好吗？有机会的。感谢大家点赞呢，感谢大家。好，那么我们还是要简单的。稍微简单的复盘一下这个，我就统一了，就是我就当是容嬷嬷的嬷吧，这个字肯定我这么念总是没错的，但有可能他在这句话里面的说法和在潮汕本地人里面的说法呢，有不同的叫法，但是我这边就统一这么叫了，但反正用的也不多，后面我们再慢慢讨论吧。那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它其实就是一种，为什么它会突围而出？为什么他会通过一堆的大片当中，哎，能够杀出头筹？他本来就是一部没有任何顶流明星，也没有巨额投资的素人全线电影。就这个，它是实打实的哈。你顶多能够在里面找到那一两个网红啊，就是唯一的唯一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两个所谓的网红吧，就是他们在黑音符、抖音里面有一定的粉丝量啊，包括那个叫麦乐色的，他的爸爸在里面演的是演的女主的爸爸，对吧？他顶多是这样的一些有一定的这个流量明星，但是你说顶流根本没有，根本没有，而且都是演一些绿叶啊，主要的主角啊，两位主演。包括老年的主演、年轻的主演，基本是我们是见都没见过、听都没听过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本身就不是演员，啊，本身他们就不是演员。男主说，据说是一直还没有找到工作，但是男主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啊，播音主持专业的，跟我一个专业的。女主大二学生，啊，还有这个是华南什么什么学校来着？忘记了，大二还在读书。他拍完电影又回去继续读书，继续做作业去了。就说到底，有可能啊，甚至有可能，我们平常学生做那种毕业设计，拍一个什么微电影，或者一个很一般的导演想拍一个那种很普通的电影，来圆自己的导演梦，才会找的这样那些人，就是素人，可能长得干净一点，对吧？长得稍微好看一点，就过来演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平平无奇，但是却脱颖而出。啊，所以呢，整体大概的这个电影呢，我们具体的情节不讲，但反正要大家知道一下，是一个关于下南洋的故事啊，一个下南洋的故事。而且呢，给大家感觉的一个主旨是"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啊，这是它的一个带出来一种很有诗意的一种感觉。而且，隔山海的爱怎么去传递啊？通过一封封的桥批。啊，一封封的桥批来连通两地之间的这样一个情感。那么它的背景其实就是一个潮汕的年轻人下南洋去讨生活啊。那个时候是五几年，上个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啊，那会儿是形成这样一个风潮，风潮就很多很多的啊，广东人吧，尤其是潮汕那边的人都喜欢去东南亚。啊，所谓的南洋啊，南洋嘛，就是那边什么泰国啊、新加坡、马来西亚，类似啊，那些地方去讨生活。那么，其实他想带给我们那种情节啊，他用一种很细腻的去叙事，什么乡情啊、语言文化，其实才是一种最牢固的牵绊。哪怕其实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因为同乡，我们可以因为在说同一种语言。 啊，要么同性同黑才走到一起啊，才慢慢的形成这样的一种牵绊，所以是很重要的哈、啊，这种很牢固的关系。那么他这种为什么以一种这么低的创作成本可以逆袭成为这一次影视的黑马呢？就是因为他不玩花样，不追潮流，也不糊弄观众啊，他没有说让你啊很烧脑，绕半天弯弯绕绕就看不懂的情节啊，也没有说啊里面各种主角炫酷啦，整很多的出场啦，变装啦啊这那的，用反而是一种最朴质的真诚，因为可能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讲，真诚跟人越来越稀缺了，一个很真实的很真诚的去表达一些内容，表达一些情怀的东西，反而成为了现在的一股清流啊，因为现在的人看电影看的特别多，目光口味特别的刁，很多的套路可能骗不了他们，不是一味的哗众取宠，不是一味的光鲜亮丽，或者你弄很多帅哥美女在上面顶流，真的有用吗？没有用，反而你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哎，普通人演普通的事情，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我们也看得懂，就像我说的，你跟着里面电影里面的人物一步步慢慢的往下去发展下去看，你或许甚至还能产生点共鸣，你甚至还能有点感同身受，哎，这种电影就是最打动人的，最感染人的，是吧？那所以呢，所谓的乡愁、守望、信义、善良啊，这些就是影片想要带给观众的，也算是给观众写的一些情书吧。但是具体是怎么去呈现这些的话，请去电影院啊支持一下啊。具体怎么看人物的各种颠沛流离啊，看人物怎样的这种，因为很多东西你真的要坐下去感受，你才知道啊。我们现在讲的是相对比较空泛，但是你要知道一下为什么这个电影会火，它火的点在哪里啊？为什么大家喜欢看，大家都推荐啊？包括我也特别建议大家去看，那原因是什么？大家一定要清晰哈，不是说里面有是什么什么，对吧 ？OK， 那包括啊，像刚才有人说，哎，你听这个潮汕的这个口音啊、这个听他们说话，你能听清楚吗？会不会引起你的观影有没有什么障碍啊？有没有什么难度啊？完全没有啊，完全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方言和地域的民俗它不是观赏的障碍，相反，你有一定的这个学习和感知性。就你反而通过这个电影你了解到了一些你平常了解不到的东西啊，你还知道了一些可能之前都不知道的啊，你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你回去再去搜啊，你回去再去感受，再去研究，再去查，哇，你发现原来这么有趣啊，原来有这么多你不知道的知识。但是作为广东人啊，这是我们广东潮汕的文化，也是很自豪的啊，也有一种就是地区的一种自豪感。那么其实中国人呢、啊，真的最重家庭，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就经常为了家庭呢不得不怎么样背井离乡，背井离乡。那么就像我们一开场播的爱拼才会赢，很多人都在拼，在自己的 地方，在自己想要拼搏梦想的地方，有可能离家里很远，离家人很远很远啊。包括电影里面的这个下南洋的潮汕人，就是在异国啊各种挣扎，那我们可以在镜头当中看到他们很多的心酸，很多的心酸。那么同时呢，啊，那么这个电影里面涉及了很多的重要的话题，包括刚才说我们思乡啊、亲人啊、家人啊啊等等的这些理念，我们都可以在电影当中一一去感受到啊。不过我们今天还是主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电影都涉及到了哪些啊，我们满满潮汕风味的一些人文啊，一些人文可能才是我们哎值得去分享的。那大家看完之后再重新去二刷三刷，或者你在没看过的情况下啊，在浩浩这样的一个指引下面，再去带着一些问题或者带着一些基本的认知再去感受这个电影，你可能会看得更多啊，你可能会感受得更多，对吧啊。但我们没有收这个电影方任何一分钱，我们也不会说帮电影疯狂的做宣传，纯粹是作为我个人啊，浩浩我个人看过的一个人啊，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跟大家简单的推荐一下。当然我们更多讲的还是一些啊吃啊和一些文化相关的问题啊，跟我们的节目定位还是不冲突的哈，不冲突的是吧。 OK， 好，那么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电影当中啊，刚才也提到，谢谢 Coco 的点赞，谢谢朵朵，谢谢哈哈哈的点赞。那首先这个电影当中呢流露出来的一个最重要它憋着贯穿的整个电影里贯穿的一个元素叫什么，叫桥批。桥批什么东西来的？华侨的桥，批准的批哈，就是批改文章的批，华侨的桥，批改的批，桥批。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桥批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到国内的信件与汇款合一的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份东西，这份东西里面包含两样东西，一个是家书，一个是钱啊，就是 外地务工的外面到国外务工的华侨们通过寄一份这个东西，里面既写了一封啊我很想你的一封家书，或者是报平安的家书，然后配着一些生活费，就是我寄回家里的生活费啊，我赚到打工赚到的钱寄回家里，这两者合起来叫侨批啊 ，Q-Pi 啊。那么这个呢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附言的这个汇款凭证啊，它说到底也是一个汇款。这个钱是干嘛用的？就是旁边这封家书里面会有写啊，比方说给你寄了生活费多少多少钱啊，或者是这个钱是给你娶这个媳妇儿，这个什么孩子结婚用的啊，或者是装修新房子用的啊，就这个家书会附带这个钱的用处，加起来叫侨批。OK， 那么在闽南方言呢，或者是客家话、福州方言当中呢，批又有这个信的意思啊，所以呢，侨批呢也叫翻批。翻就是翻鬼嘛，即系外国啊，外国佬就系翻鬼佬，我哋经常粤语当中会讲翻，咁所以咧呢个桥批咧又叫做翻批啊，翻批。还有一个最直白就是银信，这个东西叫银信，就是银子、银两、银啊，金银的银，信就是写信的信，银信、银信加埋一齐。所以我们看电影里面有个地方叫银信局、银信局。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寄桥批的地方。感谢支持哈，感谢支持我们的早圈，谢谢。好，那么另外呢，同时还分布在很多很多地方啊，什么广东的潮汕啊，江门的武义啊，梅州以及福建的下漳泉、福州等等的地方。那么据统计啊，现存一共有170,000份的桥批当中，广东就占了160,000件，170,000件里面占了160,000件。可想而知，而这160,000件里面，潮汕地区又高达了10万件，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衍生出来的啊，衍生出来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福建的侨批呢，就有10,000多件了，所以加起来。而且啊，值得留意的是什么？2013年的时候，侨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啊，有个叫做世界记忆名录嘅嘢，咁啊成为咗咧我哋广东吓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们说非遗听得很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但这个是广东首一项世界记忆遗产，记忆遗产就是用来跟记忆有关的，承载了一些记忆的，明白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侨批啦，哈。梅州也很多是吗 ？Coco， 哦。每一周也很多，谢谢 Lily 啊，谢谢亚燕的点赞。反正就是这个，你们家里有没有收过侨批啊，朋友们？有收过类似这种侨批的，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侨批是家书配上钱啊，通常这两样会同时出现，一定会有的啊。当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时候纯寄封家书，就纯寄封信回来就没有钱啊。当然也更加不可能说只是寄钱不寄信啊，肯定会有一个同时寄的。反正这加起来。然后那边呢就会有这种叫银信局啊，银信局的东西，就专门去给大家去帮忙收，然后帮忙去发什么的。当然哈，电影里面还多了一个设计，就是因为很多人去务工，但是他们不一定有文化，不一定读过书，所以他们不识字。那么不识字的情况下呢，这个银信局的人就会顺便帮你写啊，顺便帮你简单的写两句，就你把你的意思告诉我，我把它转成文字写，就帮你写，有点像帮你写信。当然这些不会写太多，不像那种写个几百字啊，写个1000字小作文不会哈，可能简单的几句话把这一页写满，他会告诉你啊，就写一页啊，这一页写满就不能再写了，没位置了啊，大概是这样子。就你如何在这个简短的篇幅之内表达你的思念之情 啊，基本上这几句话，老婆，我想你了，孩子们好吗？给你配了200块钱，这个给孩子们买块肉吃啊，类似就是这几句话就行了啊。因为他每个月可能都会寄啊，有一些是每个月都会寄的，有一些可能是一个季度寄一次，这个等等等等，反正那个人就帮你写下来，就你总会说嘛，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他帮你写下来，那就这样子，然后就随信寄了这个买东西的钱。梅州是华侨之乡哦，原来如此，你是在惠州的梅州人是吗 ？Coco， 明白啊，明白。感谢向丹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反正大家我们一边说，你们一边了解一下啊，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些品啊，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好，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经常吃，进进出出，经常开车看看。哦，好的，那小太阳，那可以的话点个关注好吗？来都来了啊，顺便点一波小关注呗。嗯，以后你这个小太阳也继续照耀我们的这个栏目好吗？啊，多一个太阳就多一份光亮，我觉得没毛病啊，我觉得特别好。嗯，你从哪参谋参谋？每次看啥意思？是啥意思？反正我们叫悦享生活派哈，大家如果是在收音机啊，在开车听的话呢，偶尔也可以移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直播间。那可以看到我们真人，也可以实时的打到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一起互动，包括我们评论区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广货行天下的好品啊，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哦啊，可以全面的了解一下。那反正这是一个桥批啊，这就是有收到过是吧，反正其实梅州，尤其是梅州地区，就客家人，因为是侨乡，所以他们或多或少十个家庭里面，我不敢说多吧，六七个家庭都有华侨吧，甚至七八个家庭里面都，你不是直属的华侨，都有亲戚是当华侨的啊，都是远赴重洋，远渡重洋，有的去东南亚，有的去美国啊，或者去其他欧洲，等等都有，都有。然后呢，大部分如果赚了钱的有钱也是真有钱，那些华侨们呢，有钱也是真有钱，就赚了捞了很大笔金之后，回到家乡就开始造福家乡啊，回到家就修学校啊，开始投资办厂是吧，很多啊，很多华侨盖的什么华侨中学嘛，什么华侨中小学嘛，经常名字都这么写的啊，或者是自己以自己的名字啊，某某某纪念小学啊，某某某学校，特别多特别多啊，尤其是类似的这华侨中学华侨小学，还有这造小区的啊，回来搞什么盖房子搞造房地产的都有啊，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反哺家乡啊，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所得到的这个收获反哺家乡，肯定也有很多啊，肯定也是有很多的啊，这个就是一种文化了啊，这个就是一种互相的一个传承，当然前提也是他们平安啊，他们在外面各方面的拼搏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啊，应该也是吃了很多的苦头，最后才有成绩，叫做义感还乡啊，义感还乡的啊，这样一个点。OK， 嗯，你就是在普宁的外地人是吗？仰望太阳的弧度哦，普宁的豆腐特别香，特别好吃，嗯，那种香香的，里面的豆腐嫩嫩的。外酥里嫩普宁豆腐，但是我吃不惯要蘸那个韭菜盐水，反正我觉得普宁豆腐蘸韭菜盐水怪怪的味道，我还不如蘸那个泰式甜辣酱，或者就直接这么吃可能还香一点，反正蘸那个韭菜盐水我个人吃不惯，但这是一个标准的吃法，普宁豆腐是一个标准的吃法。哦，反正你应该也在普宁做了很久了吧，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哪里，以前是到国外去进行这个打拼，现在呢哪怕你在外地打拼都一样，都一样哈，只不过它就不叫侨啊，不叫侨，而且呢你相对因为现在的交通发达了，你回家也方便，偶尔顶多就是春运期间抢抢火车票抢抢飞机票而已啊，也没有以前那么难，以前真的是回来真的不容易，一回来坐个船什么要个把两个月的啊，海上再有些大风大浪的，你还没那么平安，没那么安全啊。以前更没有飞机啊，没那么发达的飞机，也坐不起啊，等等等等，反正就很多的障碍。一出去可能就是大几年、十几年、20年再回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出门的时候，我孩子还是个婴儿， 等我打拼了衣锦还乡了，我回来我跟老婆都中年了，孩子都已经十几岁二十岁都快嫁人了，很正常很正常哈。好，姨婆就是华侨是吧，电影桥上迎镖的地方，当年太苦才过番的哦。你看就是这个过番的意思，就是过番。
1: 悦享生活派，换季不换好皮肤，春夏一交替，脸是不是开始闹脾气了？T 区油都能炒菜，两颊却干到起皮，这就是典型的外油内干。很多人犯的第一个错就是拼命用强力洗面奶去油，结果越洗越油。一分钟公益提醒，请记牢。第一，换成温和的氨基酸洁面，早晚各一次就够了。第二，别用磨砂膏暴力去角质，屏障坏了出油更凶。第三，清爽的保湿乳液比面霜更适合现在，锁水不闷痘。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悦享生活派，帮你稳住春夏油水平衡。
2: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苑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系统谋划未来5年全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发展路径，为建设教育强省、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提供有力支撑。广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招生录取工作日程表，其中5月20号开始退役大学生士兵免文化课考试录取，5月21号到24号进行普通专升本、32分段专升本投档录取，5月25号到30号开展普通专升本征集志愿和投档录取。在今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上，广州市教育局介绍，2026年广州市中考普高招生计划共101720个，增加11244个，其中公办普高学位增加9025个，增幅达12.86%。广州连续3年新增普高学位10000个以上，兑现了年初广州市承诺的普高学位增加10000个、公办普高增加8000个的目标。中山台报道，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黑龙江暨对接俄罗斯市场交流洽谈会昨天在哈尔滨启动，本次活动为期5天，将持续到5月21号，其中哈尔滨中俄博览会中山展厅精选灯饰照明、精品五金、智能家电等领域近20家企业携上百款爆款产品集中参展。东莞台报道，不久前在2026年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上，东莞本土企业广东领益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为夺冠荣耀闪电机器人提供核心金属结构件，助力其以50分26秒刷新人类半马纪录。这成绩背后不仅是人形机器人技术从能跑到能站的跨越，更是东莞制造在新智生产力赛道上从精密零部件向高端整机器 系统集成迈进的有力证明。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消息，雪龙二号集体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本次南极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8: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8: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8: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8: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8: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8: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干呢？搁哪呢？
15: 啱落班不？
14: 出去溜一圈啊？
15: 喂，有冇好嘢食先？
14: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2: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09，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你们的浩浩。哎呀，刚才的这首啊也是特别好听，就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电影的其中的一个主题曲是吧，叫做月下煮茶，感谢哈哈哈的推荐啊，真的特别好听。这个钢琴曲一响，这个悠扬的这个潮汕的女声这么一唱，又回到了男之独性的画面啊，展性佳，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感觉又开始上心头了，所以呢大家真的可以去啊认真的感受感受好吗？ OK， 那么还是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这电影当中的其他一些习俗啊，当然我们今天呢依然有我们的浩浩读文，这个也是少不了的环节啊，每天的固定环节，这个我们就再讲一个点吧。那么在刚才已经讲了乔批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特别特别火爆的，在电影的一开场啊，大家就可以直观的通过它的画面感受到潮汕超级超级无敌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节目，叫做莺歌舞啊，莺歌舞。这个也是在电影当中也是有呈现的，但是他没有跳太多啊，只是在那个队伍当中有看到啊，就是女主的出场啊，是通过这个莺歌舞的这个队伍当中啊加起来的。那么莺歌舞呢，不用我多说了，莺歌舞在没有这出电影之前啊，就已经很火了啊，好像还上过央视的舞台，对不对？我记得，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活动。基本都会来，而且气势非常磅礴。我第一次看莺歌舞的时候都被震撼到了。我第一次看莺歌舞好像是100多人，然后呢他的那个场地是一个大酒楼的一个宴会厅，但是莺歌舞呢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不是从什么台边什么后场区啊，什么幕布后面上来，没有的，那个太俗气了。莺歌舞直接就是从宴会厅前面的大门，哗，整个大门打开，然后呢前面是红地毯，然后100多人的队伍排成两列啊，就是两列，两人一组，每一个人扮演一个知名的历史人物，这些历史人物是不分朝代的，是混着来的，有三国的啊，也有以前的其他的唐朝的啊，各种各样，什么程咬金的，还有赵云的，反正就会排在一起，无所谓。包括以前的神话，有孙悟空的，有哪吒的，都有啊。反正每一个人扮演一个知名的人物，然后呢，从那个大门沿着红地毯，一边哇打着那个竹，打着那个棍，一边用整齐到不行的那个动作，慢慢的走进来，特别气势如何。那个鼓声啊，就前面带头的那个鼓声啊，然后两边的打的那个棍的那个声音也是很整齐的，基本上这么多人你听到只有一下敲击声，可想而知有多整齐。就这个出场啊，第一次看莺歌舞的时候真的震撼到我不得了啊，就那种震撼发自内心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活动为什么我现在才知道，果然到后面就慢慢火起来了啊，就是爆火啊，知道吗？爆火。那么说回来啊，就电影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莺歌的一个情节啊，莺歌舞的情节。简单介绍一下，莺歌舞呢也叫做唱莺歌啊，也叫做唱莺歌、扣莺歌啊。这个莺歌也有几种音，一个是音位的音啊，莺歌也有秧歌啊，还有是这个夜莺的音，莺歌。那么当然就是知道这流行于广东的汕头、潮汕、揭阳、汕尾以及福建的漳州等等地区啊，一种柔和南派的武术啊、戏剧啊等等的一个民间的舞蹈。它本质上是一个舞蹈啊，但是你在这个动作当中会看到一些武术的影子啊，看到很多戏曲的一些身段的一些动作都有啊。有一句话叫北有秧歌，南有莺歌，秧歌就我们这个扭秧歌啊，插秧歌，那南方就有莺歌舞了。那么莺歌舞呢其实很简单，它歌颂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歌颂。为什么它歌颂的是历史的知名人物，都是些正面的人物？因为它整一个莺歌舞整体要表达的这种扶正压邪、团结战斗以及呢勇敢拼搏的英雄气概，就他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这种
邪不压正啊，然后呢人民会团结起来去对抗恶势力，然后呢会勇于拼搏奋斗啊，去闯出自己一片天的这样一种英雄的这种气概，那么也是潮汕人民的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啊。早在20年前，2006年的5月20号啊，2006年的5·20，那刚好现在也是这个20年了啊，20年整了，差不多也是20年前的5·20呢，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20年前就入选非遗了。但是好像是近几年才真正火起来的，我不知道哈、啊。据我所知是火，就是跟大家一直都知道和特别特别火还是有区别的，就到了全国人民都了解都熟悉的还是不一样啊，还是不一样啊，明白了吗？啊，这还是非常重要的。嗯，还没点赞的各位记得点赞哈，就是跟大家分享。有兴趣的大家应该现在要看一段莺歌舞，不难。只要是在广东地区啊、或者是跟潮汕有关的一些什么年会啊活动啊，可能都会请一些莺歌的舞蹈演员。哪怕我们去什么广东的岭南的那个，哎，广州有一个叫岭南那个叫什么，哎呀一时间忘记了，岭南那个什么园啊，反正在海珠那边的啊，那个创意园，还是叫岭南创意园，还是个那个什么，反正那会儿就有莺歌舞的定时定点的巡街表演啊。 Hello Hello 星星 Hello Hello 就有定时定点的巡街表演，包括我们去佛山的什么千古情啊啊，那个广东的千古情啊啊，还有很多反正一些镇子吧，一些古镇啊啊古村呢、啊、都能够看到。实在不行就是潮汕的那个什么潮宗街啊，潮宗街一定有啊，偶尔一定会看到莺歌舞在那边巡街表演的，反正特别特别的出名啊，特别特别的出名。嗯，好，反正大家听也有什么看过的可以分享的，可以随时的跟我们说、哦。晚上好。好，嗯，那么我们也听一首歌啊，听完歌回来呢，进入今天的浩浩读文时间。那这首歌呢，也是跟这首歌的感觉，接下来要给大家播这首歌的感觉，跟这个月下煮茶，我觉得很像。当然，这首歌更经典啊，更加久远一点。它里面的这个一句歌词应该就是潮汕话吧，应该就是闽南那边的一个方言，对不对？好，一起来听孙燕姿《天黑黑》。

0: 好想回家去。
1: OK 哈，也是来自我们，哇，真的是孙燕姿的这个歌喉，一首《天黑黑》。但我听的更多的还有我们学友的版本啊，学友的版本也是很不错的，就学友的那种更细腻啊，比起女生呢，她又有她自己的一种理解。学友版的《天黑黑》也是不错的，我应该没说错吧 ？T O O M L O O 应该是闽南地那些方言吧，应该类似是那个地区的方言吧，嗯。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是唱歌哄我。真不错啊！说到潮汕闽南话歌曲，比较喜欢刘德华《世界第一等》啊，我搜一下哈。老规矩，有就播啊，有必须安排，没有的话一点办法没有，好吧？《世界第一等》这个歌我好像也听看过，知道一下啊，可以留意一下。嗯，反正。随时随地也接受大家的这个点，有有有啊，哎，还真有哎，世界第一等闽南语，可以啊，一会儿给大家听一听好吗？嗯，分享一下，今晚上我们就稍微的这个主题会往这边啊，潮汕啊、闽南这边靠一靠哈，因为也借着这样一个电影的这样的一个热度吧，啊，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分享。嗯，与此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哈，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各种的一些好品啊。一号链接我们的早圈啊，就你可以买回去边吃边看电影，真的很不错啊，真的很不错。就是作为一个零食，比爆米花真的好的不是一点半点，真的嘎嘣脆，而且还。

你有没有发现啊？有些东西呢，在失去之后才开始发光的。就好像那件经常被人抱怨很丑的校服，如今整齐地叠在衣柜的深处，每个接奏入面都收埋一段不敢重播的时光。就好像教学楼那架硬是跑调的钢琴，在毕业典礼那天的黄昏，突然奏出了我们整个青春入面最清澈的和弦。我们曾经很急切地想要撕个业力，想要撕低日历，想要跑过十六岁、十七岁、十八岁，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可以触摸到长大的轮廓。但没想过那些被我们匆匆跨过的日子，会在未来的某个夜晚集体苏醒，用温柔的触须轻轻地叩打记忆的门。走廊的瓷砖记得我们鞋底的纹路，老槐树的年轮录低了我们的秘密，而那一面被值日生抹完又抹的黑板，其实什么都记得，记得三个函数，记得化学方程式，更加记得某一日左下角静静鸡画低的笑脸。现在我知了，成长不是一场疾驰，而是一次漫长的告别式。我们告别了教室窗外的云，告别自习课传低的纸仔，告别那个不敢叫出名的人。每一次告别都从我们身上取走了少少的自恋，又归还了少少的勇气。但是请你不用怕，所有你以为消失的，其实都被时光做成了标本，夹了在岁月那本厚重的词典里面，成为你可以随时翻阅的温柔注解。当你在陌生的城市醒翻，当生活的浪潮有些急，你随时都可以回来这里，回到这个叫做昨日的博物馆。你会发现那件校服其实很漂亮，那架钢琴其实很动听，而那个匆忙挥别的午后，阳光正好，风都很温柔，一切都还来得切。是啊，一切都还来得切，因为在记忆的维度里面，我们永远都可以重新遇见那个站在走廊尽头发着光的年轻的自己。你听落课铃响了，这一次我们慢慢行。OK，这是今天的一个读文哈，也是跟我们的青春是有关系的，因为马上也到六月份了啊，六月份又是一个毕业季了，马上高考的高考是吧？是不是要高考了？反正很多的考试啊，很多的毕业，又意味着很多的别离。那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些青春的缅怀吧。可能有些东西回不去，但是有些东西呢，让它放在记忆当中，可能也会特别的不错啊。感谢预约哦，感谢点赞哦，感谢点赞。好的，半点报时过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啊，这个电影里面所包含的其他的一些文化的元素。世界第一等来自我们的老蛙啊，要再来欣赏哈。半点报时之后见。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阳台堆物看似平常，实则隐患重重。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示，定期排查阳台安全隐患，清理堆积的杂物，如纸箱、木板、塑料瓶等易燃物品，防止火灾发生时火势迅速蔓延。检查阳台栏杆是否牢固，有无松动、断裂情况，避免因大风、地震等灾害导致人员坠落。对于高层住户，勿在阳台外沿放置花盆、重物等，防止高空坠物伤人。保持阳台畅通无阻，为生命安全留出绿色通道。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7: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6: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7: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6: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7: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8: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7: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6: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哪呢搁哪呢？
10: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10: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0: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9: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0: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34，欢迎回到周一最后半个小时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我是浩浩。明天是我们的爽姐单播哈，大家记得预约哦，还没有预约的，明天约一下爽姐好吗？啊，反正固定周三是双播，然后呢，我是周四啊，我是周四，所以希望可以跟大家啊，不管是单播双播，都能够得到大家鼎力支持好吗？鼎力支持哦。这个英歌搜不到哈，这个歌没有，只有一些什么英歌活动的一些歌曲，没有您说的这首英歌啊。有的话，类似的其他的歌曲也可以播一播，反正大家想到的一些闽南，我记得那个谁呀，卢广仲，有一些歌曲都是闽南话的，对不对？我记得啊，包括那个什么小鱼啊，就是那也是很好听的，还是那个。反正也是一个知名的一个歌星吧，很多的一些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那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推荐呢、啊，有的话一定给他安排上啊，有的话应该安排上。好，那么我们继续聊一聊哈，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啊，还有哪些呢？还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今天就是我搜资料我才知道的，以前我都一直以为是普通的刺绣，但其实在潮汕地区这个叫做抽纱。抽纱啊，抽纱这个东西也是潮汕地区的人民啊，就是广泛流行的一个非遗的项目，就看起来像刺绣，看起来像在缝缝补补，在绣一些什么，但是它跟刺绣又有区别啊。它的确切的学名叫抽纱，就是抽离的抽啊，纱布的纱叫抽纱，也是几代的民间艺人以及绣工哈、啊，它是将西方传入的刺绣图案。啊，抽通工种和传统的刺绣工艺融汇起来，啊，就是它的图案可能是西方的一些图案，啊，所以用的是一些传统的刺绣的方式，所以就结合起来。但具体的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考究，我就不太清楚了。但反正这个都叫做抽纱哈、啊，它不是传统的刺绣。那么抽纱的工艺呢，繁复精细，啊，大体来说是怎么说呢？就是先要设计出一个花样。然后将它的花纹的部分的经线和纬线抽去啊，就把这个线抽走啊，不是说缝进去，是抽走，有点不同吧，再加以点缀而显现出一种透空的装饰花纹，透空的装饰花纹，然后再去绣上这个花卉啊草纹啊等等的图案。那这种方法这个构图就很独特，而且呢它的针法是非常的细腻的，针法非常的细腻，所以色调也是相对比我们一般的这种刺绣呢更加的淡雅一点啊，这个叫我们潮汕的抽纱。有没有家里会做抽纱的朋友们？有没有潮汕朋友们家里说妈妈呀婆婆呀经常做抽纱的？在电影里面就是我们的那个舒柔哈，年轻的舒柔其中一个角色，他就跟姐妹们在河边做的一个动作就是抽纱，有在树下面也会做一个抽纱啊，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小小的。那我就发现了，我就搜了一搜，我发现不是刺绣这么简单，这个是潮汕的一个抽纱，金包银啊，我搜一搜呗，金包银，有的话我就给你们播，金包银，反正很多的一些文化文俗看似一样，但是啊，实际上还是大有区别的，包括一个。叫法一些说法不同，但其实里面很多的细节啊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呢大家也是作为一个知识丰富一下吧，丰富一下好不好。金包银好像没有哦，这首歌金包银没有耶，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金包银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抽纱，然后呢这电影里面还有两个食物是特别特别明显的啊，它的存在感非常强。第一个就是油干，朋友们啊，油干不用我说了，潮汕的油干起晒朵啊，特别出名的。油干又叫油干子哈，也原产在哪里？原产在印度，原产在印度。那么它是那种小小的、圆圆的啊，翠翠绿绿的球状的小果，小果。那么熟的时候是黄色的，不熟的时候呢是绿绿的、青青的。啊，等它变熟呢会变成淡黄色或者是赤黄色，一般生吃就直接整个丢嘴里吃，或者是用一些糖啊盐啊来腌制
腌油干啊，腌在油干，把它变成就是我们腌制的一些东西。那么油干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刚入口的时候很苦，刚入口的时候很苦，然后呢，嚼多了，开始嚼的时候呢，就开始很甜很甜，包括在你的唾液的分泌之下啊，整个口腔、喉咙非常的甘甜，所以就是一种回甘的啊，回甘的，刚入口是苦的，而且油甘大家不用我多说，就它的一些功效也好，作用也好，特别特别多啊。早在民间已经有，在中国民间已经2000多年的药用历史了，《本草纲目》当中都有记载这个玩意儿，所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现在我们在外面会经常看到很多鲜榨油甘汁，啊，油甘鲜打的汁，其实油甘做的饮料都很好喝，因为它喝完真的有种回甘的感觉，而且鲜油甘汁或者是油甘类的茶饮，它就跟我们生吃油甘果又不一样。生吃油甘果它刚开始进嘴里它有点苦的感觉，但是它现在呢就直接去掉了前面那个苦，直接就是回甘感啊，直接就是一种回甘的感觉啊，特别不错，特别不错啊。那么在潮汕地区，在潮汕地区有两样特别出名的水果，它们两个是互相并列的，就某不分伯仲，一个叫油柑，另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橄榄。潮汕的橄榄和油柑这两样东西是数一数二的，即是它两个的知名度和它两个的出名的程度是不相伯仲的，没说哪个劲一点哪个不劲一点，油柑和橄榄都是齐名的，都是 很出名的，那么也是很常见的，在潮汕地区都是很常见的一个水果，共同的特点都是刚入口的时候很苦涩，刚入口的时候苦涩，待在指尖，在齿间稍作停留之后呢，就会获得一种比甜更有滋味的，令人很愉悦的甘爽感，甘爽感。所以呢，有这潮汕人也称之为回甘啊，回甘，回甘是一种令人味觉体验上很舒服的东西啊，就是本来是先苦，但是呢后甜。啊，先苦后甜这四个字也是贯穿了这个水果，反映了潮汕人身上很多的品质，肯吃苦，经历了艰难困苦才能品味到真正的甘甜和真正的幸福，所谓的苦尽甘来啊，啊，这个橄榄也好油柑也好，就对于我们潮汕地区人民的一些精神是不言而喻的啊，是完完全全是可以去替代的。那么最后一样呢，最后一样的食品呢叫做无米果，无米果这个食物呢也是在整个电影里面贯穿了很长，但是出镜率很大，尤其是女主的爸爸经常吃啊，经常吃。那么无米果是什么东西呢？果大家都知道潮汕地区的一个特有的食物，果啊，米字旁一个果然的果，果某埋果，也是在潮汕地区的一个传统的民间小吃。无米果呢也叫韭菜果，韭菜果顾名思义，一开始它就是包韭菜的，只包韭菜，没有别的可包啊。那么因为当时是，但是呢无米果就是无米，就是没有用米，没有用大米，但是用什么呢？用番薯粉，用番薯粉来整个果皮。就你知道那边潮汕地区做果是很一绝的，米果特别多啊，里面包各种咸的甜的什么都有，但是呢当时传闻是有一个媳妇儿，因为家里没有米了，没有米怎么办？就剩番薯，所以把番薯磨成粉，然后再做成果皮，再加入其他的馅料，所以番薯果

这个韭菜果就变成无米果，慢慢，所以无米果的皮是番薯粉做的。那么包无米果的时候呢，注意啊，要用番薯粉来做这个胚粉。那因为果皮的含水量很大，所以呢，你在包馅儿的时候，手势要轻啊，微微的能保证包住就行了。然后包完之后就是拿去蒸啊，蒸笼蒸熟就可以吃。那么无米果呢，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据说啊，如果它的包口是尖的，就说明这是一个咸的无米果；如果包口是圆的，就说明这是个甜的馅儿啊，咸馅儿和甜馅儿是这么区分的，明白了吧？那么一开始呢，无米果就是只有韭菜，因为也算穷嘛，没什么韭菜，相对来说常见嘛，也成本低嘛，就除了韭菜还是韭菜，在电影里面就只有韭菜果啊，只包这一种，只包这一种。但随着后面人们的这个生活水平慢慢变好了，对这个食物的口味啊要求也变高了，所以无米果的馅也变得特别的丰富。比方说什么马铃薯啊、芋头啊、竹笋粒儿啊都有啊，甚至还有沙茶咖喱味的。甜的话呢，也会包什么芋泥啊、豆沙啊都有啊都有。那么所以在这个阿嬷的情书当中呢，啊无米果也是作为重要的元素出现。这个无米果啊，它的意义在哪里？它象征着海外潮汕人的乡愁啊，乡愁。那么也通过这个电影火了，这个无米果也火了啊。你们现在去潮汕地区吃，但凡有卖无米果的店，估计都很好卖，都大卖。反正去试一试，有多好吃嘛，见仁见智啊。因为每样食品肯定有人吃得惯，有人吃不惯的，大家肯定要试一下。甚至是韭菜，韭菜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爱有恨的啦，是吧？那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韭菜，但是也能偶尔试一点点。包括我们平常吃的什么韭菜煎饺啊，这个韭菜饺子肯定也是会吃，所以试一试未尝不可。但反正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尝一尝啊，因为这也是一个被电影带火的一个东西。嗯，那么你还知道哪一些通过这个给阿嬷的情书里面带出来的一些潮汕的文化呢？可以一起去了解一下。现在都用机绣了，不过工艺没有手艺的花样彩线多。那哈哈哈，你就提到了这个机器和人工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和他们的一个高低。很多东西就是机器到底能不能取代人工，有些可能真的是通过人勤劳智慧的双手啊，他们可能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机器所取代不了的。机器可能只会按部就班的按照既定的程序，按照既定的数据给你做出一万种相同的图案。但是人，你可能叫你绣一个凤凰啊，绣一只鸟，你都可能绣不同的三款，你都能绣三只鸟不同的神态，不同的姿势。你可能这就是人可以给你的主观能动性啊。外婆会抽纱是吧，肯定。但是现在这个技巧啊，越来越少人会了啊。反正现在也是慢慢的开始失传了，年轻人开始承接这样的一个技艺的人不多了，嗯，是吧？反正你知道了，嗯，开心是吧？阿嬷，好的好的，读阿嬷，给阿嬷的情书，好的，没问题 ，OK。反正知道我在说什么就行啊，开心是吗？开心就最重要了，小蛋糕，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天天开心，好吗？谢谢预约啊，谢谢预约。大展宏图啊，你确定要听这个歌吗？大展宏图感觉跟今天有点格格不入，我搜一下吧。嗯，反正就是跟大家我能找到的这个文化，基本上就是目前就这么。如果你觉得我漏了哪些的话，你可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分享哈。你觉得我电影里面还有哪些文化特别有意思的？啊，可以讲一讲，感谢点赞哦，感谢点赞哦，包括也支持一下我们的品啊，支持我们的好品。好，最后的时间呢，也该讲讲我们广州这边的文化了哈。那我们的广州也有很多引以为豪的文化，除了潮汕之外，那首先我们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和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陈家祠啊。陈家祠呢，最近也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些展。啊，也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的。那么我们跟乐厅合作的艺文天下也是啊，派出了前方的记者跟大家实打实的去介绍一下陈家祠最近有些什么值得去留意的亮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
啊，和各位一起去分享一下，啊，一起来听一听啊，陈家祠最近的一些新鲜的点吧。

0: 馆日逛博物馆，我们今天来到陈家祠。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家祠讲解员张子坤，欢迎大家在博物馆日来到陈家祠参观游览。陈家祠它是广东地区现存规模最大、装饰华丽、保存完好的传统岭南祠堂式建筑。现在大家呀来到这里，肯定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从七绝开始。这个七绝就是快速看懂陈家祠的一个小秘诀。现在大家跟我一起来进去参观吧。进入大门，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一对巨大的彩绘门神，它就是广东地区现存最大的一对彩绘门神。其中红脸的是秦琼，黑脸的是尉迟恭。而在两位监制的腰间，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对巨大的铜铺手，别看它凶凶的，它是取自龙的第六子焦图，也有一个保平安的象征。我们大家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字呢？它呀就是由老竹盘曲的形象构成的一个福字，而这个竹啊又与祝福的祝是谐音，因此又表达了一个祝福之意。而我们将这个福字从中间这里拆开，它左半部分就形似草书的一个多字，而右半部分就像草书的一个寿字，因此又表达了一个多福多寿的一个寓意嘛。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广州木雕也更注重意头。我们欣赏完木雕，走上台阶就来到了月台，而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七绝之一的石雕。面前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精美的岭南家果，就像什么呢？它呀就是释迦果了。而旁边我们这里还有佛手柑，而在石雕下面我们看到这黑色的这个栏板就是铁柱通花栏板了。而在中国呀这个传统古建筑中出现这种铁质构件就实属罕见，这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来到这里，我们不妨抬头可以看一看桃塑和灰塑，而上方颜色古朴的就是桃塑，下方色彩鲜艳的哈反而叫灰塑。而在垂脊的最顶端，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只凶凶萌萌的像表情包一样的独角狮，它的形象啊就来自于佛山这边一个民间传说。在明代初年呀，佛山地区出现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给村民们带来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后来人们就想出了一个以怪治怪的一个办法，他用竹篾扎成一只凶猛的独角狮，每当有怪物出现的时候啊，村民们便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舞动独角狮，最后呀这个怪兽就被吓跑，百姓们也重归安居乐业，因此这个独角狮也就成为了一个辟邪保平安的象征。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看到有一幅非常特别有意思的灰塑作品，它主体就是以这个蝙蝠和这个铜钱为构图。大家不用怀疑啊，铜钱旁边那个胖胖的又像金鱼又像河豚一样的那个是蝙蝠啊。它呀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它就是取这个福字的谐音，幸福的福字，钱的谐音，前面的钱，寓意福在眼前。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三雕两塑中的砖雕，而在铃铛左右两侧我们可以看到刻有一对西方宗教里的小天使，只不过这个小天使跟我们平时看到的就不大一样，他头梳发髻，有个小揪揪，身穿肚兜，就一副中国童子的打扮，形象活泼可爱，也反映了当时民间艺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5月18日博物馆日也是我们陈家祠免费开放日，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在上面免费预约，然后大家凭票进馆。广东广播电视台乐听 APP 和艺文天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博物馆日逛博物馆，欢迎大家在今年5月18日来到陈家祠欣赏七绝之美，我们在陈家祠等你。
1: OK， 好，也是我们陈家祠简单的一个讲解和介绍，反正也是感谢我们艺文天下的朋友们哈，给我们实时的带来这样一段资讯。所以呢，喜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没事去陈家祠溜一圈，感受一下我们啊所有的一些历史人文的风情和知识。好的，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啊，我刚才认真的搜了一下，既然我们展开了讨论，那么呢，其实是这样子哈，其实大家不用紧张啊。 最终我们确定了一下这个字，这个字是这样子的，首先这个女字旁，然后呢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腰的这个字本身作为普通话里面，就是普通话的正音字典里面哈，这个字是磨，容嬷嬷的磨，所以呢这个词呢它的基本表面上的读音是阿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普通话是这么念的，但是它放在了这个电影里面，因为这是一个潮汕的电影，而且这个字如果放在潮汕地区去使用的话，它就是骂啊，它就是第四个字骂。那么这个字读不同的音，它表达的意思不一样。在闽南、潮汕或者台湾啊，如果是喊奶奶或者外婆的话，它的口语发音就是阿骂。所以呢 ，OK， 这么说来的话，结合它整个电影的制作背景以及它的当地，那我们就应该尊重它潮汕那边的叫法。那正确来说是给阿嬷的情书 ，OK， 明白了吧？啊，这个词本身单拎出来是阿嬷，但是在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电影名是给阿嬷的情书，没问题。没问题哈，这个就纯纯就是一个地方的方言的叫法不同，而且呢就是阿嬷就是代表祖母的意思，潮汕的地区阿嬷就是祖母，就是奶奶啊，奶奶，铁打的奶奶，没有别的意思，明白了吧？啊，你说有一些可能是会也有叫外婆的，反正结合这个地区，反正这个包括这个电影本身，他也是说奶奶啊，他也是作为他本身的旁白，就是那个旁白的奶奶嘛，这个淑柔啊，也是旁白的奶奶，一样的。所以呢，大家也知道一下，大头家这个歌没有啊，没搜到。主播解释普通话读法，对的，潮汕话就是骂，车啊、句啊都有不同嘛，反正这个就是语言的魅力啊，这个就是语言。方言的一种魅力，所以也谢谢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质疑啊，怪不得刚才说有个潮汕人听得很难受，因为他们那边一直从小到大就是说阿嬷阿嬷啊，没有说阿嬷或者阿嬷的，这个字只有嬷第二音，就普通话的正音是这样念。我站在播音主持的角度，这个字读嬷啊，但是站在跟大家分享电影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那么也希望呢，大家也可以借着现在还在热映的时间吧，去看一看，去支持一下，好不好？一起去感受感受这个电影给到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触动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电影当中收获到更多，好吧？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差不多啦。后天我们双播再见了哦，明天大家还没有预约的，记得预约一下我们爽姐哈。那最后再记得我们的一号链接的这个早干早圈啊，鲜花呀，回春丹的歌，我搜一下看有没有啊，没有的话就没办法了。你们今天点的歌都好冷门哦，好冷门，那没办法，因为我们本身就不多。鲜花好像也是没有哎，回春丹我好像没太留意这个歌手，我看一下，好像没有回春丹的歌，不好意思了哈，后面我们再慢慢看吧。那我们下次的直播再见咯，谢谢大家，谢谢小蛋糕，再见。不客气。大头家没有，反正后面的这些歌都好冷门，有一些你以为有的歌曲都没有了，更何况你们搜这些我自己都没怎么听过的歌曲。但还是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感谢大家点赞，还有感谢大家下单，还有想支持一下我们的哈，包括牛奶啊、纸巾啊，金包银也没有，刚才搜了金包银没有，卓依婷的其他歌倒是有，金包银没有啊。那反正就这样吧，那刚才的世界第一等我们没有播完，我们就用这个世界第一等来结束今天美好的直播吧，希望大家可以开心快乐。生牛腱子您说品吗？没有哎，这个暂时还没有，反正我们的早圈、牛奶、纸巾牛肉丸还有沐浴露，加油冲，好吧。 好，那我们就拜拜啦，后天再见。

0: 悦享生活派节目由广州南岳医药研究所皮肤医院特约播出，关爱皮肤健康，从你我做起。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0: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1: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0: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1: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0: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1: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0: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2: 童话假期。
10: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在这又要邀请您了，今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跟着我们去到挪威加上北极之行。你知道吗，我去年去过这次北极，我觉得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旅程。首先呢，这次我们又争取到了一个特别难得的包船啊。那我们找到了一艘新船，它呢90%呢都是阳台房，比我们去年这个船又升级了，
11: 所以观景非常的棒
10: 棒。而且你分分钟在这个你的船上就能看到北极熊在你边上走来走去啊，
11: 是的，
10: 或者海豹或者海象什么的。还有呢，就是我们首先也照顾到大家的中国胃，会有中餐在游轮上，还会有中文的探险队员陪同，这样你就会沟通无障碍了。
11: 是的，那么我们也会去到非常多美景的地方啊，比如说呢会去阿尔克山，可以仰望住满了数万只海鸟的这样的一个壮观景象啊，还可以探访慵懒的海象海滩，
10: 还会去到我们中国的骄傲，就是黄河站。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真的很有性价比，18000元起，节目会有一个特别的85折，先到先得。而且呢我们包了大交通，还有包了我们挪威再去4天的深度游，以及挪威去到朗伊尔城，就是北极游轮边上的这个国外段的飞机，来回有40程的飞机都全包了。还有就是哎呀，总之有各种隐形福利在我们的这一次的游轮之旅当中。最重要的是你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或者看到研学这两个字，你一按就有个按钮，就会有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跟我们解锁这一次的北极熊王国之旅加上挪威4天的深度游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 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6: 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嘉华。
12: 大家好。
6: 哎，嘉华也是咱们装修质量鉴定和造价方面的高级工程师啊。其实今天呢，我先想给嘉华聊一个题外话。
12: 嗯，
6: 就最近呢，我是去看了咱们非常火的那一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
12: 刷屏了
6: 情书。对，你有看吗？
12: 我还没看，但是
6: 我当时
12: 已经说被很多人说已经哭到刷屏了。
6: 对，就是大家的这种感慨啊，被故事击中的点确实是比较充沛的，每个人去呢都是纸巾带的足足的。我那天去呢确实也消耗了半包纸巾，但因为我做这款节目嘛，你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职业的这个病在里边了啊。我当时就看到它里边有一个场景是这个他们当时居住，就这个华侨，就这个主角男主角下了南洋之后呢，在泰国那里他住的一个房屋是木结构的，那因为是木结构呢，所以被歹人呢放火纵火燃烧，就几乎这样的房屋一旦着火了它是没有办法的。 对，
12: 其实我们说木结构的房子在我们广州其实现在还是会有，只不过就不是纯木结构，很多是砖木结构。
6: 砖木结构，
12: 对，你像星河浦啊，
6: 哦，
12: 或者说甚至是荔湾大屋，其实他们很多都是砖木结构。
6: 对，
12: 那这种其实我们说在房屋在后期如果说要装修要去改造的时候，那可能就要在很多什么用电安全呐，那个用火安全呐，甚至我们其实很多年前说的像厨房用到的一些橱柜呀，或者说的一些厨房内用到的一些用品啊，电器，它其实一定是要具备一定的阻燃性。那这个应该说现在大部分的业主都觉得是一个常规的操作，就没有去关注啊。例如说我现在订的橱柜，它的这个阻燃等级是属于 A 级还是 B 级，就大家可能就会慢慢习以为常了。那所以我建议说大家装修的时候呢，也最好能够跟相关的装修公司啊，或者说这些供应商，一定要去核实一下你，特别是在厨房啊，用火啊，或者说用电的一些地方，我们的这一些相关的材料它的等级是什么。因为我最近昨天呢，我的那个新媒体的一个视频就评论区就炸锅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大概在七八点，一直炸到现在还在炸。那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很多装修里面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内容可能大家会有误解啊。像我其实之前说的有因为有一些装修公司他表面上说为业主省钱啊，例如说做橱柜啊，他会跟你说啊，你不需要去做全屋定制啊，我们先帮你用这个石材先垒一个灶台的橱柜的这个基础结构啊，这个也现在其实在某一些国家他们也是用这种方法的，然后再去定制一个门板安装，然后其实做出来的表面上的这个样貌跟我们外面定制的这个橱柜样貌不会差太远啊，当然它可能是在面料的这个质感上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些业主说为了省钱嘛，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往下兼容的方法，但恰恰有时候这种橱柜石材当然不会着火了，但它定回来这个面板，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去问一下，这定回来这个橱柜的面板
6: 它是不是阻燃的，
12: 它是不是是一个什么样的阻燃的等级，
6: 因为我看现在在整个的家具的材料使用和选用的过程中呢，大家对于阻燃这件事情会越来越重视。你比如说除了厨房这种用火重地之外啊，还有像窗帘儿，之前我在就日常比如说十年前去订这个窗帘的时候，你很少会考虑到它需要阻燃这种事情，卖家也不会主动给你提及这个要点。我记得很早的时候大概在七八年前吧，第一次听到阻燃窗帘的时候，它是一个日式窗帘铺，就这家是做这种日单出口的，他当时就说我们有一些布是阻燃的，我还跟他聊，我说你觉得我们有必要用这种阻燃布吗？他说就他列举了一些情况啊，然后说如果这种情况你都 不是有这种大的风险的话呢，那么就没有必要花更多的钱去做买这个阻燃的窗帘。当时阻燃的窗帘几乎因为这一项特性会比平常的窗帘要贵出20%左右，
12: 贵了，
6: 真的贵很多。后来但是最近一次我去做窗帘，我就发现阻燃似乎已经成为了这种中高端窗帘的标配了。你说价格上高很多吗？也不见得了。它真的是因为阻燃的材料变便宜了吗？还是说大家把这个可能有一些虚高的溢价给降下来了？
12: 那其实有几个原因会导致到这种原来居高的材料会慢慢的价格上下降。第一个肯定是市场的需求量大了，
6: 对，
12: 市场需求量大了，它自然这个材料的生产啊，它就可能能够使到一个批量，批量之后它可能成本就能够有一定的控制。第二个就是市场的需求多了之后，那自然就产生了厂家品牌之间的一个内卷。可能以前我们说这个材料由于用的人很少啊，做的人也很少，那所以基本上能用这个材料的人他都是属于那种刚需性的，
6: 对，
12: 就是我是真的有这个很强的
6: 担忧
12: 目的性，我要去买，那就再贵我也要买。
6: 对，
12: 那我这个价格往上抬一点，那消费者还是会买单。那由于现在大家都已经很透明化了吧，现在很多材料它都已经去到一种就是基本上大家都会货比三家啊，特别是广东的消费者都是一个很精明的消费群体。那货比三家之后开始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它的价值是有虚高的，很快就会被消费者发现放弃。那所以他们为了去就是占据这个市场，那使得这些产品啊材料啊各方面就可能有个价格上的一个回落。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市场环境的一个我们说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原则，就等于我们说现在很多人说哎呀装修啊也好，或者说啊买家具也好，现在这个时段肯定是便宜的，对吧？但是你到了年底，特别是快过年的时候，各方面的材料啊人工啊家具啊，它要不就是没有货，要不就是可能你要加钱啊，就不要说家具了，可能你买个车都会遇到这情况，你要年底前提车回家过年啊，或者这些大节日像国庆前呢，你都会发现这些东西不降反增。
6: 对
12: 啊，这就是我们的市场，就是需求供需关系决定了很多价格上的一个变化。那另外其实我想说的，刚刚除了一个这个橱柜门，是你刚刚说的很多人他对防火意识提高了，
6: 对，
12: 但是我发现很多业主他真的不会去过问这一些防火材料它的阻燃等级。
6: 对，
12: 那首先我要强调啊，阻燃无论是难燃的板还是阻燃的板，那它是防火等级的不一样，它并不代表这个材料它是不着火的。它其实达到了一定的时间和燃点它也是会着啊。举个例子，像这个 A 级的这个阻燃板，我们如果说明火烘烤它大概3到4个小时，它其实也是能着火的。它一样是能着，只不过
6: 说它其实叫不易燃，
12: 阻燃，
6: 对吧？
12: 阻燃啊，一般来说我们去到达到防火等级的一般是难燃啊，难以燃烧，还有一个是阻燃啊，就是有一定的阻碍这个燃烧这个速度的。那这两个等级，一个是 B2，一个是 B1 级，一个是 A 级。那这两个等级它的这个防火效能它也不是说完全不会着火，它只是说我们燃烧的时间比较长它才会达到那个燃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个厨房里面用了防火板用了阻燃板我就觉得好像就不怕火了，并不是。但像刚刚玉子说的防火有这个阻燃性的窗帘，那当然刚刚说的它价格上肯定是比普通窗帘要贵一点的。那我也会给几个建议。第一个，我们如果说现在有一些起居室啊，它这个厨房甚至是属于那种半开放式的啊，又开通了明火啊，把这个门一打开就等于是一个类似开放式的这种明火的厨房，那像这种起居室的话，这个相邻厨房的这个客厅啊或房间，我建议的这些窗帘都要换成阻燃，因为这些是真的会跟明火会可能产生一定的这空间的交集。另外啊，这除了是自己的厨房，别人家的厨房如果是对着你的窗户，我建议你这窗户的窗帘也换上阻燃。就比如说你像举个例子，万一啊，我们说广东人说不怕一万最怕万一，万一你隔壁邻居或楼上楼下发生这种失火了， 那如果说你这个刚好靠近这个失火点的这个窗户的窗帘是没有阻燃效果的，嗯，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火势的蔓延。
6: 对，其实之前我们有看过一些就是应急的那些视频，
12: 哦，对，
6: 比如说这个阻燃的材料和不阻燃的材料燃烧之间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啊？嗯，我就记得其中一个实验场景就是这个窗帘的燃烧，嗯，如果说是不阻燃的这种窗帘材料，它燃得非常快，
12: 对，非常快，
6: 那个火焰一浪过去之后，这个
12: 它就像一个灯，这个，灯芯一样，
6: 对，一下就着火了，嗯，而且到那个窗帘那个地方好像就给这个，因为它是易燃物嘛，所以给火就添了一把柴火那种感觉，哗一下那火就窜上去了。
12: 它不单单只是添了一把柴，嗯，它会成为了这个火势蔓延的一个
6: 助力，
12: 对，一个
6: 就有点像一个
12: 线
6: 索，
12: 真的是就导火索嘛，
6: 对，有导火索，
12: 就导火索，
6: 对，真的就是导火索。
12: 因为你想一下，你隔壁邻居那个厨房万一失火了，
6: 嗯，
12: 然后你挨着，因为现在有一些楼房的结构，它的的确确，
6: 嗯，
12: 它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是房间是窗户是挨着别人的那一个厨房的，
6: 对对。
12: 那如果说这个厨房它真的失火了，这个火是稍微有点大，风再加上风势的这个助力，嗯，可能一个火苗飘过来到你的窗台上，然后刚好那个窗没关，刚好那个窗帘点到了，然后那可能就产生了一种我们说的这个火势蔓延的这种导火索。
6: 对，嗯，
12: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现在装修，我们不是说只是为了做一个视觉上的这种，冲击，更多的是我们要排查房屋里面更多的安全隐患，
6: 嗯，
12: 啊，例如说刚刚说的厨房啊，当然我们说的这个用电用水啊，
6: 嗯，
12: 水资源是珍贵的，那我们肯定是要确保水资源不要浪费啊。有些人说啊，这个水爆水管了，我反正看的没什么很严重的，我就先不修了。首先，这个水管漏水，你越不修，它的漏的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6: 嗯，
12: 啊。第一，你自己的钱包肯定是一直在花钱的。
6: 对。
12: 第二，水资源一直在被浪费，这也是我们作为就是啊媒体啊，我们不提倡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6: 对。
12: 那还有就是用电安全了，
6: 嗯，
12: 用电安全可能早现在好一点，那早年很多人就是一个插板上面可能拖很多的用电器，
6: 对对对，
12: 导致到这个
6: 过载
12: 啊，
6: 嗯，
12: 过载导致到这个可能电线发生高温，
6: 嗯，
12: 高温之后也可能会产生这种火灾啊，
6: 对对，
12: 短路等等的问题，
6: 嗯，
12: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家居装修或家居改造当中我们一定要让业主他们去重视，
6: 啊，
12: 千万不要说为了省那么一点点的钱，真的
6: 没必要，啊，
12: 装修我们可能都要花点钱，
6: 嗯，
12: 花点钱，那可能从10万到更多的，啊，这上不封顶，
6: 嗯，
12: 那这个价格来说我们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安居乐业的一个场所。
6: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在旧居改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这个家居的安全。
12: 嗯，
6: 那安全的话呢，其实对于家居最重要的一个威胁就是这个火，
12: 嗯，
6: 火这个事儿，我觉得从他们电影的那个时代，南芝那个时代到现在，是这个威胁是始终
12: 都在的，没有，就大家千万不要，
6: 对，
12: 因为现在大家生活的
6: 环境好像更安全一些，
12: 安全了很多，
6: 但一定是要防患于未然。对，防患于未然。
12: 最怕就是我得讲有楼猫销售，就是大家可能已经把这个安全的环境想的，就是已经觉得理所当然了。然后在很多生活上或者是装修上或者是买一些家具材料上，他们忽略了一些我们说潜在的这种危险的因素。
6: 对对
12: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在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

0: 呀，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安全这两个字一定是放在首位的。
1: 对，
0: 那除了是我们入住的这个安全，有些朋友我要提醒啊，就是你找施工团队、装修公司，他们进场之后，他们这个施工过程中或者工地的这个施工的时间里面，我们也要确保几个安全。第一个，用电的安全。
1: 用电的安全，
0: 因为很多这个装修他们都是接的是临时用电。那临时用电他们有没有去做一个独立的电箱？千万不要说在原来的你的那个开关里面接两根线出来就完了啊，这个线接出来之后是否到达了一个独立电箱，这个电箱里面有没有漏电保护，有没有过载保护啊，大家不要以为说看到有个类似空气开关就觉得它就有过载保护，因为很多一些电工他们有时候为了图方便，它这一个开关它可能只是一个接合型开关，也就是说没有过载没有漏电保护的啊，它只是说一个是这个开电和关电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那像这种装修公司如果说它没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电箱的，那这些大家一定要提起心眼啊，提起一个关注啊，让装修公司或装修团队必须按照我们的安全规范去操作。那这是用电安全。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不提倡的是在现在的施工工地里面有我们的工人在里面做一个烹煮食材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真的到今天我还在有看到部分的装修施工有工人在里面啊，拿一个电磁炉也好，拿一个甚至是一个小的这种燃气瓶的那种小煤气炉，就打火锅的那种啊，就是瓶装气的那种，在里面煮个方便面啊，炒个菜啊，就是因为在那边施工嘛，他有时候中午又不想跑出去叫外卖，他可能就直接在这个施工现场去主食了。那这种情况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这个我一定要强调，因为在我们施工现场有大量的材料，它是有一定的可燃性。
1: 对对
0: 啊，这个像我虽然说我们现在都是环保材料，但是像一些木材、木地板啊，甚至刚刚说到的，我们可能有一些柜子，它并不是说它哪怕是用的阻燃的材料，它也并不是说完全不可燃烧。那像我们房间的衣柜啊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一些家具啊，它也并不是说所有都采用了阻燃的材料。那这些如果说在现场去煮食啊，有一些甚至是以前有些做吊顶的木工，它里面承载着大量的木方啊、木材的这板材的材料，当发生了火灾，这些可能就是成为了一个很致命的导火索。所以我们说现在一般正规的装修公司都会严令禁止任何的工人
1: 在现场吸烟，
0: 在现场所谓吸烟肯定是不行的，在现场去做主食的这种工作。做主食的
1: 原来是有的，
0: 是原来是很多，甚至我都说今天到了今天我依然有看到部分的施工现场，在没有严格规范的情况下，有工人在现场去做一些基础的烹煮啊，煮个面，煎个鸡蛋，炒个菜啊，因为有些工程它相对时间比较久比较大，可能真的是有些做这个铺砖的也好，木工的也好，他一家子两夫妻带个儿子一起来做，然后在里面就顺带就铺个床，就晚上在那里睡，早上就开工。还是会有这种情况，我有看到在广州哦，并不是在什么三四线城市哦。所以这种行为其实是非常危险
1: 的。对
0: 啊，这种行为非常危险，我不提倡啊。这个好，有些人说好像很不近人情啊，这个工人他在我这里住下来，他也是为了第二天开工的时候可以缩短这个我们说的通勤的半径，他可以在我这里随时帮我去做装修的工程，本来好像表面上看是一个好事，但由于在施工的现场他有着大量的复杂的材料啊，甚至是它里面有很多是可燃性的，如果说你的这个工人一家子都在这里住着，那他要在这个房间里面在没有任何安全标配的情况下去做这个明火的主食啊，哪怕是电磁炉的主食，它也是会产生这种火灾的隐患。
1: 是的，所以我们平常在家具的这个用电当中啊，还有一个就是家具的选材的时候，的确是要考虑到他们有安全上面系数有多高，比如说像这个刚才讲的板材呀、窗帘啊，
0: 对，
1: 咱们要采用就阻燃系数高的这些材料，该采用你就得采用。另外的话呢，在家里边咱们特别是要注意，就是不能够用电过载的，
0: 对，
1: 要提供相应的一个安全保护。如果说家具真的是

0: 哇，还有就是像咱们广州是流行封阳台的，有一些阳台它本来留了一个逃生窗的，但这个逃生窗可能会锈死了，或者是有锁，钥匙不在了，最后影响了这出了事儿之后逃生。这些小细节，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还是应该要提个心眼，更加注意的。
1: 哦，这个说到这个，走火逃生通道，因为现在有部分我也发现有一些业主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也是误听了一些，建议吧。然后就是可能会把它门口的一些可能连接的一些走火通道，可能在外面会增加一些像鞋柜啊，或者说一些杂，就是一些比较闲置的一些物品，会堆放在这个门外的通道上。那在门外的通道，很多时候是跟有部分的户型，它可能会跟这个走火通道会有这个相连，甚至有些会把这个走火通道的门直接就拿一个柜子去挡住它，以达到一种视觉美观呢。首先，这种情况我是要提醒大家，这个行为可能会让你负上一定的刑事责任，因为你这一个做法是严重的阻碍了走火通道啊。所以千万不要听信某一些设计师或者说某一些装修公司他给你的这种建议，哎，这样子可以把这个公用的通道先纳入到我们的这一个生活的这个空间里面啊，反正我们只要放着这个东西，它不是固定的就好了，并不是只要你这个东西是有妨害到这个走火通道的这个出入进出的方便性啊，或者说这个门打开不顺畅的，那这个行为都有可能会被相关的执法部门去检举的啊，可能去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在里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我在装修家具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给大家的一个很强烈的建议是，一定要合法合规。
0: 对，
1: 啊，
0: 一定要合法合规。
1: 不要贪一时的便利，
0: 是
1: 也
0: 的。
1: 不要去听信某一些设计师他们在这个装修过程中，或者说在做设计，为了单一味的去追求满足业主，然后往往忽略了一些我们说的这种安全的隐患啊。所以大家在选择装修公司也好，在看方案的时候，如果说你有，可能不清晰的，或者说你有疑虑的，没关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社群，给我们节目的像绿子啊，像我啊去留言，
0: 对，
1: 去留言就可
0: 也非
1: 以。
0: 常欢迎大家进入我们当地生活家居社群
1: 对，我们是很乐意去免费为大家去做一些，包括报价呀，包括它的这个执行方案啊，这个设计方案它合不合理啊，它未来会不会给你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使用的隐患啊，或者说很多现在在做厨房，都希望那个厨房门能够完全敞开，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如果说这个门，它这个厨房是跟我们的起居室是有相通的，你把这个门把它完全拆掉了，那这个后期万一出现厨房的这种失火的情况，那可能这个又是一个导火索啊，让全屋产生这种很大的这种失火的这种隐患。所以厨房这个门我们一定是要保留的，至于怎么去美化，怎么去在平常的使用中可以适当的去做一些隐藏，去打开这个通道，那我们这个是可以让设计师或相关的一些产品去为我们提供一个便利，而不是取巧啊。有些我见过的是装的时候把门装上过了这个天然气的相关的，
0: 然后它拆下来了。
1: 对，过了这个公司的检查之后呢，我就把这个门给拆掉了啊。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未来可能会担当会承受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责任和风险。
0: 确实，在我们家居的这个就是装饰也好，装修也好，哈，在这个过程中，我始终认为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没错。
0: 如果我们离开了安全，哎，盲目的去追求说颜值要好看，对吧？
1: 对。
0: 或者是 copy 一些网络博主的这个风格，其实就有点本末倒置了。我们一定是始于颜值，但是忠于品质的。就希望大家呢，在日常的这个家居生活当中，无论您是大装小装，要装不装啊，我觉得家居安全一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1: 对，没错。
0: 今天我们重点就讲了这个防火安全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从自家的这个电路开始重视，到求生通道有没有敞开，还有呢一些常用的，尤其在火源附近的材料，它是不是阻燃性，这些方面去做一些检查，让我们的家居生活可以更加的放心，也更加的安全。幸福的生活万年长，但是离开了安全，可能真的是一刻钟都会 不能安全啊。
1: 对，没错。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老旧房屋历经岁月洗礼，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定期对老旧房屋进行全面排查，查看墙体有无裂缝、倾斜，屋顶是否漏水、瓦片松动，地基是否下沉，检查房屋结构是否受损，如梁柱、楼板有无变形、腐朽。若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评估和加固维修。同时，清理房屋周边的排水沟，确保排水畅通，防止积水浸泡房屋基础，造成房屋倒塌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7: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姐，在我旁边是佳慧老师。
8: 大家好。
7: 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一个话题，涉及到家居的安全啊。只是呢，不再是这个材料上面的这个安全，而是说我们入口的，甚至可以上升到我们食品安全的这样一个层面去探讨的，就是我们现在不锈钢很多用品的，尤其不锈钢餐具的这么一个，
8: 不仅是不锈钢餐具了，不锈钢
7: 选择
8: 家具，你像现在厨房橱柜也有不锈钢。对，他也其实刚刚我们在麦后的时候，我跟玉在聊，就是现在其实不锈钢它有很多的等级，
7: 对，
8: 它包括我们经常听到什么很多一些器皿都是强调自己304，
7: 嗯
8: 啊，304它是一个能够达到我们相对食用安全，可以跟食物接触的一个
7: 标准，
8: 不锈钢的标准。那还有一个更高的，就是达到医疗级别。
7: 哦，
8: 医疗级别那个就更高了，那价格上它真的是，
7: 它和医疗级别对于落菌数是就是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要求，
8: 贵很多。而且我因为跟你刚刚说到不锈钢的事情，我想起我昨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这个在提倡说现在我们的水管，都是 PPL 的，那为什么国外很多的业主他们都宁可用这个金属的水管，其中就提到用不锈钢的水管？那首先， 如果说我们用不锈钢水管都用304这个等级的不锈钢水管，那当然是很安全的。
7: 嗯，
8: 同时这个水管也会特别的贵。
7: 对，
8: 我觉得是它的造价还有它的施工成本可能已经不是我们一般的家庭能承受。
7: 嗯，
8: 那 PPI 的水管其实在早年它会有一个问题，是它的 PPI 它要满足的是熔接的这种
7: 方便度
8: 、那可能这个 PPI 里面的材料它不一定是达到使用级安全。
7: 嗯，
8: 所以如果说现在我们做 PPI 的水管，如果说你去了解这个材料的时候，最好去问一下这个 PPI 水管这个材料它的原材是什么样的级别。
7: 哦，
8: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很多我们中国也好啊，进口的品牌也好，它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管道，
7: 嗯，
8: 所用到的这个材料是能够达到使用级别。
7: 哦，
8: 甚至你会看到为什么有一些我们中国的头部品牌做 PPI 水管，它要做两层甚至三层，它其实表面那一层它主要是为了溶接，
7: 嗯，
8: 啊，加热溶接，
7: 嗯，
8: 最内的那个跟水接触的这一层其实很多是要去跟我们的食用水接触，它会用一些达到食用级别的这种我们说的材料。
7: 材料，这前段时间我们拿了一个材料到我们现场啊，嗯，到我们直播的这个现场，然后给大家看，
8: 嗯，
7: 那个材料它的内壁非常的光滑，
8: 啊，
7: 对吧？那个是用了一个纳米涂层，
8: 纳米的不是
7: 抗菌的涂层，
8: 不是涂层，
7: 不是涂层，
8: 直接那个材料它是一个纳米的一个
7: 纳米管。
8: 仿瓷芯，要仿陶瓷的这一种技术，
7: 哦，
8: 那里面它是能够跟我们的食用水接触，而且不容易产生细菌。它是有个
7: 陶瓷，它仿瓷是仿瓷的什么特性呢？光滑度吗？
8: 第一个光滑度，第二个它不容易产生细菌。
7: 哦，
8: 陶瓷它是
7: 细菌附着不了。
8: 对对对，它就没有办法去，就抗菌嘛。它不，首先不是防菌，不是灭菌，它是抗菌。
7: 嗯，
8: 那其实刚刚你说的这一个已经是前一代的技术了，
7: 嗯，
8: 现在我们说已经有一些厂家啊，特别是一些进口的品牌，他们已经是开始把所有的管道从里到外都统一使用这个食用级别的这个原材。
7: 嗯，
8: 那这个肯定是更安全的。
7: 嗯，
8: 但同时它可能造价会高一点。那所以大家在选用水管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啊，
7: 嗯，
8: 这个东西怎么做的。那刚刚说的，如果说你现在去买一根不锈钢的水管，
7: 嗯，
8: 大家真的要去认真看，
7: 对
8: 这些不锈钢水管真的不一定都是304，
7: 嗯，
8: 都不一定是304。那
7: 还有很多是不锈钢的餐具，这可能和大家的生活会接触的更加密切一些。
8: 我觉得餐具还好，因为餐具呢，现在如果是正规厂家生产的餐具，它肯定是有相关的检验部门去抽查。
7: 但我看就是在市面上啊，其实有大量的这种掺假的304或者316的这个餐具，嗯，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产品上面打304标或者316标，但是他打的那个标呢，其实上是第一，它其实并不是一个304的标志，就是国家规定的你的一个正式的标志，嗯，它更多是一个纹样。就比如说你可以画只猫，画只狗在那，
8: 我知道它当时花纹，
7: 对对，当时一个花纹，
8: 装饰花纹，
7: 对，当时个装饰花纹。
8: 但是你刚刚说到这个是的确会有，但是我刚刚也强调的是，
7: 嗯，
8: 你找正规的厂家，正规的品牌，一般来说他们的产品都是会定期会有相关的部门去检查，
7: 嗯，
8: 所以他们不敢去乱印这个304 316等等，
7: 嗯，
8: 但你说有一些下面的一些小作坊，那我就不敢说了，
7: 嗯，
8: 那不锈钢如果说你用了一些不达到实用级别的会有什么问题？会有重金属，
7: 对，重金属的析出，
8: 因为很多的不锈钢它里面都会掺了铬跟镍，
7: 嗯，
8: 啊，这两种重金属，
7: 嗯，
8: 那铬和镍它其实是增加这个首先不锈钢的光亮度，还有增加这不锈钢的这个耐腐蚀度，那恰恰就是我们说很讽刺，就是它越耐腐蚀的这种不锈钢可能它就越可能不一定达到使用级，所以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跟成本挂钩的东西，你越要又既安全
7: 又便宜，
8: 又要不锈，又要防锈啊，
7: 嗯，
8: 又要达到一定的耐用性和硬度的，那它里面所掺到的一些我们说的合成的金属，那，它肯定是相对成本就会很高，
7: 嗯，
8: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去认真的去判断一下市场上有一些所谓的实用级别的这种304也好316也好的这种不锈钢，它是否有相关的证明啊，相关的证书 去确保它的产品是安全的、
7: 嗯、
8: 特别是水管，因为现在生产不锈钢水管的厂家并不多，并不多，
7: 那很少，你说不锈钢水管我们印象当中确实是很少见，
8: 有现在有一些高端的品牌会做，但它的造价会很高、
7: 嗯、
8: 但既然有造价高，那肯定会有利可图嘛，因为它的造价高了之后、嗯、它市场卖，例如说我卖可能几十块钱啊、一米的，那我现在如果说有一个十块钱一米的、
7: 嗯、
8: 省了可能接近两倍的价格，那它就会在市场上有一个流通的可能性。
7: 嗯，
8: 那你想一下，如果说万一这种材料大家在没有刚接收我们的这个预警的时候，我们就在市场上去买，哇，我现在看到节目中或者说其他的博主说不锈钢水管好，我现在看到一个很便宜的不锈钢水管，我买了一堆回来让师傅装，结果后期产生一些对我们人体身体健康有危害的情况、
7: 嗯、
8: 那这个是不可逆的啊，不可逆。所以不是说不锈钢水管它不好，甚至是我们以前很多时候水管是什么是用铜的啊，有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大户人家曾经那个水管用铜的，大家知道铜是也是稀缺金属，
7: 嗯
8: 啊，
7: 那铜会不会吸出铜绿到这个被氧化、
8: 其实呢铜呢、
7: 嗯、
8: 为什么我们以前很多的器皿都是用铜呢，
7: 嗯，
8: 其实原来铜它跟我们的水跟或者是跟食材接触，它是有一定的，也是就是防这个我们说的食物变质或者说食物产生毒素、嗯、所以铜它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或者说很适合去跟我们食用水食材去接触的东西。但刚刚玉子说了，因为现在我们做很多的铜产品它有没有掺入其他的一些合成物，
7: 嗯，
8: 那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
7: 去辨别
8: 的，
7: 是的，
8: 所以并不是说啊，听到铜，因为铜它不可能是百分百纯铜、
7: 嗯、
8: 它一定会掺杂一些其他的合成物，
7: 对对对，
8: 去增加它的硬度啊，增加它的这种耐氧化、啊、等等、嗯、那这些它掺的东西是什么啊，因为铜也是一个价值比较高的一种
7: 是的
8: 产品。
7: 你看最近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贵金属这几年涨价 啊，
8: 对，
7: 尤其在去年
8: 铜也涨，
7: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空调会打出一个卖点，说我这个是全铜组件，关键或者是关键部件使用全铜、啊、这个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看到某品牌打出这个广告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哎，不应该就是铜的吗？后来才发现是这几年因为贵金属涨价了之后，有一些部件可能从成本角度考虑它就会使用别的金属，比如说像铝啊什么的。我还有一些专家会去辩解说，其实很多年前吧，这个金铜也贵用不起的时候，大家出不起那个价格的时候，空调就会用铝部件，只是现在又回去而已啊。
8: 其实散热片很多是铝部件了、
7: 嗯、
8: 但你刚刚说的我们说那个主机到那个分体机中间有一个冷水那导冷管，就是用铜管、
7: 嗯、
8: 那曾经不要说曾经，现在其实也有些厂家他也会跟你说我们这个管其实已经替换成不是铜管了，但是那个性能还是能保证一样的。但为什么用铜管会更好呢、
7: 嗯、
8: 它可能在耐腐蚀性它会比其他材料会好一些、
7: 哦、
8: 那现在有一些比较取巧是什么呢，然后我先不说好不好、
7: 嗯、
8: 啊，那肯定是降低成本的目的 为优先了，它是用了不是铜的材料，但是它镀了一层铜，
7: 镀铜
8: 啊，镀了一层铜
7: 啊，镀铜、
8: 嗯、
7: 这个性能上差不多吗？
8: 那肯定
7: 短期内
8: 耐腐蚀性肯定是没有纯铜好、
7: 哦
8: 啊、这个不用说的了、嗯、那甚至是我们之前说的买水龙头、
7: 嗯、
8: 也是希望是水龙头的内构部件是黄铜、
7: 嗯、
8: 对吧，也是希望铜，因为铜它的的确确它的耐腐蚀性它的这个金属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
7: 嗯
8: 啊，这个具体的这个化学原理，我这个就不是我这个
7: 我在这里就是想就是就这个话题我延展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方向啊、嗯、因为现在在夏天嘛，有很多的朋友可能都需要去清洗空调，
8: 对，
7: 我们刚才讲到空调这些关键性的部件，其实在之前我看了一些帖子也好啊，有一些时候听友会交流这个话题，大家会在想我这个空调清洗的时候会不会对这个关键的部件造成腐蚀，

0: 甚至有人说，哎，我空调可能花200去洗，但是最后修花了2000，就这种情况，是不是我们要针对不同材料的空调去进行不同的清洗呢？
1: 基本上现在如果说正规厂家在做空调部件的时候，他肯定是考虑到对应清洗剂对他们的这个腐蚀性，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如果说你采用一些正规的专用清洗剂，这个问题还不需要太担心。但就是怕有一些业主他们就是随便在网上买了一些清洗剂，那可能也是说的就便宜嘛。那这个便宜了之后就可能没有去看成分，哪怕是看了成分，你也不知道这个成分究竟对你的零部件有什么损伤。所以有时候我站在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我有时候觉得是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现在我们说洗一台空调是多少钱，快到夏天了，快到夏天可能大家在用空调之前也会说先找人来清洗一下。那最好是找回对应厂家啊，厂家的售后的这个团队，比如说某几个品牌，你就打电话给他厂家说我想找师傅上来清洗空调。其实现在的市场价格大差不差，都是可能200起步，300啊，300-350这样子一台空调。正常收费啊，包洗包检修啊，我觉得这个在进入到夏天大家开始要用空调，我觉得可以去花一个小钱去办大事，千万不要说图省事啊，自己去拆装。因为空调，
0: 对很多人会想着自己 DIY，
1: 对，自己去拆装。因为空调它里面接的那个冷凝管，很多时候那个铜管都是冷凝管接着我们主机的。有些朋友在拆装的时候可能这些冷凝管可能日久时间久了它可能破裂了，你在拆的时候有一些震动啊，或者改变它的形态，它出现了破裂。那这些可能会第一轻则是你的那个空调会坏，那严重的可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它这个冷凝的液体泄露了之后倒灌到我们的压缩机，那可能会有这个
0: 损坏，
1: 这损坏可能会有不是单单只是坏，它可能会有这种，甚至会有产生这种着火的可能性。那这个可能性当然现在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大家这个风险还是，我不建议大家自己去动手。
0: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一直我来看师傅他们都是用高压水枪去做一个清洗的，包括内外机的。但是这难道铜或者其他的部件它不害怕水吗？
1: 害怕，所以他做完之后他一定要擦干啊，擦干之后要开风让它吹干啊。这是一定要做的事情。所以有很多事情是我们看别人做很简单，你自己做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就会使得这一个产品它可能就直接报废了，或者说还让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些费用有些钱如果说你不是从事这一个专业的，我就建议说不要自己去动。因为我自己我自己也是维修过自己家的空调，因为我是知道它的这个工作原理，但是这个东西我做过，但我也不提倡，因为作为普通的一般的业主，他们是不具备这个专业动手的能力的。如果说你在这个上网看了几条视频，你觉得好像也很简单，然后自己回来搞了一大堆之后，可能因为有一些水啊液体啊它流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而你又没发现，它可能会让这个空调里面的电路板可能会有损坏，甚至是这个水会不会顺着这个冷凝管流到了我们的主机上，又导致到其他的机器的故障。就像你说的，为了省200-300的洗空调费，结果省了2000-3000。
0: 对，结果修了2000-3000、
1: 不一定修了，再买一台，换了再买一台。你要说修个空调要花1000多2000块钱的，那还不如直接再买一台。现在空调也不贵，对不对？
0: 对，也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家居的这个家电的使用过程当中啊，还是要遵循这个专业和安全的一个底线。
1: 对，
0: 这就自己去拆装啊这种事儿。我觉得除非是有比较大的把握，否则的话还是不要瞎试。
1: 不是把握的问题，
0: 成本有点高。
1: 不是把握的问题，是如果说你本身对于这种修家电你不是这个专业，那我建议说还是找专业的团队。那不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因为我就分享一下我小时候，就是80年代，然后跟父亲都是家里面有啥事我们自己都能动手干。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能力，是因为以前会动手干这个事情的人很少，基本上都是找一些电工啊，或者是懂这种电路维修的朋友去帮忙。因为以前 这个街边的这个维修家电维修店铺不是到处都有的，可能每一个社区就那么一两家，有时候这个师傅还不一定有空理你，觉得你没钱赚还不一定有空理你。
0: 对，
1: 那导致了很多人以前说啊，因为这个市场的这个提供服务的这个机构太少了，所以大家都会练就一身好本领啊，从换家里的保险丝，换个开关面板，换个电灯，换个水龙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做过，甚至是家里的电视机坏了，收音机坏了啊，风扇坏了，我们自己都会做一个基础的拆装。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是现在提供这种服务的人工人很多，那只要你找到一些正规的这种维修的门店去提供这个相关的服务，特别涉及到像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热水器啊这些比较复杂的，甚至是油烟机啊、燃气灶具啊，这些它涉及到可能跟用电用火安全的，我建议找专业的团队。真的，你省这一百两百的钱，最后你可能要搭上那个电器几千块钱，
0: 是
1: 啊，甚至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你自己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损伤。
0: 那如果我就用那种你说买的稍微正规一点的那个消毒剂去消毒 OK 吗？
1: 现在在网上是有一些简单的喷的，只
0: 是喷那个，对对，喷的
1: 我们说的那个散热片去清洗的，这个是可以的。但其实如果说你像一年的这种空调那么久没有清洗了，你只是清洗那个散热片可能不是特别够，
0: 它还需要清理别的地方吗？
1: 例如说你的导水槽啊，那现在我发现这个是我真的个人经验来说，有一些业主他们在装修之后，他那个空调没有拆，他其实在装修他产生大量的粉尘，这个粉尘它可能堵住了他这个空调里面，因为粉尘它是无孔不入的，你以为你包裹得很好，但实际上还是有漏网之鱼，它的粉尘就会飘到这些空调的排水口，它形成了结块堵住了，它这个空调在使用的过程中冷凝水它没办法及时排出，它就倒灌，就使得在室内就开始漏水了，我看过最严重的像下瀑布一样，
0: 哇，
1: 真的，这你不要以为夸张，因为它那个导水槽里面它是有一个像一个小水池一样，它的水倒到里面它慢慢流走了，它里面堵住了，那个水慢慢就漫出来了，漫出来当它一漫过那个界限的时候，它就像一个瀑布一直在往外流，就像倒水一样一直哗哗哗的流到你的可能柜子啊沙发啊什么，我真的有见过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装修后或者说在你空调经历了可能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用，我建议还是要找专业的师傅上门帮你去清洗，清洗的时候顺便去检查一下像冷凝管啊，像这种包裹的这个排水管啊，它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老化破裂等等的问题，导水槽是否通畅，这些都是跟接下来你的这一个使用息息相关。
0: 是的，我们也希望呢大家真的是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得到一些比较有用的建议啊，可以自己弄的我们就自己 DIY 嘛，省省钱，但是不能自己弄的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哎，在这个清洗空调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必要看着师傅一直弄？很多的网帖会跟我们说你得看着他弄，要不他很有可能会胡弄
1: 啊。所以这个我刚刚又说了一个关键点，
0: 对对，
1: 大家要记着，就是你最好是找例如说我是某某品牌的空调，我直接打去某某品牌的售后，让他们去推荐他们合资格的师傅上门。就有时候我们说街边也有很多啊，包括网上平台也有很多所谓的清洗空调的团队，不是说不行，那这个就是真的要很随机了，可能这个师傅来了他比较老实的那没问题，但有些如果说万一他来给你使点坏啊，在你洗空调的过程中给你在里面做些手脚，使得你空调出毛病了，然后他再来赚取这个维修费，
0: 会这样吗？
1: 只能是说是有这个情况，但现在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上这种情况已经是越来越少了。如果说你想杜绝这种情况的，你找厂家的直属的或者说厂家授权的这种维修团队，那这种情况其实基本上是不存在，基本上是不存在，
0: 至少有一个品牌在那里兜底，
1: 品牌它会监督
0: 会监督。
1: 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说厂家这种 我们说的授权的这种维修团队。
0: 对，大部分都是授权的，外包给别人去做的。
1: 我们叫授权嘛。然后如果说你们消费者去投诉，那厂家其实

0: 这也很简单的，我这个授权的维修团队啊，这个分区管理这个团队，他老是被投诉，我就会把它换掉。
1: 哦，
0: 对吧？所以像这种啊，这个我是个人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1: 嗯，
0: 当时我买了一个咱们的一个国货之光啊这个空调，那这个国货之光空调上来装的这个主机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那个架子嘛。
1: 嗯，
0: 那当时我是加了钱，因为想买一个更好的架子，因为为了安全，还是为了安全，就选用了一个它那个三匹机，应该是要达到一个比较高规格的一个架子。那结果这个师傅呢，当时给我用了一个就是基础的架子。
1: 嗯，嗯，
0: 那就被我发现了。
1: 哦，你加了钱，他没有给你那个货。
0: 对，没错没错。那首先我先不判断他是故意还是什么，那我就打电话去这个投诉。那很快这个维修店他马上就打电话来回访，他说不好意思，可能我们的工作失误，现在由这个他们的这个维修中心的主要负责人协同他的那个安装师傅上门道歉。
1: 嗯，
0: 而且帮我把这个架子换，把这个架子钱也免了。
1: 哦，
0: 就什么意思呢？其实就他们在你是这种厂家直属授权的这种维修店，
1: 嗯，
0: 你一个投诉啊，他其实是非常重视。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品牌的威力就在这里了。
1: 嗯，
0: 如果说你随便在网上找一个，他钱赚了拍拍屁股走了，你就投诉呗，你去投诉平台，平台说那个师傅也不是我们平台请的，
1: 嗯，
0: 我只是提供一个你去聘请他的线索，至于你请不请他是业主你自己决定。
1: 哦，
0: 但是我找厂家授权的这个维修团队或者授权的安装团队，
1: 嗯，
0: 你上来了工作失误了，厂家全部是会追溯他每年有多少个投诉，超过多少个投诉，他这一个授权的这个维修店就可能就没得干。
1: 嗯，
0: 或者说它里面有很多奖励的机制，它就绝对就没有，就废掉了。
1: 嗯嗯，
0: 那所以他们是很重视他们上门给客户服务的这一个我们说的体验。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我是真的，这真的是我真实经历。
1: 嗯，
0: 所以我才会说有时候买家电也好，选装修公司也好，或者说买一些半成品材料也好，你选择一些我们说市场口碑好的大品牌，而不是说价格高，是市场口碑好的大品牌，真的让你整个产品的使用过程中或安装过程中你会有很好的体验。
1: 对，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监督链路。
0: 对，没错，因为厂家他为了确保他的产品更好的被业主使用，因为这是一个市场口碑的问题，如果说每个人都说他产品很差，那没人买，他这个品牌就会倒掉。
1: 嗯，
0: 所以他们是很关注他们这个售后团队以及安装团队他的服务能不能让业主得到一个好的体验。
1: 对对，
0: 所以这因为有相关的监管的链路，才会让我们的业主，我们的消费者在使用这个产品之后得到一个良好的体验，
1: 嗯，
0: 产生更好的口碑传播，
1: 嗯，
0: 这是无论是家电也好，装修公司也好，或者说一些半成品像马桶啊卫浴，他们都是会去关注这个点。
1: 嗯，
0: 所以我经常在节目中说，如果说你真的再要去装修，你要去做家居的改造，我建议更多的采用一些有品牌的这些服务的产品。
1: 嗯，
0: 这样子一定是对你未来的使用啊售后各方面都有一个保障。就像举个例子，我买个热水器出故障了，万一有一些很严重跟人员健伤亡有关的，
1: 嗯，
0: 这些热水器他们都买了保险，因为他们的产品达到了国家的一个认可的一个安全检测，他们也会为他们的产品去买保险。在你正常的使用状态下，如果发生意外，你作为这个使用方是会得到，无论是厂家也好，或者相对赔这个保险公司也好，你是有赔偿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去买一些不知道什么杂七杂八的品牌出问题，首先这个厂家不一定存在，甚至是他也没有去为这些产品去购买任何的保险。
1: 嗯，
0: 那出问题了之后，所有的问题就只能业主自己去担责。
1: 对，
0: 就像我们买，
1: 真是这样。
0: 像我们像买这个手机充电器，我们也很多的媒体也说了，包括很多的手机品牌也说了，最好是买要不
1: 买回本品牌，
0: 买回我的原装的这一个充电器，
1: 或者是高品质的，
0: 或者是买市场上受认证、受3C检测安全的 像充电宝也好啊，充电头也好啊，它是在安全认可的情况下去买的。像之前我们
1: 对，确实我们其实可以在明天的节目里面再跟大家讲一下。
0: 对
1: 我们的听众之前也有问过，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充电线究竟应该怎么选啊？因为你看啊，同样是一根同样的这种比如说 Type C 的充电线，它可能便宜的也就几块钱，但是贵的却需要上百。
0: 这个我们下一期节目我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充电头、充电线，
1: 也涉及到我们用电的安全。
0: 对，包括还有说这个托板，以前我们说尽量不要用那么多托板，用电安全啊、这个会有影响。但到了今天，我会跟大家说，有些用电器我建议用托板。不要以为说这个
1: 有些用电器要用托板。
0: 对，我建议用托板。那这个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留个口子啊，大家可以下次继续关注我跟你的节目。我会关于这个家里面用电安全啊，或者说这个托板用不用啊，像刚刚我们说的其他的一些大家可能会关心的点，像充电头、充电器啊，或者说现在有一些面板上带 USB 充电的这些东西怎么选。选完之后他如果选错了，可能对你的手机、对你的生活安全它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对，是的。所以从我们的安全角度出发，
2: 北京时间22:00，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不知道你的城市最近气候怎么样，希望今天晚上在我们熟悉的星空之下，我们依旧可以爽朗的一起晒晒月光。你来了，我也来了。

隔周一个周末，我想你喽。希望我们再一次相遇的这个星期一的夜晚，一切都刚刚好啊。

0: 全新的一周，我们依旧在这片星空之下为你准备了刚刚好的心情。
1: 夜里的月光晴朗，
0: 我们刚刚开启的这个全新的一周啊，你希望在这里遇到一个新的拐角和新的奇遇吗？我想接下来你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遇到一首你喜欢的歌，你也可能在这里遇到一段你喜欢的文字，或者遇到一个可以在睡前安抚你的声音。星空也好，我们总有故事发生。而这个星期呢，我想随着我们的到来，我们接下来呢，这个故事可能会愈发的变得可以让自己的睡前更加的心安。今天呢，我们在睡前故事当中呢，希望一起来聊一聊我们最近在生活当中啊面对的一些压力，以及分享一下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自己摸索出来的一些比较行之有效的你自己去减缓压力的方法啊。

谢谢唐先生，谢谢静静。啊，今天我们开场呢，不妨先跟我们这个公屏上面互动的小伙伴们呢，先做一个小小的调研哦。如果说最近呢，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的压力值，拉满是10分的话，那你觉得你现在承受到的、感觉到的那个压力大概是几分呢？是的，他都换上了新的装扮了。也希望我们的故事可以接到下一个新的章节啊、哦。

强先生说八分。Yuna 说我大概有7.5。静静说我的无奈值，我觉得我可以准确的告诉你，准确的告诉我吧。Flower 说最近感受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压力分值呢，好像是有一点点的波动的我觉得波动是正常的，就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自己蛮好的，可能过了没多久，2个小时之后，也不知道生活当中一件什么样子听来的一个小道消息也好，或者说另外一个朋友跟你的简单的交流之后，你突然又觉得你好像又没有那么好啊。所以很多的朋友其实每一天的这个心理节奏呢，可能就是在觉得相对满意和好像又没那么满意的这个状态当中反复的交叠，对吧？静静说最近在生活当中的无奈值可能是10分啊。那这个无奈会让你感觉到压力吗？因为今天我们主要呢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呢缓解压力的一些好办法。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可以戳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主播，工作日晚上10点到12点呢，我们都会陪你在这里星空夜话的

首歌呢，我敢去爱，对吧？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不管顶住多大的压力，尽量的让自己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吧。有的时候你该爱去爱的时候，就勇敢一点去爱就好了。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管它呢，就算你憋着憋着不爱，你能够掌控接下来所有的生活吗？好像也不行，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多一点点勇气也许是好的。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我真的是翻了好久，终于发现曲库当中原来是有的。所以今天很想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是一种很朝气蓬勃的感觉。如果今天有压力，希望能够帮到你啊。

怎么呢？好多个朋友说最近腰疼。腰疼是因为这个最近工作量比较满吗？还是怎么样？静静说，如果要排解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呢，比如说我就想知道，如果我想怼的时候我就能直接怼对方的话，那该有多好啊。通常我们呢可能会在心里默默的怼了，对吧？就好像很多时候看电视剧看电影的时候那种爽感，就是自己幻想当中好像已经把对方怼了无数遍了，但是表面上还是装作非常专业的样子，对吧？Fantasy 这首歌呢，不知道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伙伴们呢曾经听过啊。

云彩居然说自己最近如果压力值是十分的话就会拿到十分，因为怎么回事呢啊，居然就是把压力值拉满了。Yuna 就说了，我一般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会选择吃东西，就是可能会比平时吃的更多一点，特别是甜食。那么周末呢，估计可能会去唱个 K 什么的，让自己释放一下啊。

请跟小女神说，伟少说到减压的方法呢，我会推荐去 KTV 唱歌发泄一下，或者说呢就走出家门去逛个街啦，再不然呢可能会去挑一些辣的东西爽一下啊，让自己把一些负能量发泄出来啊。哦，吃辣，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个方式，就是吃那种很辣的东西，然后让自己整个人挥汗如雨的。哦，我最近觉得我们这个广州天气是有点潮热的，所以现在才五月中旬呢，但是前几天我实在是闷得受不了了，所以有两天晚上。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会打开那个空调的除湿功能，果然那天会睡得相对来说舒适一些啊。所以有的时候呢稍微交点电费的话，或者其他一些代价不是很高的事情，如果能够让自己在生活当中稍微的得到一些舒适和缓解，我觉得无妨无妨。有的时候真的是应该对自己稍微的好一点点哦。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敬伟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进来的朋友左上角关注一下啊。

林采说，生活和工作的压力都蛮大的，有的时候呢觉得真的是有那么丝无奈啊，但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到底哪个先来，所以呢珍惜当下，活在当下吧。虽然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这个活在当下很重要，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就是珍惜每一个当下的珍贵时刻，我们还是会为生活当中莫名其妙的扬起的各种尘埃开始忧愁，感受到压力，或者说对于前路摸不清楚的方向感觉到困扰。所以呢今天晚上提及的给自己解压的这个办法，我觉得还蛮重要的。或许每个人在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学会让自己有的时候活得轻松一点，对吗？包括很多的朋友呢在忙碌完一天之后呢，选择工作日的夜晚来到我们的星空夜话，大概也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缓解一下压力的。

这个把我们的电台直播时间当成一个广播主持人的全部上班时间呢，这个是一直以来大众对我们这个职业的误解啊。通常就说哦，你这个一天就一个小时，一天就两个小时，那你每天这个上班时间就这么少吗？朋友们，真不是啊。不开播的时候我们也有其他工作，事儿还是挺多的。那新来的朋友们关注一下啊，一起往前走，一起让睡前的时光变得更加的平静哦。

0: 化了一圈又一圈，我们好像一不小心呢，就会从从前那个懵懂的年少的自己逐渐的走向青葱岁月，再逐渐的发现自己的青春只留下小小的尾巴。
1: 一圈又一
0: 当我们逐渐的走向以前他们说应该而立起来的年纪，或者说走到不惑之年，是吧？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可以立得起来吗？那个时候或者我们真的对这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感觉到困惑吗？其实我自己本人对于所谓的不惑之年的感受，好像很多时候你确实可以看到以前所察觉不到的事情行径当中的一些可能它更本真的一些原因。我不敢说那是不是就是事实的真相，因为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呢，说到底它最终也没有真相，它只是有不同的解读的角度而已。可能就是随着我们的年纪越发的大起来，然后你在生活当中经历的东西多了之后，你对一些事情的解读跟你从前年少的时候轻松的时候解读的那个角度不太一样而已。但是我们依旧很难确认呢，到底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真相呢？可是所谓的不惑大概是就是从前你非常固执非常执着的一些东西，非常跟自己较劲让自己压力很大的东西，你开始学会去放过自己。或者说到底应该也不叫躺平，或者说彻底的放纵摆烂什么的，就只是放过自己。对，就是觉得说那至少我开始假装不想要了。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呢让自己释缓压力的好办法啊？ Flower 呢说自己感觉到跑起来的时候整个人都是带风的，那些让自己闹心的事情一下就会被自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好像运动释放出来的一些属于自己的快乐也是蛮不错的，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对吗？有些朋友喜欢球类运动，有些朋友喜欢跑起来，有些喜欢骑车，是吧？各种各样的。如果你能够坚持的话，那么我想某一天你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可能会不大适应。请个小女神说呢，韦少，你通常会怎么样去减缓压力呢？比如说我现在每一天来上节目的路上呢，通常都会含一颗糖。我心想说呢，让自己先开心一下，然后我开心起来，然后再让你们开心起来，这样子。

庆庆说，我感觉自己太茁壮了，我好像不大跑得动。我感觉我也跑不远。就是从小都这样，哪怕是在青春期最喜欢运动的年纪，都不大喜欢跑步。就是跑步这个东西，我始终没有找到它的乐趣。但是我想呢，就是坚持跑步的朋友可能就是比我已经更好的找到了这个运动它的乐趣所在，可能就是挑战自己吧。但是对于我来说呢，可能就是我会感觉说跑步多少有点太枯燥了一些，又没有得分，又没有进球，又没有过人，又没有运球，就是就一直在跑，然后跑到自己的状态瓶颈的时候，然后就开始挑战自己，你要去调整呼吸，调整步伐，然后不断的告诉自己你可以的，你可以坚持过这一段，然后突然你又开始进入到下一段这个运动机能开启的阶段，又重新健步如飞。哇，你在一个阶段上挑战战胜了自己啊，特别是长跑的。我不知道当年在这个学校里面体测的时候，有多少朋友对于这个长跑项目，比如说当年好像女生是800米，通常男生是1200还是1500吧，反正每一次体测的时候跑完脸都绿了。对，就是每个人记忆当中可能都会有的一些片段。你当年这个跑步怎么样？当年这个体测，你对于这个记忆是开心的吗？可能更多的朋友会感觉到说，哇，我这周要体测了，还是会感觉到多少有一点点的压力啊。Hello， 各位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在这个星期一呢，又开始了全新一周的直播陪伴。我是正在上班陪你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

Cassie，Hello。我的潮汕话就是跟朋友学了几句这样子啊。不过最近的潮汕话真的是好像走出了潮汕圈，有没有啊？经有一部电影啊，《给阿妈的情书》，哇，突然就走向全国。那以后呢，提起潮汕啊，朋友们就会说，哇，潮汕这个牛肉火锅好吃，牛肉丸很好，很筋道啊。然后还有《给阿妈的情书》。好的，小芳。是的，最近那部电影很火，是吧，小茹？你看了没有？小鱼终于找到我了 ，Hello！ 你找到我就等于是我终于也找到你了，对吗？声音拿点冰激凌说，到底是谁在惦记我们大潮汕呢？是我 ，It's me！ 哇，我爱乐。

0: 啊 ，Yuna 看过这个电影是吧？觉得真的很好看是吧？小鱼说：“能不能再来一句开头语啊？你指的是什么？”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Hello， 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小鹿说：“如果我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可能看了就、应该绝对会流泪的了。”弗龙也说：“我觉得好像那句爱你呢，和我们家说的也有一点点像。”你说的是什么？我爱你吗？我爱乐。哎，喂，嗯，哎，我觉得客家话呢，就是说，你问他要不要这个东西，他就说 oi 啊，然后你说不爱呢，你就不要呢，就是嗯 oi， 然后你要的这句，这个我发现这个发音呢，跟爱你的爱，它居然是同一个，是吗？同一个发音，所以就是说。客家的朋友们，他们就是、感觉热情还是很饱满的啊，心绪很饱满，就是他要这个东西，就是爱这个东西，爱和要是同一个东西，是吧？啊、哦，我今天才发现哦，我们客家的朋友 Flower 说，对对对哦，哦，真的是这样子，是吧？所以问你说，你到底要不要这个东西？实际上，对于客家朋友来说，你跟他讲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的理解就是你到底爱不爱这个东西，是吧？哦，就有的时候呵呵一下就把这个情感上升得很热烈的。
1: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暗中相约在这下。
0: 唔讲粤语嘅咩？啊，其实我们是一个上卫星的广播频率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以普通话为这个播出语言的啊。我的老家嘛，如果你指的是我老家的话，我们那边是主要是讲客家的某一种变异方言啊，特别有意思。我老家呢，这个方言呢是属于一种很罕见的方言岛的现象。有意思的这个存在呢，就在于说你哪怕去到郊区哦。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不同的语言了。我曾经有一次呢试过，就是去到我老家的某一个乡镇，然后呢就跟那边的，你知道，是很年轻的朋友啊，很年轻的朋友去讲我们那个市区里面的方言，我就用市区里的方言问他说公交车站怎么走，对方一脸茫然，完全听不懂啊，所以就变成这种方言岛的现象，造成市区跟市区外的这个方言真的是差距很大。我就只能够，幸好学会了普通话，对不对？走遍天下都不怕。静静说的对啊，在南方呢，我们真的这个对于你们来说，应该就是可以类似于无数种的方言啊，无数种的方言。但具体分起来的话，主要也是几大语系了，比如说客家语系了、潮汕语系了、雷州话语系了，是吧？粤语语系了，这之类的啊。圆梦圆，他说。

北少，如果你是客家人，我们是老乡哦，老乡你好啊。希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互办的过程当中呢，一起减缓一下压力啊，轻轻松松的去迎接接下来开启的新的这个新的一个星期的生活。

好快啊，时间过得好快啊！头先 D 嗰一声呢，啊，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18号晚上的10:30啊。就刚刚 D 那一声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了，啊，也没有办法改变那个瞬间啊，我们已经是那一秒钟的很好的睡前伙伴呢，这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的朋友。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当然希望同频的伙伴呢，现在进来之后呢，给我们多一些互动啊。当然最重要的，记得戳一下左上角关注一下，好不好？这样子呢，就不会让这一次很难得刷到的缘分就这样子突然之间从自己的身边溜过去了，好吧？星期说，我终于找到了广播端的韦少喽，啊，好厉害哦！时间是过得很快，对不对？我们好像。又多认识了30分钟啊，哦！我喜欢你这个表达啊。金哥小女神说：“我感觉粤语都很好听，特别是这个粤语歌唱起身嚟就非常之好听啦，啊。粤语歌唱起来很好听的，系噶。所以在这个粤语金曲最风靡的时代呢，好像真的，包括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来的一些粤语歌曲呢，好像都对吧，很容易打动人心啊。”好像就是静静喜欢的歌手李健呢，曾经也说过，就是在他理解当中啊，同样的一首旋律，你填上普通话的词唱，跟填上粤语的词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起来你就是。

整首歌它最终呈现出来的一些想要表达的东西，你会感觉更加的丰富啊。小英说，说到自己的解压方法，对自己来说呢，吃榴莲是可以减压的啊。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关于榴莲哦，就是这个很多朋友管它叫水果之王是吧？我们公屏上面的这些伙伴们，对关于榴莲你是吃还是不吃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很奇妙，就是吃的朋友呢会觉得这个东西呢相当的美味，但是不吃的朋友呢就会非常的抗拒那个东西啊。请等待我，直到哦，还有人说爱惨了呢 ，Sunrise 说爱惨了。超级喜欢榴莲，但是最近想要瘦一点哦。啊，跟这个有关系吗？它热量会很高吗？我觉得有些东西呢，可能你还是适当的应该去带着一种勇于尝试的心，因为有的时候呢，你跟某些东西有距离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可以。就比如说榴莲呢，就你始终带着一定的距离去认知它的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糟糕，一辈子也无法接受。但是如果你真的鼓起勇气去尝一尝它的话呢，我会发现好像没有闻起来那么抗拒啊，真的是吃到嘴里的时候就没有那股难闻的味道了。我记得我吃的第一块榴莲呢，是在大学时期的时候被我们广播台的师姐强迫吃的。所以有些东西呢，在生活当中呢，如果你感觉到压力，有的时候强迫稍微让自己往前拱一拱啊，就是往前踏一步去试一下，有的时候好像也无伤也无妨，对吧？实在不行再退回来。真的是强迫啊，当时好像不知道是因为做一个什么东西，反正输了啊。

能对于某些朋友来说，听一听五月天的歌呢，或者更过瘾一点，跑到他们的演唱会上面去跟他们一起嘶吼一个晚上呢，可能也是相当解压的一件事啊。茶蛋仔说好吃啊好吃啊，特别推荐折耳根。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这个我真的是从生理上抗拒的食品，真的，我试过了，我真的试过了，就真的是生理上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0: 我服了你们了。勺子是我超爱，超爱 Jorgen。哇，可能我们真的是生理构造不一样哦。这个。查蛋仔还说特别推荐啊，蘸水或者是凉拌都很好吃的啊。好吧，我依然无法理解这件事情。
1: 说了再见，是否就能不再想念？
0: 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 希望这个叫做黄伟电台的抖音账号呢，能够在未来很长的日子里面陪伴你的睡前时光。新进来直播间的伙伴们，别忘了左上角戳一个关注啊 ，Hello， 有缘相遇哈、也许可能就是注定的啊，注定我们会在生活当中成为彼此呢，在睡前时光释缓压力。

首漏网的金曲，其实呢好像第一次出现在星空吧，但这首歌呢可能会在很多人沉寂的记忆当中呢属于金曲的范畴之一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聊到的在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减缓自己的压力的方式啊，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小技巧小经历吧。翻到私信当中，这里有个朋友他说呢，我减压的方法其实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蛮无聊的。我呢会把这个打印错的 A4 纸呢撕成几乎同样大小的碎片，然后呢数一遍，不是撕碎发泄哦，就是很认真的把它们撕成每一片大约是2厘米见方的小片，码整齐，然后再一张一张数清楚。什么？他说我上个星期我撕了372片，有的时候同事路过以为我在做手工，我说其实我在冥想啊，就撕纸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只剩下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刀一定要直，这一片不能够太大，那些烦人的工作还有催婚的电话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全部都被撕成了2厘米大小的一小片，数完之后我就会把它们一股脑通通的丢进垃圾桶丢掉。然后感觉我的压力也全部跟着一起撕碎扔掉了，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公司的双面都打废的废纸真的不够用了，你到底想撕多少片，你已经撕了372片了。

Summers 说，我感觉豆汁的味道就很像是豆浆里面加了酸菜然后泡了好几天的味道。你要这么说，其实从原理来说是、我感觉差不多，是吧？不就是发酵的这个，反正就是有点像馊掉的豆汁儿，馊掉的豆浆的味道、差不多吧。看你能不能接受了、很奇怪，就是每个人能够接受的怪怪的东西不一样、豆汁儿我是完全可以的，但折耳根，再见折耳根，就是属于那种有缘无分的了。唐耀辉说，我减缓压力的方法呢，就是我放假的时候我会去零食店买自己喜欢吃的零食，以及去奶茶店买一杯自己非常喜欢喝的奶茶啊。甜的东西当然它还是会让自己很开心的啊。奋进的野马说，想问一下刚刚那首歌的名字啊，这是一首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啊，有喜欢的朋友吗？把它放进自己的歌单咯。

舌头有糖，哇，这个月才第一次过来是吧？最近有这么忙吗？哇，今天晚上回来多聊聊天哈。Flower 说，说起这个呢，我蛮喜欢在生活当中去捏那个快递里面的那种包装泡泡，就是防碎的那个包装泡泡，对不对？捏的时候真的啊，噼里啪啦的哇，好像对于某些朋友来说也真的是很解压的一个事情啊。上阵子说自己有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呢，真的会玩一会儿游戏，不过有的时候玩得很晚啊，玩久的时候感觉更难过了。今天是我这周第一次来听节目，说起来大家都是这周第一次来听节目吧，我也是这个星期第一次来做节目啊。

听说最近有很多的朋友呢在看这位朋友新出的一个电视剧是吧，蜜语记啊。因为上周呢很多的朋友不断的跟我提起这件事情呢，让我非常的好奇，我就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跑去看了一下。你别说还有点意思，有点像。类似于我的前半生那种是吧。我本来想着说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剧啊，原来是一个重启人生职场奋斗剧，对吧。

真的说吃甜食呢，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确实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好啊。但是呢，长期这样子做的话呢，确实又很容易让自己的皮肤糖化，然后暗沉，哇，真的是很难搞的。那所有的东西它都得注意适度，对吧？所有的东西，如果你过量的话，都会变成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所以凡事讲求一个适度就好了。你哪怕是喷香水啊，喷多了之后，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很难闻的，所以一定要控制好啊。

0: 这首来自钟汉良先生的视觉动物啊。当然我觉得对于更多我们喜欢听广播的伙伴们来说呢，你们应该是听觉动物。如果最近想要开发一下自己的视觉，当然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呢，就是移步到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啊，抖音账号 FM0424 正在跟广播端呢进行直播，那么在这边呢也是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直播间实时的状况，当然还可以在我们实时互动的公屏上面一起来聊聊天哦。兜兜有糖说，这半个月呢一直在跨市上班。就是跨城市上班，早出晚归，上的人都有点懵懵的，现在还是有点缓不过来哦。这个就厉害了。我听说过跨区上班的，跨市上班的这个就比较少见啊。而且每天一个往返，对吧？那你要不要想想办法？如果这个东西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你要不要考虑就是在那个城市，比如说要不要在那边租一个房子，或者说让单位解决一下这个那边的工作间的问题，这样子每天跑来跑去的，不会真的是很伤脑筋吗？来一首好听的《十七岁》，希望让你找回自己美好的青春啊。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歌啦。来自刘德华先生的十七岁。十七岁真的是对于每个朋友来说都无比。

动容的年纪啊。虽然当时说17岁是什么？17岁是雨季，对吧？当时的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多真正的烦恼，但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啊。但是也很有意思，反正那个年纪如果有兴致再重新来一次的话，我想每个人的故事都一定会精彩很多。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一个正在上班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今天晚上呢有很多的朋友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存在啊，也更欢迎大家呢把我们留在你的生命进程当中，至少接下来的这一段人生睡前时光彼此作伴。说一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
1: 如今我四十看从前沙哑了声线。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星光夜话存在的意义呢，大概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在睡前的时光里面能够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整理好自己的心情，然后让自己睡前呢减少多一点的这个压力，让自己放轻空一点，然后可以做一个更好的美梦，然后继续明天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们存在的意义了。Cathy 他说，我一直都是处于一个跨市上班的节奏里面，我住在郑州市区，然后我到单位班车呢需要一个小时，每天都是早出晚归的啊。哦，在郑州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班啊，到单位的班车要一个小时。当然如果你只是论这个通行时间的话，好像比如说对吧，像静静他们在这个北京，很多在北京上班的朋友们的，哪怕是在城市里面只是跨个区上个班，可能也需要一个多小时。所以现在对于很多这个大城市的朋友们来说，这个一个小时的通勤时间好像渐渐的你好像觉得也不是不能够接受，反正呢，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事情就我还是挺害怕，就是把时间浪费在路上的人。我给你们两个选项，就比如说选择住处啊，就是那么同样的，比如说同样的价钱，同样的投入，然后呢你可以租到两间房，一间呢是在市区里面，可能就是周遭的环境差一些，然后房子也旧一些，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上班非常方便。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在郊区，就是可能环境周围会好一些，然后房子可能这个也会结构好一些，新一些，但是就是特别远啊。你会选哪个啊？一和二你们来抠一下。一是市区的房子，二是那个郊区的房子啊。那对于我来说呢，可能我的个性我应该会选择一，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特别害怕把这个时间浪费在每天通勤路上的这种人，就是当然有些朋友他会有自己的追求，他会为了更舒适的那个生活环境啊，牺牲一下这个每天这个通勤时间上面的这个投入，是吧。Sorris 说，感觉这个肩膀上的小可爱，臂力好好，脚都已经能够悬空了，对啊，一直都是很努力在上班的样子，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压力，但如果他有压力的话，我也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每天这个两个小时的直播结束之后，他可以轻松很多，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你的月亮我的心，不是，这里是星空夜话，好男人就是我，我也不是曾小贤，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
2: 阳光洒满白色窗口。
1: 小超子说，要我选的话最完美的答案就是工作日我选一，周末的时候我选二。
2: 你在心跳唱，
1: 那我们就得再努力一点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努力。

好是好，但是在寸土寸金的黄金市区里面，那你也是需要再努力一点哦。是吧，小朋友才做选择，成年人最好全部都要。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撑得住自己的野心啊。

私信里面呢，又发现一个很可爱的朋友，他的解压方法呢是这样子。他说我浮躁的时候呢，我就会打开手机上的计算机，然后在上面做加法，就是从一加到一百，就是一加二加三，一直加到一百。不是用公式，就是你一个一个去按，然后这个手指啊，在这个数字键盘上飞速的跳跃，你的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数字不断的变大，然后脑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用想。就是等你加到5050的那一刻，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很小但是又很完整的事情，然后清空，从头再来。上周我加了好几遍，终于我不再焦虑了。朋友说你这不是在减压，你是在转嫁你的压力给你的手机计算器。我说计算器又不会抱怨，其实这个方法最大的好处就是它 free， 它免费，而且你随时随地，你又不会因此发胖。唯一的坏处就是别人看到你在那边按计算器的时候，会以为你在偷偷的算你的收入。哦，原来按计算器也是一个很快乐的方式。哦，我曾经有听说过，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港剧里面看到的，就是说，有一个朋友他工作的那个环境压力很大，所以他为了缓解他这种工作焦虑的状况呢，他就经常玩那个很简单的，比如说俄罗斯方块什么的。他就用这个方式来减压，反正就是让你的脑子做一些可以好像投入进去，但实际上又不太费脑子的事情，好像是不是就能够达成这样的一种很奇妙的减压方法呢？

孙瑞说，其实做计算题好像还真的是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的一种方法啊。觉得按计算器的那个声音也好像很好听哦。小哨子说，可能有的时候解压呢，会找一个信得过的人跟他聊聊天，倾诉一下也是不错的。小女神说，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消消乐。开心就行，他说。有朋友会跟我一样的吗？我就是收拾屋子搞卫生，当我看着这个房子变得干净又整洁，我的压力好像就没有那么大了。算我一份吧，我觉得就是周末有的时候搞搞卫生啊，还是蛮解压的。一来呢可以让你活动活动啊，二来呢确实这个你搞完卫生之后呢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还是让自己蛮开心的。

个男同学。当年呢，他被称为我们班上的歌神，就是他特别喜欢模仿张学友。可能这个唱功确实也还真的不错的，但是最重要，当年很佩服他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唱歌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很陶醉，就那个陶醉的神情，让你很难去质疑说他到底是不是唱功真的有那么好。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很陶醉很沉浸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可以感染到周围的很多人的哦。

0: 冷冬。
1: Flower 说陶醉其中，很多时候主打的就是一个自己的自信，是吧？自信也是很重要的，对吧？我的故事来喽啊。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王教练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0: 大家好，我是周慧。
21: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2: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3: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0: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0424
10: FM 0424，
6: 一起来聆听吧。
24: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声音是一个很玄妙的存在，有的时候想念你是无声的，但如果它有声音，又可以让你振聋发聩。而这次叫你真的惊讶，最美亦最真却像是假。其实在很多年前，当我来到广播电台这样一个行业的时候，当时就觉得好了，那我接下来很长的生活阶段里面需要通过声音去跟很多陌生的耳朵打交道。

我坐喺旁呢，你就唔使再害怕啦。希望呢睡前的时光始终可以和你作伴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啊，我是正在上完。

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现在呢，不同的朋友可能在不同的城市坐标，然后用自己不同的方式在共同着守护着我们同样的一档广播节目。

棒棒啊，好久不见你啊！棒棒说呢，我缓解压力的方法呢，当然就是每周一到五晚上十点来收听韦少的星空夜话节目，在周末的晚上呢，也会喜欢看何老师的节目。好的呀。啊，新来的朋友也别忘了左上角戳一下关注啊。

0: 你敢信啊，霆锋出这首歌的时候也就是十几岁的年纪啊，哇，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在干嘛，我们还在上学的。唐先生说，我们老家这边呢，这段时间每天都是出太阳，还蛮热的。哇，这么好的天气吗？我今天来上班的路途当中，似乎感觉到有星星点点的这个雨滴降下来。我希望待会儿下班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我可以干爽一点的方式回家。这首哎呀哎呀，不知道上周五的时候是哪位朋友想要放进我们歌单里面的。希望有些朋友的耳朵可以接受到我们的爱啊。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生活当中呢，你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让自己啊可以释缓压力的好办法。
1: 把爱留在身边，窗外有个蓝蓝的天。
0: 多多有糖说，我们这边呢天天在下雨，甚至珠海上个星期五呢我们还停课了啊。兜兜有糖是在珠海上学的哦。这是来自于蓝胖喜欢的一首歌。待会儿晚上十一点半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尝试编辑下一个节目日的这个歌单呢哈。最近呢开了这个我们的公屏互动之后呢，也是多给朋友们一些星空主人公的感觉了。

所以说其实呢，哭也是释放压力的一种很好的办法。有的时候一个人呢，使劲儿的哭，使劲儿的流泪。我总觉得当你有机会让自己好好的哭一场，哭完之后你又是一条好汉啊。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还能够为自己的事情痛痛快快的哭出来，我真心建议呢，你找一个不觉得自己丢脸又安全的空间，好好的让自己哭一场。有的时候呢，用泪水洗过的眼睛可以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加的透亮。也许有的真的时候真的是雨后才可以见到彩虹啊。西米华说，刚才看到消息说柳州那边好像又地震了，是5级吗？所以现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呢，一边在面对自己生活的压力啊，另外一些如果有确实发生了一些突发状况的话呢，希望大家呢平时也要学会如何更好的去保护自己呢。

蓝胖说，健在的这首歌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的有渊源的。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呢，去打暑期工，每个早上呢都是靠同学的这首歌当做闹铃来把自己叫醒。那是很有回忆了。那现在这首歌再次响起的时候，有没有突然很想从床上爬起来？又是努力的一天啊，要给自己打打气啊。林友和他的小黑猫说，有阵子没来聊天了，柳州这两天呢连着地震，刚才又来了一次，在外地蛮担心家里人的。哦，林友你就是柳州的朋友是吗？哦，那真的是啊。那你有没有刚刚就是可以打个电话回去问问情况怎么样呢？其实在生活当中的我们呢，可能长时间的处于某一种姿态当中，时间久了之后，你就会突然有一天觉得很疲累，你就会想说我能不能换一个姿势去面对生活。

如硕你好，我们这里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呀，就是你之前听过的 FM91.4 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和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进行直播。

希望可以在这片星空之下呢，认识更多有趣同频的伙伴。也许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很吵闹，就是闹到自己觉得哇，生活还蛮折腾的。有的时候其实不想听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杂音和讯号，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适时的让自己的步调呢放缓一点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的世界清空一些些啊。我们节目的存在呢，大概就是希望用广播里面的这种独有的方式，给你睡前时光一种特别的陪伴。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在这边聊，希望我们可以清空很多的压力跟心事，让自己可以更好的拥抱这一束逆光而来的小温暖啊。

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星空夜话，让我们继续延续我们生活当中所期待的故事吧。我呢是正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那听着我声音的你，刷着直播的你，又在哪个城市？今天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怎样的心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也在跟我们的广播段一样进行直播，可以看到我们实时的画面，希望你可以一起来公屏聊聊天哦。

希望生活可以带你更加的温柔一些吧。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如何更好的缓解自己的压力。私信当中有个朋友说呢，冰箱乱的时候呢，我的脑子也是乱的，所以呢，每一次当自己的压力爆表，我就会打开冰箱，我把所有东西掏出来放到台面上，什么酸奶啊、菜啊、鸡蛋啊、酱料啊，我把它们重新的分类排序重组，绿色的蔬菜放一层，红色的番茄和草莓放一层，白色的牛奶和豆腐放一层，连调味料的瓶口都必须要朝向同一个方向啊。整个过程我大概会持续20分钟，结束之后冰箱像一个展览柜，我关上门觉得世界又恢复了井然有序。我的室友说，你每一次压力大我就知道，因为冰箱会马上变成样板间。这个方法对自己来说不仅减压，而且能够及时的发现过期食品。比如上周呢，我就刚好扔掉了一瓶过期没吃完的老干妈啊。那当然，这个可能就得看你需要多久的一个频次去清空它，对吧？其实就是清空你自己的压力哦。所以能不能够及时发现东西有没有过期，可能跟你的心情很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如果评判说最近好久都没有发现过期食品了，会不会就证明你最近其实心情相当不错，都不需要去整理你的冰箱呢？其实呢，这个朋友的方式呢还是可以借鉴一下的，不单只是整理冰箱，有些朋友呢他们是喜欢整理整一个住处，对吧？

说我在家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随意发疯就挺能够释缓压力的，但是长效的缓解压力呢，还得从问题本身去解决吧。静静说，如果说到当自己的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我就会选择什么都不干，就是发呆，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干啊。紫气东来，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希望紫气东来以及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伙伴们，可以成为我们睡前时光呢一直陪伴下去的很特别的朋友，因为相逢是个缘，对吧？网上那句话怎么讲来着？很深情那句话，网络情缘。

最近还有个朋友提到说呢，上次受到某个朋友说给小区里面的动物取名字的启发，于是呢，我就给家里面的几盆绿植，有给他们每个人起了自己的名字和规定他们的家乡。这个东西真的会传染的吗？规定它的家乡，怎么规定家乡？你知道这个品种是从哪里来的吗？他说我们家这桩老庄发财树，我管他叫老王啊。我每次跟他聊天就用东北话，老王啊，你今天咋耷拉脑袋了呢？睡觉多了？吊兰呢，我就管他叫翠芬啊，我就会跟他讲，翠芬你长得挺快啊，再过两个月你就该分盆了。多肉呢，我叫他仔仔啊，我会喜欢用比较南方的腔调跟他说，仔仔，你今天有没有乖乖晒太阳呢？其实有的时候邻居可能会在隔壁阳台晾衣服听到我在讲话，以为我在跟人家打视频。然后有的时候我妈来我家看到我对着一盆仙人掌讲四川话，我沉默了半天。她说你，我妈沉默了半天，她说你要不要去医院看一下？我说其实不用看啊，这就是我的心理治疗，比挂号更加的方便便宜。而且呢，虽然这些植物从来没有回应我，但是我觉得它们好像跟我聊天之后确实长得越来越好了。哎，我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啊，我觉得每一棵这个小植物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们会感觉到疼的吧。或者说，哎，以前我有听说过有朋友呢是跟他的植物一起听音乐啊。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位朋友说有的时候陪自己家的各种植物聊聊天的话其实 OK 的，也许真的会长得越来越好啊。我的天我的云 Hello 啊，感觉你最近是不是就是没有这个男嘉宾闯入你的生活之后呢，是不是就是其实这个压力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了。天云同学啊，跟他讲话是有能量的是吧。静静说，不是之前有看到一个段子说吗，就是对着自己的植物一直诉苦一直诉苦，结果没几天那个绿植活

去了啊，他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可爱，一个一直在陪伴我们星空夜话上班的小可爱啊，干什么用的啊？陪我们上班用的啊。Leo 他说，我觉得植物是会感觉到疼的，它也会有感情的。有的时候呢，好像你看一些文章说有做过实验，说植物疼了，它也是会发出尖叫声的。它如何发出尖叫声的？我想知道，它又没有声带。据说给植物放音乐，它听了，它也会一起心情变好的哦。对，我们的苏苏福福是吧？你叫苏苏福福哦。我好喜欢你的昵称啊！你关注我了没？苏苏福福，我们会播到几点？我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一直播到12点，就工作日都会播2个小时啊。也希望苏苏福福同学以后有机会啊，关注了就行啊，以后就多来这边苏苏福福的陪我们聊一下天。你别说一些就是带有这种正能量暗示的名字是吧？那念多了之后你就觉得哇，好像真的不错，就舒舒服服。那念多了你就觉得好像还真的还挺惬意的样子，是吧？你这就是你取这个昵称一开始的初衷吗？天云说，哎呀，最近呢，就是那会儿回头的这个嘉宾呢，不见的时候觉得还行，这个见完之后你又觉得又不行了。那现在呢，他又想给我花钱买东西，但是我都不想要啊。后续是有什么样子的这个进展和故事是我们错过的吗？就是后来你又去见那个返场的男嘉宾了吗？有些男嘉宾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会属于那种，就有的时候你怎么理解生活当中碰到的所谓的烂桃花呢？是吧？我们理解烂桃花可能就是自己看不上的那些啊，就是跟自己不匹配的啊，不来电的那种啊，然后又非要。对吧，死缠烂打，所以你会觉得他有点烂桃花，是吗？但有的时候烂桃花可能指的是那种

浪漫了。你知道是什么歌吗？没听过的话，我把这首歌送给你哦。当年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很喜欢，所以那一阵子呢，不断的会把它放进自己的歌单里面去循环。总是觉得这首歌出来的时候，空气当中，有一些特别的隐喻跟味道，它就出来了。借由这首歌呢，也希望这个全新的一周开启，对于你来说，生活可以更从容自在一些。

0: 来自萧亚轩的《地下铁》，喜欢吗？
1: 可听说梦的，
0: 谢谢山月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呢是正在上班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其实有很多喜欢广播节目的朋友都会觉得在深夜档听节目呢，就是属于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的品质跟浪漫。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呢成为我们睡前的伙伴，不管你在广播端还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刷屏互动着，我都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放松你的心情，找到你生活当中更多的期待和认同。

虽然说不知道那个灯泡酷不酷，但是我觉得520那天我会很亮。可以，你就冲到大街上，冲到那些情侣们聚集的区域，然后你成为这个世界上那天最耀眼的灯泡，好不好？春山有秋冬。Hello， 纯真你好。

空气当中飘荡的这一份品质和浪漫，特别值得认真生活的你拥有。我也希望呢，每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听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公屏上一起聊聊天，能够成为你一天当中最放松自己的时刻，就可以算作每天给充实忙碌完的自己一份小小的犒劳。

0: 有人在等你，
1: 有人等我，
0: 一定会有的哦。
1: 下一站的出口，
0: 是我在等你啊，
1: 你等着我。
0: 希望呢，以后周一到周五晚上呢10点呢，我们彼此可以等待，好不好？所以呢，没关注的朋友呢，可以戳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把主播留下来。正在听广播端的伙伴们也留意一下，抖音账号是 FM0424， 抖音账号 FM0424。我们这是一档来自于广东电台这边发出的深夜邀约啊，我是在广东广播中心呢，向你发出我诚挚的声音。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这个前奏突然就觉得好像在生活当中真的有的时候跟很多人好久没见了。纯真就说从20岁开始听你的节目认识到现在成家，虽然不能够一期不落的去参与节目，但是我始终相信你我之间的距离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拉长。谢谢你啊纯真。不管是自己的人生走到哪个阶段啊，我觉得适时的把一些自己需要的空间和时间心情留给自己。不管在这个家里面承担着越来越多的事物啊，还有这个身份属性角色，每个人最重要的也得首先把自己照顾好好吗？

这是一首很深情，在 KTV 又瞒着人眼泪的歌，也许就是在这种安静当中唱出了许多人世界当中的那种长河，一种一不小心就把对方在时间轴上弄丢的遗憾。其实有的时候时间是经不起去推敲的，当你不小心回望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猛然发现，好像曾经和自己亲密无间的伙伴一不小心已经走远了好久好久。

这个旋律会停下来，但时间的进程永远不会。我不知道我们将来还会在时间里面弄丢多少人，但我希望我们可以不要把彼此弄丢了。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还有不到半个小时才能够待会儿下班呢。在零点我们互动晚安之前，让我们继续享受今晚美好的夜。

那样子的时候还记得2016年初，当时我听星空夜话，当时就觉得哇，怎么会有人的声音这么好听哦。谢谢你啊，燕燕子。那已经过去10年了，10年彼此的人生都发生了很多新的进程。今天晚上会是我们接下来一个新的阶段故事的开始吗？希望是啊。

今晚呢，我们尝试着一起在节目当中呢，缓释一下啊自己最近遇到的压力啊。我也不知道你具体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是呢，我希望不管是通过我们的声音也好，通过我们这里遇到的好听的歌也好，希望你在我们的节目进程当中可以慢慢的放松下来。其实生活当中呢，说起来呢，很多事情确实都很重要，但实际上真正重要的也未必真的就有那么多。所以很多事情，这个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心情，会不会增加你的压力值，很多时候只是在于你看待它的角度，换个角度让自己轻松上路。

感谢朋友们对明天歌单呢贡献出来的自己想听的金曲啊，里面的歌呢我都翻了一遍，曲库里面有的话呢都已经编排进去了。不过还蛮好奇的，就是静静点的这首周杰伦的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周董的这首歌啊？曲库里也没有哎。周董有这么多的歌，为什么你会选这首歌？Flower 说：“谁说不是呢？啊，只是有的时候，对吧？这个角度你不太好换。我觉得你可以把那首歌私发给我，哎，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这首歌，哎，是新歌吗？如果新歌的话，那肯定就没有了。”

0: 不是新歌啊，不是新歌也没有啊，曲库刚刚搜过了。
1: 美好
0: 好的，朋友们不用再刷歌了，这些歌已经刚刚都搜过了啊。这首歌呢好像也是承载了一部分听歌这个老乐迷当初的记忆哦。我记得当时呢这位歌手好像有一个绰号叫做音乐诗人啊。那音乐诗人他我一直都觉得这首歌他的那个副歌部分有一个音很特别，就是下着沙那一句很特别。

今晚呢，我们在这里呢，尝试着去分享一些关于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处理压力的好办法。刚刚有些朋友的这个建议好像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他会整理东西啦，有的朋友呢会跟植物聊天哦，有的朋友会撕纸啦，或者是计算数字啦。

最近当中有个朋友说呢，我自己呢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不看手机，不看书，不听播客，就是跑到公园里去看一棵树，仔细看它的树皮纹路，看它的树枝分叉，观察它叶子的形状。一阵风吹过来，看叶子会怎么动，风走了又看它怎么停下，看着看着你就会发现树枝上什么时候来了一只鸟，什么时候又来了一些小虫子，你的注意力从下周我该怎么汇报慢慢的转移到那片叶子的背面会不会有一个小可爱。过了20分钟，当你站起来，你就觉得自己好像那棵树一样被风吹过了，但是你的根会在地里。朋友说，你说的那么玄，不就是发呆吗？我说是，发呆是放空，但是我看树是非常专注的放空。区别就在于，当你看完这棵树回来，你的脑子里面多了一片叶子。哎，你是不是就是通过这种奇妙的方式来让自己完成一个这个叫什么光合作用，是吧？哎，这么说起来，这个朋友啊，你最近可以真的去电影院看一部电影。哎，最近呢，梁朝伟好像有一部文艺片，就是讲他跟一棵树的故事啊。我想这部片子不一定适合所有的朋友，但是一定会很适合你啊。

很有诚意说好怀念很多年前你当时播节目的背景音乐啊。所以呢，每个朋友呢，我们在过往陪伴的时光当中，都彼此刻下了一些属于对方专属的痕迹。因为有的时候相处的过程中，你永远不知道对方对你的那个最深的记忆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那个连接还挺奇妙的。小黑猫说，我呢就有的时候会看着鱼缸放空，看着那些小鱼游来游去，真的很放松啊。

0: 静静说，我发呆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楼下那个废品收购站，而我在15层。那废品收购站你通常观察什么呢？就看哦，今天哎，又来了一个大爷啊，又来了一个大妈，哇，这个大妈今天好厉害，她收成一定很多。你说到这个就是废品收购站这个收纸壳这个东西呢，我也不知道现在大数据是不是锁定我了，他是不是觉得将来我去干这个事情，就是他居然给我推送的内容是收这么厚的纸壳，有的朋友收这么厚的纸壳，他说很高兴啊，才这么一点点他卖到了2块钱，他说他很难想象那些收到一大筐的那些大叔大婶们，他们去卖掉他们的时候得有多高兴。所以大数据现在是觉得我将来要去做这个事情吗？不管呢，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一些了哦。接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手动的烟花操，也是蛮治愈的，蛮放松的哦。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压力大的时候，来找找我们的星空夜话。这片星空呢，永远有刚刚好的温度跟心情在陪伴你。希望在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找到我们的星空夜话，我们可以一起尝试着私奔到月球。纯真就说，其实大家最近有空呢，也可以去看一部潮汕朋友们最近好喜欢的一部很火的电影啊，《给阿嬷的情书》，很值得大家看哦啊。最近这个电影还真的蛮出圈的啦，

小纯真还问直播间有没有潮汕的朋友，应该还蛮多的。小李说：“草头黄，经纬的纬，许久没听过你电台节目了，今晚居然刷到你喽 ！Hello， 这次不要我走丢了，小李。我们的星空夜话现在呢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到12点都会在这个抖音账号上跟广播频率一起直播的哦。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 啊，抖音账号 FM0424， 希望在这里呢认识更多的伙伴们。”娟娟，这是我们，我应该叫你娟姐吧，对吧？啊，一听就应该是我们的很资深的朋友。

看这里有北京的朋友吗？好像之前有碰到几个是吧？唐先生说，我通常自己在生活当中发呆呢，就喜欢一个人呆着，听自己喜欢的歌，就是放空，什么都不想呢。是吧？小李说，以前睡不着，都是听着电台度过的。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呢，听我们的节目，真的就是可以放松心情哦，真的管用哦。娟娟是普宁的哦。情歌小女神说，这里好像黑龙江的朋友会比较少一点哦，所以就需要情歌小女神以后再大声的嚷嚷，对吧？把你们同伴都喊过来啊。然后暴走小司机说，主播你是哪里人呢？我是广东韶关人。我们的小司机是哪里人啊？这里是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你好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阿拉好，我叫吴伟。是伟的。哎呀，我真的希望就是到时候有潮汕的朋友呢，可以线下好好的教教我这个自我介绍的怎么讲呢。暴走小司机说，我是生活在广州的梅州人哦。太家好，太好，我是王伟啊，草头黄，经纬的纬啊，梅州的朋友。新朋友来了之后呢，记得戳个关注啊！我是正在上班直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都会在这里直播，希望跟很多的伙伴们有更多的生活交集啊！居然会潮汕话啊，也就会那几句啊。希望以后可以多学一点哦。

其实我最近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的一个新的解压的小办法呢，就是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咖啡壶，然后自己呢就挑了一些咖啡豆，然后尝试自己在家里面去做黑咖啡。尝试了几杯，感觉还蛮解压的。就看到那个壶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在里面，然后把这个咖啡液萃取出来，然后再加上自己想要做成的这个咖啡，对吧？像我喝美式的话，就只需要加开水就好了。真的有感觉会比外面的风味更好一些，然后油脂更丰富。所以有的东西呢，就是可能自己亲手尝试做的话呢，你会更了解自己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喜好和需求。也只有自己才会真的愿意为自己去做不停的调试，对吧？水多一点，水温热一点还是凉一点，你在外面就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定制了，或者豆子用什么豆子啊？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当你自己亲手动手的话呢，你就可以为自己去做一个特别的定制了，对吗？

这个世界真的有的时候，它的变化速度猛然间会超出你的预期。但是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种方式，最重要的就是人和人的关系吧，对吧？不管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最让人心安的就是，不管什么状况，我们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经历，一起去发现，那就好了。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相遇的朋友，你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对，关注一下主播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们这一档广播的晚间节目呢，我们也希望在大家的守护之下，能够不断的延长它在我们广播长河当中的生命。

0: 纯真说，我也非常喜欢看着机器研磨咖啡豆，然后自己做咖啡。但是我就比较喜欢喝冰啡啊。我觉得这个咖啡到底怎么样才算好喝？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很主观的，所以如果喜欢喝的话呢，有些朋友有兴致的话，你就可以慢慢的各种，比如说单品豆，你可以或者拼豆，就是一种一种的去试，慢慢的你大概会了解不同的豆子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味道，然后最后找到你喜欢的就好了。这个好像不大能够推荐，因为真的是很主观的，依我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评价。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有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说我们都认可星空夜话的存在了，认可你我之间的这种长久的陪伴了。今天呢，我们广播的节目又快要告一段落了，听广播的伙伴们，黄伟又要在广州呢跟你们说晚安了。记得啊，下一个工作日晚上十点，明天晚上十点，我们新的一次的相约又要来啦。所以今天清空压力，好好做个梦，明天晚上我们又有新的期许跟相遇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抖音账号 FM0424， 明晚见喽。在你我的心中，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的空间。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

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是为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都说生命可以不分贵贱。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1: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红。暑假想给孩子一个

0: 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安娜、雪宝等等，
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在专属的米奇见面会与你亲密合影，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 我们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2: 童话假期。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5: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6: 你好，我是刘红，
5: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5: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2: 自由自在。
7: 好，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红。
7: 那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
8: 是的，是我们的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的招募开放日特别直播。
7: 对，那么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忙啊，因为7月11号我们还先去上海，然后杭州安吉的这个上海迪士尼的这个路线，再有就是7月17号的8月1号的北极加挪威深度游的这个路线。
8: 是的，
7: 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
8: 8月9号到8月13号呢，就是我们的广州往返新加坡双飞哈，会登上迪士尼游轮。
7: 对，那么此刻呢，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朋友就说，哎呀，还是小朋友好呀，这无忧无虑呀，他上班就不一样啊，所以孩子们要好好享受自己的童年啊。
8: 是的，其实我们今年的这些团呢都是敞开大门的，家长也可以报名啊。
7: 是的，
8: 如果您有时间有假期的话。
7: 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就赶紧进群吧。
8: 是的，今天在直播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3位这个
7: 老师
8: 大朋友嘉宾。
7: 对
8: 啊，一位是咱们火车执行方的负责人刘小兵兵哥，
7: 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去年是跟着我们是一起出发去了内蒙啊、安徽啊、北京啊、河南这几个地方。兵哥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兵哥是不是这个今年又再次启程，这个感受会很不一样、
9: 欢迎大家报名10月29的火车专列。
7: 我跟你说啊，首先火车专业它是很稀缺的，
8: 对，
7: 不是你说想拿一个火车研学就这么容易的啊，就要层层审批。而且去年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良好的这样的一个过往经验，所以今年呢，我们在做这个研学火车，我们很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这个画地图哈，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去叫什么调图、今年才知道哦，原来有一个这样研学火车，它这个图啊，各种路线呐、停靠点呐、
8: 怎么走啊，怎么样才顺呢、
7: 对，过两天红红跟亮亮也会，还有我们的这个兵哥，我们团队也会再一次走上这样的丝绸之路哈，就会把我们整个研学火车这个路线重走一遍、然后再给大家一路上把展示出来。
8: 没错，
7: 所以呢、火车路线也是诚意满满。那么第二位呢，就是我们火车路线除了这个坐车玩之外，还有很多火车上的时间，我们专门也找了负责此次研学专列的课程设计的导师，就是华南师范大学研学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陈琛老师。你好，陈老师。
10: 好。
7: 陈老师，这个路线其实你经过这段时间设计，已经在你的脑子里
10: 这些路线全都是我们走过了的
7: 啊，所以就会、
10: 就是、我们的大批量的研学团各个大中
7: 验证过的，
10: 对，我们验证过最好的体验、最佳的景点、然后最值得的文化精粹全都在这条线。
7: 你知道我这两天要去找一下敦煌文旅各方面的朋友，然后他们看了我们那个路线就说啊，亮亮姐，你们这个路线已经很精彩了，因为我想让他帮我微调一下，他说已经非常精彩了啊。
8: 是的，其实这些地方跟咱们这个湾区的一些地形地貌啊、风景是完
10: 全
8: 不一样的，
10: 完
8: 全
10: 不一样。
8: 所以对于我们湾区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新鲜的。
7: 对
10: 的，文化旅游最大事就是从你待腻的地方
7: 要去别人待腻的地方，
10: 去一个跟你的差异、文化差异、气候差异、生活差异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像你去北极一样。
7: 就研学火车就有这点，而且因为我们是这个火车就像跟着我们哈，我们走哪它开到哪，就感觉
10: 不累。而且就是我们去
7: 慢火车，
10: 我们去西北都是 拉车拉
8: 车、你下了火车其实就坐大巴了，
10: 比如说咱们到兰州走河西走廊、就一直都在车上特别难受、但是
7: 火车很舒服，你可以跑步甚至、
10: 我们在城市里面的大巴车最多就一两个小时一天、非常的有
8: 我看到有听众说已经下单火车团付款了
7: 那我们送哪个礼物给你，你挑 吧，
8: 你挑吧，
7: 这么多熊猫你挑一个吧熊猫啊骆驼呀、还有小熊猫啊，我们身上这个挂肩站肩都可以挑、
8: 今天内下单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礼物、
7: 对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比如这是上海迪士尼下单，我们就送上海迪士尼的礼物，如果跟着我们去新加坡迪士尼坐游轮，坐迪士尼游轮就是这个只有官方才有的这个小礼物，你根本买不到
8: 的、是的，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那当然要请出我们广之旅的游轮专家张碧峰，张老师你好。
7: 张老师好。
4: 听众大家好。
7: 拿麦近一点哈、张老师，其实这个游轮你坐了这么多，你坐了多少种游轮，你有没有算过？
4: 其实应该十个手指都数不完，
7: 数不完哈。
4: 真的坐了很多次游轮，但是呢，大大小小的说，目前新加坡迪士尼这艘游轮呢，是我目前坐过的最大的游轮，
7: 最震撼的游轮。
4: 对对。
7: 而且我们这一代孩子，其实不论是看迪士尼米老鼠动画片，还是漫威的这些英雄人物，其实一直贯穿了六七八九零零后。
4: 可以说，因为它迪士尼的它历史其实已经超过百年历史了，所以的话，相信一些银发族啊，其实也是了解的。上到船上，其实我上次去体验的时候，其实确实也看到一些银发族上去上面去体验。那有当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呢，这些肯定是有的。
7: 这是梦幻之旅。
4: 对，
7: 因为只要去，因为我们这个暑假自由自在节目，可以说洪亮组合把迪士尼做到了极致。我们有国内的上海迪士尼，还会双飞包着大家交通，双飞机票的哈，去新加坡。除了有一些落地的 City Walk， 我们还会去南洋理工大学，然后再加上迪士尼游轮，这个绝对也是叫什么？如果专业的话是非标品是吧？叫什么？
8: 定制。
7: 对，非标。
10: 高端定制。
4: 高端定制。
7: 绝对的高端定制哈。
4: 对。
7: 所以我们很多的家长呢都在纷纷请假，因为那个去新加坡大家都知道，它也是非常安全，就像我们去挪威，它是非常安全的。
8: 一般的。而且它的语言环境也都是英文。
7: 纯英文。我们很多的家长就说：“哎，亮亮姐，你们有没有纯英文环境？”我说：“这个就是纯英文的，因为首先迪士尼游轮还不像我们其他游轮，它会有些中国雇员。迪士尼游轮听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中国雇员，是吧？”
4: 对，因为它主要还是以面向国际游客为主。那像新加坡的话，其实刚刚说到虽然是英文，但还有部分的一些说中文的华侨的还在上面的嘛。那所以的话它还是会有一部分中文，但是大部分的使用环境其实还是贴合英文为主。
7: 因为你在新加坡你会觉得是在大湾区的某个地方，但是字幕就是不叫字幕，就是那个路牌什么的，它语言
4: 环境
7: 全是英文的。
4: 对，
8: 其实都说咱们这个迪士尼游轮有它的这个稀缺性哈，这个稀缺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7: 说堪比春运呐、有的时候。
4: 首先那个船非常大，那当大小朋友肯定都能体验到。那另外刚刚说的稀缺性是因为之前呢，如果我们要去体验迪士尼游轮呢，其实我们要去到
7: 美国
4: 像一些欧洲地区才能去到，那中间的时间成本包括整个的成本都是非常昂贵的，
7: 对，
4: 非常高的。那这次呢，也是迪士尼首次把它最大的船，也是最新的船派过来新加坡。
7: 三月份才
4: 对，今年2026年3月10号在新加坡首航。
8: 它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4: 它最大的容量6700人。
7: 一般的游轮2000多，
4: 对，
7: 大的4000多。
4: 对对对，亮亮姐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7: 我也成游轮专家，我是不是以后就直接也叫广之旅游轮专家哈？而且我们这次去游轮会有。绝对官方的这个，而且5月31号报名还会有每一间房间减免1000块的这个专属优惠，
4: 对的，
7: 限时的，过了5月31号就没有了。
4: 对的，对的，
7: 大家要赶紧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哈。
8: 是的，小米周问，火车研学团是从7月29号出发到8月10号回吗？没错，就是这个时间段，
7: 回到广州的
8: 13天的时间，我们8月10号就回到广州了，也是从这个广州白云站往返啊，
10: 是
8: 这个站出发，以及回到这个站。
10: 是的。
7: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提问，也可以。
8: 其实有一些外地的朋友，他可能觉得说，那么多人一起，是不是能够让一个家长把小朋友带过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7: 这个呢，其实首先我们也有其他站，你也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就近的一个火车站，
8: 你可以在群里面。
7: 斌哥，到时候我们会沟通一下哈，因为斌哥是我们整个火车的总控嘛。如果你到时候，比如说你在哪个站上车，你先告诉我们一下，就近我们看看有没有可能，因为我们会有经停站的嘛。
8: 会停韶关是吧？
9: 对。我们会暂定的是。是衡阳
7: 湖南有一站湖南有两站会经停
9: 两站
7: 所以就
9: 韶关有一站
7: 外地的朋友，因为我这次带队去越南游轮，我们就有 北京、南京、安徽、山东的朋友来广州集结的。其实就大家可以想好的话，你可以多一个地方去玩两天，也是非常好的。
8: 或者我们可以在群里沟通一下，比如说韶关的这些听众啊，你们可以组织一下，就是委托一个家长，就是把所有的韶关的小朋友带到广州来，从广州上车，这样也是可以的。
7: 好的，已经有报名成功的爸爸说已经把你这个单已经发到后台了。好的，好的，礼物你就等着吧。
8: 不要着急啊。
7: 那今天来报名的就是我们各个路线的专属礼物，今天是。可以拿到的，
8: 没错，
7: 而且是手快有手慢没有，我们的都是限量版的哈。
8: 来，我们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的小朋友们了。
7: 哇，先中间这两个我们一起去过北京团的，还有无数次夜宿的，你们两个是谁呀？来打个招呼吧。第一个，
11: 大家好，我叫索子浩。
7: 子浩你好。还有你旁边的你亲同学，
12: 大家好，我叫李子晨。
7: 这个都是去过北京，跟着我们去过环球的哈。
8: 是，今天两个小朋友还带了同学来。
7: 好朋友，你来拿着麦，林白静，你叫什么名字？
13: 大家好，我叫李金童。
7: 几岁了？
13: 我今年9岁了。
7: 你们是4年级了吗？5年级了？
13: 3年级的。
7: 哦，你们仨都是3年级的。哦，原来是3年级的小豆包。欢迎欢迎。
8: 刚刚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对
7: 哪
8: 个团感兴趣啊？
13: 我想去沙漠。
8: 沙漠那就是火车团哦。
7: 啊，那你们两个呢？狮子浩，你们两个呢？
8: 你们俩想去哪？
7: 新加坡游轮呢、啊、
8: 两个还
7: 迪士尼游轮呢、啊、
8: 交头接耳
7: 北极呢，
8: 商量一下。
7: 上海迪士尼呢，你看你们
8: 去没去过上海迪士尼、啊、
7: 牛牛哥哥也把这个火车拿上来了。
8: 没有去过上海迪士尼
7: 啊，那你们都可以要。
8: 你们7月去上海迪士尼，8月去新加坡迪士尼游轮。
7: 对，也都可以，然后再把火车也给我，也是从火车跳团回来广州再出发新加坡的，所以你们要跳团我们还可以提前坐飞机回来，另外一种选择哈。好，我们还有两位新朋友，你们两个打个，这还都是我们华阳小学的优秀的孩子。
8: 嗯，
7: 来，第一位叫什么名字？
14: 大家好，我叫陈倩玲。
7: 啊，倩玲
8: 是姐姐，
7: 是几岁啦、
14: 啊？今年11岁，
7: 是5年级了，对不对？
14: 对的。
7: 你刚才听了我们介绍，我们自由自在这么多专属的地方，你最想去哪儿？
14: 火车团。
7: 火车团。你们想去哪里呢？
8: 那么多城市想去哪里？
7: 还看
14: 都想去，
8: 都想去，
7: 就是一次过满足了很多的地方。火车团真的是个非常好的选择。
8: 你对丝绸之路有了解吗？
14: 有一点，
8: 有一点点哈。
7: 啊，你对敦煌呢？如果让你形容一个地方，你会最想去哪儿？
14: 嗯，
7: 我都要，孩子不做选择题哈。好，到你隔壁的了，
8: 到妹妹了。
7: 来，
15: 我叫陈倩如。
7: 真的是亲姐妹吗？
8: 对啊，就长得不太像，是不是？
7: 你俩是双胞胎吗？不是吧？
15: 不是。
7: 你几岁了？
15: 快到9岁了。
7: 哦，好吧，那你最想去哪个团？
15: 火车团。
7: 哎，你俩可以组团去了。今天如果你们要去，直接把熊猫给带回家了。
8: 哎，有朋友说大学生也想去火车
7: 团，可以，
8: 没有问题哈，
1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7: 今年我们老少都欢迎了，因为这是我们独家的一个专列啊。
8: 嗯，
7: 我们这还有校长审。报名了呢、啊、
8: 他校长报名了是吧？
7: 哎，你是直接给我们开大师课吗？这个研学
8: 而且这次车厢是特别有这个亲子车厢，就比如说你一家人的话就可以安排在这个车厢。
15: 对的对的。
7: 还有成年人车厢、嗯、如果他们是自己来的成年人也可以啊。
8: 是的是，其实这个小朋友那么多是怎么样安排，怎么样来分组呢？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16: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会按照年龄层来进行一个分配、
7: 嗯、
16: 那同时我们也会比如说你是想亲子的，那我们就做、嗯、放到亲子的车厢里面、
7: 嗯、
16: 然后如果是成年人的放在成年人的车厢里面、
7: 嗯、
16: 如果是比如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想单独的安静的去参加、嗯、参观的话，我们也会单独分一组，然后年龄层是会按照3岁一个年龄段、嗯、这样稍微就分一分、
7: 哦、
16: 或者是比如说咱们自由自在的哪些孩子们他们是想要在同一个组的、
8: 嗯、
16: 我们可以提前去做划分，反正每节车厢66个床位、
7: 嗯嗯、
8: 反正如果大家有什么需求，你说我这个一家人或者说是同学要分在一起的，你可以备注好，我们会按照您的需求来。
7: 很人性化的、嗯、今时今日我们自由自在做是专业的好吗？
16: 自由自在。
7: 自由自在。那今天节目时间也要差不多了，我们还要最后再问每个小朋友一个问题吧哈、
8: 嗯、
7: 就是如果你要此时此刻想邀请一个好朋友陪你去玩，你会邀请谁呢？想邀请谁？
8: 李子晨，你想邀请谁
7: 啊？
8: 邀请一个好朋友的话，
7: 蛇子浩吗？
8: 你如果不说蛇子浩，蛇子浩
7: 会得罪他吗？
8: 除了蛇子浩，还有没有其他的好朋友？
7: 有没有？
8: 没
7: 有，没
8: 有啊。哇，
7: 好吧，
8: 你们真的是
7: 那就你俩。
8: 你俩就结伴，
7: 那你俩结伴吧、啊、那你呢？你是你的同学亲同学，你会再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一起上你说的火车团吗？
8: 你在麦里面对他
7: 还是邀请他俩呢？
14: 他俩。
7: 哎呀妈呀，这三人还挺好的哈，
8: 铁三角。
7: 好，那姐妹呢、啊、你们如果想邀请一个好朋友跟你去旅行，你想邀请谁？迅速的，没有时间了。 哦，还是妹妹，妹妹邀请姐姐，
8: 姐姐带妹妹，
7: 谁也没得罪，耶，yeah, 大成功。那到牛司令，你要想邀请人，邀请谁？
8: 邀请金主妈妈。
7: 我就是他金主妈妈、啊、是吧？那后面的几个小朋友赶紧走上来，跟走上来。我们的木木还有我们的悠然，你们要邀请人会想邀请哪个好朋友？指一下，或者就是说有没有新朋友啊？他们也是、
8: 啊、都是邀请彼此，你们好暖啊！
7: 还有琪琪呢，琪琪你想邀请谁跟你一起出发？
8: 琪琪想邀请谁啊？
7: 来离麦是离麦近一点，琪琪想邀请谁？这是跟着我们出发了好多次的了。
17: 嗯，我想邀请，
8: 想自己单独上阵是吧？
7: 好吧，
8: 芷馨，芷馨，芷馨想邀请谁啊？
7: 你跟弟弟，你想邀请谁？走到前面来说，走到前面来说。
8: 到前面，到麦克风来说。
7: 写妈妈、
8: 爸爸妈妈、弟弟一起是吗？
7: 还。想要同 学可以邀请同学。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呢又差不多要结束了啊、嗯。这个此时此刻再说一下我们节目的入群方式，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记得有严学两个字，然后呢你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然后你就可以跟着我们聊天了。
8: 是的，那么今天内下单都可以获得我们送出的官方的这些礼物，
7: 比如有上海迪士尼官方的、嗯、比如说有新加坡迪士尼邮轮官方的，还有我们自由自在火车团官方的什么熊猫啊骆驼呀、啊、还有如果你今天下单北极，我还送一个北极熊给你，亮亮姐送个北极熊，这个因为我也是代表官方，送个小可爱的北极熊给你，
8: 太慷慨了，
7: 太慷慨了啊、嗯！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的这个对话框，这个严学两个字，赶紧进群吧。
8: 是的，我们最后再邀请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一起来说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7: 好不好？好吧，
8: 3、2、1，
18: 美好时光
8: 自由自在。
7: 好吧，把麦都说爆了，你们几个小坏蛋哈！那我们就期待着研学的时候，
8: 我们暑假期待能见到你们哦。
7: 我们也期间赶紧要已经跟着我们报名成功出发的大朋友小朋友去解锁我们来到直播间的所有的官方礼物。
8: 是的，谢谢大家。
7: 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
8: 拜拜，
7: 拜拜。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2: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2: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 世卫大会连续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2: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4: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3: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6: 我们一定

0: 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1: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3: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1: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4: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6: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5: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 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分配绿色电力占比高，丁学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外贸方面，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0: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
2: 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极端降雨造成人员伤亡，各地各部门全力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广西柳州今天0点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昨天21:44，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多地有震感。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安置群众4000多人，转移7000人。广西柳州市体育中心及多个停车场已免费开放。柳南区委书记肖元表示，将持续做好密切监测余震活动及灾情动态，全力救治伤员、安置安抚群众以及强化物资保障等工作。
4: 引导群众在安全隐患完全排除之前，不得擅自返回居所或前往其他危险区域，避免造成新的人员伤亡，全面消除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湖南石门县连日来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截至昨天19点，强降雨灾害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已紧急转移安置群众18406人，受灾区域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石门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杨年国：
5: 通信包括部分的道路、电力，这些实际上已经抢修了一大部分，畅通了已经。接下来我们省里面也给我们派了专门的队伍进行支援。
3: 湖北省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白水河村上游17号到18号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多处房屋被淹，部分房屋倒塌，道路通讯中断，当地紧急转移群众287人，截至昨天20点，灾情已造成3人死亡、4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还在全力开展中。湖北荆州昨天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5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回桥镇，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被褥等基本生活物资。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6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今年将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进一步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态势。快递企业积极投用机器狗、无人机等智能装备，为时令农产品上行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13323亿元，全面进入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7: 昨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 国家文物局发布，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 91%， 接待观众 15.6 亿人次。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7: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8: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8: 世界瞬息万变，
1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2: 联合调查组
13: 战略
12: 和
13: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8: 新闻时刻刷新，
1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
12: 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三。
2: 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埔和岳西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介于29到32度，其余市县26到28度，广州市中雨24到2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国家统计局介绍，1到4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国际博物馆日，以博物馆为桥，读懂岭南文化。
1: 一纸桥批半部温柔，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 四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1: WTT 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王楚钦、孙颖莎在列。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部署做好我省相关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松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系统总结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对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作出系统部署，为我们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行动指南。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复杂，自然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近年来灾害趋于多发频发，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切实增强责任感，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全面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坚持源头管控系统施治，夯实防的基础，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及各类建设规划之中，加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空间管控，聚焦重点部位，做好常态化隐患排查，进一步强化工程治理，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提升救的能力，强化监测预警，完善临灾教应机制，健全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下应急指挥机制，建强专业救援力量，统筹做好综合救援、过渡安置和恢复重建工作，不断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要强化科技支撑法治保障，增强治的效果，深入开展自然灾害基础研究，统筹推进应急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坚持依法治理，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急工作有序开展。要持续抓基层、强基础、筑牢安的底座，聚力提升基层综合减灾能力，前瞻抓实物资储备保障，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让基层成为抵御灾害风险的坚实堡垒。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担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防止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本台报道，
4: 今年1至4月份， 我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具体来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亿元，同比增长 1.9%。 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252亿元，同比增长 14.9%。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
5: 从主要贸易伙伴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我国对于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货物进出口的增速呢，均保持在两位数的增长。
4: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至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3%，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0小时，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一至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1.2%。 傅林辉：
5: 从价格来看，四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呢比上月是扩大 0.2%，继续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其中呢，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呢是上涨 1.2%， 也是保持了一个总体平稳。
4: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将为经济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也在加快推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1: 昨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强调博物馆应主动担当文化交流的使者。如今广东博物馆体系日臻健全，步入多元化和品质化发展轨道，通过丰富的展览和特色活动供给，让文物活起来，文化传开来。本台报道。
4: 5月15日至17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在梅州举行，其中我是客家人博物馆之夜以文艺展演活化文物故事，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人文温度，充分发挥博物馆在传承红色基因、赋能苏区振兴、助力文旅发展的独特作用。梅州市大埠县博物馆馆长邓义娜：主会场启动仪式上，省文旅厅发布广东省2025年度博物馆高质量发展报告。数据显示，14五期间，广东省博物馆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博物馆观众数量连年攀升。

0: 2025年，全省博物馆接待观众数量1.04亿人次，同比增长7.1%，创历史新高。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1: 博物馆呢，它是不同的群体可以进来的一个公共的文化的空间，它可以充分的发挥这种连结的桥梁的力量。今年呢，我们联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开展双语的导赏和互动体验活动，让国外的这个朋友可以真切的感受岭南文化对外交流交融的历程。
0: 十四五期间，广东博物馆数量也在稳步增加，广州等六个地市博物馆之城建设稳步推进。位于广州东山新河浦路的春园26号昨天正式向公众免费开放。春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三大会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共三大历史和大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地。开放当天，沉浸式剧目《春园回响》精彩上演。剧目以建设春园的华侨及其后人黎振德的视角切入，生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凝聚共识、坚守信仰、推动国民革命的峥嵘岁月。正佳自然科学博物馆副馆长林进。
2: 因为整个博物馆它其实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那我们通过这种沉浸式的戏剧的演出，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书本上的历史活起来了，而且记忆也会更深刻。
0: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副馆长李兴国。
3: 那我们只是做一些有限的必要的这种展示，让观众感受建筑之美，感受革命先辈的这种奋斗精神，自然受到启发。
0: 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以创新形式打造沉浸式红色文化体验，特别设计的原创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在展厅内的老渔阳里2号展区开演。青年讲解员化身百余年前的革命先辈，动情演绎着建党前夕的历史点滴。观众李女士。
4: 增强了互动性吧，还挺有趣的。除了自己这种参观学习之外，还可以和现场的 NPC 进行一些知识的交流，我感觉很丰富。相对于传统的讲解形式来说，肯定是更好。
0: 文化和科技的深度融合，正助力博物馆转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阶段。近日，潮州发布《博物馆之城》系列馆电子地图，统筹归集潮州全市82家各类文化展馆资源，搭建起集分类展示、智能导览、信息查询于一体的数字化文化服务平台，以数字化手段激活古城文化基因。潮州市博物馆馆长于小杰。
1: 发布的这一张电子地图最大的利好就是让馆展变得零门槛，我们把全市的优质展馆资源搬到了线上，让大家无论是本地的市民还是外地的游客，拿出手机扫一扫，就能轻松地规划出一条最地道的潮州文化之旅。
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持续出圈，广州华侨博物馆推出《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将荧幕中的各类历史道具搬至线下，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前来观看。同时，馆内还持续展出包括侨批在内的众多华侨生活物件，让电影的悲欢离合与博物馆里的真实文物资料相互补充。广州华侨博物馆解说员英杰。
5: 这个展览呢，其实可以说是打开了一个影迷们去了解华侨华人历史的一个窗口。电影只是一个出发点，他们更多的想了解广府华侨华人他们念祖爱乡、不断的创新、坚韧不拔一个精神。
6: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九批群众举报件153件，来电64件，来信89件，列为重点件11件，涉及大气57件、水46件、噪声25件、固废17件、生态11件、海洋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5件、深圳6件、珠海1件、汕头4件、佛山6件、韶关3件、河源6件、梅州6件、惠州6件、汕尾3件、东莞5件、中山6件、江门6件、阳江7件、湛江15件、茂名9件、肇庆8件、清远3件、潮州10件、揭阳5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7: 近期粤 BA 与粤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成为社交媒体与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这两项扎根民间、呼应大众生活的赛事模式，不仅在本土集聚了高涨的人气，也吸引了国际目光。本台报道。
0: 近期持续火热的粤超迎来高光时刻， 17日晚，在广州队主场对阵茂名队的赛事中，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亮相越秀山体育场，欧文向球迷挥手致意，将承载绿茵荣光的英格兰国家队亲签球衣赠送给两队，随后为比赛开球。他的到来是对越超深耕本土、接轨世界的高度认可。欧洲金球奖得主、英格兰足球传奇球星迈克尔·欧文。大家好，首先我要向广东人问好。最近几年，我其实来广东已经多次了。越秀山体育场是一座非常漂亮、非常有历史的体育场。我踢过的英超联赛是非常高标准的赛事。我觉得中国未来会有球员达到这样的级别。越超既是草根足球的舞台，更是岭南文化传播的窗口。赛场边，欧文与小球迷共同切磋球技，看台上他又收获了别样的岭南好礼。我每次来中国非常期待的一点就是品尝到各个城市的美食。我也得知在比赛后我也会品尝到更多本地的美食，我非常期待。粤 BA 广州队新主场也迎来了一位意大利友人，他在中国工作生活超过10年，中文名叫程浩。程浩说自己既是社交媒体达人，又是湛江女婿，现如今还是一位狂热的粤 BA 球迷。
8: 环境、风俗、文化，这里的人我觉得非常的热情啊！所以这个是中国的红色，大红色。
0: 赛场上，粤 BA 的球员们展现出高水平的竞技风采。看台上，球迷们以百花齐放的方式点燃赛场热情。当两支球队互换礼物、友好致意时，程浩深受触动。
8: 就是要教你们和平和谐，这个非常重要。
9: 对，我们其实是以篮球交朋友，
8: 必须的吧，肯定是啊。
0: 真正的体育活力始终来自民间，回归大众。粤 BA 粤超正以赛为桥，塑造本土体育文化风景的同时，也为跨地域、跨文化的对话提供了鲜活样本。
6: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业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日前在佛山举行，南海福迪队和顺德美的队上演了一场精彩对决，充分展现新时代广东劳动者爱岗敬业、奋勇争先的精神。本台报道。
0: 开幕式亮点纷呈，喜庆热闹的醒狮表演灵动展现岭南文化特色，气势十足的武术展演打出广东人热血昂扬的精气神，还有身着各式工装的职工走秀精彩亮相，尽显岗位风采。叶问咏春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佛山市咏春拳协会名誉会长董崇华。
10: 因为咏春呢也是一个功夫嘛，功夫精神跟我们职工的工匠精神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包括团队协作，这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好。
0: 揭幕战的两支球队南海福迪队与顺德美的队都出自于佛山本土制造业企业，由一线生产职工组成，双方上演激烈角逐，攻防节奏转换紧凑，点燃全场。经过四节激烈对决，顺德美的队以80-60战胜南海福迪队，拿下开门红。南海福迪队队长、广东福迪汽车有限公司职工黄春喜：
11: 主要还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吧，把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些战术把它给打出来，秉承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公司工会对于篮球队这块支持还是比较大的，首先对我们组建这个篮球队协调了公司的各个部门，另外他也是帮我们协调训练的场地啊，以及平时训练经费。
0: 前中国女篮主教练、广东女篮全运主教练、广东省体育基金会理事长郑威：
12: 无论是广东的职业篮球还是业余篮球都开展得非常好，非常火爆，我觉得对于广东的篮球人来说非常的振奋，希望他们首先是享受篮球的快乐，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胜不骄败不馁，在场上展现积极向上的精神，给观众们、球迷们奉献更多精彩的比赛。
0: 据悉，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覆盖全省21个地市，持续6个月。
7: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暨新时代广东电影发展座谈会日前在北京举行，活动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广东省电影局指导，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广东省文联、深圳市委宣传部、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本台报道。
0: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影片以潮汕侨批文化为切入点，用最朴素的中国情感打动了最广大的观众，是近年来中小成本方言电影以小博大的典范之作，更是广东长期深耕青年电影人才培养、 构建政策赋能加平台搭建加项目扶持产业生态的生动成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高世明：
13: 潮汕方言电影，这不是地域局限，甚至不是影评家们惯常所谓的小切口。无数次离去与归来，无尽的思念与牵挂，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都在滋养着这方乡土。主要的演员青春逼人，但是他们在自己身上养成了一种历史感，一种时代的感觉与情愫。他们的眼中身上都有光，在电影院的黑暗中，这个光照亮了很多人的心，这才是文艺作品的价值。
0: 在乔批泛黄的纸页与斑驳的墨迹中，一段跨越遥遥山海与半个世纪的故事被娓娓道出，给阿嬷的情书揭开了至纯至美至真至诚的一页。影片在2026年五一档上映后票房一路走高，截至5月17日，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超5亿元，观影人次超1000万，豆瓣评分稳定在 9.1 分，稳居2026年华语院线电影口碑榜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道兴：
14: 我觉得这个真和情应该是影片最核心的所在。我们往往有不少的电影和电影人为了片面的追求票房和市场，放弃了对真的诉求、对情的一种打造。真正立足于本土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状态，来与最大多数的普通观众来形成共鸣的这样的一种电影，我觉得它其实一直都在很多观众的期待之中。
0: 导演编剧殷若欣：
15: 他又说了一个怎样的跟中国人的情感相关的事情呢？这部分是观众在日常生活里面特别需要被抚慰，在100多分钟的时间内讲述了一个让我们沉浸体验的完整的故事，就像在读一本小说一样，去看到了很多很多人的命运。
6: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建设实现从基础设施搭建迈向市场化运作与生态构建的关键一跃。本台报道，
0: 会上由中国联通、联合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等24家单位共建的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成立，并举行了首批共建单位签约仪式。接下来，中心将重点围绕跨境制造、跨境医疗、跨境科研、跨境教育、跨境电商、来数加工等六大场景应用，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数据流通。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周立松：
16: 重点是促进3D民生融合、政务协同和产业融通。跨境制造方面呢，我们会围绕跨国工厂推进生产、质量、设备的协同验证。跨境医疗方面，我们会推动港人就医、跨境理赔的试点落地。跨境科研方面，主要围绕生物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试点联合研发。跨境教育方面，会探索学分、成绩等数据跨境的安全核验与互认。跨境电商方面，我们会试点探索关、汇、税三单合一，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运营效率。
0: 据了解，2024年以来，中国联通已投入2.46亿元承建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基础设施国家试点，已建成全国最大规模的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打造了跨境电商、跨国制造等22个典型场景等。此次创新合作中心启动，正是将前期试点成果转化为全省产业优势，打造服务湾区协同发展的数据规则连接器、产业价值孵化站以及国际生态枢纽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数据资源研究部主任王威：
17: 数据特区呢，将会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推动整个大湾区的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金融、能源等重点行业，开放他们的应用场景，释放用数的需求，吸引呢像数据采集、算法建模等数据服务商聚集到这里，从而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价值的良性循环，助力15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7: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聚焦未来5年县域普通高中振兴，为教育强省建设和百千万工程提供支撑。 方案部署八大重点任务，涵盖学位供给、办学条件、托管帮扶等全链条。学位供给上，通过挖潜扩容、新改扩建等多方式保障需求，新建项目优先建设教学楼和学生宿舍，创新横向加纵向立体帮扶机制，实现57个县市薄弱县中帮扶全覆盖，选派优质师资住校托管。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6: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市普通高中招生新闻通气会介绍，今年广州普高招生计划超10.1万个，净增超1.1万个，其中公办和民办公费学位增幅超12.8%。广州市教育局介绍，今年所有省市属普通高中学校招生计划都只增不减，不含中外合作，增量最大前5名分别是清华附中湾区学校、广州6中、华附、直信、省实。今年有37所高中学校、56个校区开展自主招生，计划超2900个，涨幅21%。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7: 近日，教育部公布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广东工业大学新增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交通、汉语言3个本科专业，其中储能科学与工程、智慧交通已纳入今年招生计划，汉语言暂不面向国内招生，仅招收国际学生，结合工科优势设置交叉培养方向。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6: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
7: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介绍，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昨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6: 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会上，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北京倡议发布，提出5点倡议。一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拓展全球经济增长新空间；二是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开放合作，构建安全稳定、高效畅通的全球产业生态；三是以人工智能赋能经贸合作，共筑数字化发展新生态；四是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引领全球产业提质升级；五是深化全球工商界合作，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6: 应急管理部昨天介绍，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折叠桌凳、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调拨折叠床、家庭照明灯、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支持两省自治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7: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7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
6: 昨天，和浩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青岛胶州湾综合保税区通过数字人民币向青岛海关成功缴纳10.29万元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这是全国首单数字人民币缴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税款业务。
7: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昨天向新华社独家解读俄罗斯公开的伯利审判档案，发布关于731部队战犯认罪过程的研究成果，完整还原了日本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认罪历程，有力驳斥了将伯利审判污蔑为政治秀的错误论调，捍卫历史正义。
6: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昨天公布美国大满贯首批参赛名单，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陈幸彤在列。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在洛杉矶市举行。
1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这次

0: 讯。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28期，开奖号码百位七、十位七、个位六。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28期，开奖号码04-05-11-13-17-19-26-28-38-39-41-43-45-46-47-51-53-60-75-7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境外消费用卡推荐您使用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卡，6月30号前持卡境外消费享比比返现1%，报名万事达境外活动更可加享5重返现，最高返现10%。详情见农行官网。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3: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遇到地震发生，如果人在室内，要迅速关闭电源、燃气，选择空间小的地方躲避，如卫生间、厨房、储藏室，避开吊灯、电扇等悬挂物件，用被子、枕头、坐垫等保护头部。如果人在室外，徒步选择空旷地带避难，远离电线杆、高大建筑物、大型广告牌。如果人被困在废墟中，应保持冷静，保存体力，保持呼吸通畅，清除口鼻附近的灰土，适时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叫、敲击物体等。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8: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早上7: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

0: 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1: 没错，全新的周二，看到很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像麦麦、一只鱼、众哥、猫猫、看看、奋进的野马、Mean， 还有金翅扑街鸟，以及蓝心 XC， 我的个乖乖，小风，摸金校尉，红红火火，萤火虫，信天游，百年树木，陈年捞醋，小风，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瘦瘦，早上好呀。你看，今天已经来到了周二的上午了啊，依然有很多的朋友呢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来打卡。这几天的天气呢，可能很多人都在问，哎呀，是不是太阳不想出来上班了呀？什么时候可以洗洗晒晒呢？
1: 一直都在来来回回的，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雨，一会儿暴雨，反正就是天气不稳定嘛。你看，刚刚有朋友就说昨天晚上江门呢是下了一晚上的雨，然后还有朋友说是在深圳也是在下雨，现在大家都不会开车了，都在路上堵着。有朋友说早上送孩子上班上学五分钟的车程，现在呢开了半个小时了，
0: 哎呀，
1: 都堵在路上了。
0: 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说你所在地方的一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好消息是啊，未来三天广东呢依然会下雨，但是
1: 你这叫好消息。
0: 但是转折来了，22到23号之后呢，这个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就会逐渐的减弱了。但是有一个坏消息，就是降雨减弱了，这个气温呢又开始慢慢的回升了。
1: 没错，你看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和明天广东中西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大暴雨，到了21号广东大部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另外呢，5月20号到21号，你看这两天时间啊，520和521这两天雷雨时，广东部分市县有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这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0: 千万不要乱发誓。
1: 到了520、521的时候啊，情侣朋友们可不要乱发誓，可是有雷雨的。
0: 但是下雨天出去约会也挺浪漫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吧。像今天韶关、清远、珠三角大部分市县和岳西市县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呢是有雷阵雨。雷州半岛、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呢是介于29到32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26到28度。
1: 没错，明天呢韶关、清远、河源、珠三角大部和岳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部分市县伴有8级局地10级的雷雨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介于30到32度，其余市县27到29度。
0: 那来到后天，也就是5月21号了，全省大部分市县呢有中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部分市县呢将会伴有8级局部10级的雷雨大风。最高气温雷州半岛和粤东市县是介于29到32度之间，其余市县呢是25到28度。
1: 有好多朋友在问说，现在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哎呀，看来大家都很喜欢这首歌，
1: 叫千万次的问晚清风。

0: 很多朋友把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也飘在了评论区，比如东方红印记就说啊，说梅州兴宁晴空万里，阳光明媚。
1: 然后小唐2026说佛山桂城阴天，蝴蝶飞说在惠州现在这里是天晴。还有另外呢，早起的虫儿说早上好呀，阳江是大暴雨。
0: 嗯，没错。然后有一位朋友问说下雨的时候牛棚冲塌了，应该找哪一个部门呢？
1: 嗯，
0: 哎呀，

0: 村委会是什么个情况，对不对？问问这个当地的村支书啊，这种牛棚啊，因为暴雨的天气冲塌了之后呢，看看能找哪个部门。好，大家早上好，配春满人间 XTC， 还有花一燕许生美的不可方物情绪管理乐理夹心饼干牛，大家早上好，还有小溪流，大家早上好。 有朋友说这首歌是什么呢？是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以及银说南海区西桥镇现在下大雨，还有朋友说顺德阴天小雨。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广州的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
1: 最近呢，广州像今天啊是阴天到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啊，气温呢是24到27度，来到明天广州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4到27度。后天周四依然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8度。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今天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记得要带上雨伞，那开车出行的朋友也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如果遇上了大雨疾风的话，建议大家暂时的躲避，不要冒雨强行。

0: 在是我。
1: 行则将至，说云浮云城，现在是中雨，全城大堵车。还有一位朋友说，柳州现在的震情如何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详细的来梳理一下柳州地震的一些最新的情况。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呢，在5月18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9点44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了5.2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开展了震情会商。那么这一次地震和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又有什么关联呢？专家也介绍说啊，这两次地震的时间间隔就只差了21个小时，属于同一区域，是区域构造应力长期积累之后集中释放的过程。
2: 专家呢也表示啊，短时间内接连发生2次5级以上地震的情况呢，其实是不多见的，但是呢也并不特殊。因为呢，在2013年10月31号，吉林的前郭就先后发生了5.5级和5.0级的地震，间隔呢大概是7分钟。2012年9月7号，云南的尼梁也发生了5.7级的地震，间隔呢是约1个小时，又发生了5.6级地震。
1: 所以你看，有很多朋友会问说，这样的地震情况和当地的降雨是有没有关联的呢？专家回应说，通过现场的调查以及对当地的水位和水温的观测，初步判断这次地震活动和降雨是没有直接关联的。还有朋友会想的是，你看我们这两次地震，一次是发生在凌晨，一次发生在夜晚的9点多，这两次地震都发生在夜间，这种情况常见还是不常见呢？专家也说啊，从统计的层面来说，地震多发生在夜间并不是一个有规律的现象。大家之所以会有地震常常发生在夜间的印象，是因为在夜间发生地震的时候，给大家的印象会更深刻一些，所以大家记忆力会更深一些。
2: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问，那如果是住在震区的居民遇到地震了应该怎么办呢？专家也提醒啊，此次地震活动之后呢，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后续呢可能会伴随有感地震，可能会对当地的建筑和居民造成2次伤害。在这儿呢也要提醒震区的居民啊，要远离老旧危房、土坯房、围墙等危险的建筑，尽量去避免靠近这类建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1: 在这次地震当中，人员伤亡方面呢，一对63岁和53岁的夫妻是不幸遇难，当时两人在家中因为房屋倒塌被埋，救援人员找到时呢已经是没有生命体征了。另外呢还有4人受到轻伤，主要是被砸落的物体砸伤，或者是逃生的时候擦。

0: 发生了一起重大的坍塌事件，当时受伤的是61岁的老人，另外还有一名91岁的老人一度被困，后来呢被成功救出，生命体征平稳。那么这次柳州的地震让我们觉得庆幸的是没有发生更大规模的群死群伤的事件。
1: 一位家住距太阳村约17公里、所在楼层22楼的居民小陈也向媒体讲述了地震时的亲身经历。他说呢，凌晨12点多自己正在睡觉，突然被剧烈的晃动给震醒了。他说呢，家里的震感非常的明显，持续了大概10秒钟，就是很晃荡，感觉整个楼都在摇。他的第一反应呢就是地震了，立刻叫醒孩子，一家人呢就匆忙的穿上衣服就往外跑。
0: 当时也想拿东西，但是根本来不及，什么都没带。下楼的时候呢，楼道里已经挤满了邻居，楼梯间完全是满员的状态，大家是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跑。小陈家里呢还有2位90多岁的老人，所以呢他就赶紧打电话请家人帮忙带老人下楼避险。
2: 是的，等到全家人都到了楼下之后呢，小陈带着一家人
0: 直奔停车场，把车开到了空旷的地方。他就说，感觉当时整个柳州都停满了车，非常拥挤，像河堤、草地，只要是空旷的地方呢，全是车。而且呢，因为柳州本来这个露营的氛围就很好，很多人直接把家里的帐篷、车上留的帐篷和一些露营的装备拿出来，就在外面喝茶、吃夜宵，还有不少人在路边的烧烤摊就地休息，整夜都没有回家。
2: 怎么感觉好像很松弛啊？当然还有一位南宁的网友说，当时呢自己是坐在南宁家里的沙发上，也感觉到了明显的摇晃。在这场地震中呢，有一则暖心的动物预警故事也想和大家来说一说。一只柴犬在地震发生前约40秒突然开始狂吠，叫醒了主人，主人意识到不对劲，抓紧着短短的时间，在20秒内就带着全家人迅速的撤离到了安全地带。事后呢，家人十分庆幸，如果没有狗狗的提前
0: 到两万赫兹之间，但是狗呢能够听到20到45000赫兹甚至更高频率的声音。所以你看，在地震之前，地壳运动就会产生一种极低频率的次声波，咱们人的耳朵是根本没法捕捉的，但是对于狗来说，它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地震的波已经要到来了。
1: 而且呢这个狗的嗅觉啊也非常的灵敏啊，嗅觉细胞数量呢是咱们人类的40倍，灵敏度呢可以达到人类的100万倍。所以呢震前地下可能会释放出这个微量的气体或者是化学物质，狗狗的就能够通过这个嗅觉提前的感知到这个环境的变化。所以呢当这个地震临近的时候，狗狗就会出现像焦躁啊、狂吠啊、试图逃跑等等这些异常的行为。
0: 没错，
1: 这不是狗狗在发神经啊，而是在向主人发出这个求救的信号。
0: 没错。然后呢我们收到的消息也是咱们广东省地震局也从昨天凌晨3点开始派出了2支现场的工作队，一共有11人赶赴了柳州，对地震的灾害损失进行调查评估。目前呢广东地震局的工作队已经进入震中区域开展工作。其实天灾无情，人间有暖，你像在柳州的一个螺蛳粉小镇的安置点啊，一家名为天桥螺蛳粉的小店也成为了当地受灾群众心中最温暖的一个地方。61岁的店主谭女士，她本来就是太阳村镇的居民，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她跟她的丈夫待在3楼，感受到了强烈的晃动之后赶紧跑下楼。她就看到一下楼之后周围的一些房屋倒塌，冒出了很大的尘烟。随后呢她和丈夫就安置到了螺蛳粉小镇景区，而她经营的这家螺蛳粉店正好的就位于小镇当中。
1: 那她看到安置点的街坊邻居啊大多都没有带吃的，所以谭女士心里啊很不是滋味。他说大家呢都是我的兄弟姐妹，乡里乡亲，60多岁了懂道理，他们来这里我怎么能不帮忙呢。所以啊谭女士呢就决定店里的螺蛳粉全部都免费供应。由于前一天准备的花生腐竹等配料在地震中来不及补充，他一宿没合眼，从凌晨5点半就开始炸花生腐竹。

0: 烧了四大锅的螺蛳粉汤，就是从早上8:30开始啊，免费的分发给受灾村民和救援人员。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螺蛳粉递到了人们手中，驱散了地震带来的恐惧和寒意。谭女士的举动呢，感动了无数网友。有人评论说啊，这一碗螺蛳粉吃下去的不只是粉，是人情味。
1: 没错，其实这次地震也再次敲响了警钟，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公共场所，咱们记住一下国际通用的一个避险口诀，就是扶地、遮挡、手抓牢。具体做法就是，先你感受到地震了，先迅速的蹲下或者是趴下，躲在坚硬的桌子或者是家具下面，用一只手护住头部和颈部，另一只手呢紧紧的抓住桌腿这样的一些固定的物质，防止身体因为地震波的晃动而被甩倒。另外还也不要盲目的去冲向室外，也不要在晃动的时候呢乘坐电梯，等到你感觉这一波的地震余波过去之后，咱们沿着这个疏散通道撤离到空旷的地带，远离建筑物，远离电线杆，远离一些高大的树木。
0: 那对于农村地区的自建房呢，这次地震啊也是暴露了老旧砖混这个结构房屋抗震能力比较弱的一个问题，也建议呢各地可以加强这个农村房屋抗震排查和加固改造，提高这个建筑的抗灾能力。同时呢，家里养狗的朋友啊，如果发现这个爱犬突然出现异常的焦躁狂吠不止，或者呢试图挣脱这个牵引等等的行为啊，主人们呢不妨多一分警觉，他可能正在用他的方式来保护你和家人。毕竟呢这一次啊，一只柴犬的狂吠呢就救了全家人的命。
1: 没错，在评论区刚刚有朋友在问说，聪聪家是广西哪儿的，在家里的人还好吗？
0: 谢谢 Mr. 徐的关心，我是广西北海的，目前呢还没有说收到广西北海那边有震情啊。
1: 是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有一位91岁被困老人是被在地震当中救出来了。我们跟大家来说说这个91岁老人的一个整个的救援过程。相关负责人介绍呢，被困的老人是居住在一栋5层的自建楼房，在地震当中坍塌了，就剩下1楼被掩埋在楼板和楼块之下。而在地震发生之后呢，救援人员核对了人员的信息，发现了这名91岁老人失联，初步判断他是被困在了这个倒塌的1楼当中。
0: 而且呢，这栋楼房的西面啊，已经是被坍塌的楼板呢砖块给封死了，东面呢也仅仅剩下东南角一个用钢筋、防盗网和木板封死的窗户，周边相邻的建筑或开裂或者坍塌，随时呢是有2次倒塌的风险，这也大大的增加了咱们的救援难度。
1: 没错，搜救犬呢在房屋的东南角被封死的窗户外面吠叫示警，表明说这个窗户当中可能就有被困人员。于是救援人员用工具反复的敲打窗户上的木板，听到窗户内老人回应的声音，来确定老人被困的位置。
0: 那在商讨营救方案的同时呢，救援人员啊也通过坍塌建筑构建和砖块的缝隙啊，给被困老人送去食物和饮用水，并且呢耐心的安抚稳定他的情绪。此外呢，救援人员还和老人家属确认了窗户周边的房屋结构，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展开救援。
1: 救援人员敢按照这个营救方案，利用了电动的角磨机磨开了窗户的防盗网的2根钢筋，再用机动链锯锯开木板，在窗户当中开辟了一个救援通道，发现屋内的老人已经没有力气靠近窗边了。于是呢，现场参与救援的16名人员当机立断，磨开了3根钢筋，破开地板，扩大了救援通道，然后呢，由救援人员钻入到窗内，将被困老人抱出。
0: 老人获救时呢是上午11:10，距离5.2级地震发生时呢已经过去了将近11个小时。那在救援这名老人的过程当中啊，救援人员还遭遇了一次3.3级的地震，周围的房屋是摇摇欲坠，砖石呢是不断的落下，也没能阻挡救援人员生命至上的信念、攻坚克难的脚步，最终呢成功的将老人安全的救出。经过急救人员现场检查，获救老人呢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1: 目前呢，从5月18号21时44分至5月19号，也就是今天的3点，地震共造成一人受到了轻微伤，一间无人居住泥房倒塌。目前呢，消防、应急、公安、住建、民政、卫健等部门和柳南区正在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灾情排查以及群众的转移安置等工作。震区的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基本正常运行状态。

0: 看到了有位朋友在评论区说啊，咱们在地震的时候要谨记一个口诀，就是伏地遮挡，手抓牢，远离窗户和吊顶，不乘电梯走楼梯，震后迅速撤到空旷的地带。 好了，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点56分了，在稍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播端进一段广告，但是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进行直播，也看到了大家有朋友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有下单2号商品。
1: 是的，二号商品呢是咱们在昨天当中啊跟节目跟刘伟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推荐的这个傲雪的陆佑清爽净透沐浴露啊，这个价格呢非常的优惠，一共呢是49块9，到手呢就有两瓶，一瓶呢是2斤装，也就是说你花49块9就可以到手4斤的这个沐浴露，非常适合说家里人口稍微多一点的，然后这个沐浴露呢也非常的经用啊，而且呢它是属于咱们傲雪的 这个陆佑清香非常的水润清爽，能够有很持久的芳香的一个味道，同时呢里面含有这个氨基酸无皂基的一个洗护的高科技啊，就是能够保证让你的皮肤洗完之后呢锁住水分，不是那种特别紧绷绷的感觉，而且呢香味也很高级，是咱们岭南人的都懂这个陆佑的这个寓意啊，就是给大家这个积极的心理暗示，
0: 没错。 另外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上了一个比较很适合现在520啊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可以送给自己的 crush， 就是榴莲的冰粽。
1: 当然你要问一下你的 crush 吃不吃榴莲啊，要抓住人家的喜好，因为这个榴莲冰粽呢它确实还挺特别的，它不需要额外的去加热或者是需要放到很久的时候才去吃，它是及时的开袋即食，没错，但是它的那个口感呢就是 软软糯糯的，就像糯米糍一样，而且里面呢是猫山王的这个榴莲果肉，所以呢吃起来会更加的 Q
0: 弹，它不是金枕榴莲，它是猫山王榴莲，就里边包裹的全部都是满满的榴莲果肉，果肉含量是达到50%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就可以看到猫山王的冰粽榴莲， 还有这个傲雪的沐浴液。好，现在是早上7点58分，我们继续在直播间守候大家，我们在直播间见。
2: 用药安全1分钟。
3: 减肥药并非人人适用，适用人群为 BMI 大于等于28的肥胖者，或 BMI 大于等于24且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等并发症的超重者，且经3个月严格生活方式干预无效。孕期、哺乳期 18岁以下青少年有特定癌症病史或严重肝肾疾病者禁用。 目前国内获批的正规减肥药主要有两类，一口服类奥利司他非处方药，通过抑制脂肪吸收起效，常见副作用为排油便；二注射类 GLP-1受体激动剂，如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均为处方药，通过抑制食欲、增加饱腹感来减重并改善代谢指标。 安全红线，严禁自行购药、代购或使用来源不明的产品，禁止超适应症、超剂量使用。 GLP-1类药物不可突然停药，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不适。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